行万里路，越过千山万水，翱翔于资讯的国度。以全方位的视野，飞向更高更远的目标。展翅上腾。

0: 充实的人生往往来自明确的方向。趋势领航主题曲，李大华每周带您以前瞻的眼光掌握最新的趋势方向。欢迎收听趋势领航主题曲。
1: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早安！非常欢迎您锁定嘉音乐联播网及桃园 GO GO Radio 来收听《趋势领航》主题曲，在每个星期五上午八点到九点，我是主持人李大华。那我们今天要谈的趋势啊，我们知道说台湾这个社会一直被国际称道，但不管是说有多少国际人士啊喜欢台湾，或者说我们自己的感觉，其实这绝对不只是自我感觉良好。台湾在整个国际全球发展过程里面，我们都看到啊，不但是世界有目共睹，我们自己身在其中也觉得，我们常有出国的经验啊，就觉得哎，很多地方比起来还是觉得家乡最好啊。那不只是食衣住行，还有很多人跟人之间的感觉，人跟环境的感觉，人跟动植物的感觉哈。好，那我们在今天呢，我们就谈一下现在友善动物这件事情哦。大家都会觉得说，嗯，理所当然。很多家里面哦，这猫小孩哦会比人小孩多。那现在也真的是一个趋势。而在今天我们趋势领航的节目里面啊，特别要和大家谈的，我们的主题曲是谁呢？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这个狗狗啊。那到底我们怎么样跟动物相处啊？特别是跟犬类啊，跟狗相处。那今天我们要介绍特别来宾在这方面啊，可以说是一直在引领台湾往动物友善，甚至我们现在看到全方位关怀来做起。可是他的经验里面啊，走访全台湾各大小乡镇啊，学校还去过好多次，同一间学校都有哈。他的感受啊，却是不太一样哦，很多地方还是需要再加强。我们今天非常欢迎啊，这个小米游记 Travel of Rice 啊，这个、小米游记的这个爸爸米爸，在我们节目线上跟大家来分享。嗨，米爸早安。
2: 大家好，
1: 是非常欢迎米爸哦。那我们知道说你跟着小米啊，真的走透全台湾，对。那在这个过程里面，其实大家也像很多朋友，我提到这个米爸，提到小米啊，大家都有印象啊，甚至已经这个从小学到了国中，哈，国中到了高中，再记得啊，曾经在校园里面有上过这个米爸的课，所以是不是请米爸先跟大家谈谈哈？你走访全台湾将近一千所学校，真的这样，要不是这个小米啊，在最近退休，不然马上就突破一千所哈。那八年的这个生命教育经验啊，想谈谈看当初为什么会走上这个推广之路呢？
3: 其实我的粉专原本一开始是在推宠物友善，所以当时就是带着小米到处去景点拍照，然后去介绍这个景点。那可是在介绍的时候，我也会去观察一下的一些商家，或者是交通部分，或是居民对宠物友善这件事情的他们的做法。那大概就是透过这样一路观察下来，然后呢当时因为有一个事件的发生，就是我一直觉得蛮奇怪的，就是台湾的那个森林公园跟国家公园宠物为什么不可以进去。我其实当时还没有那么的理解野生动物这件事情，我只是存站在猫犬饲主这边的角度去思考。那我就想说，既然国家公园跟森林公园他们不是主应该不是说不让进去，而他们最主要的原因是他们讲那个狂犬病疫苗的问题，我就想说，那有打疫苗的饲主，不有打疫苗的饲主，他的狗狗应该可以带进去了吧？
1: 对，因为如果说以这个野生动物的这个权益来讲的话，连人都可以进去了，那其他动物为什么不能进去呢？对不对？
3: 对对对对对。但是我没有站在广义的野生动物角度去思考，犬猫会对他们造成其他的影响。那当时我就发起了一个联署，就是带让那个犬猫可以进去那个国家森林公园之类的议题。那我们当时并没有要进到那个很深的森林，而是只是说有些已经重度开发的区域，它连车子啊，连摊贩都有。那些地方应该犬跟猫应该是可以下来的吧？不一定要一直待在车上吧？比如说像上厕所可能会不方便或什么之类的。好，那当时就是联署，那联署也很快就成功，网友就是有来帮忙投票，只是当时有野保的那个 朋友们就是来告诉我们其实这样是不对的，那我们也是就是开始在接纳更多不同领域的意见。
1: 那、哦、不对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
3: 联署协作会议上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你犬猫进去其实不只是狂犬病的问题，还包含它会产生一些生态的一些问题，例如说你的狗狗在那边尿尿，
1: 嗯，
3: 那其实这个气味在这个附近环境里面是本来就是没有这个动物的存在的，
1: 嗯哼，
3: 那你忽然这样尿了一个气味下去，对周边的野生动物影响就会很大
1: 啊。对，其实他们的超能力跟我们不一样啊，我们是看那个，哎，这边有栋房子啊，这边有画的线啊，这边有谁的围墙，但是在这个动物世界里面，他们就是用嗅觉来建构自己的空间跟地盘。所以他如果说这边就发觉哦，野生动物本来他可以多走，他的领地很大，或者他自由游动范围是蛮广的，结果发现说，哎，这边多了一个不同的气味，就想象他到底是多大、多凶或者多怎么样，对，然后他就慢慢限缩自己的范围，这样对野生动物来讲，相对来讲是有点不公平、啊、不是这样解释，
3: 是吧？是饲主的问题。
1: 嗯嗯嗯，
3: 对对，因为其实站在野生动物立场是有很多因素，可是其实还有另外一个更大的因素，就是台湾的饲主对于饲主责任的认定跟具体做法不太一样，有些人甚至不牵绳的。
1: 嗯嗯嗯，
3: 那你这些有比较不遵守饲主责任的饲主，如果又把他们的宠物带到这些地方去的话，就更容易发生问题了。比如说看到鸟就想追，看到什么就想追，那你又不牵绳，嗯、就控制不了，所以衍生出来的问题会超级多。那后来当时那个协作会议，就是我们联署成功会进到一个政府的协作会议，他会邀请相关部门跟专家出来开会。
1: 嗯哼，
3: 那在会议上呢，协作会议上面呢，我这边就跟大家讨论出一个共识，就是森林公园在后面结论是可能先暂时不开放，但是我们把饲主责任大家的那个观念意识提升，然后再慢慢研讨。那后来呢，那个林务局啊，他也有针对那个会议，后来在家开了几场会议，也有找我们一起去讨论。
1: 嗯，
3: 然后呢，有部分的森林公园它是属于比较平地的，没有那么高，然后再来是它就是管理比较困难的地方，他也慢慢参考这个意见去开放。可是我们有给他提一个意见，叫饲主责任示范区，就是他把它拿来当成一个饲主责任示范区。比如说你进去，你的狗就是要牵绳，然后要检查狂犬病的那个注射证明，要有一个证明牌，让饲主去遵守，说我要这个规范，我才可以进去这里面。变成一个示范区。那林务局后来有开放大农大富啊，或是一些相关的，就是它其实真正原因是因为那个地方路口太多了啦，而且当地居民也有养狗，不好管理，可是就是透过这种方式去做一个类似示范区的概念。
1: 嗯
3: 那后来协作会议上面，我们曾经说要去做民间加强饲主责任的推广这件事情，后来就是小米游记，我就觉得说，都没有人在做这件事情，那就不如我们自己来做吧。然后我们就开始去，问朋友，问一些朋友说有没有兴趣一起做这件事情，然后开始去找学校，然后我们就进到学校里面去做推广。
1: 是，
3: 那推广的时候呢，一开始，因为没有学校知道我们，变成。对，我们就变成自己挨家挨户的去打电话去问学校，然后去问学校有没有人要来我们去上课这样子。这是一开始最初的状态。2018年大概只有10几所学校是邀请我们的。
1: 那个时候我们一开始说就是说希望推动这个饲主教育嘛，对不对啊？因为最重要就是说，我们希望宠物只要有饲养这个狗狗、猫猫、这毛小孩的这个家庭啊、家长哈、啊，就想说，那平常上班他可能一个人在家里面哈、啊，就已经很孤单，或者说虽然有不止这个一个毛小孩哦、啊，因为好多还有不同种类，但是呢，我们希望放假的时候大家一起出去同欢嘛，其实就是家庭旅游的概念。可是碰到这件情况，大家就想啊，这个不行，那边不行，我们就争取。 所以呢，当时就开始发起啊，跟一些朋友，然后带着你的小米啊。那我们还没有跟大家介绍一下，小米是一只柴犬嘛，是吧？
3: 对，它是一只柴犬，
1: 是一只
3: 女生
1: 、啊、然后就想说，对啊，我们应该这个享受大家共同美好的欢乐时光啊，放大家带出去，就发觉很多地方刚讲的一些限制，于是呢，我们就希望能够争取过程中发现说，不是不行，是太多的议题，但如果还是要去的话，一定要去一些已经其实蛮人工化的一些开放场域啊，像是国家公园哈、啊，那高度开发国家公园，那只要饲主啊遵守啊，饲主他有像遵守各种的规定的话啊，那大家也知道说是为了大家共好，那这样的话有条件的啊是可以容许，但要做好这件事情不容易啊，因为过往就觉得说，嗯，好像这个家里面养的小猫小狗啊，那就是动物嘛，哦，带去有什么不对呢？哦，所以很多的时候。家长啊，包含现在很多听众朋友啊，这包含我自己啊，之前也都有过猫猫狗狗啊，我就想好像真的没有觉得这个饲主应该要尽到什么样责任义务。那但是呢，我们知道米爸啊，他为了这件事情，让的毛小孩哦更多的空间哦，可以跟人类的家人一起来同往哦，也为了守护广大的这个动物哈、哦，在野外的动物啊、哦，他们的这个身家财产安全，所以就推广了这件事。好，那我们在这边哈、哦，米爸，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听一小段音乐。怀寿，我们来谈谈看哦，在推广的过程中哦，你看都是几乎要发起哦，学校那时候还不太认识呢，都没有太多人来申请。在一开始的时候，一直到现在啊、哦，这么多啊、哦，如雪片般飞来，学校还不止申请一次，而且你好像都是无偿自费去做推广哦。整个过程还有在这个推广过程里面有哪些的令你觉得印象深刻的事，我们再回来分享。
2: 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 singing the song of angry men?It is the music of a people who will not be slaves again. When the beating of your heart echoes the beating of the drums, there is a life about to

0: 非常欢迎您继续锁定嘉音乐联播网以及桃园 GoGo Radio 来收听今天的趋势领航主题曲，我是李大华。在今天节目里面，我们谈的趋势啊，就是人跟动物啊共存的这样子一个事实，而且我们知道说存在已久啊，这个情形都是地球上的生物，但是我们怎么样能够让大家都是这个各得其所，而且在一起相处的很快乐？这件事情是我们追求，不但是生存，而且到了这个马斯洛最高的这个境界哦，自我实现，而且也成就他人。在今天呢，我们就特别邀请 Travel of Rice 小米游记的爸爸哦，米爸哦，在我们节目线上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哎，米爸好，早安。
1: 哎，您好。
0: 呀，我们刚刚提到说，因为当初我们就希望能够争取啊，在家里面宠物犬的权益啊，跟我们一起可以到外面啊，甚至到这个国家公园啊，到野地里。但是呢，我们发现说中间有很多的问题啊，就这样反而会侵扰了野生动物啊，他们的权益受影响。所以后来我们就发觉说，这个重要的点啊，是饲主一定要认清楚自己的责任，有条件的可以容许去部分开放的空间哈。那我们就想说，在开始推广全台湾每所学校。那你那时候你在推广饲主教育的过程里面啊，行不行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相信有些朋友，哪怕我们推了一千，去了一千所学校，没有学校还去了不止一次。那但是还是有一些朋友或者校园里面的老师同学没有看到，是不是先介绍一下？当你跟小米啊进入校园以后，你们要怎么样跟同学来做推广呢？
1: 这边就其实也蛮有趣的，因为我们的课程是一直持续在进化，而不是这8年从头到尾都讲一模一样，核心是没变，但是内容会一直被我调整。我们一开始去学校讲是在讲爱跟包容，根本没有学生理你，也没有人想听，大家就在那边自己讲自己的。对，但后来慢慢开始进化，把小米的一些素材全部都放进去，而且它其实是我把一些兽医师给我的知识也变成口语化，教给小朋友。
0: 哦，行不行 demo 一下小雨的素材有哪些啊？
1: 我们的投影的简报全部都是小米的影片，我们的简报其实
0: 你家的小米是
1: 对对对，是蛮我们的投影的简报全部都是小米的影片，然后我们演讲的内容都是跟影片中符合的，那个影片是专门用来吸引学生注意的，那讲师反而基本上都是用背的，把全部的内容都背起来，然后第一节课跟第二节课的主题不一样，但是因为我们是螺旋式的，就是说第一节课的讲的东西会到第二节课再把它深化。
0: 先把那个
1: 我们在
0: 请说请说，就第一节课的内容是什么？大概
1: 第一节课我们主要是在教你动物它的天性，然后你要学会尊重它，然后再就是你饲养动物会遇到的一状况，一个轮回，从你怎么取得，然后到怎么照顾，然后到跟他发生的感情，然后到他离别这几件事情，那让你了解他为什么要做到一些很重要的事情，比如说好好的照顾这件事情。那第二节课我们在进行的是把第一节课的内容深化，变成是饲主责任。所以第一节课我们教你尊重动物，第二节课我们教你的是饲主责任的部分。那从他的健康到他的心理，到饮食，然后到一些体内外驱虫该做的事情，然后到他的一些预防医学，然后到你带他外出要做到的哪些责任，到宠物友善这几件事情。
0: 觉得说饲主如果我们讲四个重点好了哈，怎么样能够对宠物是好，是应该要做的，而常常被大家忽略，大概有几个重点。
1: 第一个重点是养宠物，很多人都会觉得我爱宠物这件事情，我爱它，但是其实真正要把它照顾得好，爱其实只是助力而已，它并不是最主要的，最主要的是知识。所以你第一个养宠物你要先有的是知识，你要先把这些它相关的知识都补齐才可以去养它，不然你一定很容易发生一些问题。
0: 大概有哪些知识呢？
1: 第二个是时间，知识从它的饮食营养，什么可以吃什么不可以吃，然后到它的物种天性，它有哪些天性，它会做什么， 然后再来是哪些你不可以去对他做，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然后这些你全部都要去学起来，然后包含像预防医学这些全部都是知识，那它的生理结构啊，它的一些现象，你全部都必须要把它学起来。
0: 是是，因为它本来就跟我们不一样啊，你想说要它进家里面，然后这是我家哦，你进来就要守我们的规矩，那的话你干脆就先不要让他进来好了，因为他有他的需求跟天性。比方说大家觉得养
1: 对对
0: 总会破坏家里面啦，会抓沙发啦，会怎么样啦，会在家里面随地上厕所啦，像这些就他就是动物啊，那而且没有动物不一样嘛，所以如果这一点我们不理解啊，反而用人的方式要求他，哇，那个动物很可怜哦。
1: 对，就是许多饲主会有一个问题点，就是过度拟人化。你可以把它当成人的规格在对待，但是你必须还是把它视为是动物，因为它本来就先天跟我们有很多的差异，包含它的热、它的一些知啊，跟它的理解方式跟你完全是不一样的。所以你还是必须把它当成动物，但是你可以把它当成是人的规格在对待，它是我的家人，是跟我们是同样平等的这种态度去对待。
0: 是是是，真的，
1: 但是你还是必须把它视为动物。
0: 对，你对它好呢，就是要
1: 刚刚说的第一点
0: 的方式啊。第一点是这个知识。
1: 对对对，第一点是知识，第二点是时间。你必须要有时间去照顾动物，尤其是你养的动物，如果是社会化动物的话，你不把你的时间给它，它久了它一定会出问题，它会比如说会很寂寞，然后他可能就会想要去引起你注意，那渐渐的会开始出现一些行为上面的问题。那像狗狗、猫猫其实也是有忧郁症、躁郁症的，他们都这些都是有的。比如说你一直不理他，然后他就开始发生了一些，比如说他就是一直舔自己的毛啊，然后或者是说他会做出一些很让你觉得很不舒服的行为，比如说到处乱尿尿，或是把你的东西咬坏掉。这些很多都是为了引起你注意才去做的事情。那时间你不给他，就会造成他的心理问题。然后第三件事情也是最重要的事情，是金钱。你养宠物，你的经济能力如果不好，真的建议不要去养宠物。
0: 要多少的经济能力才算是 OK 呢？
1: 我直接举一个例子好了，养一只狗狗，然后养到15岁，如果以中小型犬来说，它大概要花多少钱？答案是55万以上。
0: 哦，中小型犬10公斤以内的，
1: 就是20公斤以下的，
0: 20公斤以下，
1: 对，你就要花55万左右了，而且这还是低标。
0: OK， 55万平均算到每一年的话，然后再算到每一个月，大概可以这样摊提吗？
1: 你可以摊没关系，但是总金额大概是55万，而且那是低标，而且还是不发生任何的大型。一些比较重大疾病，
0: OK，
1: 重大疾病那个费用看医生就很吓人了。像我之前，我们上课中我会常提到一只猫，那只猫是因为生病住在我家，那我为了治疗它，如果不治疗它一定会死掉。那治疗它开刀做手术，那只猫很小只，它开刀也是用内视镜直接开，它有先天巨食道，没有办法把东西吞到那个肚子里面去。他开刀，医生从他胃里面接了一根管子出来，我每天用针筒注射食物到他胃里面去。那他住院住了30天，开刀做手术，加起来快30万。
0: 哇，真的是
1: 动物没健保。
0: 没错。所以这方面真的，我们要养动物要，你要视同他这是一个跟人一样的生命啊，不能觉得说啊，他就是一个你想要来他就来，不想就说眼不见为净，放在外面，这真的是很差劲的作为。
1: 是，尤其是前面你的知识没有先打好底，他后面就更容易生病。尤其是有一些病是人为制造出来的。
0: OK， 是哪些病？
1: 我们把它叫做知识债，知识债。比如说像那个你一直给他狂吃肉。那它肉里面的磷过多，然后它的那个钙磷比就不对了，造成它肾脏负担就很大，年纪大有可能就有出现肾脏的毛病，或是你一直在大太阳底下带它出去外面，那边晒太阳，但你没有保护好它的眼睛，然后造成它的视网膜跟水晶体 可能受损，那年纪大有可能就白内障。
0: 嗯，
1: 那反正有很多的相关的一些问题，都是饲主因为知识不足或是认知的偏差就造成的问题。那这些都是在年纪大开始就一直显现，然后你就要付出更多的成本跟金钱去处理。
0: Okay.
1: 这个成本里面也有包含你的时间、情感，什么都有。
0: 哦，我这边稍微打个岔，就是说刚提到的食物这方面啊，钙磷比啊，那现在不是很多的像是宠物食品啦、啊、或者说它的一些干粮啦、啊、那里面是不是都已经把钙磷比这些都已经充分考虑进去？那是不是只要选择这些就可以了呢？
1: 基本上，如果是饲料的话，大部分都会用符合国际标准的去做。那通常都是 1.2:1、嗯、但是它不会再依照你的年龄层再去做改变，除非有一些是有老犬配方的、
0: 嗯、
1: 那饲料的部分这个不用担心、
0: 嗯
1: 嗯、可是其实台湾最大的问题是宠物的零食这一块、
0: 哦嗯、
1: 它没有强制要求厂商要把钙跟磷的比例标出来，那像韩国就有，所以他们在韩国在那个宠物食品的那个、外包装上面就会告诉你，明确的告诉你这有多少的钙，多少的磷，即使它的磷含量非常非常的低，它也会写 0.1 那台湾是完全没有的，甚至还有厂商很夸张，是袋子上面有磷的成分，可是它那一个产品明明就是蛋白质的东西，它磷上面居然写0，其实应该是 0.1、
0: 嗯、
1: 但是他没有去标出后面那个一、
0: 嗯嗯、
1: 点小数点，就是说他变成他是零，零是完全不存在的，但实际上一定是有，而且他那个是蛋白那个肉做的东西，不可能没有含磷的。
0: OK，
1: 那台湾法规没有顾到这一块，所以台湾的那些宠物的一些食品部分呢、啊，你那买一些什么肉干的，你就很难去知道它的那个钙磷比是多少，而且有一些湿的食物，你还要算干物比。就是把水分去除掉之后，它实际的里面的营养成分有哪些？
0: 嗯、是鲜食嘛？哦，就是说啊，这比较接近这个天然的这个做法，但事实上其实它里面的比例还是很重要。我现在听到这边很多听众朋友就会想说，哎、欸，那这些像不管是犬只、狗啊或者猫咪，它本来在以为不是也在吃肉吗？那我给它吃肉，难道有什么不对吗？
1: 不对的很大，因为为什么要给它？就是算钙磷比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可能会误以为他们在以前在外面都是吃肉嘛，所以我们在现在饲养它给它肉就是最好的，可是实际上呢，这些动物以前在还没被我们人类饲养的时候，他们在野外去捕猎，然后他们吃的是全餐，全餐的意思就是指、
0: 嗯、
1: 他们捕猎的动物他会把它的血、骨头、内脏都吃下去，这里面就已经做到一些营养均衡的动作了，因为它大自然的设计就是这样。可是当我们人类饲养之后、
0: 嗯、
1: 你给它的肉其实是变成是纯肉了，你不会在边边塞一根骨头给它咬，你也不会去塞一些其他的东西让它去可能血液什么的让它去补充，你就是给它纯肉，那纯肉它的营养素就不是这个比天就是这个我均衡的比例，它里面的磷含量其实非常高，那只有一点点的钙，那就不符合它的那个生理需求吸收最平衡最不伤身体的那个吸收方式，所以有时候你会觉得说、哦、我给它很多肉就让它很营养很健康，其实并没有，它现在是当下是很快乐没错，因为它吃肉它的反应它的大脑会告诉它这个是很棒，可是实际上对他的身体的负担，他可能会造成骨质疏松，然后或者是慢性肾脏病、
0: 嗯、
1: 这些，其实
0: 是
1: 就会慢慢出现显现出来。
0: 呀呀，过多的磷就要靠这个肾脏去代谢，但是如果说那个他还是需要钙啊，钙是从骨头里面的抽离出来，那骨头就容易疏松嘛。哦，是整个这基本上之前我也跟这个米爸啊、哦，他有开示过，跟我讲过啊，跟我谈过这些，其实真的是蛮重要的。那我们一谈到这个宠物各方面，但我们知道说在整个执行过程当中，这个计划哦，还跟我们后面的校犬计划是有关系的。还有很多的其他的，像是动保团体啊，又到校园去推广。那我们在下个阶段啊，想要谈，我们刚还没有谈完，刚讲到这个知识，讲到时间嘛啊，讲到这个饮食，那还有哪些重要的？稍微谈一点，马上我们要过渡到说，我们的做这个计划哦、啊，跟很多大家所熟悉说，哎，我在学校我看过哦，我要去摸过这个狗狗哦、啊、那到底我们的跟其他的计划有什么不一样？还有就是现在正在做的校犬计划之前就已经有了、啊、 那现在有几个过渡，可是现在这个计划、啊、到底出现了什么样子的一个可以思考的情形，我们稍后也整体啊，请米爸在我们节目里面继续跟大家来做分享。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2: 台北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所收听的节目是在星期五的上午啊，8点到9点这个时段，在桃园 GoGo Radio 以及嘉音乐联播网所为您播出的趋势领航主题曲，我是李大华。当然，在今天节目里面，我们谈的趋势真的是我们要看到现在台湾啊，整个我们在家庭里面带给我们多少欢乐啊，这些这个小狗、小猫啊，这些毛小孩的朋友啊，其实真的就跟我们家人是一样的。而今天呢，它带给你欢乐，但是你真的有尽到你作为一位饲主、作为一位家长的责任吗？那大家想说，哦，怎么这么严肃来看待这个问题啊？真的，我们就发觉说，你越爱他哈，你就发觉说你越在害他。因为我们刚刚有特别请米爸在我们节目现场啊，跟大家来谈到说，有关于说我们饲养这个宠物在家里面的时候啊，你的食物是不是真的是他需要的？也就是说啊，奖励他一下啊，吃一点这个好吃的啦啊，肉干啊各方面。事实上，其他的这个，真的，它的钙磷比不适合它，它出现很多肾脏的问题啦，或者一些骨质疏松的问题啊，这些都是我们平常其实不会知道的。那但是真正要照顾好我们自己的家人，要花时间，先备知识要具备好。那今天呢，我们就特别邀请米爸啊，他现在在我们节目线上跟大家一起来谈有关于饲主责任，还有我们现在大家小朋友在学校里面的校犬计划这件事情。哎，米爸早安，
1: 你好。
0: 是，那我们在今天我们刚谈的这个你所推动这个饲主计划嘛，哦，饲主的教养就先辈知识。那其实我们谈的计划应该是校犬计划了，但是饲主责任这件事情啊，是我们进入校里面跟大家所谈的重点。所以刚刚提到说我们要有这个要有知识嘛，要知道怎么样来对待一只这个跟我们不一样的这个种类的动物哈，就是狗狗啊或者猫猫。那你今天带大家所谈的是第一个是要有各方面的知识，知道他的反应啊，他今天他需要什么，然后用他的方式啊，他的生存方式进我们家里面来共同愉快的生活。那第二就是花时间陪伴嘛，那再就是你说食物方面嘛，是不是？哦，那
1: 金钱
0: 哦，金钱的金钱哦，55万啊，这个数字。那大概一般的狗大概陪我们差不多12到15年，是吧？
1: 对，差不多是这个数字。当然，随着那个科技越进步，他们会越活越长了，但是重点就是说你有没有办法好好的照顾到他活那么长，还是因为你的一个疏忽或是一个认知的偏差造成他年纪大的时候发生很多疾病。
0: 是，所以食物也是其中之一了哈，但还有很多像是你的医疗照护啦，还有各方面啦，这些种种。好，那第四个呢？
1: 对，第四个应该是说其实前三个就已经是核心内容，第四个我会把它归类在于你有没有耐心这件事情。
0: 哦，有时间以外还有耐心，如果时间陪着他但你很没有耐心，那是没有用的。
1: 对，因为有些人的陪伴是他陪你，不是你陪他。那我所谓的耐心是指说基本上你的责任感够不够，你有没有办法好好去持之以恒去做一件事情，然后再来是说他如果出现了一些偏差，你有没有办法好好的把它矫正过来。那这些全部都需要耐心，那也就是说你的责任跟态度是非常的重要。所以如果说严格要把它定义起来的话，我觉得第四点可以定义成责任跟态度，耐心、责任、态度，其实是归类在一起的啦。
0: 真的，如果说他觉得你觉得他这在你的定义里他蛮乖的，陪在你旁边，你觉得这很好，那你的饲主的这个感觉温柔就拿出来了。但如果说他回复他自己生物的本性的时候，不符合你的期待，那时候就觉得说不对啊，这你就对他很凶，没有耐心，失去耐心啊。甚至有些你看现在我们的在学校体罚都不行了哈，那但是你对家里的宠物呢，有没有对他过于严厉啊，或者说真的是用这个体 体罚的方式来教训他啊、哦。那这样的话，真的彼此感情真的打坏，他可能都想夺门而出，不想跟你住在一起。所以在这整个过程中，我们要知道说有这么多的我们必须了解的部分哦，那才能把一只宠物带回家啊、哦，当做你的家人，不然的话真的是彼此折磨。好啊，那但这一部分啊、哦，我们跟同学在做饲主教育的过程里面啊、哦，那我们也有时候会发现，其他的团体也会做这个宠物的这个带进学校啊、哦，做一些生命教育。但是你认为说跟你所做的有什么不一样吗？
1: 嗯，最主要的差异化在于我们不希望你随意饲养动物。不会一直讲赶快请你赶快去饲养动物赶快去领养、
0: 哦、是所以有些的团体是希望推动领养以这个领养来取代购买而且希望说现在有这么多的这个流浪动物现在我们主要说都比较人道了、哦、就希望说不是用这以前这种残忍的扑杀的方式而现在说希望、找到好人家、哦、你们带他回家吧可是您是重点是说你不要轻易下这个决定，是不是？除非你同意了，跟学会了我们的饲主教育啊，
1: 就是你必须要先把刚刚我们说的那几件，其实最重要的那三件事情，先仔细的考虑清楚，你有没有办法好好的照顾他，你的时间、经济能力有没有办法去应付他的需求？如果都没有的话，其实你是在害一个动物、一个生命，因为。不是只有那一种痛啊才叫做不当饲养或是虐待在你不给他符合他的生理或是心理需求其实也是一种慢性的虐待只是他看不出来看不到而已可是在欧美国家一些宠物比较先进的国家这些都已经被视为是虐待动物了他就是不当饲养那台湾有很多人变成说一股冲动我可能觉得哦，现在领养代替购买我也要跟着这个风，就往往去了收容所领养了一只动物回来，就发现自己什么都没准备好，然后根本也不认识它。那这样带回家，就后来养一养，发现啊，完全怎么跟我想象中的不一样，它并没有疗愈到我啊，反而造成我家里的破坏或是发生了一些问题，然后又把它退养回去了，这个就是最大的问题。所以我们不希望你随意去饲养动物，而且我们在学校会讲一个很重要的概念。评估自己有没有办法好好的去照顾一只动物，不饲养也是一种责任。
0: 嗯，是真的。这方面如果真的不适合饲养动物，你事先知道了，然后当你碰到这个机会，有点心里有点悸动的时候啊，但你刹车了，就啊，我实在不适合。但光是做好这件事情啊，其实就已经是有贡献了嘛。啊、哦，这。就是真的要让大家了解啊，当一位宠物的主人并不是你想象中的这么样的轻率跟容易，而真的要对他好，你就要认真思考，你可以做到。好哦，那这样子我们就知道，在学校里面我看到很多的这个团体啊，就不是说同一时间有很多，而是说他总是会学校会申请啊过来。但是呢，我们也知道最重要的点是不是赶快知道哪里可以收养动物。可以领养动物，而是我适不适合来做这个宠物的主人啊？这个饲主，好吧？那当然，我们知道说，在学校里面，除了我们看到有身体活动以外啊，有时候学校现在还是有狗狗哈、啊。那在这边，我们也知道前一阵子就有推动啊，就有关于这个校狗计划这件事情。那校狗呢？很多朋友在这个现在回想起来，可能在念书的时候，学校多半都会有几只啊，这几位这个校狗在学校里面，每天看到它哦，可以说哦，今天它在这里，有时候在门口啊，有时候在操场啊，是在什么地方？那校狗计划，是不是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它是当初是什么样的一个计划，为什么会有呢？
1: 当时这个计划就是由那个可能有动团提出，他们觉得说我透过校犬计划可以让收容所的狗狗减量，那就提出这个计划，然后农业部跟教育部就配合去进行这件事情。但是呢，其实最大的问题是在于说他没有好的一个机制，他可能会觉得说，哦，我之前有一些很有名的狗校犬，比如说安溪国中的可乐，或是龙井国小的那个小朋友，那这几只狗狗都是学校校犬，还蛮有名的。可是他们没有思考过一件事情，这些有名的狗狗它不是校犬， 他是被学校的老师领养之后，然后每天上下课回家的，他有家，他有一个避风港，那老师是一直陪伴着他，一直专心的照顾着他，他不是由大家轮流照顾的。
0: 哦，所以他是一个学校校犬的一个怎么样，一个 demo， 但是他不是真正每天在学校里面自己自律生活的一只狗狗。
1: 对，我们不把它定义成校犬，那是家犬、哦、只是跟着老师上下课的家犬。所以、可能动团会觉得说，哦，这好像是一个很棒的原型，但是实际上他的跟他的认知是完全不一样，他是一个家犬。那校犬计划我们也曾经也建议他可以用这个概念去执行。你辅助不是辅助学校，是辅助这些想养狗狗的老师，让他们去领养狗狗。但是有一个前提是你必须要去上课，因为我们刚刚说过了，饲养动物最重要的第一件事情不是爱，是
0: 知识，
1: 你的知识，狗狗、哦、对，你没有好的知识，你再多的爱都没有用，因为你只是错误的照顾方式，不是他需要的，而且你有可能会伤害到别人，因为狗狗是捕猎的动物，他们从小到大的游戏都是在练习如何杀死对方跟伤害对方。那如果你只造成他们的恐惧害怕，那有可能到达一个压力临界点，他就会想要保护自己，那你就会受伤。
0: 是，所以说狗狗基本上啊，它对于人来讲哦，好像说它人类最忠实的朋友，从古到今，它是几乎不太会主动来这个就要咬人，除非它把你当猎物啦，哦、啊，已经变成狼的这种感觉了。但是为什么狗狗还是会传说狗狗咬人啊，或者从小时候被咬过，长大一辈子都怕狗啊？原因就是因为是不是人做的一些事情引发？会诱发狗狗对你产生攻击，是吧？
1: 最主要是他可能你对他做了某些事情，他过去有某些不好的经验，因为像你这些领养过来的狗狗，他可能过去有一些不好的经验，然后再加上学校它是一个压力很大的地方，它有很多的声音，然后很多突如其来的噪音，再加上学生又会想去摸它，然后又会想去对它做什么事情。那这些压力他其实平常都在累积，他平常就一直在透过一些方式去反应告诉你，其实他不喜欢这件事情，比如说他可能会一直打哈欠，或是他会可能会舔舌头，那他可能会对于某些事情一直想要回避，但是我们都不去理他，他最后会发生的一件叫做习得性无助，对，他会放弃了挣扎这件事情。啊，然后大家就会觉得他好像很乖，然后很听话，然后都不会怎么样。他其实已经是，他就好吧，我就这样吧，我就每天就这样忍耐吧。可是忍耐到最后还是有一个极限点啊，他就会爆发。那爆发有可能他就会去忽然瞬间去攻击人，但是只要一个引火线，他有可能就爆发了。那这个就是最我们常会判断错误，就觉得哦，这只狗狗好乖，好稳定。可是你不知道，其实他正在忍耐当中，而且忍耐到他已经放弃了去挣扎了，他就是这个状况。
0: OK，
1: 对。那所以现在校犬有很多一些问题，就是说有一些狗狗我们不知道它实际的状况怎么样，所以我们需要学校做一个综合的评估去判断。因为其实最近这两天才又出来一个幼儿园老师，幼儿园园长的狗狗咬伤了那个学生，然后眼睛上方缝了很多针。那他不见得是校犬计划中的校犬，可是他的环境其实跟校犬计划中的狗狗环境是一样的，他就是处在这一种压力很大的环境。那我们很多人会不去在乎这件事情呢，原因是因为我们觉得校犬计划好像就是很有爱心嘛，我去领养一只学校领养一只狗狗照顾我，但其实对我们这些负责任的事主来说，他并没有真正的饲主啊，他饲主是老师，学校，然后大家是轮流去照顾他，可能有一些负责任的老师会主动去照顾他，那可能他可能生病的时候甚至还会带他去看医生啊。但是如果那个学校没有一个老师真正想要去照顾他，而只是比如说像校长今天只是自己想申请，被要求去照顾他的老师不就是心不甘情不愿，或是并不想做这件事情吗？那这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点。然后再来，另外还有几个原因是， 比如说像放假的时间，像寒暑假谁去照顾，那台风天谁去照顾，如果连续好几天台风天呢，啊，是不是就是这边不吃不喝，或者是说可能吃喝一些可能脏掉的，或是脏掉湿掉的食物都有可能。
0: 嗯，
1: 那其实最大的问题是，一开始设计这个计划没有考虑到一件事情，就是他年纪大的时候怎么办？
0: 他年纪大了还是需要医疗，还是需要被呵护、被照顾。但是呢，学校有时候物换星移，老师是有时候也换，校长也会换人哈。那到最后，他就变成他所存在的一个状况啊，会让大家觉得说，没有人好像是主责要来照顾这只校狗、校犬了。那以后也会变得晚景凄凉啊。
1: 嗯，我这边就有一些，因为其实我这边有很多老师会私底下跟我说他们学校的校犬的状况。
0: OK，
1: 啊，我直接就举几个例子。
0: 好，那这些例子啊，我们因为这段时间啊，我们访谈比较长了，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稍后回来我们还有最后一段时间，可能时间不多，大概有七八分钟，我们把最后啊这老师的反馈跟我们所建议跟期待未来啊校犬计划，我们该怎么样来进行，或是做什么样转变。在紧接的特别来宾米爸跟大家好好分享，好，马上回来。

0: 天在我们节目里面啊，趋势领航，我们谈的这个趋势呢，是我们在家里面的宠物，或者说在学校里面的校犬啊。校犬计划现在推行了一段时间，最主要是希望来帮这个动保单位能够将流浪动物啊，这个可以让大家多去领养，从学校开始，学校领养别人校犬啊，学校老师甚至学生家长啊，也都可能可以有这个机会。不过这个利益甚美啊，那推到现在呢，会出现一些情形。我们当然知道说政策好啊是好，但好呢怎么样随着它的进行啊，我们可以做一些调整让它更好啊，这些都是很重要的事。在今天呢节目里面，我们特别邀请四组计划推广啊，四组教育推广的这个米爸啊，是小米游记的这个创办人哈、啊。当然这个小米真的是很可爱，这些柴犬在学校里面已经耕耘了8年的时间啊，上山下海啊，到各个学校去，这个8年里面走访了1000所学校哈、啊。所以我们在今天最后这点时间，最后这一段啊，想请米爸跟大家谈谈看，在校犬计划里面，你觉得说要修正某些部分啊，一定有些故事嘛？然后前段提到说，我们可以讲一两个故事给大家分享一下，好不好？
1: 好，那最主要就是因为饲主的那个界定太模糊了，那变成说他有很多状况出现，例如说像就有某学校的狗狗，它其实已经很胖了。可是问题是学生或是一些其他的相关人员还是会一直看到他就想喂食他，那就最后造成他那个心脏病发就死掉了。那学校也没有特别大家去做健检啊，一些平常的预防医学。

0: 没有问题之后才可以到学校，这个流程并没有，那就变成说很多人知识是不足状态之下在养校学，甚至也有老师到我的粉专那边来说，就是他们那个狗狗年纪大了，然后慢慢的生病，然后没有钱，然后全校募款，然后后来就有几个比较认真照顾的人在照顾，但是万一没有这些认真照顾，也没有款可以募呢，那是不是就放着让他病死了？因为校犬计划的辅助并不会去辅助他后面年纪大的医疗的状况，然后再加上最近一些社会的新闻，那个校犬去咬伤人或什么之类的，我们前面有说过，校犬它其实身处一个压力非常大的环境。那我们想要让现在既有的这一些全台湾现在有223只猫狗登记在学校底下，其中有170只是狗狗。那这170只，大家要做好我们该做的责任，去帮他做一个类似像评鉴的动作，比如说他心理的压力状况啊，跟他的健康指数都要做一个统计出来。所以这边就有几点的建议，想要建议我们的主管机关。第一个就是说，可以找动物行为专科兽医合作，建立压力评估表，让他们去评估这些动物的慢性压力。看他们的状况如何，而不是老师觉得哦，好像没问题就没问题。然后第二个是参与这个计划的老师，他必须要去上完基础的动物行为课程，可以做线上的。然后他能要明确辨识这只狗狗是在忍耐，还是它是稳定的。那这个校犬是状况是怎么样的？然后去仔细的，第三点就是仔细的、诚实的去评估每一只校犬现在的状况，不是只为了要成绩、然后拍照打卡，然后这个资讯不是正确的资讯。然后第四个是，如果这只狗狗它已经到达了压力的临界点，赶快启动让它离开学校，转介，比如说找学生、当地的学生或是老师看谁要认养，让它离开学校，去找一个真正它的避风港，去帮它做后面的降压的动作，不要再让它一直累积压力了，因为这个压力累积久了，慢性压力其实对身体免疫力也会下降很多，身体的机能也会出现问题。然后如果说这只狗狗是在压力合理，还在压力合理范围，就是它还是可以忍耐的，那我们就要开始建立一个降压的配套措施，我们要去教育学生，让学生让老师读得懂他们的压力讯号。这个比让学生去摸狗狗还要更接近生命教育，因为你是在理解它，你不是为了满足自己去摸它，这两个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前面才说过，饲养动物跟摸动物跟教育生命教育完全没有任何关联，因为你根本没有在站在它的立场。然后再来是第六点的话，我们希望把这些数据匿名全部汇整起来，让主管机关去看一下。现在狗狗的压力指数到达哪一个？我们要做好风险管理，而不是把这些有潜在风险的事情全部都当作没有看到，然后最后再用社会新闻爆发出来，那这个到时候收拾不是更麻烦？啊，就是同样的健康也可以比照刚刚心理层面的方式去做，帮这只狗狗评估它的健康指数，然后帮老师上这些课，那这个是我们想要建议主管机关去做的。
1: 对，所以最终目标哈，呈现是非常好的，就是在学校里面有这个学生、有老师、有校长哈，那当然也有我们的校犬啊，但是重点是大家都非常的健康、开心、快乐的彼此用自己最喜欢的方式一起和乐共处啊。那做到这一点啊，最后这个目标就相当不容易啊，因为你要需要这么多的人啊，每个人有这么多的事情啊，所以在面对这个校犬的时候呢，是不是都可以用正确对的方式啊彼此看待？如果中间有不对，像比方说大家就想问狗狗为什么压力大？事实上，听到一些他自己没办法这个觉得舒服的声音，或者是他觉得这个居无定所啊，虽然学校那么大是我的家，可太大的地方等于说没有嘛，哈，太多人照顾就等于说没有真正照顾的人啊，所以这些方面都需要正视跟思考。那刚才呢，我们提出解方的是这个米爸啊，小米的爸爸。那小米游记这方面，欢迎大家可以上网来看啊，再点进去看到，哎，米爸小米游记里面有没有人气最好的几支影片啊？但我们希望每次都让大家看啊。那有没有一些内容也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
0: 影片吗？上面有放一支我们的去学校，台南艺术大学帮我录剪接的影片，它就是在讲伴侣动物，然后再讲饲主责任，然后最后再讲说， 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实际上真正该做的不

0: 是国家给予我们的动物多少福利，而是人民对待责任、对待动物的责任跟态度，才是这个国家文明的一个指标。
1: 是，真的非常好啊。那也许很多朋友曾经有看过小米在学校里面啊，跟大家来这个交流，他的交流不见得是跟你互动哦，他是让你看到他，然后我们就给他看小米的影片，然后知道说怎么样对待，就是正确方式对待我们的狗狗啊或者其他的宠物。那大家可以上这个小米游记的网站啊，可以看到点到这些全方位的饲主责任的影片。那当然米爸跟小米都会在里面啊。今天也很开心，我们访问米爸来谈到说，也给每一位听众朋友，如果家里面有宠物，或者说你曾经有，或者你想要再有的话，那知道说中间来龙去脉，还有我们将要付出的责任跟对待的方式啊，今天都有非常完整的介绍。那但最后呢，我们每次礼拜五、都会吃喝玩乐，给大家一个很好的餐厅啊，或者说料理啊，或者路边的这个排队美食都可以。不过今天比较特别啊，米爸，我们今天不问你要你喜欢吃什么，我想问就是说，如果今天我们想要对自己的，或者说有机会啊，对待这个狗狗啊，就是说想给他一个惊喜，或一个对他又好吃又健康的食物啊，你会推荐什么？
0: 因为小米现在年纪大了，其实我都不给他吃那一些加工肉品的，就是像肉干什么，因为前面有说过钙磷比的问题嘛，
1: 是，
0: 那我都给他吃优格。那为什么要给他吃优格呢？因为优格是我是给他吃100%生乳制作的优格。那我们自己也可以手工去做啦。
1: 嗯哼，
0: 那他把那个优格，它本身是生乳做的嘛。那生乳的钙磷比天生就是1.2:1，它是一个对他身体负担很小的一个钙跟磷，它肠道中结合，然后排有些会排出去。那其实最主要是，它生乳的部分，如果说你的狗狗有那个乳糖不耐的话，那基本上它可能就很容易拉肚子。
1: 狗狗也会有那个乳糖不耐啊？
0: 对啊，狗也会。然后呢，有的部分的话就是它。
2: 圣经上说，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马太福音6:34。永光化学祝福您。
3: 全民加一政府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gov.tw。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4: 工作证明生命的强大力度，它是达成梦想的前奏，它是表现热情的高峰。来，动手吧！
2: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FM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上午9:00。
5: 温情一线牵，世界大不同。这个节目及广告是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所委托直播。
6: 世界何其大，人们何其多。有幸喜相逢，分享爱与忧。欢迎收听由刘丽宏为您制作主持《温情一线牵》，世界大不同。
7: 欢迎听众朋友再次的来到《温情一线牵，世界大不同》。这个节目是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所委托直播的。节目一开始，我们来关心哦，因着气候暖化，加上栖地品质提升，蛇类发现的频率增加哦。在苗栗县消防局就统计哦，近3年通报捕蛇总数从2800多条增加到超过3000尾耶！哇，其中36%眼镜蛇等毒蛇哦。 苗栗县狮潭乡地广人稀，高龄人口超过三成哦。可是在家户却常常看到蛇出没，乡公所首开全国先例，普发捕蛇夹，总计1000只，提供给紧急应变所用哦。苗栗环境淳朴，不时传出有宗教人士到苗栗放生动物，甚至不乏放生毒蛇的传闻哦。在当地就看到2年前大东市就传出有放生团体把一袋袋的蛇再到山区放生哦，当地十多户都有目击看到眼镜蛇的一个记录，人心惶惶哦。蛇出没的频率真的是越来越高了。农业部生物多样性研究所爬行类研究室特别提到，蛇捕获数量增加应该不是族群移动或人为放生造成，因为气候变迁，全台平均气温上升，再加上都市热岛效应，都让炎热的天数增加，当气温变得温暖，蛇类活动的时间就变长了，被发现或被捕获的机会自然就增加了。有专家也分析，近年低海拔地区和道路减少杀虫剂的使用，栖地品质提升，生态富裕之后，蛇类就变多了。台湾生态保育有成，像穿山甲等野生动物数量回升，蛇类的食物来源也变多了，当然它们的活动就越来越频繁。再加上现在网络讯息流通迅速，通报机制普及，民众通报意识也提高了，所以也使得蛇类捕捉数也提高了。不过专家强调，在野外遇到蛇保持安全距离就好哦。但如果住家附近发现呢，还是通报相关单位来做处理。还有住家周边不要堆放杂草，定期割草，蛇没地方躲藏，自然就不会靠近了。温情一线牵，世界大不同。我们的节目在各地区放送的频道和时间是每个礼拜五上午9点到10点，透过嘉音电台 FM90.9 首播节目内容，也会在礼拜二的晚上8点到9点再次透过嘉音电台重播。每个礼拜天中午的12点到1点在宜兰罗东广播电台 FM90.3 播出，每个礼拜天早上的7点到8点在基隆意式广播电台 AM1404 千赫播出，每个礼拜天早上的10点到11点在山城广播电台 FM90.7 播出，服务中彰投地区的听众好朋友。每个礼拜天下午的3点到4点以及每个礼拜五下午的5点到6点我们会在南都广播电台 FM89.1 播出，服务大台南及高雄地区的朋友。还有每个礼拜五上午的9点到10点我们也会在桃园 GoGo Radio FM104.3 服务大桃园地区的听众朋友。除了透过各个电台频道播出节目之外，听众朋友也可以借着嘉音电台的网站来线上及时收听哦。希望可以提供更多外县市的听众，甚至海外的听众朋友，透过网络或网络收音机及时收听。而且节目在播完以后，会将节目剪辑上传到网站，以提供听众朋友随点随听。还有听众朋友也可以使用嘉音电台的 Web APP， 借由智慧型手机或平板电脑点选收听节目，真的是很方便哦。好，介绍到这里，就让我们为您来分享一首好听的歌。在这首好听的歌曲之后，我们就来和您分享今天的温情一线牵，世界大不同哦。

0: 喂，
1: 小姐，有位先生拿你的双证件和委托书来开户，请问是你本人授权的吗？
0: 开户？
1: 对啊，这边资料显示是你没错，哎，看来是被盗用证件了，我赶快帮你报警。
2: 您的证件被冒用哦，恐涉及金融诈欺案件，必须将账户存款领出来交给地检署保管。
0: 啊，你代志都大条啊，无啦，你还相信我无咧甲人诈欺啦？
3: 请先加赖，由检察官说明细节。
2: 现在开始做线上视讯笔录，这是传票，侦查不公开，不能随便告诉别人。
4: 为了监管清查您的涉案账户，请将存款领出，交给书记官存入安全账户保管。这是执行命令公文。
0: 啊，你我进来去哦，我头壳歹，已经去领钱。各位朋友啊，哪有可能有人会用赖来传你的法院的公文？法院绝对袂通知你，讲要甲你监管财产。你若有收到监管财产移转账户，要用网络甲你做笔录，迄拢是骗你的哦！赶紧去你附近的派出所来去报案，让警察来保护咱的财产。
5: 又有人上当，有钱要进来了。
6: 只要你敢领，警察一定抓到你。
5: 抓到也不会那么严重哦。
7: 打诈新司法上路，严惩诈欺犯，骗越多关越久，最多关12年，最重罚3亿元，提高假释门槛，犯3次不得假释。要让诈骗集团想骗的不敢骗，已经骗的会被抓，骗到的没得花。守护诈骗被害人，提供被害人多元协助，有疑虑就打165，让政府来帮你。打诈新司法，加重刑罚，共同打诈。
8: 马盖西，马盖西。你到底讲什么？听无伊讲讲什么对无？用图像记忆法斗阵用外语，首先要教的是多谢。印尼语的多谢是马卡西，读音甲台语马卡真细真共款。马卡西，越南语的多谢是读感恩，读起来甲国语的感恩真共款。感恩。刷下来，英语的多谢是 Thank you， 你能够想做是三张 Q 的纸牌 Thank you。 泰语的多谢是 Tap 可困卡，你能够想说是钱在信用卡头顶困起的图。台语的钱叫做 call， 来困是困，这是查某的念法，查某爱念可困卡。最后要教大家讲的是辛苦啊，学会了后会当来鼓励义工的朋友。印尼语是 Gelija Glas 安达，会当想做是食咖喱加 UC 的 cheese， 都关起拍出安达。Gelija Glas 安达，越南语是 Vu Va Gua， 计划就是村下头顶有一只落雷 Vu Va Gua。印尼的辛苦，咱会当讲 Good job， 读起来亲像骨架 Good job。泰语的辛苦啊，读作 yum， 读起来就那亲像燕子的燕 yum。 大家会记得多谢辛苦的讲法了没？伊讲是咱重要的帮手，学习简单的话会当有我彼此的距离。更加侪拼车伊讲相关的资讯，车上跨国劳动力宽裕维护资讯网站查询。
9: 与政府打交道，让你一头雾水吗？现在立刻为你服务，政策一点通。
10: 又来到政策一点通的单元，盼望我们透过嘉音剧场了解今天的主题内容喽。
11: 嘉音剧场。

0: 喂，最近该不会又忙到没时间回家了吧？
1: 会啦会啦，回家是一定会的，只是姐，最近我真的很忙哎。
0: 你看你忙的，今天要不是我坚持要约你喝杯咖啡，哦，我看哦，连我都没机会和你说上话嘞。
1: 哎，我最近不仅没时间喝咖啡，连好好睡个觉都难哦。
0: 你哦，要打工赚钱，身体也要照顾啊。
1: 我知道啦，哎，好啦，姐，先不要说我，你呢？最近忙吗？
0: 其实我最近也在忙啦，不过我就是在帮我们邻居的忙。哎，老弟啊，你还记得我婆家的那个移工安娜吧？
1: 安娜，
0: 嗯，
1: 记得啊，她说话很快，很直爽啊。
0: 不止如此，她还很热心。
1: 哦，她做了什么啊？
0: 就有一天呢，那个安娜就听她同乡啊，也就是我们家邻居那个外籍看护工哦，跟她说他家的阿公哦，在家里被虐待了。
1: 啊，被虐待了。
0: 其实我一听哦，这也不光是要凭一腔热血或听一面之词就可以确定了，所以哦，我就请我们家安娜一定要好好再确认一下。
1: 他要怎么确认呢？
0: 就是请他和他那个同乡朋友再搜证一下啊，比方看看老人家有没有神色有异啊，或者是有没有明显的伤痕啊，或者常常因为意外去就医，或者他们家里人有没有常常什么金钱啦，或者什么冲突之类的。
1: 哦，那确定之后呢？
0: 确定以后就可以拨打113保护专线协助通报啦。
1: 哎，姐，那义工像安娜，她就只能告知雇主才能帮忙打113吗？
0: 113啊，是24小时免付费保护专线。那我们国人可以选择国语或台语，那义工呢，或外国朋友就可以选择英语、印尼语、越南语、泰语、柬埔寨语和日语。总共有6种语言的通译服务哦，所以啊，雇主其实也可以鼓励移工多多观察，如果发现老人受虐的一些可疑事件，那就可以勇敢的反应哦。
1: 哦，发现老人受虐也是人人有责嘛。
0: 是啊，对啦，光聊我，大伟，你呢？你到底在忙什么？有没有我可以帮你的？
1: 姐，你刚刚提到移工，
0: 我
1: 朋友最近询问一些聘雇移工的问题，有些我都不太懂啊，正好一个一个来问你。
0: 好，一个一个问。那你今天不用去上班哦？
1: 可是，
0: 哎呦，别可是啊，老弟，你知道有一种电话可以帮助你吗？
1: 哦，什么？是你刚刚说的113吗？
0: 哎呦，不是113啦，是1955。
1: 1955，
0: 哦，
1: 我知道啊，就是那个劳工咨询申诉专线嘛。可是他们是什么都懂吗？
0: 老弟，这个1955专线啊，就是专门提供聘雇移工有关的咨询服务。只要是移工啊、雇主啊，还是那个什么仲介公司啊，都是这个1955专线的服务对象哦。
1: 哦，那1955专线能提供什么服务呢？
0: 很多哦，像他们可以提供咨询服务啊、申诉服务啊、法律辅助咨询资讯的提供，还有哦，那个转介保护安置服务，还有线上即时通译服务，以及啊其他相关政府部门相关的服务资讯，哎呦，都有啦。
1: 那什么时候拨打才会有人接听呢？
0: 他们不分上班、假日或夜间，是24小时无间断的专业服务哦。
1: 那如果打去询问的人不会说中文怎么办？
0: 他们的接听人员啊，除了中文之外，还有提供英语、泰国语、印尼语跟越南语的咨询服务都有。
1: 那打1955要钱吗？
0: 放心啦，他们的专线是公益性质啦，不管你是透过手机啊，还是市话，还是公共电话来打1955，不但不用负担任何费用，还可以让你有话就说。
1: 是哦， 这么好哦。
0: 是啊，而且老弟，已经有很多人都打去询问了，那个劳动部还把大家一般大部分询问的问题都整理出来，而且还放在网站上，让大家可以随点随看哦。
1: 哦，那大家一般是问什么啊？
0: 都有啊，像如果和雇主提前解约，是不是有什么违约金啊？还是如果跟雇主提前解约，那国外的仲介费可不可以退啊？哦，还有那个移工在休假期间，可不可以也在外面打工啊？还有雇主是不是可以要求移工从事契约以外的工作？哦，还有哦，移工可以转换雇主的条件到底是什么？以及那个什么，哦，移工是否转换雇主的期限有多少时间啊？可不可以展延转换雇主期限？哎呦，我跟你讲，反正很多很多啦。
1: 哇，真的很多哎。
0: 嗯，
1: 那姐，像你刚刚说，如果与雇主提前解约，是不是有违约金？他们会怎么回答
0: 啊？哦，首先啊，应该要先看这个契约哦，是不是有相关的约定。那如果彼此有争议，那就可以透过1955的专线提出申诉啊。而再来啊，依据劳动基准法和就业服务法的规定，这雇主是不可以预扣移工工资来作为违约金或赔偿的费用哦。
1: 哇，简单几句话就可以让人了解，太厉害了。
0: 是啊。
1: 对了，刚刚有讲，如果与雇主提前解约，国外仲介费是否能退费呢？
0: 嗯，因国外仲介费它是属于移工和国外仲介公司所缔结的契约内容啦。那到底是不是能退费，那就要和国外的仲介公司来做确认。那如果有争议，他可以向那个母国驻台办事处去做反应。
1: 姐，那还有那个，
0: 哎呦，等等等等等等，你不要再还有还是可是啦，你自己上网看啦，还有文字可以让你反复了解啊。
1: 好好好好，我又忘了嘛。那要在哪个网站查询啊？
0: 哦，就是那个跨国劳动力权益维护资讯网站，你只要输入3个字权益网就可以找到了。
1: 进去网站之后呢，
0: 在网站首页你就可以翻翻看，哦，就有关1955常见问答，在这里哦，你就可以看到很多人问的一些问题都整理在这里。当然啊，你也可以直接打电话1955，这个专线电话也有专人来为你服务哦。
1: 姐，我先上网看看，
0: 嗯，
1: 搞不好就可以解决我的问题了。再不行，我再请我朋友自己打电话。
0: 对啦，让他自己哦去找答案也好啦，一回生，二回熟嘛。
1: 就是啊，哎，老姐你真行哎，陪我公园走一圈，就能让我茅塞顿开啊。
0: 你少来。
1: 啊，这一座我时间快来不及了，
0: 哦，
1: 姐，下次约约回妈家哦。
0: 好好，你快走啦。听完了家安剧场，让我们一起来关心了解1955专线它所提供的服务到底有哪些呢？凡移工、雇主及仲介公司都是1955专线的服务对象哦。1955的专线提供的服务包括咨询服务，如果你有劳动契约、工资、工时、职业灾害及仲介公司收费等相关的问题，1955都可以提供给您详细的咨询服务。1955专线也提供申诉服务，如果你有劳资争议、遭受不合理对待或人身侵害等申诉案件，也将转介您的申诉案件到地方政府劳工局或司法警察机关依法查处，以保障您的权益。1955也提供法律辅助咨询资讯提供，如果你因劳资争议产生相关法律的问题，1955可以提供相关的法律辅助联络资讯，还有转介保护安置服务。如果你因为劳资争议遭受不合理对待或人身侵害， 1955将是您的需要转介到地方政府劳工局认定之后，会提供临时安置服务、线上即时通译服务。如果移工朋友在台工作期间有就医、洽工、工作或生活上的翻译需要，1955也将提供线上即时通译服务，还有其他相关政府部门服务的资讯。如果移工朋友的问题涉及其他相关政府部门，1955将提供给您联络的资讯，像是卫生福利部、内政部移民署以及警察机关等单位哦。那什么时候拨打才有人接听呢？1955是不分上班、假日或夜间，是提供24小时无间断的专业服务。如果我不会说中文怎么办呢？1955的接听人员除了中文之外，也提供英语、泰国语、印尼语还有越南语的咨询服务。拨打1955的专线需要费用吗？专线是公益性质，不论透过手机、市话还是公共电话服务，拨打1955专线是不用负担任何费用，让您有话就说。1955专线，它的计划缘起是为了提供移工、雇主以及一般社会大众方便记忆及拨打的申诉专线，整合了原来的0800移工申诉专线以及各地方咨询服务中心的电话等众多保护专线，就是设置一个简单容易拨的单一专线号码1955外籍劳工24小时咨询保护专线，提供移工单一申诉咨询的窗口，并且以资讯化的方式协助专线服务人员快速处理申诉的电话，立刻派案到各地方劳工主管机关，提供因地制宜的服务，提升服务的效率，积极保障雇主以及移工的权益。原来外籍劳工24小时咨询保护专线后来更名为1955劳工咨询申诉专线，这是全国24小时单一申诉咨询窗口，服务内容包括刚刚我们有提到的双语服务、法令咨询服务、受理申诉服务，提供法律辅助咨询资讯、转介保护安置服务以及转介到其他相关部门的服务。那么1955专线也收集了一些常见的问答，我们也一起来了解一下哦。像是如果和雇主提前解约，是不是有违约金呢？这应该看契约是不是有相关约定，如果有争议可以透过1955的专线提出申诉。再来，依据劳动基准法以及就业服务法的规定，雇主是不得预扣移工工资作为违约金或赔偿费用哦。那如果和雇主提前解约，国外中介费可不可以退费呢？因国外中介费用是属于移工和国外中介公司所缔结的契约内容，是不是能够退费，这必须要和国外中介公司来做确认。如果有争议，您可以向母国驻台办事处来做反映哦。那移工在休假期间可不可以在外头打工呢？这是不可以的哦，移工自行从事许可以外的工作，那就违反了就业服务法第73条，将废止他的聘雇许可哦。那雇主是不是可以要求移工从事契约以外的工作呢？这也是不可以的哦。移工所从事的工作项目以及工作地点应该和聘雇许可函上的工作项目跟工作地点一致。如果雇主指派移工从事许可以外的工作，将违反就业服务法第57条，将处以罚款并废止他的聘雇许可。还有移工可以转换雇主的条件是什么呢？外国工作者如果有下列的事情发生，经中央主管机关核准得转换雇主或转换工作。好，像雇主或被看护者死亡或移民的话，那就可以经中央主管机关核准转换雇主或工作。 还有传播被扣押、沉默或修缮而无法继续作业者，还有雇主官场歇业或不依劳动契约给付工作报酬经终止劳动契约者，以及其他不可归责于受聘雇外国人的事由，那都可以经由中央主管机关核准，可以转换雇主或工作。另外，移工是否转换雇主的期限有多少时间呢？可不可以展延转换雇主期限呢？一般转换雇主期限是自发文日起算60日，除非有特殊状况才可以申请延长，并且以一次为限哦。那特殊的情况包括什么呢？雇主经中央主管机关依就业服务法第72条规定废止招募许可及聘雇许可的一部或全部，还有遭受雇主或其雇用员工委托管理人或亲属人身侵害或主动检举雇主违反就业服务法第57条第3款或第4款的规定，并经中央主管机关依就业服务法第73条第3款之聘雇关系终止而废止聘雇许可，还有外国人入国工作未满1年。再来，雇主有官场歇业或经地方主管机关认定业务紧缩的事情发生，还有其他影响外国人权益重大，经主管机关查证属实，符合刚刚提到这些特殊情况的外国人，在原转换作业期限届满日前14日内向劳动部申请延长转换作业期限60日，而且申请以一次为限额。但是外国人属于刑事诉讼案件被害人的话，那不受申请次数的限制。不过申请延长转换作业期限不可以超过检察机关不起诉处分或法院一审判决之日为止哦。那移工加班费的计算方式为何呢？延长工作时间在2小时以内，按平日每小时工资额加计1/3以上；在延长工作时间在2小时以内者，按平日每小时工资额加计2/3以上。依劳动基准法第32条第3项的规定，比方像因天灾事变或突发事件延长工作时间者，得按平日每小时工资额加倍发给哦。还有适用劳基法的义工在休息日出勤的工资要如何计算呢？雇主是劳工在第36条所定休息日工作，工作时间在2小时以内的，他的工资按平日每小时工资额另外再加起1/3以上，工作2小时后呢再继续工作，按平日每小时工资额另外再加计1/3以上哦。那如果工作期限尚未届满，可不可以和雇主提前解约呢？是可以的，提前解约必须要劳工和雇主双方合意才成立哦。劳工必须先征询雇主的同意，如果雇主还是不同意，劳工可以透过1955专线协助判案，请工作所在地的地方主管机关来做协调哦。还有，如果雇主扣留了储蓄款，那移工可不可以拿回来呢？其实移工工作所得的储蓄款原本就是移工所有啊，所以雇主不可以扣留或免除给付责任哦。如果遭到雇主扣留，移工可以向1955专线或各地方政府移工咨询服务中心提出申诉哦。还有，移工在工作当中犯错，是不是会被送回国呢？这是不一定的哦。如果移工身份是适用劳动基准法的劳工，但是劳工的警告单事由是不是已经违反了公司的工作规则规定，而且这个工作规则是必须送到各地方政府劳工局先行核备的，另外应该确认这个事由是不是已经达到了劳动基准法第12条惩戒解雇的要件哦。还有，如果移工的身份是不适用劳动基准法的劳工， 警告单事由是必须由地方政府劳工局审查，提早解约必须由劳工局验证之后才可以成立。如果移工对警告单的内容有异议，您可以透过1955专线请劳工局协助处理哦。还有家庭看护工，是不是也有依照台湾的法令调整薪资呢？外籍家庭看护工目前还没有适用我国劳动基准法，所以这个薪资是依照双方劳动契约来做约定的。还有雇主依法可以从薪资当中扣取的款项有哪些呢？外国人应该负担全民健康保险费、劳工保险费、所得税、膳俗费、职工福利金，依法院或行政执行机关的扣押命令所扣押的金额，或依照其他法律规定可以从工资禁止扣除的项目及金额。但实际上呢，还是要有凭据或法律有明文的才可以预先扣除哦。工资除外国人应负担的项目及金额之外，雇主应该全额以现金直接给付给劳工。如果雇主没有全额给付薪资，主管机关可以命雇主限期给付哦。那如果移工逃离雇主之后，是不是还能够取回合法工作期间的薪资呢？移工工作所得的薪资及储蓄款原本就是移工所有，所以不管他是不是行踪不明啊，或者是否返国，除了依法律规定外，雇主不可以扣留或免除给付的责任。如果行踪不明移工已经在收容所，那可以向1955专线或各地方政府移工咨询服务中心提出申诉。但如果是非法工作时的雇主没有给付薪资，那必须要提供非法工作具体的地点才能够协助申诉哦。还有移工逃离雇主之后要到哪里自首呢？您可以到各地移民署专勤队或警察局投案，如果有语言沟通的问题，可以打电话1955专线寻求线上翻译服务哦。再来，移工逃逸之后会面临什么样的问题呢？是不是可以再来台湾工作啊？移工如果在聘雇期间发生行踪不明的事情，将依就业服务法第73条的规定废止他的聘雇许可。另外依照就业服务法第74条的规定，经废止聘雇许可的外国人应该另其出国，不得再于中华民国境内工作。那如果移工的工作环境不好，可不可以转换雇主呢？如果没有符合法定条件，移工是不得任意转换雇主的。但如果工作环境不佳，经反映又没有改善，劳工可以透过1955专线协助派案，请工作所在地的地方主管机关来做协调哦。还有如果雇主提供的食物不够，或者要求移工吃有宗教禁忌的食物，那应该怎么办呢？雇主应该依照外国人生活照顾服务计划书提供妥善的膳宿服务，并且尊重外国人宗教信仰的饮食禁忌。如果有争议，一样可以透过1955专线协助派案，请工作所在地的地方主管机关来做协调。还有移工是不是需要申报所得税呢？外籍人士在台有收入的话，就应该依法申报税务哦。居留未满180天者，这属于非居住者，他应纳的税额是所得额乘以薪资所得扣缴率。从1998年开始，全月薪资给付总额在行政院核定每个月基本工资的 1.5 倍以下者，按照给付额扣缴 6%， 超过 1.5 倍者，按给付额扣缴 18%。居留满183天，正是属于居住者。 而且没有其他所得的话，那应纳税额就是所得额减掉免税额再减掉扣除额等于所得净额。再按照集聚税率计算，如果所得净额小于零，未达课税标准，那就可以免办理个人综合所得税的结算申报。如果有关税务计算以及申报问题的话，您可以洽询各地国税局来做详细的了解哦。好，1955，我想真的是希望大家多多的来利用哦。还有劳动部的1955专线，可以协助移工沟通零距离哦。劳动部为了协助移工语言沟通需要及提早适应在台生活，设有1955劳工咨询申诉专线，这是24小时受理劳工咨询申诉案件。除此之外呢，还对雇主及移工提供中文及四国语言他们的线上通译服务，也可以及时为雇主及移工解决语言沟通不便的问题哦。像1955专线曾经接获菲律宾的移工小雅，小雅打电话来说，她自己担任家庭看护工哦，人生地不熟的，很少出门。有一天呢，雇主请她外出去买被看护者的食物，虽然雇主有画一张地图给她，可是她不太会看，也不熟悉环境，所以找路认路的时间花了1个小时，结果被雇主误会他丢着被看护者自己跑出去玩哦，让他不知道该怎么跟雇主说明。后来他想起可以透过1955专线协助和雇主线上通译沟通，解决工作上的不便，他就打电话1955专线。专线人员接获来电以后，马上协助小亚跟雇主沟通，也化解了这场误会哦。那雇主也说会带着小雅再去认认路，以免后来再迷路哦。当然也记下了1955的专线，往后有语言沟通的问题可以透过三方通译服务协助沟通哦。1955专线线上通译的功能，在第一时间协助通译移工想表达的话给雇主知道，也借此也能够协助雇主转达给移工了解，减少双方因语言沟通不来而产生更多的误会或争议。除了工作之外呢，像移工在就医、洽工和生活上需要通译服务，也可以利用电话拨打1955的专线哦，会有专线的人员提供线上及时通译服务，让移工朋友在台生活沟通零距离哦。接续我们来关心了解留才服务中心专人求助真便利，聘用外国技术人力会让您没烦恼哦。好，为了协助雇主取得长期而且稳定的跨国劳动力，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推动移工留才就用方案，将符合留用资格的资深移工以及在台取得副学士以上学位的侨外生转任外国技术人力。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也在新竹县成立了移工留才就用服务中心，提供临柜咨询、来电专线咨询、专人专案以及入场辅导等服务。截至到今年，也就是115年的3月底为止，已经核准转任外国技术人力总计70252人，有效地协助企业留才，并且稳定劳雇关系，创造劳雇双赢哦。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说，移工留才就用服务中心提供以下3大项的服务措施，来强化申办辅导机制，让企业提升用人弹性，促进产业永续发展哦。好，像是第一个， 单一窗口，咨询服务更便利哦。移工留才久用服务中心设有单一服务窗口，作为推广和服务的据点，使雇主能够迅速地掌握方案内容和申办的规定，并且协助解决各类的申办疑问哦。除了提供现场的临柜咨询之外呢，也设置服务专线，还有1955免付费的专线，还可以透过官网线上预约视讯咨询服务，完整说明申办流程指引和疑问的排除哦。此外，还咨询柜台还设有三方视讯及时同意的服务，有效地协助雇主和移工朋友来沟通，提升服务的效率哦。还有第二个是一案到底，申办流程更省时。移工留才久用服务中心服务的对象涵盖了申请聘雇外国技术人力的雇主，还有符合转任资格的资深移工，以及侨外学生，还有协助申办的中介业者。移工留才久用服务中心透过专人专案一案到底的服务机制，在申办前就协助确认申请资格以及文件的完整性，有效地减少补件往返，还有缩短审查的时间，让雇主可以简易申办，快速取得，大幅地提升行政的效率哦。还有主动宣传，积极地举办宣导说明会，还有入场辅导。另外，为了让雇主了解知道整体留才久用方案，服务中心也在全台各地积极地举办宣导说明会，并且主动地入场辅导企业，也邀请成功留才企业分享实务的经验哦，希望能够协助雇主快速地掌握制度优势，让外界了解聘雇外国技术人力的优点跟好处哦，同时也协助雇主解决申办外国技术人力的各种疑难杂症，快速地掌握制度的内容哦。移工留才久用方案从推动以来广受肯定，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鼓励符合申请条件的雇主踊跃地提出申请哦，希望及时地补充所需要的人力，也为产业长期发展提供稳固优质的劳动力，创造劳雇双赢。民众如果想要更进一步的了解相关的资讯，欢迎您可以到移工留才久用服务中心的网站来查询，或者电话洽询1955免付费的专线，按一再按四，还有服务专线，他们的电话是03659-1996 03659-1996，会有专人提供完善的服务哦。好，这是我们谈到留才中心专人协助真的很便利，而且让您聘用外国技术人力没有烦恼哦。

0: Xin chào.
1: Sawadika.
0: Apa kabar?
2: Kumusta?
3: 豺狼集团违反国际间公认的人口贩运重罪，应该严惩。在新法规下，劳动剥削、性剥削、器官摘除、强迫从事电信诈欺、意图剥削而从事贩运行为等，都会加重刑罚。
4: 希望今天也是个没有人口贩运的一天。
5: 工作求职，小心饿狼出没，谨慎应对，做自己的红帽侠。
6: 大家都知道汽机车要投保强制险，不过您知道微型电动二轮车也要投保吗？微型电动二轮车要领有牌照并投保强制险才能上路哦。如未投保将被处以罚锾，请投保强制险。若保险期间届满于六个月仍未投保，可能被注销牌照哦。
7: 欢迎听众朋友再次回到温情一线牵，世界大不同。这个节目是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所委托直播的。好，继续我们要来关心 LINE AT 点通安全帽怎么选呢？一定要特别了解哦，这有多国语言的版本，您可以转知您所评估的一工。好，骑乘电动二轮车的时候，安全帽呢是保命的关键哦。可事实上，在市面上看到这么多的安全帽，要怎么挑才对呢？选对款式哦，建议选择3/4罩或全罩式的安全帽。这种帽型包覆性高，保护头部效果是最好的。不建议使用半罩式哦，因为保护力是比较差哦。那是不是要有合格标章呢？当然哦，要选择有 CNS 标章的安全帽，这代表通过国家的安全检验哦。还有要注意安全帽的使用年限哦，安全帽材质是会老化的，一般从第一次使用开始起算2年内有效，或者从制造日期开始5年内。买帽子的时候要记得看出厂的日期，过期就应该要换新的，避免意外发生哦。还有 LINE AT 联通有提到，先收钱后失联，转换雇主陷阱，一定要特别提防哦。有不孝分子假装是介绍人或中介，声称能够协助移工轻松又合法的转移工作，赚取高薪，就要小心哦。这些通常都是诈骗的手段，一旦钱给出去就再也拿不回来了，所以提醒移工朋友，任何协助转换雇主找轻松工作但是却告诉你要先付钱，这个机会可能都是诈骗的。不要透过陌生社群账号或者不熟悉的朋友来介绍工作哦。还有拒绝任何不能说，还有

有告诉你要保密的可疑机会哦。想要找合法的新工作，请洽询直接聘雇联合服务中心0800-665-800。如果有相关的疑问，您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如果需要通译服务，要拨打1955哦。好，这是提供给听众朋友参考参考哦。节目进行到这里，要和听众朋友说声再会喽。温情一线牵，世界大不同。我们下礼拜同时间空中再见，拜拜。

曾经刻骨铭心的旋律，承载岁月流动的印记。也许是两小无猜的湖边倒影，也许是大雨过后的新鲜空气，让我们一起回味

FM 九零点九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 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有一则寓言故事说，狐狸请仙鹤来吃饭，他除了用豆子做汤之外，什么也没预备，而且豆子汤还是盛在一个浅浅的食盘里。仙鹤每喝一口汤，那汤从他的长嘴里流出来，仙鹤什么也吃不到，非常生气，狐狸却感到很开心。后来仙鹤回请狐狸共进晚餐，仙鹤把一只长颈的小口瓶子摆在狐狸前面，仙鹤轻而易举地把长嘴伸进瓶子，从容不迫地吃着瓶里的东西，狐狸却一口也尝不到，也尝到与他自己款待客人时同样的遭遇。亲爱的朋友，虚情假意的人是交不到真心朋友的，你希望别人怎样待你，你就先怎样待人。或许我们以诚待人，别人不一定以诚相待，但要谨记一点，若以恶待人，也一定会被人以恶相待。圣经上说，你们要相互款待，不发怨言。嘉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您的心灵。

0: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六月一号星期一上午9点到六月三号星期三下午5点，因嘉音电台进行广播电缆更换工程，施工期间部分地区收讯不稳，偶有暂停播出，请您多加包涵。若遇天候不佳，施工时间则会择日进行，造成不便，敬请见谅。施工期间，邀请听友可以透过嘉音电台官方网站或嘉音 APP 及时线上收听。精彩节目将持续在线上服务听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大家好，我是巨星造船诺瓦蒂游艇董事长陶君亮。在大海这片难得看不到尽头的世界，我不只看见上帝创造的伟大，也深深感受到人类的渺小。大海教会我包容，也教会我谦卑。大海虽然不会说话，但它什么都懂。它的宽广，它的深沉，是我一路走来最重要的老师。在风浪里，我学会坚持，也学

0: 会放下，学会怎么在茫茫大海中找到生命的方向。希望我们都能像大海一样，心胸开阔，脚步稳健，在自己的航道上勇敢前行，不忘初衷。
1: 常常有人陪伴，是人生幸福的时刻。佳音电台透过频道，透过网络，找到您内心的频率。在轻松的时刻，我们鼓励您，为您加油打气。在艰难的时刻，我们安慰您，我们的心紧紧地与您同在。关心您内心的每个节奏，每个涟漪，每个激荡，让您知道你不孤单。就像上帝的承诺，用永远的爱爱你。
2: 诚挚的邀请您加入佳音勇士奉献的行列，以实际的奉献行动支持佳音电台，让佳音传扬，使人心得到鼓舞，生命满有出人意外的盼望。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也需要您的守护。奉献办法，请前往佳音网站查询，或电洽02-2369-9050，由专人为您服务。
3: 百货公司刚开门，含笑热络的表情，创造了人际最短的距离。它驱散陌生，为城市改写生命相遇的温度。
4: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早上11:00。

0: 二十一世纪的人类在音乐的选择上似乎被宠坏了，一根手指轻轻一按，似乎就能无所不听。然而，倾听音乐要提供给爱乐者的，不只是一场听觉飨宴，而是一段音乐与您的交心时刻。倾听音乐，带您发现音乐的各种表情。倾听音乐，咖啡猫制作主持。
1: Oh, that's the song. I mentioned it to you.
2: Oh, you're the kid in the band.
1: This Saturday at 12 o'clock.
2: Cool.

来自于电影《摇滚青春练习曲》其中的选曲 Up。 这部电影关于一个大男孩的冒险故事，他为了追求一个刚见面的女生，于是呢就跟这女孩子说自己有一个乐团，想要找女孩子当 MV 的女主角，结果女生答应了，这男孩开始找人组乐团，原来有乐团的事情啊还没有成真呢。欢迎好朋友们来到倾听音乐的节目时间，咖啡猫邀请您持续和我来品味音乐的各种风情。今天来分享的电影原声带聚焦在2016年的这部摇滚青春练习曲啊，最近这个电影迎来上映十周年的时刻，在电影原声带的部分呢也透过唱片公司的包装再次的来做出版了。刚有说到这故事的梗概，这个男主角碰到了喜欢的女生，觉得自己一定要很酷很帅，那么也想要借机接近这个女孩子，所以呢就跟对方说，我玩了一个乐团，想要拍一部 MV， 可不可以找你来当我的女主角呢？这女生答应了，这男生就想，哇，那我还真的要去生出一个乐团呢。结果他到底有没有组成乐团，他到底有没有成功的写歌，他是不是也已经追到那个本来已经有男朋友的女生呢？如果你喜欢80年代的摇滚乐曲，如果你曾经听过像是啊哈这个合唱团或是杜兰合唱团的歌曲，你可能会非常喜欢摇滚青春练习曲的电影氛围。接下来这首曲子是 Drive It Like You Stole It。

2016年上映的音乐题材剧情片 Sing Street 摇滚青春练习曲啊，是由在那之前透过了 Once爱是唯一这部电影而声名大噪的 John Carney 担任编剧、制作以及导演。整个故事的场景设定在80年代，围绕着一位都柏林的少年为了吸引心仪的女孩而组了乐团。参与在这部电影当中的演员都是在爱尔兰备受喜爱的这个表演艺术工作者。电影一推出呢，2016年先在日舞影展上映，获得好评，最后全球票房大概有累积到1360万美金，也入围了第74届金球奖最佳音乐及喜剧电影啊。当时很多人给予评论，就说这部作品巧妙地站在写实主义跟梦想幻想之间的一个平衡之上，凭借着一群极具有魅力的爱尔兰年轻演员以及充满活力的流行旋律，这部小品电影其实是令人爱不释手的。另外也有人说，在捕捉音乐当中那种奇妙而浪漫的魔力方面，现代导演当中呢，很少有人可以像 John Carney 这样的一个精准呢。所以你可以知道，他这个电影虽然制作成本大概只有400万美金，不过在推出之后呢，倒是引起了许多人热烈的回响，甚至故事本身的一个精彩呢，也让它在2025年形成了一个舞台剧的版本，也前进到了西伦敦知名的 Hammersmith 戏院来做首演啊。接下来回顾这个上映10周年的 Sing Street 摇滚青春练习曲的原声带，接下来要送上的是 La Cruz 所诠释的 In Between Days。

这个是歌德摇滚天团 La Coda 名曲 In Between Days， 收录在电影《摇滚青春练习曲》Sin Street 的原声带当中。如果你曾经看过《波西米亚狂想曲》啊，肯定对于在剧中饰演 Queen 主唱的好朋友 Mary Austin 这个角色的演员 Lucy Boynton 啊，留下了深刻的印象。Lucy 是一个有着漂亮大眼睛又看来就非常精致的女生，她其实就是我们今天所提的摇滚青春练习曲的女主角，是一个有品味有理想化而且挺酷的化妆师以及模特儿，也是在剧中这个男主角想要追求的漂亮女生。这部电影其实是一个既热血温馨又青春励志的故事。高中生 Corner 的爸爸妈妈感情出现了问题，他的父亲有一年时间找不到工作，妈妈一个礼拜只有3天打零工的一个机会，他们家的经济压力还有一个在贷款中的房子啊，整个家庭呢几乎就是在这个所谓的破产边缘了。而原本读私立学校的 Connor 呢，你可以想象没有办法再继续读私立学校了，当时父亲呢就帮他转学到附近的一所公立高中。而原本他所读的私立高中是一个注重教养以及学业的以中产阶级为主的学校，而后来 Connor 到的新学校呢则是一个放牛吃草的男校，学生经常性的会有像抽烟或是霸凌或者是连老师都有点荒唐的这个状态啊，校长只敢处罚乖学生，不敢惩罚这个表现不好的学生。所以当 Connor 第一天去这个新学校上课遇上了霸凌，但是第二天下课呢 Connor 看见了一个让他可以继续待在这所学校的理由，就是为一个对接的女孩歌唱。故事呢就此展开了。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曲子是 A Beautiful Sea。

来自于电影《摇滚青春练习曲》当中的 A Beautiful Thing。 今天和大家来回顾这十年之前所推出的热血的电影，故事发生的时空背景是设定在1985年的爱尔兰。当时这个男主角啊，他遇上的，或者说整个社会遇上的，就是经济状况不太好的爱尔兰。70年代的爱尔兰没有好的经济建设策略，使得当时他们经济是每下愈况的。另外一方面呢，他们因为支持北爱尔兰而和英国长期敌对啊，使得外资没有办法投入。而后续爱尔兰的经济转机是到了1985年年底和英国签订和平协议，才有稳定的政治基础作为后来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起点。所以你可以想象，在我们刚刚所提到摇滚青春练习曲，这男主角的爸爸妈妈所遇上的经济的窘境啊，不是因为他们不够努力，而是当时整个爱尔兰的现况是那么的残酷啊。所以其实电影就反映了那个时代的一些社会背景。这也是为什么这个电影故事一开始啊，电视上的新闻节目正在报道爱尔兰每一年都有许多年轻男女偷渡到英国伦敦。与此同时，我们也能够理解了这男女主角之间的理想，他们都想要前往伦敦发展他们未来的歌唱或是他们的演艺事业啊。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故事撰写的确也非常符合真实时代背景所遇上的各种的一些麻烦，所以很多爱尔兰人在看到的时候真的是心有戚戚焉啊。接着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曲子也算是剧中的主题曲了， Go Now。

由知名的乐团主唱 Maroon 5 的 Adam 所诠释的 Go Now， 这是摇滚青春练习曲电影的主题歌吧。这部电影、当然就是以音乐作为很重要的轴线、那剧中男主角跟他哥哥之间超级喜欢电影的各样的一个了解呢，也反映在他们好比说看一部 MV 就有很多很多的感想的发生。其实他们所处的那个青春成长的年代就是所谓 MTV 盛行的年代，音乐不再只是一个人或是一个团来歌唱，而是以象征性的、意象性的，甚至蒙太奇等等，连接了音乐以及影像，撞击出听觉以及视觉的全新的一个体验。那时候他们的爸爸就问他们说，你们为什么不听听 Beatles 的歌啊、为什么你们现在看的这些所谓的 MTV 哦，里面的歌手都不好好唱歌，而是会播放一些没有意义的影像。那时候 Connor 的哥哥告诉爸爸说，现在已经是不同年代了，这80年代都是透过 MTV 在听歌，而不只是单纯听一首歌。在80年代有的音乐代沟、80年代跟70年代的年轻人听的歌曲不同，追的乐团不同，连观看聆听的媒介也不同，更别说 MTV 之于上一代根本就是一种难以理解的拼凑影像。所以我们就在想啊，现在这个时代也是如此、年轻一代的乐迷朋友、透过广播听音乐其实蛮少的，透过 CD 透过、黑胶唱片听音乐也不是那么多，他们都怎么听音乐呢？当然你已经知道答案了，就是数位串流平台，他们轻轻一点就能够听到很多的音乐，他们甚至也是透过短影在听音乐、所以真的每个时代都有不同、接触所谓音乐艺术媒介的形式吧。到底哪个好哪个不好我们也没有办法做定论，但是它就是一种时代的风景。接着我们要来向经典致敬了，来回顾一下这也是在电影当中出现的乐声，杜兰杜兰合唱团的 Real。

台北 FM 九零点九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宫崎骏的经典动画《魔女宅急便》，其中这段令人印象深刻的插曲《看得见海的街道》是由配乐名家久石让先生所写的。我们现在所听到这段录音呢，也是久石让在这些年和他的交响乐团伙伴们重新的将在电影当中的这个美丽的旋律来做录制啊，带出了不同氛围的看得见海的街道。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倾听音乐。今天在周末前夕呢，持续为大家送上来自于电影的戏剧的乐声。最近呢，我发现到了《魔女宅急便》的音乐剧啊，在这个夏天将要登台演出，这是来自于日本的剧组团队要来做的这个分享。整个故事是以日文来发音，不过也搭配了中文字幕，所以大家不用担心会看不懂。但是我想更令人期待的就是，本来音乐性就很强的《魔女宅急便》在改成音乐剧形式之后呢，到底会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呢？不过你曾经看过《魔女宅急便》吗？这个故事最早是在1989年的时候上映的，根据角野荣子在1985年的同名小说所改编而成的。那电影改编了其中一个部分的故事，讲到了一个年轻的魔女琪琪离开了她的家乡，展开独立生活的成长过程。根据宫崎骏的说法，这部电影其实也描绘出日本一般青春期女性在孤独以及挫折当中找寻和现实共处的一个故事。《魔女宅急便》的动画在日本上演之后呢，获得了漫画大奖啊。而 Walt Disney 呢，在1997年也为这个电影制作了英文配音版本，并且在1998年于西雅图国际电影节来做戏院的首演啊，使得这个故事的影响力也前进到欧美地区。琪琪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魔女呢？她的第一版海报上面也有一句励志的话是令人留下深刻印象的，那又有着什么样的内容呢？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在这部电影当中的另外一段配乐《小屋》。

配乐名家久石让为着魔女宅急便所写的小屋。我们常常说我们会这么喜欢吉卜力动画所推出来的作品，那其实某一种情感的感谢啊，绝对少不了久石让他的音乐。他的音乐为这些充满着奇想的动画啊，其实又增加了很多不同的情感的一个助力。我们今天也趁着《魔女宅急便》的音乐剧啊，在这个夏天要来到台湾演出啊，重温一下这故事到底在说些什么。1989年，这部电影首次在日本上映的时候，当时日本版的海报出现了这么样的一句话，就说到了：“我曾经忧郁过，但我已经不再丧气。”这样的一句话，再搭配上小魔女琪琪坐在面包店的柜台里，若有所思望着外面的模样，对于那些无忧无虑的孩子来说，这部动画片啊，以魔女为主题，也有可爱的动物，是个有趣的童话。但是这部电影对于在社会上面曾经遭遇挫折的年轻伙伴来说，这样的故事可以说是一封充满着同理以及安慰的励志信件啊。我们先回来说说故事的整个发展吧。找到一个陌生的城市，并且借着魔女的技能，在这个城市里面找到自力更生的方法，是每一个年满13岁的小魔女要历经的过程。故事的主角琪琪，尽管他在出发之前只学到了跟黑猫对话以及骑着扫帚飞行的基础能力，但是他对于这一项就是要到陌生的城市去接受考验的过程是充满期待的。就在一个气象预告显示风平浪静的夜晚，他带着自己的黑猫以及收音机，满心欢喜地离开故乡，他想要去寻找一个可以看见大海的城市。就在这个飞行过程当中，没有想到呢，他遇上了许多挑战，好比说有一些前辈啊，就是瞧不起他，对他冷嘲热讽的，还有他遇上了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雨哦，让他生病了。不过这些呢都没有办法浇熄他对于未来的期待以及热情。而当他终于找到一座热闹繁忙而且可以看见海景大城市的时候，他因为不熟悉交通规则而引起了骚乱。还有呢，这城市当中的人们对于魔女是投以好奇，但是又有一点冷漠的异样眼光。这些过程都让单纯的琪琪意识到，在城市当中生活似乎不是一件太容易的事情。你也可以看到穿着魔女传统漆黑服饰的琪琪，对于城市当中这些光鲜亮丽的摩登少年少女，她是感到羡慕又嫉妒的。而放眼望去，他感受到在这个城市里面，每一个人似乎都只专注于自己手边的事情，其实也没有多余的精神去关心一个初到这座城市的小魔女。又累又饿的琪琪只有可能在大街小巷当中找寻可能的生存的方式。所幸他碰到了一个热情的面包店老板娘，这个老板娘叫索娜。在索娜的帮助之下呢，琪琪不只是找到住的地方，她也开始运用自己飞行的能力，展开一个所谓魔女宅急便的服务。不过真正开始工作之后所遇到的各种挑战，还有她独自在城市当中生活的一种寂寞，很快的消磨了她的热情。甚至有一次她又遇上了一场大雨，生了一场重病，琪琪呢就失去了赖以为生的魔法能力。这些故事到底要怎么发展下去呢？有机会你来重温一下这个非常精彩的魔女宅急便吧。接着我们听到的就是久石让为着这部电影所写的主题旋律。

这真的是母女宅急便最脍炙人口的经典乐声了。我们今天所听到这个版本是写下这个曲子的久石让啊，在这些年他也将自己曾经撰写过的经典的配乐交由管弦乐团来做重新的诠释。母女宅急便这个故事改编自作家角野荣子的同名著作，由宫崎骏担任故事的编剧，相较于本来的文学作品，呈现的是充满着童趣的魔女日常，电影版本呢，就将重点转向了琪琪内在心境的改变，还有她在成长时候遇见的种种困难。宫崎骏曾经说，电影总是创造更逼真的感受，而琪琪呢，也会面对比小说当中更严酷的一个挑战。而在电影版本当中，关于谈论琪琪的成长这样的一些关键都体现在他每一次感受到受伤或是自卑的时刻。从琪琪抵达一个充满着北欧建筑风情的海边城市开始，他渐渐地发现了一个人的魔女修行似乎不是想象中的那种美好或是浪漫。就像一个初出社会的年轻人，也许也曾带着年轻气盛的梦想或是野心，期待可以大展宏图，开创自己的一番事业，但是呢，总是被现实的职场、现实的残酷给浇了一盆冷水。不幸运的是，这世界上还是会出现一些好心人的，可以帮助失落的我们打起精神。在社会当中，可能是善良的同事，或者是愿意听你说烦恼的另一半。而在魔女宅急便当中，这个好心人就是一个热心的面包店的夫妇，还有陪伴在他身边的黑猫吉吉，给了琪琪继续尝试的勇气。终于找到谋生的方法了，这琪琪呢，也在一次又一次送货当中经营起自己的口碑，但是他却突然之间失去了魔法，不只是没有办法飞行，还不小心摔断了他妈妈送给他的扫帚啊，甚至失去了跟他最亲密的伙伴，也就是跟他的吉吉猫猫说话的能力。那个阶段的琪琪既孤独又茫然的模样，是否就像好不容易在职场站稳脚步的年轻人，却不小心犯错，却还被主管给电到不行，也找不到人诉苦的一个样子呢？我想这也是这部电影发人深省的一些环节。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由歌手所演唱的《口红的留言》。而在演唱过后呢，我们也会听到历史一海三重奏以爵士乐的形式重新诠释了《口红的留言》。

我们现在所听到是历史一海爵士乐三重奏所诠释的《口红的流言》，来自于《魔女宅急便》啊。今天和大家来回顾了一下这部电影的整个剧情的走向。而当时将小说文本转化成为电影剧情的宫崎骏啊，他想要透过这个作品告诉每一个在现实当中打滚的人们，不论你是曾经经历过挫折或是失败，或者是正处在无所适从的撞墙期，要相信这些困境是会过去的，到时候我们都将迎接成长之后的自己。就像是曾经因为俗气的黑色衣服而被城中女孩嘲笑的琪琪，在故事的最后也成为了受许多孩子们敬仰的魔女。也许经历挫折的我们也曾经在自我怀疑当中，但努力之后回头会发现，原来这已经走了这么远啊，也获得了许多人的敬仰以及肯定。我觉得我们在低潮的时候还是要选择一些可以鼓励自己的电影作品来欣赏吧，一方面抒压，一方面也找到了一个继续向前的勇气。今天推荐给大家来欣赏的就是《魔女宅急便》。节目最后呢，同样送上历史一海三重奏，也以爵士乐的形式来诠释看得见海的街道。节目要进到最后了，也要祝福您度过精彩愉快的周末时光。下周同一时间，咖啡猫邀请您继续和我来品味音乐的各种表情。我们下周见。

0: 幸福往往藏在那些平凡的日常生活里，转过街角，放下那些被数据填满的焦虑，让灵魂晒晒太阳，听听音乐，或者只是安静的呼吸，你会发现日子本身就是一首温柔的诗。在五月的尾声，记得给忙碌的自己留一点点空白与温柔。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陪你听见平凡日子里的微风。
1: 菜香的魅惑，食谱的导航，走向一张快乐的餐桌。朋友，开饭了。生活最真实的酸甜苦辣，为自己充实一次足堪回味的时光。
2: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中午12点整。
3: 佳音整点新闻。

听众朋友午安，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欢迎收听本节整点新闻。首先一起来关心气象。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受到锋面通过影响，在中部以北及宜兰地区降雨几率升高，有短暂阵雨或雷雨，且亦有短延时强降雨，其他地区为多云的天气。在温度方面，锋面通过之后转为东北风，在北部基隆、宜兰及花莲高温稍微下降，预测约28到31度，中南部及台东32到35度，而紫外线则易达过量等级，提醒民众外出人应做好防晒措施，并多补充水分。接下来带您关心本节新闻。近期毒驾事件频传，依托米酯吸食与电子烟载具使用受到关注。卫生福利部部长石崇良坦言，烟害防治法有漏洞，未针对持有电子烟开罚，将修法对持有电子烟者裁处最高10000元罚锾，且持有即没入。而调查局长陈白丽表示，今年迄今毒驾死伤人数已经超过去年全年，他已指示调查局尽速办理一例案的毒品案件，并持续强化源头打击，精进查缉量能与教育宣导。近期坠楼事件频传，包括年轻人、中壮年、学生、老师等接连发生，让人忧心国人心理健康问题。卫生福利部心理健康司长陈柏希表示，青壮世代的心理健康支持方案目前持续提供服务，今年的使用情形较去年同期约增加了10%，尤其许多青少年不喜欢和人面对面咨商，线上的咨商服务也在持续推广中，也呼吁民众要重视自我的心理健康，充分利用咨商管道缓解心理不适。新北市捷运三莺线力拼在今年中通车，新北市长侯友宜、捷运工程局长李正安表示，5月14号已经呈报交通部履勘，交通部履勘通过之后，可能还有些细节改善，要确保安全无虞才会通车，目标是在今年中通车。而侯友宜也指出，预估三莺线正式营运之后，系统最密班距可达2.2分钟，每小时27班，试营运拟比照惯例以1个月规划。期间尖峰班距会比较长，约5到6分钟，离峰约8到9分钟，确认安全后便会进行调整。连日高温让民众吃不消，中央气象署统计北北基出现5月高温新纪录。新北市议员在质询时表示，环境部所推出的抗高温粮食地图，要求地方增列避暑场所，试问新北市据点数量与对抗热伤害的应变作为。市长侯友宜回应，新北市府已经启动跨局处高温应变机制，包括启动洒水车降温、宣导热伤害防御等。目前新北市已经有121个室内外的粮食据点，今年会增加到135处。计程车驾驶工作时间长，都市地区找停车位午休不容易。新北市交通局停车管理科长吴清哲表示，新北市府120处公有停车场将自6月1号开始到12月31号试办计程车5间免费停车，每天11点到13点提供2个小时免费停车，让计程车驾驶中午可以安心用餐休息。这个措施是适用全国的计程车，驾驶凭着白底红字的车牌就可以到停车场管理室办理人工销单，享2个小时免费停车。以上是本节整点新闻，由林馨瑜为您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

0: 上课喽。哎，头家啊，啊，你这鱼吼是要安怎卖？
1: 送快递。
2: 哎，你的车是怎么开的？
3: 哎，王小姐，国外的信寄出去了没？
0: 张太太啊，帮孩子送便当啊。
4: 呼，过了一个上午，让我们紧张忙碌的生活步调缓一缓，转一转，看一看，停一停，心情要减压，心态要转换，心境要调适哦。让刘丽宏陪您快乐分享，
5: 生活流行放轻松。

送给你生活里的好话一句。生活里的好话一句，失败只有一种，那就是半途而废。我再说一次，失败只有一种，那就是半途而废。生活里的好话一句。

0: 跑跑步，身体才会健康哦。
1: 你心情不好吗？
2: 你生活无趣吗？
1: 全世界天天发生可爱的新鲜事，生活新鲜事为你分享，让你会心一笑的新鲜事。生活新鲜事，
3: 生活新鲜事，少了大气层保护的星球会发生什么事呢？就像火星这样被陨石轰炸的频率相当惊人哦。新研究发现，来自太空的流星体撞击火星频率比先前预估还高个2到10倍哦。每年都有数百颗篮球大小的陨石撞击火星，也留下了或大或小的撞击坑。2022年12月， NASA洞察号火星着陆器因太阳能板堆积过多尘埃，电力不足而宣布退役。虽然任务就此结束，不过它收集的大量数据还在持续推动新的研究。除了检测到1300多次火星震，还捕捉到不少的流星体撞击火星表面的证据哦。过去已经有不少的天文学家质疑，为什么没有在火星探测到更多流星体撞击呢？因为这颗行星就位在太阳系主小行星带旁边，加上火星大气层厚度只有地球大气层的1%，照理来说应该呢会有更多的流星体在抵达火星表面后才解体哦。比如2021年9月5号，一颗流星体撞击火星后爆炸成至少3块碎片，每块碎片呢都在火星表面留下一个陨石坑。而根据布朗大学团队仔细分析洞察号数据的最新研究，终于确定火星遭到太空岩石轰炸的频率是比之前预估还要高2到10倍哦。研究人员说，火星表面地质活动可能比想象还更加活跃哦，对火星表面年龄演化具有一定的影响力。至少洞察号数据确定8个由流星体形成的新撞击坑，其中6个位在洞察号着陆点附近，另外2个则是有史以来已经知道最大的火星撞击坑之一，都留下了足球场大小的坑洞，2次撞击相隔只有97天哦。分析还指出，每年有280到360颗流星体撞击火星，形成直径超过8公尺的撞击坑，直径超过30公尺的大陨石坑则每个月出现一次哦。团队也确定洞察号记录到的约80起火星震可能由流星体撞击火星引起的，因为和内部活动引起火星震相比，流星体引发的地震发生频率更高，持续时间也更短了。这些研究结果能够帮助科学家更理解陨石撞击火星频率，以及这些影响如何改变火星表面，逐渐可以拼凑出火星地质和演化时间表哦。

生活小百科。你是生活智慧王吗？你有生活百宝箱吗？来来来，让我们一起打开生活小百科，快乐趣味又新奇哦。生活小百科。

生活小百科，下肢静脉曲张会引起循环不良，血液无法顺利流回腹腔以及心脏，就会逐渐堆积在小腿，出现了下肢肿胀。早上出门前还身体轻盈，可是到了傍晚就觉得双腿沉重，久而久之水肿就变成常态，紧接着就是小腿抽筋。那怎么办呢？好，我想要解决腿部肿胀的困扰，上班族必须要先自我设定活动腿部肌肉的空档时间。如果能一直穿着小腿弹性袜，就有事半功倍的效果。每天快步健走、骑脚踏车，不但可以强化小腿肚的肌肉，还可以帮助摆脱肥胖，预防心脏病、高血压、糖尿病，纾解压力，消除疲劳。法国有一项最新研究证实，每天快走15分钟可以降低 22% 的死亡风险哦。

Anyway.

0: 最硬的流行产品，最火的生活脉动，请听生活广角镜。
1: 生活广角镜，不少外国旅客喜欢到台湾的超商去朝圣呢。最近就有名日本网红日本人的欧基桑，他说自己迷上了台湾超商卖的烤地瓜，有时候一口气他会买两个。他说日本人吃烤地瓜的机会真的是很少哦，他看到超商有卖烤地瓜，因此相当感动哦。日本网红日本人的欧基桑，他在脸书粉专发文，他说自己最近迷上台湾便利商店的烤地瓜，因为地瓜里碳水化合物多，也有膳食纤维，脂肪很少，是营养成分模范生的点心。日本的欧基桑他说，在日本很少有机会可以吃到烤地瓜，因为在日本的眼中，地瓜是冬天才可以吃的东西，不像台湾便利商店一样，日本的烤地瓜并不是一年一直都有卖，再加上贩售地瓜的便利商店也不多，所以如果要吃的话，只好找贩售地瓜的移动式餐车。日本人的欧基桑说，相信日本人吃便利商店的地瓜一定会很感动，尤其是老人或女人，因为烤地瓜的味道微甜，像棉花糖一样的口感，只要有便利商店就有卖哦，不需要剥地瓜皮，营养也很丰富。他开玩笑地说，真的非常非常好吃的台湾地瓜，日本旅客不需要勉强去吃臭豆腐啦，直接来吃烤地瓜就 OK 咯。

0: 午时刻，好好睡个午觉吧。
1: 拥有千万豪宅，坐吃顶级名品，
2: 一系功成名就，梦想环游世界。
3: 没有了健康，一切都等于零。
1: 健康重要的提醒，
2: 健康最新的资讯，
1: 全在
3: 生活好健康。
4: 生活好健康，不少人长期有头痛的困扰，千万不要轻忽哦。有一名55岁的男子，长期的偏头痛，起初吃止痛药还有点效果，但越吃越没有效，甚至半夜还会痛醒，更有视力逐渐模糊、左眼看不见的问题。一检查才发现，他的后脑长了肿瘤，压迫视神经，而且还是最恶性的。如果没发现继续不管不顾的话，恐怕半年到一年就会离开人世了。所幸他发现的还算早，及时治疗以后状况也好转了，每天还可以去运动一下哦。而至于平时该怎么区分一般的头痛或是严重的头痛呢？要提醒大家要注意，第一种就是脑瘤感染，这个头痛是持续性的，而且不会缓解，不仅吃药没有用，还会越来越严重，甚至半夜会被痛醒。另外也因为脑压升高，平常就要咳嗽、打喷嚏，甚至便秘用力，都可能会昏过去。曾经有一个病人就因为便秘用力直接昏了过去哦，检查之后才发现他得了脑瘤。而第二种是脑血管的问题，这种痛呢跟以前的痛不一样，是爆炸性的头痛，甚至伴随着脖子僵硬的状况。而第三种就是中风，这种情况就要注意是不是有伴随着其他神经学的症状，比方眼歪、嘴斜、口齿不清、手脚无力、视力模糊等等，只要出现这些前兆都是要特别注意的，头痛千万不可轻忽。

0: 凋谢。
1: 千万不要把快乐给建筑在自己的成就、美貌、才华、事业、珠宝、名气之上，因为第一，这些东西总有一天都会过去；第二，他们不能真正填补一个空虚的心灵。海明威是许多人都尊敬的作家，他的文笔高超，著作显赫，然而他生命的结局却让人不生唏嘘。海明威出生在伊利诺州的一个虔诚基督教家庭，但长大后他却觉得人生何其短，应当及时行乐，并且要把握住时机来扬名立万。于是他用玩乐与写作来填满自己生活中的每一分钟。但无论他如何出色，如何得人夸赞，他的心灵仍旧极度空虚，整个人变得越来越忧郁。他的后半辈子几乎都在与忧郁症搏斗。1961年7月的某个早上，这位想尽推崇公正文坛的大作家挑了一把自己最钟爱的鸟枪放进自己的嘴巴里，嘣的一声。

0: 结束了他的一生。圣徒保罗说，要靠主常常喜乐，这是他获得喜乐的秘方，提供给您，若能细细思索，用心体会，相信必定会对您产生极大的帮助。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城市心灵。
1: 金玉的辉煌陈列着一个民族文明的旌旗，齿幅间墨痕的点染传递着生命审美的感动。万双溪，台北故宫博物院深处，每一个午后延续着历史的邀约，一位一方的典藏总是默默期待着欢喜前来的脚步与深情的眼目。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1:00。

0: 以下节目由台北市基督教金灯台宣教基金会与财团法人嘉音广播电台联合制播，欢迎收听。
1: 对你发出内心的呼喊，为你打出灵魂的节奏，向你唱出心灵的旋律，在音乐中抛下忧愁与失望，在歌声中重拾信心与盼望，向你高歌，林馨瑜制作主持。

欢迎收听向你高歌，心语和你一起在音乐声中重新得力。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好，又来到向你高歌的节目时间喽。心语邀请你和我一起在动人的诗歌旋律中，与神一起翩翩，神一起翩翩起舞，也在嘹亮的歌声中感受那心灵的呼唤吧。向你高歌每周五下午一点钟在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播出，每周五下午两点钟在桃园 FM104.3 GoGo Radio 播出，每周日上午五点钟在宜兰 FM90.3 罗东广播电台播出，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们准时收听节目。在这个月当中呢，我们分享了很多个四重唱的组合，那在五月的最后一周呢，要继续延续这个主题。那今天要分享的呢是 The Soul Seekers 这一个组合。那这个组合呢很特别哦，其实它的成员组合本身呢就已经是音乐圈里面的大佬了，只不过这些大佬们呢，他们进行的是幕后的工作。在2000年左右呢，有八位在音乐产业中人脉很深厚的顶尖高手就聚在一起，前往一场由这个团体 The Soul Seekers 的团员 Nissan Stewart 的他的父亲的教会所主办的音乐会，去为这个老人家撑场打气。在那个时候呢，他们其实还没有组成 The Soul Seekers 这一个团体，不过一切都在那个夜晚都改变了。谁能想到呢，在那一场演出竟然开启了接下来十年的传奇旅程。这群人最终就组成了 The Soul Seekers 这一组获奖无数、拥有庞大乐迷的福音四重唱。那团员的阵容呢，都是当今音乐界最炙手可热的顶尖乐手、制作人、歌手或是词曲创作者。 The Soul Seekers 的团员

员呢总共有八位，分别是杰洛哈登、泰迪坎贝尔、还有华林坎贝尔、尼山史都华、约翰朱布史密斯、还有查理贝里尔、克雷格布罗克曼、还有艾瑞克席兹。那他们呢其实个人都已经横扫各大格莱美奖、全美音乐奖，并且也获得很多奖项的提名。那他们推出专辑之后也就一举斩获了金星奖的年度最佳四重唱大奖。那接下来呢我们再继续聆听他们的歌曲，一起来听这首 What Would You Do。

其实光是听到的 Soul Seekers 的音乐，我就整个人会沦陷下去。我觉得他们的音乐听起来真的很顺耳，然后会让我很想要跟着舞动的感觉。所以当我今天一发现这个团体的时候，就很想要跟各位听众朋友们分享。那刚刚前面呢，心宇有讲到说他们这个团体的成立是和一个教会的音乐会有关嘛，我就再更详细的和各位听众朋友们分享这一段故事。在大约2000年左右呢，这一群在美国早就已经是呼风唤雨的黑人顶级音乐人，其实原本根本是没有打算要组团的。那当时身为嘻哈教母的 Missy Elliott， 他的御用制作人 Nissan Stewart， 他的父亲呢正好就要举办一场音乐会。那身为孝子的 Nissan， 他就想要帮父亲的活动增加人气还有精彩度，所以就动用了自己在流行乐界的超强人脉，一通电话就把 Teddy 找来，把 Warren 找来，把 Eric 还有其他的顶级音乐人通通找来，决定一起去 Nissan 他的父亲的教会当应援团去客串演出。那在那天晚上呢，这八位平时在帮 Beyonce、 Whitney Houston 巡演的音乐大师提着吉他带着鼓棒就站在了一间老教堂的台上。那他们事前是完全没有经过什么长期的排练，甚至连一个正式的团名都没有，但没想到当这一群顶尖的大师他们开始弹奏开始演出，那个节奏还有和声在教堂里面对上的那一瞬间，就产生了一个很神奇的化学效应。他们把传统的福音音乐融入了他们最擅长的现代 R&B 还有流行乐的律动，而这场演出的能量是强大到真的让所有的观众热血沸腾，那内行音乐人或者是外行的教友全部都陷入疯狂。当然这八位音乐人也自己吓到啦，他们才意识到原来当他们凑在一起唱传统四重唱的时候，那一种感觉是任何世俗的流行乐都没有办法给予的。于是这一场原本只演一晚上的演出就硬生生的改变了这八位音乐人的命运。这一群顶级音乐人决定正式结为盟友，化身为 The Soul Seekers， 并展开了长达十多年横扫格莱美与金星奖的传奇福音旅程。而他们在组成这个团体之后，并不是马上的就发行了专辑，而是经历了几年的潜伏还有累积还有观察，他们在2006年发行了首张震撼福音音乐界的同名专辑 The Soul Seekers， 并且一举夺下了金星奖的年度最佳四重唱大奖。到了2010年才发行了第二张现场录音专辑 The Soul Seekers 2。 那接下来呢，我们再继续聆听他们的歌曲，一起来听这一首 Somewhere Listening。

简单的介绍了他们成团的一个原因之后呢，那接下来就想和听众朋友们来分享一下，到底这几位团员是多么传奇的人物，为什么他们组团之后真的让整个音乐界都为之疯狂呢？首先就来简单介绍一下这个成团的关键人物 Nissan Stewart。因为呢，如果没有他的话，就不会有 Soul Seekers。他是整个乐团的发起人，也是当初一通电话召集所有人的灵魂核心。前面有说到，他是美国东岸嘻哈教母 Missy Elliott 的御用制作人，还有音乐总监，也是传奇制作人 Timberland 班底的核心。他所合作的名单呢，都是金字塔顶端的人物，像是 Beyonce、50 Cent、Nelly 或是弟弟，就是吹牛老爹，这些呢都是他在流行乐里面的经历嘛。那他的音乐性到底是如何呢？他的鼓点呢是充满着那种街头的侵略感，他是把现代嘻哈的那一种重低音的颗粒感，还有老教堂的传统二四拍完美的融合，让 The Soul Seekers 的音乐一听就极具现代感。虽然他是传统的四重唱，可是他的节奏是非常有现代感的。那第二位呢，就是 Teddy Campbell， 他是美国深夜秀还有天后巡演的首席鼓手。Teddy 他是 The Soul Seekers 的团长，他在美国电视啊，或者是大型的演唱会当中，是公认最稳、最让人安心的顶级鼓手。那他最广为人知的身份，其实是在美国国家广播公司的深夜节目 The Tonight Show with Jay Leno 的固定乐队的首席鼓手。那每个晚上呢，都会在全美国数百万名观众面前现场演奏。那不仅如此，他也是流行天后 Britney Spears 还有 Christina Aguilera 全盛时期的全球巡回演唱会的御用总鼓手，同时也是美国偶像 American Idol 节目的指定现场鼓手。除了这些他在业界的丰功伟业之外，他还有另外一个身份，就是福音界最传奇的女生组合 Mary Mary 成员 Tina Campbell 的丈夫，他们两个是夫妻的关系。 Teddy 他的音乐特色呢，就是他的节奏呢就像一块表一样，不管歌手怎么样疯狂的转音或是寻求什么样的即兴，他的大鼓呢永远是精准的在拍点上。所以在 The Soul Seekers 这个团队里面，他负责的就是整个和声的底座，因为他的节奏稳定之后，和声才能够完美的去做呈现嘛。分享了两位音乐人的背景之后，我们再来听一首歌曲，一起来听这一首 Make a Way。

继续来介绍其他几位成员哦。接下来要介绍的是 Warren， 他是横跨嘻哈与葛莱美的金牌音乐制作人。如果说 Nissan 和 Teddy 是负责提供 The Soul Seekers 最强大的节奏的话，那 Warren 就是这个乐团的爱因斯坦。为什么会用爱因斯坦这一个人去形容 Warren 呢？因为他在 The Soul Seekers 里面负责的是所有的音乐结构、乐理、和声，还有现代化的编曲。他是美国黑人音乐界的超级金牌制作人，也是葛莱美奖的常客，甚至他也有自己的独立福音厂牌。他所合作的巨星呢，就包括了 Kanye West， 还有 Snoop Dogg， 以及 Beyonce， 还有 Mary Mary。那 Warren 他是一位多乐器的演奏家，他会键盘、会吉他、会 bass， 样样都精通。但他最厉害的武器呢，还是复杂的和声。因为他可以把 Beyonce 的那种摩登式的 R&B 转音，或者是 Kanye West 的嘻哈这样子的逻辑，和1950年代的四重唱完美的融合在一起，所以 The Soul Seekers 那些让人听了很觉得耳朵怀孕的和声呢，都是出自于 Warren 他的脑袋。那这个团体里面，除了有稳定的节奏，有很厉害的脑袋之外呢，还有什么呢？还有来自 John Jubal Smith 的吉他了。在全美的蓝调 R&B 还有灵魂乐的圈子里面，只要提到 Jubal， 所有的吉他手都要退后三步以示尊敬，因为他是当今黑人音乐界最顶尖、最具标志性的吉他大师。他曾经长期担任 Whitney Houston 全球巡回演唱会的御用首席吉他手，用他的吉他声陪伴天后走过无数个辉煌的舞台。所以在 The Soul Seekers 里面呢， Jubal 的吉他通常是整首歌的开头，他的吉他声带着一种草根的风味，可是又可以很精准的达到那个推弦还有滑音的效果，所以他的琴声就直接为现代四重唱定下了最正宗的灵魂基调。那有了稳定的节奏，有了金牌制作人，有了吉他之神之后，还有 Gerald 这一位葛莱美认证的当代福音金曲制造机。他是 The Soul Seekers 里的核心词曲创作者，负责用最高规格的乐理来撰写最能够打动听众的福音旋律。那他最擅长的呢，就是把古老沉重的教堂赞美诗改写成极具现代流行抒情美感的优美旋律。所以他的存在就让 The Soul Seekers 的歌曲既保留了传统福音的深度，又具备了非常高的传唱度。那接下来呢，我们再继续聆听他们的歌曲哦，一起来听这首 What Took You So Long。

我们听完了五位成员的传奇，还有他们很厉害的背景之后，还有最后三位，他们又是何方神圣呢？首先要来介绍的呢是 Charlie， 他是 Jay-Z 幕后的金牌吉他兼制作人。Charlie 是美国西岸嘻哈与当代 R&B 音乐演进过程当中绝对不能被忽视的幕后推手，他是直接参与了 Jay-Z、Snoop Dogg 等等嘻哈教父的专辑吉他录音还有制作。他的吉他呢是带有强烈的嘻哈街头律动还有放克的切分节奏。在 The Soul Seekers 里面，他和 Jubu 组成全美最昂贵的双吉他配置，Jubu 是负责传统老灵魂的铺垫，那 Charlie 呢就是加入了现代而且带有侵略性的节奏线条，所以两个人的琴声交织在一起，就创造出 The Soul Seekers 最具现代感的音乐。第七位成员呢就是 Craig， 他是 R&B 的键盘魔术师，也是美国黑人音乐界公认的音色与和弦大师。他的键盘音色是极具辨识度的，连流行天王 Justin Timberlake 还有 Jay-Z 的专辑里面都留下了他的键盘编排。他也是 The Soul Seekers 的音色科学家，他最擅长在传统的四重唱架构当中塞进现代的新灵魂乐和爵士乐那一种极度现代充满空间感但是也很高级的不协和和弦，所以有他在呢 The Soul Seekers 的键盘就永远带着一种很宏大的精致感。那最后一位是开创未来 R&B 律动的节奏鬼才 Eric， 他在 Beyonce 还是 Destiny Child 真命天女女团实习的时候就已经为他们多首百万畅销单曲制作了他的节奏，所以他的节奏感还有鼓技是非常的强的。所以在 The Soul Seekers 里面有了 Eric、 Teddy 还有 Nissan， 就形成了全美国最奢侈的三大鼓手阵容。那 Eric 呢，他是很擅长将传统四重唱的二四拍节奏就塑造成了现代版的节奏，所以也是一个不容小觑的人物，非常的厉害。那接下来我们再继续聆听他们的歌曲，一起聆听 Something Within。

你介绍的呢是可能是最顶尖的福音四重唱组合了吧 The Soul Seekers。 你可能会好奇说，为什么他们在业界已经有这么高的知名度了，却还是想要组成这个团体呢？那他们已经每天在好莱坞啊、格莱美颁奖典礼啊，或是和很多的流行天王天后开巡演，为什么还要来做和信仰有关的事情呢？其实这也和他们的团名 The Soul Seekers 有关系。对于这八位顶尖音乐人来说，他们在主流的流行乐坛帮巨星们去制造商品、制造音乐，去赚取很多的名利，但是好像只有回到 The Soul Seekers 这个乐团，回到教会唱最纯粹的四重唱的时候，他们才感觉到自己的灵魂被安放了，自己好像被找回来了，自己好像归位了。虽然说在外面的世界打滚啊，然后有了很高的成就，很多人都认识他们，但是对于这八位顶尖音乐人来说，教会才是他们最好的归宿。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他们后来就成立了 The Soul Seekers 这个团体的最重要原因之一。而 The Soul Seekers 的出现呢，其实也为整个传统的黑人四重奏开创了一个全新的时代。在过去，四重唱这种风格是起源于1920到1950年代，那当时呢是会有几位男生穿着西装，然后可能是靠着一把电吉他或是简单的跺脚拍手，就唱出那种极具爆发力的和声还有音乐。但是到了1990年代，很多的年轻人呢都在听 Beyonce， 在听 Jay-Z， 是那一种有电脑切分音啊，或者是复杂的爵士和弦，或是当代 R&B 跟嘻哈。传统的四重唱呢，却因为结构太简单，拍子太固定，那逐渐的就被年轻人贴上那是阿公阿嬷去的教堂音乐这样子可能比较负面的标签。所以他们看着现代的年轻人可能逐渐遗忘传统，只听数位音乐， The Soul Seekers 在成军之后，他们就多了一种使命感。他们希望呢自己能够用现代的最高科技，把阿公阿嬷的音乐这种二四拍的节奏救回来，变成当代最酷的艺术。他们改变了自己对成功的定义，真正的成功呢，不是帮哪一位天后拿了几张白金唱片，而是为他们自己这个黑人群体的文化留下了什么。他们用自己的方式，用自己的专业，救回了这个二四拍的节奏，让年轻人能够更多的去接受过去传统的四重唱文化。那讲到这边呢，我们再一起聆听下一首歌曲，我们一起来听这首 It's Oh God。

0: 是不是非常好听呢？来自 The Soul Seekers 的音乐，在今天节目当中和你分享的呢，就是可能当今世代最高规格、最有价值的福音四重唱组合 The Soul Seekers。而透过他们的生命呢，也让我更多的看到这个神放在他们每一个成员生命当中的音乐的恩赐。他们不仅是使用它可能去养家活口，或者是让他们更有名气，他们更重要的呢是将这样子的恩赐运用在服事当中。虽然在流行乐里面打滚，然后走到了一个很高的位置，但他们依然不忘要将自己的歌声、自己的音乐完全的毫不保留的献给神。那听众朋友们，你身上有什么样子的恩赐呢？就算不是音乐，有的呢可能是画画啊，或者是跳舞，那有些人甚至可能不是艺术方面的，我们都可以来想一想，在你的生命当中有什么样子的恩赐是可以用在为神而做上面。有些时候你可能很热情，这也是一种恩赐啊，你可以去向人传福音，可以去关心别人，或者是你对于整理东西很有热情的话，那整理好教会的东西或者是各种各样的事情也可以成为一个服事神的方式。所以也愿我们呢可以在自己的生命当中找到神放在你生命里的那一个关键恩赐是什么，那也不要埋没这份礼物，而是要将这份礼物在神的面前拆开，然后完全的献给神。好啦，今天节目到这边告一个段落咯，感谢您的收听，祝福你每天都平安，每天都喜乐，向你高歌。下周同一时间，心语继续和你一起在音乐声中重新得力，我们下周再见咯，拜拜。
1: You know, the Bible says in Psalm 27 and 13, David said, I had fainted lest I had believed to see the goodness of God in the land of the living. And what we come to understand and know that even when it doesn't look good, it works for the good. To all those that are called according to his purpose, help me say,

行无形的奉献都非常可贵。嘉音电台诚挚地邀请您每月奉献700元，认领一块砖，参与在嘉音 Love 联播网媒体中心建制计划中。您的奉献不只建造有形的房屋，也能祝福更多新世代的灵魂。详细奉献办法，请洽嘉音官网或来电02-2369-90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恩典365365天，我们天天一起活在神的爱和神的恩典里面，这是多美的一个生命的光景。今天要跟你分享的诗篇的这一篇诗篇呢，他在讲到说基督徒的人生真的不是从此以后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就没事了，不是。基督徒的人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生呢？我小的时候常常听那些长辈们他们讲到的说，基督徒的人生就是一个征战的人生。征战，为什么要大家都要打仗？那不表示说我们每个人都要天天去跟挑战别人，跟人家打仗。当然有的时候有一些征战是跟自己的，跟我里面的自私，跟我里面的怨恨，跟我里面的不饶恕，跟 我在跟我自己打仗。我要靠着神的恩典让我胜过这些我明明知道我不应该一直活在那个怨恨苦毒里面，活在那个比较里，但是我知道主啊，你给我力量让我能够胜过我自己里面的那种私欲，那种在心中的那些跟别人的比较等等这些不快乐的光景。而另外一方面呢，也是跟外在的环境的征战。为什么？因为主要把属灵的产业给我们。你知道当神把产业给属乎他的儿女的时候，我们要开始过什么？好像以色列人他们过了约旦河之后要去得地为业，神给他们的那个属灵产业要得地为业。但是得地为业是什么呢？过了约旦河就坐在那里等上帝把那些东西从天上掉下来给我？不是，每一站都是去征战，去得神要给我们的属灵的产业。而那个属灵的产业更多的时候其实不只是外面的这些有形的东西，更多的时候去为主得人如得鱼，得人如那个属灵的产业。最美的产业是神把很多人的灵魂赏赐给我们，也就是说他要我们成为一个去传福音的人，为主得人，得人如得鱼，那是我们属灵的产业。但是面对传福音很多的时候是有征战的，对方的拒绝，对方的挑战等等，会有很多环境里面，在那个环境当中，我为了要在我所在的环境里面，也许是我的家族，也许是我的办公室里面，能够为主做见证，然后能够去得人，可能你需要有面对很多的挑战。你的做事的方法，行为的模式，跟这个世代有很多弯曲背谬世代的不一样，这些里面都会面对征战。而在面对征战的时候，虽然有这么多的征战，神却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恩典。那个恩典是什么呢？恩典是他说，耶和华我的磐石是应当称颂的，他教导我的手征战。神教我们征战，教导我的指头打仗。读到这段经文里面的时候，我常常想到的就是以色列人要过了约旦河去得应许之地，去得地为业的时候，带头的人是谁？是约书亚。约书亚很胆怯，约书亚很害怕，他就觉得以前是摩西带，摩西是何许人也啊？摩西他还经历过那个十个灾，有没有？他的杖一指洪水就开，摩西是何许人也？然后回头看看我自己，我又是何许人也？我凭什么去带着大家去得地为业？而在那个过程里面，他遇见神，耶和华军队的元帅遇见神，主帮助他，主跟他讲说，你要刚强，你要壮胆，你只是把你自己交在我的手中，你看我怎么样带你得地为业。求主帮助我们，你也正在面对一些生命当中的征战吗？一些不管从人来的一些征战，环境里面来的一些征战，或者是内心的一些征战，你放心，勇敢的去面对，而且你真的会经验，主，你自己不知道该怎么办。

0: 该怎么打仗。
1: Coffee time，
2: 香浓袭人的咖啡店里，总有生活微苦与微甘浓缩的甜蜜。也许选择无言的角落，让时光跟自己静静对话，在摆渡喧嚣的彼岸之外，让心情过滤出些许的清醒与喜悦，
1: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2点整。
3: 佳音整点新闻。
1: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收听本节教会新闻。首先为您播报教会消息。台北基督之家寇少恩牧师因突发型脑出血，经家人送急诊之后，今天也就是5月29日凌晨进行脑部手术，清晨4点45分手术结束，接下来转到加护病房进一步观察治疗。开刀过程顺利，手术成功，唯需要一段时间静养与恢复。灵粮全球使徒信网络主席周神柱牧师以及寇少恩牧师的公子寇乃迪传道都邀请众圣徒一起带祷，求耶和华拉法的医治恩典临到，赐给寇牧师迅速康复的恩典。寇乃迪传道表示，寇牧师脑出血病情来得突然，但是感谢上帝的手亲自托住他，脑部手术顺利成功，术后转入加护病房进一步治疗。他感谢来自各方属灵家人的关心与带导。他说目前暂定观察期大概需要1到2个月，甚至于半年。主治医师表示，手术过程很顺利，处理脑出血以及置放导管引流等等也都顺利。回顾寇少恩牧师的健康历程，十多年间他历经多次的重大考验，涵盖了心血管疾病、淋巴癌与心力不整等等。2023年底起，他因为综合健康因素进入长假安息，并且将教会治理交给下一代团队接棒。即便如此，寇牧师近年仍然经常服侍众教会，推动国度事工。今天早上，寇牧师原定出席的全国研肃会筹备牧者说明会，现场众牧者也同心祷告，求神恩手托住寇牧师。寇乃迪传道代表全家人来请求，在这一段期间，请众人暂时以简讯讯息的方式表达关心，让全家有足够缓冲的时间与空间。继续一起来关心教会新闻。安德烈慈善协会5月28日号召志工共同完成了1010箱的安心食物箱包装作业，并且提前配送到全台灾害前市地区储备据点。安德烈慈善协会执行长罗少和表示，防灾不只是政府的责任，更需要民间力量共同来投入。近年来，台湾经常遭受豪雨与台风侵袭，部分地区甚至于面临短时间强降雨、土石流以及交通中断等等灾害挑战。每逢灾害发生的时候，道路受阻，物资运送困难，往往使受灾家庭陷入生活困境。因此，安德烈慈善协会持续推动安心计划，平时预先备妥救援的物资，灾时就可以很快速地启动配送机制，缩短援助时间，发挥及时救援的效应。本次所预储的安心食物箱，专为灾害紧急救助的计划设计，每一箱都有即食粥品、白米、面食、罐头、调理包、营养饮品、干粮以及饼干等等耐保存而且方便食用的生活物资。当灾害导致连外道路中断，或者是生活机能受影响的时候，安心食物箱可以成为受灾家庭最及时、最温暖的支持力量。安德烈慈善协会执行长罗少和表示，灾害从来不会预先通知，但爱与关怀可以提前准备。 近年来从短时间强降雨到连续台风侵袭，极端气候已经成为我们必须面对的新常态。安德烈持续推动安心计划，希望透过平时的准备、灾时集援的方式，降低灾害的冲击，好让爱与希望在最需要的时间及时送达。以上新闻由涂慧美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

0: 本节目获得财团法人客家公共传播基金会补助制播，欢迎收听。
1: 您好来嘞，
2: 客人来了，
3: 人进来呀。
1: 您好来错，我来视频，也是我来聊呢。
3: 我未来开讲啦，
1: 爱我来视察打嘴鼓啦。
2: 嗯，要说些什么呢？
1: 嘿呀，我讲嘛该讲哪位好事，哪位好料。
3: 我未去，我未去。
1: 哦，很久很久，我分享人生精彩的故事哦。凤阳书堂由刘立峰制作主持，您好来错。
3: 欢迎大家走过来到您好来错，欢迎各位好朋友按时收听我们的节目哦。我们在 Google Radio FM 104.3，在每个礼拜五的下午1:05到2:00，也在台北嘉音广播电台 FM 90.9，每个礼拜五的下午2:05到3:00。罗东广播电台 FM 90.3，每个礼拜三上午9:05到10:00，欢迎大家踊跃收听。欢迎乡亲好朋友一听我来视察大嘴鼓哦。
1: 客山秋水，然后去四行茶。
2: 坐火车、高铁还是飞机？
1: 那位就好了，就是那位啦。
4: 出发了，
1: 银行来错，来来来，出去聊聊。
3: 来来来，出去聊聊，我是哪位了呢？各位按钮要强按给一个应该是非常可爱的玩家吼，给大白哦，都会很多动物可用给提奉哦，送一百有功德哦，给的百年哦，给都很多八十国家吼，
5: 八十国家，
3: 廖涵这个来到爱你个节目。
5: 大家好，我是廖涵，我又来了，我是廖涵哈，今天来到一点节目当中哈，十分的欢喜，又看到苦情姐妹花立峰，看到苦情姐妹花，可能有点逃出北宫边，有点讲嘛嘅。
3: 其实啊，一两下系认识30多年
5: 了哈，
3: 哇，其实啊，都爱系广播界的菜鸟，你还有自己的工作
5: 啊。
3: 应该是汉蝶图书啦，
5: 嗯，
3: 汉蝶图太好，好，不过都是因为安妮两个哦，太喜欢了，对，太喜欢广播了，都希望有一年自家有节目哦，嗯，不过我想哦，都是安妮啊，开始读一下。哇，看到廖涵要变成是客家一姐
5: 老了。
3: 不过今天我说的都是廖涵的你自己去到牧羊人的国家哈。你好，大白公出去聊哈，都会几万啊，差不多百年一千呐、啊，一年一千呐、啊，应该可能是说走就走呢，
5: 应该正经哈，正好说走就走哈。尤其阿亮他因为出国亲逢片呐哈，出国很方便嘛哈，故说太快啊，上到现在我就想差不多两三个月的计划就做得行诶。行我最近我发现到我的朋友哈都点我前后离行，又有喊，故说呢，大白在问我讲下班我咧现在现在好，我就讲好，
3: 有事吗？
5: 像一个李峰就会邀请我，我咧现在聊我好不好？
3: 应该记得啊，送一百啊，伫国外。哈，都是在香港，是吗？
5: 是，我们过生日的时间去香港了。
3: 哇，
5: 反正我们没有少给香港那个赏识啊。
3: 哇，你看啊，百年哦，有可去到8个国家哦。你看哈，你看给廖涵有安尼喊出去哦。其实你讲哦，又喊也没有又签呢。好，
5: 两个其实的出国给年轻人都是退休以后啦哈，就讲你可能。在后生的时间，哈，清兵啊，清山忙走条路， 顺下来的细细的钱呢，就出去了。哎，讲到了，其实今年青松楼你风光的哦，就是见他出国的一种观念完全没穷用的。
3: 嗯，
5: 我哋头摆看到啊，就是后生因为出国去了哈，年岁个太细个唔盼得出国，尤其中一点嘅热爱呀，佢推送一推嘅热闹，佢点状况上强下来节省一点哈，一本字嗯是个好哈，大家好，即个就唔盼得用。唔讲嘅发现哦，也两年哈出去了嘅哈，比如我嘅参加嘅也条旅行团，我发现哦，差不多五六十岁以上，也嘅年龄层哈，退休嘅人多半都系几多人出来了诶、
3: 嗯。哦，当然有公婆，系、嗯、有朋友，嗯，都强下出去了，
5: 出去了哈、嗯，因为子女差不多都大嘅哈，韩国呢就系看冇乜嘅经济嘅负担咩，几多人就想讲，诶、欸，对这个好一些啦。不说就看很发芽的钱哈，出去了哈，买东西
3: 哈，嗯，莫等到哎你想要出去的时间走不动了哈，
5: 挺痛哎，哎，正经大家就会出去的时间哈，大家就会打嘴鼓咩哈，就会讲会聊天呐、啊，会说到哎，两下天空的情形很好哈，你很黑的。韩国呢，你还有一个体力，尤其我带去澳洲坐飞机都十几个点钟呢，十几个小时的行程，好累啊！还冇一个体力啦，你真嘅系会知道讲出去聊系真甜嘅一事情，很累的一件事情。故说听说，健康的时候，哈，身体好的时候出去，
3: 嗯，哇，摸到去到嘅，哇！大概都是五楼没走五灯哈，安都的美食一定要去品尝哦、嗯！哇，你看到你也哈北欧五国，尤其到三国
5: 和
3: 比，还有卢森堡哈、哦，哇！等下，嗯，要强廖涵，今日来安尼扫街一下，是哪只国家、哪只地区呢？等下再来，再来聊哦。

0: 可能一生从来无人不爱到一处发言，不过上帝教授不爱到一年四季看不透的变幻，因蓝天玉草拍摄风下，在你人生的拍子发出通人的色彩。 GoGo Radio FM 104.3，用爱航向世界。
1: 哇，讲到了哦，可能动动的好朋友都会想，我记吧，我认为是啊，哎呦，想多多很麻烦哦，唔系哦，今边因探讨，你来宾哈都系动不了的料痕，
2: 动好料，不少很多料啊。
1: 哇，大班都是奶料哈，一个料哈，你讲爱想哦，都系因为你讲那系冇做功课。
2: 嗯，
1: 好，你去到街道不能牵着鼻子走啊。
2: 错，
1: 嘿，你出关了，因为是噶先了解一下，你有喜来给有某个特色，你是噶去到街道的拖队去哼哼诶。
2: 错，其实我知道讲啊，出关去了哦，千多年啦，曾经从一辈参加嘅团咩，发现到千多年就系就食饱诶，早晨头食饱诶，送茶、睡木、带下茶、一屙尿，上车睡觉，下车尿尿，一个就系旅行团最基本嘅哈，千多年都系尿。我系知道讲，尤其你出关哦，哎，发湿冷翻呢哈，出去一拜，当然你爱事先哦。做到功课，知道讲，一个国家有乜嘅特色，一个国家有乜嘅好看嘅哈，了解下佢哋嘅风土民情。你都嘅片啊，你真会知道讲，同嘅深入嘅去看一下佢哋嘅想法哈。咁样出国真有意思啊，真有意义哈。嗰种我大伯出国以前哈，都有冇千多时间坐在来潜啦哈。唔过我太过出国以前嘅。一个礼拜哈，我会请一个点钟、两个点钟，双面去请一下。好，一个国家有冇个特色，有冇个资料？韩国也知道讲哈，一个 Google 大师啊，正经系天数进步诶。去到个人啊，你就做在按部头转到旅馆度，有 WiFi 啊，你就利用 WiFi 啊，双面去看一下。听讲你要去个一个地方，有冇个值得你去看个地方哈？你就做在先请出来。
1: 因为你讲，有个导游啊，地陪啊，都好诶。那系运气不好，都到摸麦嘅位嘅，
2: 真劲啊！尤其你是欧洲，知道我创业办嘅顶嘅两吹哈，佮咩带欧洲团呐？因为尤其出国，你听说英文较好咩哈？不过佮带嘅欧洲团系北欧
1: 哦。
2: 嗰时候佮讲荷兰，我也是第一次来
1: 啊，安尼哦。
2: 其中那一带北欧团啊，那个冰岛啊，挪威给骗的哈，其实你们亲会啦，佮会讲青岛嘅历史嘅故事哈，也佮可能佮就会带团哈，佮直接去做嘅功课。不过对于中亚边嘅去嘅荷兰、比利时、哈卢森堡，也三个国家嘅景点，佮唔系清楚些。故作我就好的，我会看 Google， 我就利用 Google 啊，去寻一条地方来详细的一个素材。
1: 那个大家都是放在某一个点，好，都不一定呀，附近聊聊，你都会行下眼，系冇？
2: 我会行下眼，比如讲，佮伊到一个欧洲国家有青岛嘅广场，广场大概都系佮在市中心嘛，哈，比如讲有庙，有他们的那个博物馆啊，市政厅啦、啊，其实我标你中标的鸦片，差不多一个点钟，哈，也讲一个半点钟，哈，我就利用那个时间，前面附近有嘛给我想爱去的地方，我就会用那个 Google 来带我去。
1: 哇，你都夯到变铁腿，
2: 铁腿，三公啊，一拜哦，上头一年要行到18000里铺到20000里铺呢。爱上爱压一年的运通量可能都来
3: 都够了
1: 哇爱上没有人都是就在那个广场喝咖啡
2: 错啊有青岛就是因为他一个不敢去搞乱走听一个他就说很安逸他有某样的体力他就在广场因为欧洲有很多的咖啡 店啊、就在那边喝咖啡啊，附近买东西啊，就安样。
1: 安尼好，都可以爱马街啦哈、因为您自家发钱做过喝个咖啡哈，因为您都系等等行哦，不过你一沙一行嘛，你还有朋友一起去呢。
2: 本来我都会一沙，不免哈，因为有人提到我会。一家行就会谈的、
1: 当地认识啊是吗、
2: 就会同团的人、同团的人其实看你的行都拍一个相亲奖啊，其实会谈的人说那边带我去哈，做得啊就谈来啊
1: 安尼嘛好，还有盼哦，
2: 还有盼哈。
1: 安尼可能都系讲，伊先去荷兰，
2: 荷兰
1: 好，先按到来讲荷兰好吗？
2: 好啊，荷兰嘅景点哦，其实我想睇下哈，印象最深嘅，从李凤你们去过荷兰，你嘅印象当中，
1: 二十多年前
2: 都聊下你印象最深嘅荷兰系嘛嘅？
1: 就风车，
2: 风车，荷兰听说风车，
1: 郁金香，
2: 郁金香，你有一团，
1: 还有木屐，
2: 哈，
1: 佮佮等于是在工厂啊，
2: 哈，木屐工厂，木屐，荷兰本人个印象可以加个法郁金香冬浆，一般人个店就系啊，提示啊，才给的郁金香花季，
1: 哦，都好。
2: 很多好，我听说现在要个时间哈，故说冬季啊，团费个贵啊，郁金花香花季哈，去这边肯定有一个发展哈，去展览哈，我想泰卡都地哈，要个地方就是库肯霍夫哈，要个地方嘅基础系一个发展。一个几个场地差不多有36公顷哦，
1: 哇，
2: 加个花哦，有700多种嘅种类嘅花，哦，有千多嘅花，地都一个太嘅花园哈。你去到嗰里面，你就发现到千多莫穷嘅郁金香，莫穷用色，莫穷用种类嘅郁金香，哇，真嘅呢，大家就一个嚟欣赏。
1: 哇，你都人比花娇，
2: 人比花娇，花比人娇哦。很多人办个练习哦，读到落水田哈，唔怕。几个片哈，有买个雨衣啊，睡衫哈。雨衣是75周年的郁金香季的那个
1: 设计啊，
2: 设计的一个纪念。哇，你看看，看到全部法眼的都看到，你就走到一个神风，全部都是郁金花香的雨衣，都出一个很翕相啊！
1: 哇，你莫干卖对我怎么买？
2: 有的人，你看郁金花，亚个地方啊，当然还有个shopping mall 嘛，哈，有个卖东西的给的店嘛，里头所有的商品全部都是郁金花的哦，雨伞撑开来一看，全部都郁金花。好，不单是雨伞哦，唔单将一个杂叶打开来哦，全部都郁金花的那个形状哈、还有他们的皮包啊。眼镜盒啊，所有你想到的东西都是郁金花的那个样子。
1: 我可能要给 FB 有看到个照片哈，
2: 看到发哈，
1: 莫形容呢，
2: 莫形容哈，正经7800种的一个郁金花，哇，正经呢，蔚为奇观啊，正经东西我看到有。看到莫穷用嘅郁金花嘅花种的嘅片，
1: 也咪系荷兰的特色
2: 哈。我哋唔单止去参观嘅郁金花的花园呐、给你送住啊，我哋还提示到一个地方去看呐、佢哋嘅卖花嘅拍卖市场。
1: 拍卖市场
2: 哦，就会给点十种有千多个个花农啊，然后给点种个花哈，大日哦都送到一个拍卖市场。就像现在对面滨江路不是也有拍卖花、鲜花拍卖市场啊？我给这边一个拍卖市场是全荷兰各地阿姆斯特丹呐、哪里都来的那个花，不单是郁金花，很多各种各类的花都在那边拍卖。拍卖呢？听说他们是早上哈，早晨头差不多，5点啦就开始拍卖。可是我店无法度看到几店拍卖真正的情形。不过呢，几店拍卖是很有趣的，有双面去看哈，一查给发过来哈，就开始呢，就系几店有个拍卖的时钟，他们用拍卖的时钟哈来看你的价钱哈，从最高价到最低价哈，还讲你。你去那个人诶， 一个亲密的人的就表示说你压个价钱多的时间你要用这个价钱来买一个花、啊、然后买了之后再批发到比较小的市集、
1: 嗯嗯、哇安妮那还有去现场看到哦，哎、嗯，安妮都动情走进他们的生活里面了哈。
2: 我们查哈，其实也知道哈，出国去了哈，太讲莫近代的去搞个分量度、旅馆度哈。你只要人头做的做一些工作，哎，出去行行啊哈，哎，比如讲从我们去较近的东南亚的地方哈，哎，出去上头去几天的市场去看一下。
1: 嗯
2: 还有你知道你分量附近有一个买个市集哦，你们做的去行行，去看看冬天嘅人佢哋买东西啦，食东西啊，啊，生活嘅一个情形。
1: 嗯，安尼真好哦。
2: 嗯，
1: 我记得哦，有一摆我去蒙古，
2: 蒙古
1: 啊，都好，因大概个地方都系对面都系菜市场
2: 哦。
1: 哦，我到韩国去，
2: 嗯，
1: 哇、哦，就觉得好有意思哦。动动有几秒都讲，去看哇，叫做买呀，哎，台湾 money， 哎，买个哦，也有也有
2: 系，
1: 你都不是比款啊，哈、
2: 嗯，
1: 比较款啊，
2: 嗯，
1: 啊，荷兰食的东西。嗯，都从北欧啊，从其他欧洲去用嘛。
2: 荷兰佮本身系个农业国家，吼、哦，农畜牧国家。古时候佮另一片其实啊，有青岛都系自家个农产品哈。韩国呢，荷兰个吃都讲，亚个国家哈，因为欧洲个国家差不多就很爱吃个 cheese。哇，亚百几多个片哈，是来青岛种个 cheese。一般个店在台湾可能就系啊，早晨头二十个胖个时间嘛哈、嗯，三明治啊，你夹一片薄薄的 cheese。你去个买个超级超市啊，买个都系个薄薄一片的起司。冇、嗯、诶，今天这边有主人哈，荷兰人是个起司是
1: 一大捆，
2: 太大个。韩国有点像个车轮胎一样的安太大个起司。哎、欸，下半个那些荷兰呢、啊，就是看几点个起司的拍卖市集。
1: 哦啊，这么有趣
2: 啊！给气死的拍卖市集呢哈，给恁出黑也黑从狗梯狗梯给落农哈，给恁给做给给气死哈，松了鸦片啊，十种拍卖哈，给到个商人哈，去去给片去给恁还有专门给人哈来看你个气死个品质。是第几等的、
1: 嗯、
2: 啊？韩国呢，佮从佮条买个气势个商人哈，大批发商啊，今天出来套啊，以后啊就去称几多斤，好再买转去。
1: 哦，
2: 那个气势给正经哎，一百块多一个广场上哦，全部满满的气势排到给片，韩国气势都会冲给。给塞林的用药，轮胎一样的气势，一堆一堆不用都给来哈，贴个冬政策啊，用。
1: 嗯，哇，我记得了，其实啊，大白就是呢，很多个饭店或是什个就是那事情哈，看到啊，用有黑气势，啊，第一年的讲哇气势，第二年的。啊、哦，气死！提三名的，
2: 气死！最细耶，
1: 最后就变气死，对。
2: 哎、欸，今天呢，那个李凤讲到，今天个四个方面哈，尤其也十多年啊，去澳洲啊，哎呀，大你就会是个气死哈！早晨头的气死加面包，啊，冬猪头又是气死加面包，再加一大碗的薯条。就很用啊，大船都会穷用啊，啊！我去想讲，欧洲人大年都是一个那种东国的一个东西啊，薯条，薯条还给他一个主要的食品哈、嗯，因为给他冇穷爱点是米饭呐、啊，给他马铃薯是分个多哈，薯条一大碗一大碗的薯条，我想讲，哎，欧洲人哈，给他一个。寿命到底有多长？大年都是要的高卡路里的东西。
1: 你看到你会动太久吗？
2: 其实荷兰佬其他嘅欧洲人较冇强用，老德国啦，德国外边看到有青岛嘅
1: 黑太
2: 哈，太口古啊，你哈。荷兰人啊，佢哋嘅身高较高，佢哋曾经有一百 其实一百八十人啊用过哎，真紧大三年都动过，四妹也没动过，就过啊几个体型就较超哎，好可能来无亲手有个动皮嘅，除非讲上位年纪嘅，他无嘛嘅运动啊，几点嘅运动量应该都会动到，古时候几点是按多高卡路里嘅热量嘅，可能来无爱按太高，
1: 哇，许多个看到发，许多个死到气死。哎，还有风车吗？
2: 哦，风车没讲到系吗？风车啊，定有去给另一个风车村。
1: 哦，风车村，
2: 荷兰的风车村，其实一看给另一个风茶，给另一个风茶，其实台湾呢还有风力发电，对吗？你在观音啊，在沿海有看到个风车，那天那边个风车就系。细细条，有冇一条一条按钮哈？荷兰嘅风车村佢哋嘅风车哦，佢系一座，我们看到是一座风车哦，佢系真有嘅几条按钮，听听，佢一座一座的风车，地度像一个物为穷游，你坐在这地度去参观，
1: 哇、
2: 风车村。
1: 啊，你荷兰你系停留多久呢？
2: 荷兰，我点前后差不多有四五年左右的时间还在荷兰
1: 哦，
2: 差不多
1: 哇！啊，感觉是跟他们的一些文化啊，了解他们的一些什么博物馆啊，感觉
2: 有、最明显的是自由行哈、自由行就是看你想去买东西，给你去买东西啦啊，去看嘛个美术馆，去看美术馆，然后还去市集呀、哈，都做的。给因为俺想爱去参观几点个博物馆，一般呢，我点个旅行团哈，我点参加青岛个旅行团，可能去住博物馆外面给你翕个相，
1: 到此一游，
2: 到此一游哈，也还也不你一个点钟去个，嘛个都看唔到。哎呀，白一年个时间啊，全部都系在几点荷兰国立博物馆哦，地图看，从早晨头一大早差不多九点钟就去个片买票，去个买票，啊，你去韩国呢到韩。下昼头五点，佮咱关门嘅时间，佮咱当出来。
1: 哦，安尼哦，
2: 啊，就一年过年啊，就一个看开发。不过荷兰国立博物馆吼，佮侵犯呢，佮差不多有三站了。佮咱一年嘅时间哦，近看近看哦，真看了两站了，还有一站了冇看到，一次还有一层楼没有看到，好遗憾哦。
1: 我一行东江呢，哈，
2: 我行个东江
1: 啊，
2: 韩国人拍每一幅画都看，因为我们有做导览哈，导览给拍大概画都有收给哈，也可能其中他重要的哈画家的画，他才会有介绍哈，就看听着导览来看个画哦，几多点钟啊？几多个嘞？差不多有八个点钟哦。董珠都唔敢意思翻咧，
1: 即刻带带
2: 四个胖哦，十分钟就结结咧，就赶紧再来看。阿娘，张某看到就系两餐了，都看得很匆忙了。
1: 哇，欸、你真的很好学呢，
2: 还真好看呀，这东西。
1: 哎，不过你皮敢做得翕相？
2: 做得翕相，只是你不能用闪光灯啊，做得翕相啊，尤其还给有名的发哦，头前都黏黏都会人，大家都排在那边，集中在那边看。
1: 唐公哦，您讲诶，去国外哦，尤其是这种博物馆嘛，总得用个自拍棒系冇？
2: 啊，总得总得，因为给我检查一个包包哈、那个后背包也不能带。像他给这种行李箱啊，行李箱也不能带。他讲过你会
1: 转弯啊，
2: 你会冲到给的，自拍棒也不行。
1: 哇呀，是才我了解一下哈。因为啊，你看到又是见你国内哈，都不感觉啊，很平常、
2: 很平常哈、
1: 其实啊，出去都怎么的哦，要有礼貌，
2: 要了解，要入境随俗哈。韩国的荷兰还有一个特色，很有时间做的够好呢哈。有一个特色，荷兰的交通工具最常见的交通工具，你团系嘛个？
1: 电车。
2: 脚踏车，
1: 脚踏车，哦，系啊，系啊，系啊，
2: 每个人都骑脚踏车。
1: 我又谈一则笑话啦，您讲哦，那个跟沈阳差唔简单咯，你都是那陪你那个。
2: 你在荷兰吗？
1: 因为这么穷用，
2: 全部穷用。很多荷兰他们都有脚踏车道，都是每一条路都有脚踏车道， 而且呢，你如果走在他的脚踏车道，他的脚踏车不会让人的。一般的电影管我哈，给电查的哈，上天我本行业先行，什么？无啊，你去荷兰，你在那个你碰到骑脚踏车的，你要闪开哦。你真的会冲上来呢？给我停个，
1: 哇！
2: 后来你大三年都爱去个慈航查，因为给电就是讲讲在上市地度，尤其在上市地度哈，市级地度啊，讲些查。不说给人就从太行的游览车都走不得入到一个市区里面，市区里面你看到的太茶，却给人的公茶啦，哈，也系个电车啦，哈，其他就系本脚踏车行的。哎呀，亲手看到有奥多拜，亲手冇奥多拜，但有小汽车，冇看到奥多拜。
1: 奥多拜可能
2: 在有台湾，
1: 跟东南亚国家还多啦，哈，比起越南、美国一大堆。哦，不过我记得哦，我都是荷兰哦，因为其实啊，还有八台轮椅
2: 啊，
1: 都坐个游览车哈。大白哦，哈叉送叉，哈叉送叉，给请辛苦都系给司机先生
2: 了。嗯嗯嗯，
1: 司机先生给到大白都会吞八台轮椅那来，好不让得凑上去，好出去了，转来又那上来。我们记得去突然都讲，因为台风哈，给魔法托这么靠近
2: 啊，操、
1: 哦！你都变到讲要自驾
2: 去，要自驾去，哈！就因为给到太行的车，唔本给，尤其都是给市区里面、
1: 嗯，
2: 大车子是不能进来这个市区的。
1: 系哦，还有买个好料诶，等下因走过来抢购，诶，你给来宾廖海继续来分享哦。

0: 哇，还可以荷兰哦，哇，公务班呢，
1: 公务班呢，青岛哎，阿姆斯特丹呐、啊，就有青岛好料的素
0: 材。你们又是炒酸的是吗？
1: 有荷兰，因为佮有个泰的运河啊，可说你做的炒家个酸呢哈，韩国佮酸呢啊，佮系咩系几点个交通工具，交通工具之一哈、啊，还可以有短程的，还可以免费搭乘哈，比如讲，我哋有一班呢，我去几天个钻石工厂，好去看几天钻石切割哈、
0: 哦。你有卖吗？
1: 哎、对，给头不上毛嘛，肯定去。那个其实我都没带呀的东西，
0: 有你买哈，
1: 有你买他的钻石手表啦，钻石项链哦。哎，故说去给他钻石工厂哈。本来还爱行路过去的啊，因为到市区里头抹茶也好搓，抹去搓茶而行路过去。结果那天就搓个船呐、啊，运河的船哈、啊，哎，它是一个观光船呐、啊、哈，还有其他很多的观光客。跟那天都会给参那天两吹出从个市船那个船家讲，那天我去那边参观，真的不爱在下船嘛，就坐在那，不爱在下船，我都去参观钻石工厂。
0: 哇，古松呀，这个酸做的，哎，很多呀，做的挺，
1: 做的挺好了，我点上上岸。
0: 给不等你吗？
1: 不是啊，我点就没在抽给他酸的，我点就行个四季地度，出来就去给他行行聊聊哎。
0: 啊，原来转型哦。
1: 抽给点个类似电车或捷运给种，给点没有地下铁啊。就抽给点个捷运站。
0: 也吞几多年了。
1: 我们两个团差不多有25
0: 哦，安尼咪还好啦，
1: 还好，算中型团呐、啊。
0: 莫那系讲新十三哦，这样子跨头跨背，
1: 带乌鸟就带很久，还好这一团算还好。
0: 哇，好，那系讲英语哦，如果是荷兰，你会蹦几马个建议呢？
1: 琼英，我知道讲你出国以前，听说哎，先了解一个啊地方，记得个风土民情哈。有买个印象，嗯买个哈。比如讲有青岛印象，嗯买记得个啊纪念品啊哈。哎、你先看好了哈，稍微买嘛个。韩国呢，你想哎啊，你还讲自由行的话就较麻烦啦，因为你全部都一起搞来安排哈。还讲你还谈谈团呢，你就先看一下一个给安排的行程啊。地都有那个赏识，你想多要个赏识都看到嘛？个事先先要了解哈。
0: 你下好了哈、哦，你怎么会讲哇？真的花很多钱哈，
1: 啊，给都没看到，
0: 都看到不，你安排不你看的，天天
1: 哈，我都买了一堆个纪念品走了。
0: 我还记得啊、哦，上班啊，你廖涵又讲哦，其实。也好了整理好一千按带走那个东西
1: 好
0: 可能动动没变到垃圾球用的荷兰还有我补充的吗
1: 荷兰其实有很多好料的素材呢光一个阿姆斯特丹其实呢就做的是高东久的比如我是阿姆斯特丹我还去过几天的 Starbucks
0: 喝咖啡哦、欸、
1: 你碰你有发现到吗有青岛人出国去有料啊我去给人的 Starbucks 去收集他们的杯子
0: 哦没穷用哦
1: 没穷用的赏识度的 Starbucks 给人会出的冬天的特殊的鼻炎比较我也办的特殊是荷兰就会请给人荷兰的杯子给蛋糕的发的图没穷用上班爱去北欧的时间哈，那爱去北欧的时间，今天就提示在我多个冰岛哦，冰岛的 Starbucks 去收集冰岛的杯子，
0: 很有意思哈。
1: 哎呀，你想看卡度就摆的某中央国家的个鼻耶，你就提到讲，哎，你去讲个大国家，你就会想起到个国家的时间哈，个青岛轻快乐的事情。
0: 哇，你看到跟去到荷兰。张是五年挺挺好，
1: 差不多有五年左右的时间。
0: 后来都去到比利时的系吗？
1: 我哋去先去荷兰，第一年系在阿姆斯特丹哈，待一个安布鲁哈，了为一年差不多。再来呢，我哋出去卢森堡
0: 啊，先去卢森堡，
1: 先去卢森堡哈，一路南下，然后去到卢森堡。
0: 卢森堡嘅国家黑色，哈，
1: 卢森堡黑色，亚个国家大概呢，一般人可能是一年到两年时间，哈，去了，哎。
0: 就玩完了，
1: 就玩完了。对，全世界的国家哈，除非讲哎，你像一个片啊，去度假哈、因为卢森堡来荷兰某区用个感觉哈，卢森堡其实算是很安静的一个小城一样。哎，冬天清洁的一个所在，就是很悠闲的片给你，经常都没什么烦恼，就很恬静的一个国家啦，小小的国家。
0: 都安布特话，大家都从不地界路都看唔到呢，系嘛？
1: 差唔多诶，欧洲几点其实清早嘅，比如讲几点嘅啊嘛嘅超级市场，差唔多八点就关门咧，买唔到东西
0: 咧。没有二十四小时，
1: 没有二十四小时，可能真有台湾咧。你知道，新东哥过年来到台湾，今天就讲哇，你的个偏历松点都二十四小时哦，东风偏安普台湾度几夜啊，一偏历松点买个泡面啊，都是很多。无啊，你的欧洲新东哥国家可能去七点啦八点就关门嘞，关门嘞，
0: 哇！啊，卢森堡有嘛个不呢？感觉还有印象深刻冇？
1: 卢森堡因为一摆吼个电视个时间卡冇按长哈啊，韩国个制度讲冲击个有几个景点哈，个电视都个嘞，结果还蛮开始买门票出某一宫，它有一个地下要塞，我觉得那个是一个河道哈，还不爱看个庙路风啦哈，佮有协助就系佮点头摆十六七世纪个时间个头个东西，还存到佮个地下那个要塞里面哈，给你批地图一个孔哈，从个。从个电视节目有一个地下那个
0: 哈、
1: 栈道那种哈，哎呀，白种木看到东大松，就变成讲第一片蛋糕翕个相出走诶。
0: 哦，还蛮开门。
1: 一点十二点钟开始，当初十二点钟开始买票，跟个电视个时间，因为个电可能哈一段时间嘛哈，去到其他个地方哈，故说个电早晨头差不多九点人就到诶。就无法吞入去嘞，啊！半暝个电量出去就讲啊，半暝个电去其他个地方再来补一个行程不易的。
0: 哇，
1: 东大松，
0: 系、
1: 韩国人个电去一个很多维安城啦，哈，维安城这边其实没有一个古堡哈，系差不多十六七世纪个留下来一个古堡哈。唔讲因为个电个量出哈，伊对这边唔熟悉。故说寂寞，直接等下等去古堡，等下等去坐缆车，结果缆车站离那个古堡哈行哈行要行多一个多一个点钟，差不多一个点钟行过去，就时间又唔拉，就无法吞入到这个古堡。那天去验验呐，那我一个山头看到个古堡，里头有人的个嘞，翕相啊，我就觉得好遗憾哦。
0: 都魔法突袭，
1: 就魔法突袭看到，魔法突袭到地图看，就地图摸不起个来翕相哈。不过，卢森堡他们有很多的建筑都是中世纪留下来的。古时候其实几街坊啊，你就看到哦，他们的建筑好美哦。
0: 哇，都很有这个中古世纪的感觉，
1: 很有中古世纪的感觉。
0: 哇，你应该穿礼服啊，哈、蓬蓬裙，
1: 你给人翕相。嘿嘞，我那天出去旅行，太快就会希望讲，你的行李哈、你的旅行箱不要装太满，因为要买很多东西回来。故说呢，就穿个牛仔裤啊，哈、做个看轻松的衫裤去的哈。韩国因为今天个欧洲个旅行个行李都有限重啊，一个行李23公斤呐、还讲你两个行李，差不多46到48公斤。好，不过呢，因为知道讲你一三年哦，又没。 动态的哈，就我们很娇小的人只能推一个行李啊，顾总就23公斤就不含子弹呢。嗯，所以那个时间你就总得带很多个东西，因为你做呢，你可能买巧克力啊哈，比如我爱听的，但还更多个比利时哇，各种各类的巧克力哈，你要买这条东西做呢，就讲过你过海关的时间哈，给超重。哇，超重糖果发酵会发冻毒呢。
0: 嗯，也冻贵哦，
1: 冻贵呢。
0: 系、嗯、哦、嗯，哇，阿姨到卢森堡又怎么得做古堡里的女人？哎，又蛮好聊呢。
1: 卢森堡其实你就会很悠闲，这边像度假一样哈。那天啊，待在一个卢森堡呢，就会行几段个街路啊，哈、嗯，就很自由啦，很自由，这样子悠闲的在那边走而已。嗯，
0: 阿姨加掉给嘛个咖啡呀、啊，咖啡嘛个又还冇穷用冇。
1: 哎、欸，我哋咖啡都会在旅馆里头喝咖啡呀、
0: 啊。啊，冇去，去个享受一下。
1: 哦，那天有时间去吃个午餐的时间，去会付咖啡。
0: 嗯
1: 啊，那某天是逛去伊那个咖啡店呐、
0: 啊。哦，没户外就坐在那里
1: 喝咖啡吗？Come on 呢，Come on
0: 呢，都会赶行程，
1: 赶行程嘿、嗯，因为给有浪茶店店哎，等于讲啊比较讲哎，是不是点人呢？然后又逛一起吃饭呢，这样嘿、嗯。吃饭的时候，因为你去欧洲给点某哦安排，我等一下团啊，某安排中式的。完全没有中式的、哦、完全都是西式的。故事要白给旅行团给的还会安排一种比较有特色的。
0: 嗯
1: 这个餐饮店就是这个吃饭的地方很有他们本地的特色的。
0: 嗯、啊卢森堡用马干摩穷用吗
1: 其实卢森堡给饮食部分就像欧洲人穷用啊给的大部分都是猪排啊哈给的哈差不多就是。欧式的一些食物啊，不过呢，我店在卢森堡哈，因为请到个传堂啊，我店坐到这边哦，坐的是两个点钟呢。
0: 哦，
1: 他们上菜速度很慢，很慢，非常慢，
0: 悠闲，
1: 都悠闲哦。嘿，你上来先不腻，是比睡。啊，嗯，几滴水都是自来水啦。
0: 哎、嗯，
1: 真见到欧洲哈，你像爱冲来的人用这个小的滚水较少呢，都会转到一个饭店度去家来煮哈。几滴都是冷开水哈、而且他们的开水很贵，开水比酒还贵。
0: 对啊，对啊，
1: 对啊，哈。几滴一瓶的矿泉水都很贵。啊，各种来的去欧洲，大部分都系啊，安不太好转到旅馆啊，哎。看到对门有一个超市，逛进去超市买，它便宜哈。几天饭店里头的矿泉水都很贵，
0: 嗯，
1: 可乐也很贵。一般人去一个餐厅啊，点了一个可乐，

0: 对，买到一泰罐的牛奶，不说也白啉青龙的牛奶。
1: 哇，青红呢？好，也是因公到卢森堡。哇，也是今边因通到廖汉同艾丽夫用荷兰还有卢森堡。好，下一摆这个要强廖汉，这个来同艾丽夫用给一位是哪位了呢？谢谢廖汉。思梦，
0: 谢谢大家，思梦安子谁？
1: 节目到呀，苗通好朋友讲再会了，你好来坐，一下礼拜这个要请你来视察大宅谷哦。

0: 幸福往往藏在那些平凡的日常生活里，转过街角，放下那些被数据填满的焦虑，让灵魂晒晒太阳，听听音乐，或者只是安静的呼吸，你会发现日子本身就是一首温柔的诗。在五月的尾声，记得给忙碌的自己留一点点空白与温柔。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陪你听见平凡日子里的微风。
1: 闭上眼睛就会听见自己的声音，细细呼吸才能感受人生美味的秘密。我是许哲佩，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一个人也可以点亮一个城市的表情。地下道里，街头艺人颠覆了表演的界限，让所有观看的生命成为同台演出的身影。原来，生命可以取消对立，发现彼此在张望同一个失去边界的梦境。
3: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是

歌的岁月虽然远去，但是深藏心田的歌声永远不老，更不会褪色。耐人寻味的国语经典老歌总是越陈越香。哇，你想了解这些动人歌曲的来龙去脉，主唱人是谁吗？你想知道他们一路走来的背景故事吗？你想重拾往日的欢乐，重温甜蜜优美的歌声吗？请听张梦瑞、林国清共同主持的《老歌曲旧时情》。

哇，好好怀念的一首歌曲啊，翁倩玉所演唱的《祈祷》啊，永和的贺小姐啊，打电话进来点播国语老歌《醒来吧，雷梦娜》，还有《昨夜你对我一笑》。永和的罗先生想要听一首台语歌曲啊，高向鹏和方怡平所演唱的《烟婚缘分》啊。另外他也想听一首国语老歌啊，《相思悠悠》。永和的杨小姐，她刚刚打电话点播叶枫的《鸳鸯鸟》。另外她也想听一首上海或是香港时期的国语歌曲啊，《鸳鸯梦》。上周永和国光路的张先生啊，点播了潘越云在民国81年发表的一首台语歌曲啊，《纯情青春梦》，《纯情青春梦》。这首歌是由陈升填词，郑文奎谱曲。歌曲唱出了时代女性的觉醒，不愿受到情感的牵绊而决心为自己而活的独立精神。这首歌曲啊，展现出了清新阳光的隽永曲风。我们就一起来领赏潘越云的歌声《纯情青春梦》，《纯情青春梦》，以及永和陈太太啊，她上个礼拜点播邓丽君所演唱的一首台语经典《三声无奈》，三声无奈，我们就一起来领赏。

新店的陈小姐点播了珍妮的海上花跟枫红沉沉。上周永和的贺小姐她点播了一首国语老歌你最无情。这首歌是翻唱自日本歌手深静一的演歌啊，独自一人在酒馆。这首演歌的日本原曲的意境是谈到了借酒浇愁，思念旧情人的这样的一个酒馆的氛围。后来甚至重新填上了国语歌词，国语歌词的内容就成功转化为山无情水无情的古典哀怨的意境。包娜娜是在民国59年把这首歌灌录成唱片。北投的简先生点播了美代的《忆难忘》，这也是甚至在民国52年将一首日语歌曲《东京夜曲》重新填上了国语歌词。美代演唱了这一首《忆难忘》之后，从此窜红，在台湾的歌坛占有一席之地。我们就一起重温包娜娜演唱的《你最无情》，以及美代的歌声《忆难忘》。

永和的邓先生点播了优雅的《南海姑娘》，另外他想要听香港歌手丽莎把这首歌曲翻唱为粤语歌曲的《离情泪》。板桥的陈小姐点播了一首日语歌曲啊，宇都田光所演唱的《樱花翩翩》。另外他想要听永邦所演唱的《你是我最深爱的人》。同样是上个礼拜，永和邓先生他点播了徐小凤在民国七十年所推出的一首粤语歌曲《风的季节》。在当年呢、徐小凤她是以厚实沉稳的独特嗓音啊，以及吹啊吹，让这风吹这这一段朗朗上口的副歌，让这一首《风的季节》成为当年香港的畅销金曲啊。隔了一年呢、也就是民国七十一年，那个时候默默无闻的梅艳芳，她参加。报名参加了第一届香港新秀歌唱大赛，在歌唱比赛当中，他就凭借着翻唱了徐小凤的这一首《风的季节》，一举夺得冠军，从此开启了梅艳芳的巨星之路。我们就一起来聆赏徐小凤的歌声《风的季节》，以及板桥陈小姐上个礼拜点播许慧欣所演唱的孤单芭蕾，我们一起来领赏。

当中跟您说再会了。我是国青，感谢各位听众朋友您准时的收听，我们下次老歌曲旧时情空中再见喽，拜拜。

0: 生命有时就像一首听不懂的歌，其实不需要懂，只需要随着音乐摇摆，就能找到黎明的出口。我是林采欣，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人在半空中也能依附在一道雀跃的曲线，当缆车穿越台北猫空山峦间，生活好像多了一对俯瞰城市的翅膀，心情在腾起的瞬间，我们惊喜发现了拥抱台北的另一种方式。
2: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4点整。
3: 佳音整点新闻。

听众朋友们午安，这里是佳音乐联播网，欢迎收听本节整点新闻。首先一起先来关心气象。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发布大雨特报，受到锋面影响有强降雨发生，并注意雷击以及强

阵风。在气温方面，北部26到34度，中部29到34度，南部山30到36度。提醒民众注意天气变化，外出时记得携带雨具。接下来带您关心本节新闻。国立台湾工艺研究发展中心在28日于瓶盖工厂台北自造举行2026年台湾工艺季，从6月1号到8月31号，全台各地同步展开。今年以“慢幸福，活自在”为主题，串联全台65处工艺据点，透过展览、市集、工坊、行旅以及手作体验等活动，推动工艺进入日常生活。希望透过工艺季，推动更多让人重新理解工艺与生活的关系。详情请洽工艺中心官网。高雄市一名自然科教师在校不幸离世，中华民国全国教师会理事长侯俊良表示，这起憾事并非单一案件，台湾一年发生3起，是长期累积的制度警讯，已经成为全国校园需要共同面对的系统性问题。他们提出诉求，呼吁中央尽速启动跨部会检讨，共同研议制度改革。而教育部表示，已组成专案赴高雄协助掌握后续关怀以及辅导，并请高雄市教育局厘清事件处理过程。布拉格艺术节主打台湾周，邀请3组台湾艺术团队，分别带来失智长照、女性自觉以及青春成长等主题的表演。布拉格艺术节创办人总监戈夫表示，台湾艺术家拥有非常独特且鲜明的创作语汇，对当代议题有深刻的关怀，而艺术节最珍视的价值就是如此。布拉格艺术节今年适逢25周年，是中东欧具代表性的艺术节之一，也是台湾团队进驻欧陆市场的重要节点。今年共有17个国家参与，吸引多位国际艺术节策展人出席。2026两厅院夏日爵士将在8月7号到29号登场。两厅院总监邱元表示，两厅院夏日爵士从2003年举办至今，已迈入第24年，介绍更多样貌的爵士乐给台湾乐迷。今年表演的节目有成军15周年的两厅院夏日爵士节庆乐团，有魏广浩领军的爵士乐团之外，也将呈现金曲爵士钢琴家许玉英以及旅美爵士作曲家杨佑珍的作品。详情请洽两厅院官方网站查询。以上本节整点新闻是由杨英纯为您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

圣经上说，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约翰一书3:18。永光化学祝福您。

0: 家庭保健室节目与一粒麦子基金会联合制播。
1: 医生说这个数值太高，代表什么意思啊？
2: 妈妈，妹妹又在咳嗽了啦。要怎么样才能长高呢？
3: 爸，不要想太多了，喜乐的心就是良药啊。
4: 有时身体的小警讯，心里的忧虑，像不请自来的访客，让我们眉头深锁，难以入眠。家庭保健室欢迎您，我们相信健康不应该只由数据来评估，更需要一份被理解的温度。请放松心情，把您的牵挂交给主持人文贤，今天的保健室正式开张，
5: 让我们一起变健康。
4: 欢迎光临家庭保健室，一起变健康。我是节目主持人文贤。到了每周五的这个时候呢，就很想要跟大家聊一聊这个健康的相关议题哦。不过呢，我觉得最基本款呢，应该是我们今天要谈的这个议题了，那就是感冒哈。我想不管是孩子或是自己还是家中的长辈们，一定都有这样的经验，就是感冒的经验。有时候你可能会觉得很奇怪，诶，为什么我的感冒这么久没好？那一个感冒到底是大概历程多久呢？那感冒怎么来的呢？比如说长辈们都会说这个肚脐眼要保暖哦，不然会容易受寒哈，会刮掉啊。刮掉到底是什么哈？会冷到，到底为什么感冒不是病毒吗？为什么跟冷到有关系呢？难道这个感冒病毒都从北极来，特别喜欢冷吗？当然不是这样的哈，还是需要有专业医师来跟我们谈一谈感冒的大小事哦。所以今天的节目当中要来跟大家谈谈感冒啊，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我想要先讲的就是感冒的历程，请我们一定要把它记录下来。有时候你会觉得，不知道是重复感染，还是染了别的病啊，或者是有不同的症状出现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个感冒好难缠哦。但是你要知道，你的敌人可能不止一个，而是一大群，或是有了新来的敌人。所以这件事情做记录其实就很重要的。所以鼓励大家，如果你有感冒状况，还是有感冒状况，赶快把笔记本拿起来记在你的手机里面，观察记录，这是很重要，对医生来说也会是一个很大的帮助哦。好，就让我们先收听今天的健康这一家，马上就进入今天的主要的单元了，关于感冒的大小事。
6: 家庭保健室，健康这一家。
7: 好冷哦，好冷哦！
8: 对呀、真的好冷哎，这天气真的变凉了。我们家小宝睡觉会不会感冒啊？
7: 睡觉的时候会感冒吗？不然给他加双毛袜，你觉得怎么样？
8: 我觉得还是不够哎，应该要再给他穿一件防踢被，这肚子才不会露出来啦。
7: 对对对，老人家都说啊，肚子跟脚底最怕冷了。
8: 可是吼，到底为什么冷天气特别容易感冒啊？
9: 大家好，我是马街纪念医院罕见疾病中心医师林祥宇。孩子的健康就是未来最大的财富。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家庭保健室节目，
4: 欢迎光临家庭保健室，一起变健康。我是节目主持人文贤，又到了每周五的这个时候，一起来守护孩子的健康吧。今天在节目当中要来谈论这个主题，不只是你的孩子有经验，你一定也非常有经验。今天要来跟大家聊一聊感冒的这件事哈。曾经呢，有医生在，或者我们常在日常生活中也会觉得非常惊讶，如果你的孩子一整年到头来都没有感冒的话，你就会觉得这个爸爸妈妈真的太厉害了，怎么保护的哈，怎么照顾的这么好。不过这个感觉起来感冒就是兵家常事了哈。不过
7: 有时候呢你会发现哎、欸、这感冒大概一个礼拜哎、欸、好的差不多了，或是自己的感冒也是哦，还有小朋友的感冒哈，那有时候就觉得哎、欸、怎么一个礼拜没好，看了两次医生还没好，哎、欸、怎么又开始了，哎、欸、好像有这个好像有个波形哈，有一个波段哈，这有时候高峰期哎、欸、怎么又来一波，一波接一波，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哈，到底怎么一回事呢？今天有专家医生在我们节目当中来跟我们谈一谈，哎、欸、来教我们怎么样来判断孩子的状况到底是什么。虽然说感冒没有特效药哈，只能做症状治疗，其实还是有很多我们可以做的哦。那请爸爸妈妈要一起来努力了。为大家邀请到的呢是台北市立联合医院的妇幼院区小儿过敏科的医师林怡清医师，欢迎林医师。
10: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林医师。
7: 今天在节目当中要来跟大家谈感冒啦，我想这个应该也是您在门诊里面超常遇到的吧、对不对？好，那大家都会很舍不得孩子哎、欸，怎么感冒了看一次医生还没好要看第二次，然后每次去医院看也都是觉得说哦，又把孩子带去一个病毒很多的地方啊，细菌很多的地方，哎、欸，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我们今天就来认识一下感冒、是发生了什么事，然后爸爸妈妈应该要注意哪些项目好吗？先来跟我们谈谈感冒吧。
10: 好，我们大家俗称的感冒，其实在我们医学上其实应该叫做上呼吸道感染。对，就是上呼吸道的一些感冒病毒的感染。那讲上呼吸道，所以它其实指的就是喉咙鼻子这边。其实我们的那个在我们气管以下，那其实叫做下呼吸 道，那就不是不叫做普通感冒了。那刚刚讲它其实是病毒感染，所以以前的讲法说什么着凉啦这种讲法，有时候我都会跟家长讲其实是错的，其实感冒跟温度没有绝对的相关性。我有时候会举一个极端的例子，就是比如说你去南极北极超级超级冷、可是如果周遭对，可是周遭如果没有病毒其实你可能失温你可能冻伤，可是你不会感冒。
7: 那所以所谓的着凉是因为感冒的病毒比较喜欢冷吗？
10: 其实有一些相关性，是因为我们在天气冷的时候其实室内群聚的机会会多很多、那其实刚刚讲它是病毒感染，所以它不会无中生有，就是从一个有生病的人送给你的、那怎么送给你呢？第一个就是它咳嗽打喷嚏直接喷到你的咽喉鼻、直接进来了、那另外一个常见的是它可能咳嗽打喷嚏它没有戴口罩，它喷到了门把，喷到了它的手上，喷到这个桌面，你摸了之后呢你没有去洗手，那你的手摸你自己的咽口鼻，经由这些黏膜这些病菌跑进来了，才会造成感冒后续的症状。
7: 欸，那我不知道我这样说对不对，是不是因为冷空气多比较冷，所以也比较容易觉得痒痒的，容易咳嗽，或者容易所以又因为这样子然后病毒就感染了。其实不是因为冷，冷只是一个像是一个导火线或是小小的诱发点，其实你刚刚说的群聚才是、
10: 对，群聚主要是
7: 咳嗽，对不对？
10: 是的。其实大家不知道还有没有之前 COVID-19 大家严格封锁的经验。
7: 对，就不会
10: 其实那时候大家几乎没什么人在感冒。
7: 对，
10: 那就是因为大家的防疫措施做得非常的好，所以一个有生病的人的病毒很难跑到另外一个人身上。
7: 欸，这个真的好有趣哦。因为以前就小时候我就记得阿嬷就说脚底会着凉啊，然后一定要包起来，然后会穿那个肚兜，肚脐也有洞啊。那我就我小时候真的以为那个病毒啊细菌是从肚脐进去的，然后想说肚脐进去怎么肚子没事胸部没事就开始流鼻涕了，他穿越这个这么长的路径来到我的鼻子，所以哇，今天林医师给我们很重要的观念了，因为我们有时候以前医学还没有那么发达都不了解，都会觉得说啊，我就是睡觉要穿袜子让身体暖一点，所以就不会感冒了，但其实不是这样，其实它是一个病毒感染，而且是属于上呼吸道的感染。 OK， 那如果像这样子的感冒好了，我们一般想的感冒其实症状就会变得，照林医师这样讲其实会变得比较单纯对吗？
10: 对，其实感冒刚刚讲就是上呼吸道的病毒感染。那其实很典型的过程，其实如果是会发烧的感冒病毒，绝大多数的烧其实是在前面一两天，那很少会在后面，比如说四五天之后才开始烧起来。最典型的过程刚刚讲前面先烧，甚至有些人烧了之后还没有很明显的感冒症状，大概隔了两天之后可能咳嗽鼻水才变明显。有时候我会教他们，就是病毒其实到身体一只变两只，两只变四只， 它其实会有一个就是典型的过程，比如说有时候很长是水样的鼻涕，有点像水龙头一样，就是不自主就会流下来，然后其实过了两三天之后，其实可能转黄啊、转稠啊，或是咳嗽变得明显起来，有时候就陆陆续续的变明显了。
7: 我觉得林医师又给我们一个很正确的观念呢，因为我们常会被问说鼻涕是什么颜色的，然后我们就会判断说如果是水水的鼻涕应该就是过敏，然后黄色的鼻涕呢就是这个感冒，所以我们都被这样教的，结果不是，感冒也会一开始也会有水样的鼻涕，就是透明状的，所以那表示你快要感冒了，或者是你正在被感冒病毒攻击。
10: 其实感冒跟过敏我自己是过敏科医师，我有时候会教你们一个很简单的区分方法，过敏其实会比较阵发性，比如说早上晚上打喷嚏流鼻水比较厉害，中间你可能有一段时间觉得自己像没事一样，那感冒通常有一个连续性的病程，它常常有一个蛮明显的起点，那接下来就是连续性的病程，比如说刚刚讲可能某天的傍晚或晚上，你早上都还没事哦，傍晚就开始流鼻水打喷嚏，接着两三天其实你会连续几天会开始有刚刚讲的连续性的病程，
7: 就症状越来越多
10: 了，就是刚刚讲水样，后面可能很快就转稠啊、咳嗽啊、喉咙痛啊，可能都跑出来了，会有个连续性病程，有这样子新的起点跟一波连续性的病程，绝大多数会是一个新的感染的机会是高，非常高的，所以我其实会在这边想先跟有在把小朋友放在托婴啊或者是有幼儿园的爸爸妈妈提醒一下，
7: 无法避免
10: 所以你们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课是一定要帮孩子记录病程，
7: 还有体温。
10: 我先讲病程，刚刚讲病程这件事情，因为我最常遇到的问题就是他们常会把两次三次的感冒全部凑在一起讲，
7: 那变一个三十天的感冒，
10: 对，可是其实仔细问起来并不是这样子那我们人的记忆力常是不是很准确，其实我自己是三个孩子的妈妈，我自己的经验是我其实他有症状了，我如果没有把它记下来，我过三天我就忘记是什么时候
7: 了。而且你有三个会不会搞混？
10: 对，会搞混所以你一定要记下来，就记转折点对，就刚刚讲你看他今天怎么鼻水多起来，咳嗽多起来，或者是体温高起来，或他跟你说他喉咙痛了，你想想看他前一天有没有事，如果前一天没事，或即使有事你也觉得好像快好了，很明显牙起来之后连续几天又开始多起来，其实很常有时候是一个新的感染的起点，一定要把它记下来
7: 所以比如说要请教林医师这个记录病程的方式，就是比如说你刚刚说一开始可能只是发烧有一点烧，你就觉得他身体比较烫了，或是他有点没有精神或是他开始咳几声了，这种是我们就开始记录说今天有出现这种症状了。
10: 这个刚刚讲最重要的事情，你跟他前一天比，他如果前一天是没事的今天很明显多起来之后连续几天又再多，就这个转折是很重要的
7: 就要开始记录
10: 你要把它记下来，因为其实医生知道这样子的转折点其实会做比较好的判断常常你们的就是讲的天数可能差个三五天，其实对医生的判断会差别很大，那老实讲其实医生问不清楚病程的时候，我们倾向把孩子当严重一点，因为我们不想要漏掉严重的问题可是有时候这样会过度诊断一些疾病，特别是一些等一下我们会说的一些并发症，那可能会有就是让孩子使用到不太需要的抗生素的问题
7: 因为我觉得有时候爸妈像我自己也是，就是我注意到的点可能都已经是很高峰了可是我刚在听林医师讲的时候，我就觉得说那其实孩子在一开始的时候其实你就可以去陪伴他，就可以去帮助他了不用等到真的已经看到黄鼻涕这样垂两条想说他开始感冒可是这其实不是这个感冒的开始，对不对他可能已经走三天了所以照林医师刚刚的讲法三五天已经差很多了所以可能已经错过一些病毒的攻击了，或者是你已经从中开始插入去治疗他了所以呢这个是很记录的，林医师给我们的一个很棒很宝贵的观念，就是要记录病程，而且是跟前一天比如果本来都没事或者是本来都没事，然后忽然今天开始有一些水样的鼻涕，其实就可以开始做一些记录那我最后这一段我再问一个问题，那什么记录到什么程度要去看医生啊
10: 什么时候要看，其实每个人的经验都不太一样，
7: 爸妈容忍度不同，
10: 对，三宝妈或者是有一个孩子的妈妈其实我会跟你们讲我要相信自己的本能嘛，当你觉得不太对劲会担心的时候绝大多数是需要看的时候了那这样比较不会耽误到孩子的病程，因为 有时候病情会变化的很迅速，所以有时候我们不喜欢教你们说非得到什么时候才看、所以当你觉得不太有把握，觉得怪怪的，
7: 对啊，就看
10: 嘛，会担心的时候，其实绝大多数是需要看的时候的。
7: 对、这个时候呢，这种有些紧张型的妈妈就很管用了哈、她马上就察觉力很高哈，就觉得哎、她这几天体温好像都不一样，就可以去看医生了哈。因为有些时候你不知道，因为发烧的原因很多哎、对不对哈？虽然说发烧可能就是有些感染的状况。可是你不知道到底是发生哪里有感染的状况，所以哈、这个高烧不退啊，或者是有一些症状会让你觉得哎、孩子好像有一些状况的时候，其实就要带到医院去给医生做检查，千万不要自己当蒙古大夫哦，因为我们有专业医生在我们当中。今天在节目当中来跟大家聊一聊感冒，没想到一段节目就已经让我们学到好多好多的事情。我们稍微再休息一下，等等回来继续跟大家聊一聊。

0: 为朋友们进行的节目是家庭保健室，一起变健康。我是节目主持人文贤，今天在节目当中跟着医师一起来聊一聊感冒这件事情。欸，不要小看他哦，就最近也有这个流感啊，如果流感严重起来也是非常非常不得了，这种重症的啊，所以呢感冒，一般的感冒其实也很值得关注，因为我们不管大人小孩都会遇到。刚在上一段节目当中我们就学习到了，其实记录他的病程非常的重要，而且怎么记录也是很有技巧的哦。所以观察当然是第一步，那记录下来也是很重要，什么时候要去看医生。好，那这一段节目要继续跟大家聊一聊感冒，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台北市立联合医院妇幼院区的小儿过敏科医师林怡清林医师，再次欢迎林医师。
1: 大家好。
0: 欸，真的要好好的来学习关于感冒的大小事。那我们上一段节目大概已经介绍了这个感冒的病程，欸，可是刚刚好像上一段节目没有聊到说，那一般的感冒到底它的病程会是多长，它可以完全的康复，如果有这样好好的观察好好的记录，大概会是怎么样的情形呢？
1: 我们讲比较典型没有并发症的，我们所谓的并发症等一下会讲到，其实这个病毒进来之后后续有一些细菌可能就很容易攻击小朋友，那最常造成的并发症在小朋友是中耳炎、鼻窦炎跟肺炎。可是如果没有这些并发症，等一下我想在这边先提醒一下，其实啊这个病程是不是一个单纯的感冒，其实正确的应该要回过头来讲，你感冒结束了之后医生才可以说判断说这是一个单纯的感冒。当你现在正在感冒中间的时候呢，其实是要且战且走的。
0: 对，这
1: 是
0: 一个，因为不知道会不会有并发症产生。
1: 对，这是一个 很希望大家可以提醒大家的一个观念，因为有些爸爸妈妈觉得，我看完医生说我是感冒，是不是接下来就都不用担心了啊？就叫小孩子吃药，后续也没有再观察病程。可是实际上不是这样子。有时候我会形容感冒就像割了一个伤，你的手割了一道伤口，你今天这个伤口非常的干净哦，可是没有人可以保证它接下来会不会细菌感染。有人可能顾到隔天，其实他的伤口就红肿起来了。有人顾到快好了，他伤口怎么还是红肿起来了？感冒也是这样子，它其实我们呼吸道黏膜被病毒损伤了之后，然后这些纤毛啊、运动受到影响，分泌物粘稠，其实管道阻塞，其实细菌就容易开始滋生。那我们先讲正常的病程，正常病程刚刚讲，若是会发烧的感冒病毒，它绝大多数会在比较前期的时候就发烧。
0: 对，
1: 那平均的时间大概是2到4天。绝大多数的孩子其实2天会退的人居多一点点，少数有时候会到4天。那通常前面2天可能比较高烧，后半段你会观察到就是不烧时间会开始慢慢拉长，烧的高温慢慢往下降，然后大概3-4天内就会完全退掉了。那感冒的症状刚刚讲，一开始常常算是稍微比较轻微一点点，那水样的鼻涕会稍微居多一点，那大概到了病程走到第3天的时候，到第6天，这时候3到5天或3到6六天常常是病程的高峰期，其实那时候是我们的免疫细胞出来跟病菌打仗的时候，你看到那些黄脓的鼻涕啊，或者是一些浓稠的痰，其实就是打仗的产物。那接下来就看你打有没有打赢了，你若打赢了，一般来讲大概3-5天的高峰期它其实就下来了，你的鼻涕可能就收干，然后甚至稍微转透明一点点，然后再收干，咳嗽的痰也变少了，然后觉得整个人比较轻松下来。可是如果说不是呢，烧刚刚讲，如果超过3-5天以上还在烧，那或者是你的高峰期3-5天还是很严重，甚至有一些像喘啊、耳朵痛的症状，这个就要高度怀疑是不是细菌趁机跑进来了，有并发症产生了。
0: 所以这个细菌趁机再跑进来，有些人会说是就这个病程就会拉更长，对不对？
1: 绝大多数会。
0: 对，那也有可能是说我们所谓的这个重复感染，就他可能快好了，可是又这样，所以我们其实好难判断是重复感染还是说刚刚我们说的病延伸到并发症。这个医生可以跟我们分析一下吗？
1: 这就是刚刚讲，所以需要记录病程就是非常重要的。其实在诊间我们会常遇到一个问题，就是说很夸张，爸爸妈妈说他1个月都没有好。
0: 对啊，
1: 甚至2-3个月都没有好。那其实我会跟你们说，其实会跟我说超过2周以上的症状，绝大多数有3种鉴别诊断，大概占成了 占了9成9、
0: 哦、
1: 第一个叫做反复感冒，就刚刚讲的、嗯、快好又接了一个新的，快好又接了一个新的，
0: 到底去哪里接这么多 case？
1: 最常就是在托婴或幼儿园，周遭的病毒实在太多了，
0: 真的真的。
1: 对，第二种
0: okay, 反复感染，
1: 对，第一种是、嗯、第一个鉴别诊断是反复感染，第二个就是真的有并发症，有中耳鼻窦或肺部的感染。那第三种是有一些有过敏体质的孩子可能被诱发了，比如说气喘发作，或本身他有过敏性鼻炎、哦、有时候也会让爸爸妈妈觉得症状整个持续的很久。
0: 对对对，
1: 要鉴别诊断刚刚讲一个病程非常重要。绝大多数刚刚讲他如果有一个很明显的好转，然后一个又有另外一个很明显的起点跟另外一波连续性的病程的话、
0: 嗯、
1: 其实会是反复感染的机会比较多一点点、
0: 嗯、
1: 就我们刚刚有说过的，你会觉得他前一天其实像没事一样，或其实有事感觉也都快要好了，很轻微了、
0: 嗯、
1: 然后很明显的高起来之后连续几天又在典型的那个感冒的病程
0: 又一波了，
1: 对，
0: 又一波。你说你就会，如果你认真记录，你会发现，哎、嗯，又开始了。
1: 对，对，
0: 好，这个就不是他这个败部复活，应该是
1: 新的，
0: 太早送回去上课，
1: 真的又被新的一只病毒入侵，
0: 对对，遇到别人了。好、
1: 嗯
0: 哦，这个关关难过关关过了，好、嗯哦，所以这是反复感染了，可能就会再走一次刚刚医生所说的那个病程，好、哦，又开始哎、嗯，淡淡的鼻涕又来了，然后又转黄、嗯、哦，可能一开始又开始发烧了，
1: 嗯，
0: 哦，通常有时候又开始发烧，你就觉得是打败了吗？哈、哦，是打败仗了吗？哈、哦，怎么又发烧了？哈、
1: 嗯
0: 哦，又以为是同一症啊、哦，没有，是不同套的，好、哦，所以有时候第二次可能反复感染，它的病毒感冒也是一群病毒嘛，所以搞不好不一样的病毒，嗯、对不对？哈、哦，这也是。需要给医生来鉴别一下的。 OK， 所以这个是反复感染的状态。
1: 嗯，那第二种刚刚讲并发症，其实又在烧起来的话，其实常常是需要让医生去鉴别诊断，有时候是要实际去看到，像中耳的部分，有些孩子其实不一定会说他疼痛，所以一定要实际去看到耳膜的状况才可以判定有没有中耳炎。
0: 哦，中耳炎不会痛吗？
1: 有些人会痛，有些人不会痛。
0: 哦、是不会痛的。
1: 其实我们在临床上有时候就是会遇到有些孩子甚至听力已经受到影响了、
0: 哦、
1: 然后回过头来才去推算他其实应该前面有几次的反复中耳炎、
0: 啊、
1: 可他其实一开始
0: 没有什么痛觉，
1: 对，他没有用那个疼痛来表现，所以中耳炎是一个比较需要实际上去看到的。那、肺炎的部分的话，因为是在下呼吸道的感染，所以其实绝大多数后半段会咳嗽一直没有好，你会觉得他吃过了三五天的高峰期一直没有下降、
0: 嗯嗯、
1: 然后甚至他会有到喘起来、喘的这个观念、啊、我可能会想要教导大家一下，其实所谓的喘是我们的氧气不够了、
0: 嗯、
1: 当我们下呼吸道有发生问题，绝大多数的上呼吸道感染刚刚讲只有喉咙跟鼻子，
0: 对，
1: 甚至我今天把你鼻子捏起来，其实你嘴巴打开就通了，所以其实单纯的鼻塞是不太会造成孩子
0: 喘
1: 起来的、
0: 嗯、
1: 那孩子有喘一定要比较考虑是下呼吸道的问题、
0: 嗯、
1: 那下呼吸道最常刚刚讲到声带下面，声带这里的有一个疾病叫做哮吼，它是靠近声带的喉咙、造成了感染肿起来之后、
0: 嗯、哼哼，
1: 那氧气就会进不去，那这个孩子他可能声音会很沙哑，然后咳嗽会像小狗叫空空空的、
0: 嗯、
1: 然后他可能呼吸的时候会发出，吸气的时候会发出一个叫、
0: 哦、
1: 对，这种我们叫做就是一个
0: 哮吼症，
1: 对对，哮吼的声音这样子、
0: 嗯、哼哼，
1: 这个会喘，因为他氧气就根本卡在这边就下不去，不够了、
0: 嗯、
1: 然后在更下面是细支气管、
0: 嗯、
1: 那我们就想，我有时候会形容肺部想象像葡萄一样，就是在下面、
0: 嗯、一个一个
1: 对气管，然后下来细支气管，最后才是肺泡、
0: 嗯、
1: 那细支气管发炎的时候，那个细支管缩得紧紧的，空气通过那狭窄的地方其实会发出咻咻咻像吹笛子的声音、
0: 嗯、
1: 也因为缩得紧紧，其实氧气就进不去，进不去这小孩子就需要更用力的呼吸、
0: 嗯、
1: 那其实费力的呼吸才叫做喘、哦
0: 嗯
1: 哦、我们有时候像老人家讲什么穿短裤、
0: 嗯
1: 啊、然后接下来就正常呼吸了，这不是喘，然后或是咳嗽、
0: 嗯、
1: 咳之后咳得上气不接下气，可是喝个水顺个气之后他其实又好起来，这个不是真正的喘、
0: 嗯、
1: 真正的喘是刚刚讲他氧气就是不够了、
0: 有持续一段时间
1: 对
0: 不对，
1: 因为不够他就需要费力的呼吸，
0: 是
1: 那可以教一下大家，我们正常其实不会用到脖子 肋骨的中间跟肚子的肌肉在呼气，因为你轻轻松松就可以得到足够氧气，这些地方其实不太需要用力。可是当你看孩子很奇怪，你看他锁骨的这个地方会凹陷下去，衣服打开来，你看他整个身体会动得很厉害，甚至连肚子都在动，
0: 肌肉都在帮忙了。
1: 对，那种很费力的呼吸才叫做喘，这个就要很担心他下呼吸道出现了问题。那刚刚讲最后就是肺泡啦，你肺泡正常很干净，氧气的交换效率是很好的，可一旦它里头充满比如说浓或痰的东西，氧气没有办法顺利的进去，其实就开始会有喘的症状。
0: 哦，哇，这个今天也学到好多，不愧也是过敏科的医师，因为过敏其实其中有一个就是气喘嘛，所以这个气喘其实也是爸妈很头痛的一件事，应该要再请林医师来讲一集气喘的，因为这个气喘其实啊，我们说过敏三部曲嘛，所以这个异位性皮肤炎啊，然后这个过敏性鼻炎啊，还有这个气喘都是很需要注意的。所以我们刚刚第三个其实就讲到了并发症是诱发了过敏，所以就转到了过敏的症状去了，对不对？所以就会让这个病程也看起来非常的长了。好，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来跟大家谈感冒这件事情，我们这一段节目了解了有这些的并发症，然后有几种的状况，所以是需要爸爸妈妈更加来注意的。我们再休息一下，等等回来继续来跟大家聊一聊那关于感冒的治疗还有预防，不要让它越来越严重。虽然说很多时候我们在症状治疗，但是这些事情对我们来说有什么好处，还有我们可以更多的为孩子做些什么呢？休息一下，待会回来。

0: 家庭保健室健康小词典。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淡水马偕小儿科医师龚彦馨，今天要跟大家介绍人类间质肺炎病毒。间是中间的间，质是质量的质，人类间质肺炎病毒。这个病毒是造成人类呼吸道感染的一个病毒，那它是一个很新的病毒，在2001年才被鉴定出来。那人类间质肺炎病毒它通常的潜伏期大概是4到7天，然后它会在人类身上造成呼吸道的感染，从上呼吸道到下呼吸道都有可能。那临床的表现可能就是发烧、咳嗽，有些部分的人可能会造成呼吸比较急促，或是造成肺炎的情况。那在比较小的儿童、老人或是一些免疫功能比较低下的病人身上的话，可能造成比较严重的感染。这个病毒的感染的话，目前并没有特别的药物可以治疗，所以主要还是以支持性的疗法为主。如果是上呼吸道的感染，像咳嗽、发烧这些症状，我们就会给予症状治疗的药物。那如果真的到比较严重肺炎或是呼吸窘迫这样严重的情况的话，就有可能要住院给予氧气或者是一些呼吸器的支持。那这个病毒的感染目前也没有疫苗，所以最好的预防的方法还是注意个人的卫生习惯，然后勤洗手，如果有生病的人的话就要减少的接触。以上是对于人类间质肺炎病毒的介绍。
2: 台北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3: 回到我们的家庭保健室，一起变健康。我是节目主持人文贤，今天跟着台北市立联合医院妇幼院区的小儿过敏科医师林怡清林医师来跟大家谈谈关于感冒的大小事。很快节目进到最后一个阶段了，当然我们今天这个阶段要来聊一聊医生的专业，要怎么样陪伴孩子治疗孩子的这个感冒的状况，还有很重要的怎么样预防，日常生活的保养其实也是可以做的哦，不会每次都要重来一遍或是越来越严重。我想今天在节目当中医师已经给我们好多很棒的观念了，比如说你要记录孩子的整个的病程，而且跟前一天来比，我们常常都记录到那个高峰期，他就是昨天他就是流了黄鼻涕很多，但是呢当你可以给医生越详尽的资讯的时候，其实对孩子是越有帮助的。再次欢迎林医师。
4: 大家好，
3: 今天我们这一段要来聊一聊这个感冒的治疗。大部分家长有的观念就是感冒没有特效药，就是陪他走过这个礼拜，然后呢多休息多喝水，感觉就是用洪水猛兽把这个病毒冲出去了。多喝水多休息，我当然相信这个是正确的观念了。另外也会觉得好像医生就是给我一些症状治疗的药让孩子好过一点，从医生的角度到底是怎么看感冒治疗这件事呢？
4: 其实要从最前面的诊断先讲起，那如果确定，通常其实一个孩子以感冒症状刚刚讲发烧啊咳嗽流鼻水来看，我们其实第一个要想先区分出来是他是流感还是一般感冒。流感其实我们是有抗病毒药的，而且你尽早给他可以赶快缩短他的病程。那如果说他验起来不是流感，或是其病程上医生判断就是流感的可能性非常的低，那是一般的感冒的话，其实就刚刚说的主要真的就是症状治疗，因为目前世界上没有说哪一个感冒的抗病毒药说给了之后可以改变病程，
3: 可是流感有，对不对？
4: 对，流感有，流感有。那甚至刚刚在我们中间休息时间跟主持人聊到，就是其实感冒的病程啊会很严重还是很轻微，说实在跟医生的后续的病程其实跟医生的病程
3: 的功力，
4: 功力不
3: 没
4: 有
3: 关系，
4: 主要取决于最开始的时候，请你走进诊间的时候已经有症状，那病菌已经在你身体里头了，那取决于这只病菌对你来讲的毒性跟
3: 它的强度到底是多少，
4: 还有来的量多少。如果真的刚好你遇到一只比较强的感冒病毒，然后来的量很多，你接下来可能就会走比较严重，整个病程稍微长一点点的结束。那可能运气不错，来了一只弱弱的病毒，可能有些大人可能觉得自己不到一个礼拜内其实就好很多了。那在绝大多数刚刚讲，其实取决于最开始的那个病菌。那治疗的部分其实就是症状治疗。那有时候我会跟家长讲，其实感冒药真的没有说非要吃完不可，你没有症状吃叫做多吃的。对，所以有时候孩子真的好得比较快，那什么时候可以停停看，有时候会教你们，你就觉得他没什么事了，你就给他停一次两次看看，诶，如果停了还是很好，那就表示他是自己够好了，我们就顺势把他停掉，
3: 是 OK 的。
4: 对，如果真的停了，比如说鼻水的药一停下来，诶，怎么看起来鼻水又狂流了起来，那可能这个症状是刚好被药物控制住的，还不够好，我们再吃回来就是了。对，所以如果不喜欢给孩子吃太多药的爸爸妈妈，你们可以自己观察看看，觉得他症状真的还不错了，咳得很偶尔，鼻水也都还 OK 了，其实可以试着减跟停药，是只要是感冒药是没有关系的，
3: 让他自体修复。
4: 对对对，症状治疗的药物原则上自己减跟停是没关系。可是如果还医生判断这孩子是已经有并发症了，所以他需要有中耳炎、鼻窦炎或肺炎，是需要给到抗生素，抗生素就不建议胡乱的停掉。
3: 对，医生都会提醒说这个要吃到完哦。
4: 对对，抗生素其实的正确观念就是一定要足够剂量、足够天数，一次把细菌杀干净，你不要杀一半。如果他真的就是有细菌在那里，那常常其实先杀掉的就是好杀的，那留下来的其实有时候可能就是更强的一点细菌
3: 霸王丸。
4: 对，你一停药它可能有时候 又很快的就是比如说中耳炎又对中耳炎又那个很快的复发之类的。所以如果确定是细菌性感染，那抗生素一定要依照医嘱把那个疗程完成。那其实有时候另外有一个是如果第一个医生在可能被家长要求，然后或者是说症状还不是很明显，可是很担心的情形之下，先给了抗生素。可如果我们真的后续判断它不是细菌性感染，
3: 哇，
4: 对，那其实就
3: 错药，
4: 那就不需要将错就错，就是可以该停就把它停掉。那刚讲如果确定是，我们一定要把疗程完成。可确定不是。其实另外有一个常识，像泌尿道感染的时候，我们有时候还要等，
3: 也是会要吃完哦。
4: 有时候要等那个尿液培养报告，前面会叫你要先吃嘛。对，可等到确定不是，其实就是直接停掉。确定不是的时候，不需要将错
3: 就错。吃完。
4: 对，刚刚讲确定是，就是要把它吃完。确定不是，我们不需要将错就错，该停就是把它停掉。
3: 哦，我一直都会不知道为什么从哪里来的一些观念，就会觉得是因为如果没有吃完，下次这个药对你来说就会没有用了。
4: 其实抗药性不是只有单对单纯的一个人，其实抗药性是所有，比如说跟你在同一个社区、同一个邻近地方的人，大家如果都用滥用抗生素的话，这个社区因为抗药性的产生就是。刚刚讲好杀的被杀掉，它就会筛选出就是有抗药性的细菌出来。那不一定是你自己，某个人他身上有细菌感染，然后他没有认真吃抗生素，然后他被筛选出了一个有抗药性的细菌出来的话，他可能这个在他身上，在那个人身上又散播到社区的其他。
3: 你下次再得都是这种不好杀的。
4: 对对 对，所以其他的人要跟你一样，大家都一样有正确观念。不是的话不要滥用，那是因为滥用的话你就给细菌这个压力，那它就是更容易更有机会去筛选出抗药性的菌株来。那可是是的话你就要把它吃完。
3: 对
4: 对，
3: 把它彻彻底的杀掉。
4: 对对对 对，不要让它有机会就是突变出有更强的细菌来。
3: 哦，真的好需要林医师哦。我觉得我有很多的错误的观念或者有一些迷思终于被解开了，不是只有看你个人而已，这样大家会不会开始跑去跟街坊邻居说，哎，你家有在吃抗生素，要吃完了，不要害到我们家小孩。所以如果确定是这种 细菌感染比较严重，有医生说开了抗生素的话，确定是这个就要把它，因为需要足够的剂量、足够的天数才可以把细菌杀光光哈。那如果你没有吃完，很容易就是刚刚造成了这样子的一个情形。但是如果是感冒药症状治疗的，当症状消失的时候，就可以试着停停看。好，那如果真的就没事了，就可以停了啊，即刻停，好，不要这么爱吃药。好，对，那我觉得也让孩子有那个自体修复的，或者在家里面其实已经有那些可以面对病毒面对细菌的感染的这样子的能力了哈，所以也要让他偶尔要操兵一下哦，不能都是靠外来药物嘛哈。好，所以这是关于感冒的治疗，接下来也来谈谈预防吧。好，
4: 预防这件事情呢。其实我们刚刚前面已经讲到了，其实感冒是有病毒跑进来，跟温度没有绝对的相关性，所以我就是要提醒一下，因为接下来天气要变热，大家一定要把保暖跟预防感染当成两件事情来看。我有时候提醒一下阿公阿嬷，你把孩子包得像粽子一样，可是你如果都不洗手然后再出去外面不洗手就来抱他，病菌照样可能会侵入你的手，然后进到他的眼口鼻去，或者你都给他包得像粽子一样，可是你有人生病或有人来看他，隔得很近，对他咳或对他打喷嚏，病菌照样跑进去，所以你给他包得像粽子，其实完全没有办法预防感染。预防感染要怎么做，就是我们刚刚讲的，病菌是从我们的呼吸道的病毒绝大多数是从我们眼口鼻的黏膜，那当然肠胃道的病毒主要是吃来从嘴巴进来的，那所以你们就要注意这个途径。那洗手戴口罩其实还是
3: 最基本，
4: 就是最基本的。 对，
3: 不要给细菌有这个路可以走，好，走到你孩子的身体里面了，对不对？好，
4: 对，
3: 所以刚刚我觉得林医师讲的这个也是超级大迷思，就是一感冒就把它裹三层棉被，逼出汗来它就会好了。好，这个观念也是可以跟我们讲发生了什么事吗？就为什么好像可是孩子好像感觉起来就是看那个好像蛮有用的，就他满头大汗好像就好很多了。
4: 先分成两个来讲，第一个刚刚讲他没有发烧的时候其实就是照他的需求，我常常会教你们，其实他在流汗就是他太热了，我们人会
3: 正常生理反应，
4: 对，我们会流汗就我们人想散热，所以他不会讲话的孩子，那种小婴儿你摸摸他的脖子腋下，他如果已经在流汗，其实你常常需要给他剪衣服剪被盖，或改善一下空调温度。那再来讲发烧这件事情，发烧我会教你们，其实发烧其实会有一个上升的阶段跟有一个下降的阶段，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状况呢？其实绝大多数感染是因为感染的物质，比如说病菌或病菌产生的毒素，去改变了我们体温调节中枢的温度了。我们正常设在37度，那它这个病菌把我们的温度设到比如说39去了，那设定的温度现在在39，你还在37，其实你会觉得冷，你会畏寒，那会皮皮喘，会颤抖，其实颤抖是在产生热，那时候你去摸它，它是凉的，四肢是凉的，可能核心体温稍微上升，可是四肢是凉的，这时候是对，因为它血管要收缩起来，它努力的想要上去，我们重新设计的这个温度，那这个其实叫做上升的阶段，胃滑是一个很不舒服的感觉，这个时候其实孩子是需要保暖的。
3: 对，
4: 那可是你当他到达那个温度，或者我们使用了退烧药，退烧药其实是用一个药理学的方式把我们体温调节中枢温度往下设定回正常，那他现在在39，那你吃了退烧药，好，他现在体温调节中枢温度设回正常37了，他就开始觉得热，那孩子你们去摸他，他的血管他的四肢就是温暖，
3: 对，放松了，
4: 对，因为他血管扩张，他想要散热，而且他这里会流汗了，所以该穿多还是穿少很简单，你问他你现在冷还是热，你去摸摸他的四肢就末梢是冷还是热的，如果还在觉得冷畏光，那个其实他还在上升的阶段，那这时候其实注意保暖，那如果他已经在流汗，他已经觉得很热，剪衣服剪被盖，对，然后改善环境温度才可以让他烧退的好，那当然在上升的阶段要比较密集的量体温，因为那时候会烧得很快，
3: 对
4: 对，那如果量到超过一定的温度，绝大多数我们目前是教你们38.5度以上，我们就使用退烧药。那 因为太高烧，其实他们会很多不舒服的症状会跑出来，所以这时候使用退烧药这是一个比较合理的方法那样子。
3: 是，哇，这个也是这个今天也是又再次的学到了，几乎在每一段的节目里面都有文贤很想要做笔记的地方，因为真的太重要了。今天你是不是也学到非常多呢？再次谢谢林医师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的分享。节目最后给我们几句话的爸爸妈妈的提醒好吗？今天重点太多了，有没有关键觉得如果你今天要来跟我谈感冒，我绝对一定要让你知道的一件事情，作为我们今天的结论带回家的。
4: 我会讲健康没有捷径，就是基本功要做好。
3: 哦，
4: 刚讲就是良好的卫生习惯，然后均衡的饮食，适当的运动啊，充足的睡眠，然后甚至一点点阳光的日晒，就是如果你阳光日晒曝露不够，绝大多数人曝露不够，就补充维生素 D，那这些基本功是最重要的。没有什么仙丹你吃了就不感冒了，如果真的有钱人都不感冒了，没有这种事情。
3: 是真的是这样。再次谢谢林医师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的分享，我觉得他刚刚讲了有一个很重要的基本功，就是如果当孩子真的有感冒的状况的时候，把你的这个病程笔记做好，这也是很重要，爸妈的基本功一定要做好，然后才可以跟医师来沟通。今天非常谢谢听众朋友，也谢谢林医师的分享，我们家庭保健室下礼拜再见咯，拜拜。

0: 圣经上说，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唯有我们神的话必永远立定。以赛亚书40章8节。永光化学祝福您。
1: 每个孩子都是上帝的宝贝，在他们的声音里藏着温暖世界的超能力。2026年，我们要让这道光更有影响力。2026小小发光体佳音儿童媒体营报名行动正式开跑喽！让我们一起在游戏与课程当中，让孩子的自信、品格、创意、表达一起 level up。活动时间就在今年暑假7月29到31号，地点在台北市和平东路2段林良堂宣教大楼。详细活动内容可以上佳音官网，或是拨打服务专线02-2369-9050分机700洽询。现在报名可享受早鸟优惠价格，不要害羞，让我看见你的光。2026小小发光体佳音儿童媒体营，快快报名，一起让声音超能力 level up。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倦鸟归巢，长河水影，金黄暮色点染了城市边缘印象派的光影。淡水与巴黎之间的渡轮，寄存了台北历史与现代之间的亲密记忆。水岸微波，静静细数着岁月淡淡喜悦的纹路。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5点整。

与被爱是人们心灵最深沉的渴慕。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让我们随着爱的领航员冯志梅一起探索爱的旅程。空中辅导室。

0: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空中辅导室，我是冯志梅。今天开始的时候，我也是要播一段姐妹她的生命见证。姐妹的名字是 Eunice， 她要讲的题目是走出传统丧礼的恐惧，走出传统丧礼的恐惧。那我们就先来听 Eunice 的分享。
1: 大约在14年前，我的外公过世，这是第一个我需要全程参与丧礼的至亲。然而传统丧礼有许多和圣经教导相违背的地方，比如拿香念咒、下跪祭拜等等。因着这些疑惑，让我在丧礼中不知所措，恐惧似乎已远远大过我在面对外公离开的忧伤。我在询问教会的一个属灵长辈后，认定拿香是不对的，所以就在最后一天告别式家属打理的时候，我没有跟着家人一起进去拿香献给外公。但也因为我这一个小小的决定，原本还认为是为真理站立的我，却让很多家人跌倒了。他们对我的基督信仰产生了质疑和反感。反弹最大的是我的妹妹，她出信不久，却因为我没有进去拜外公，就说她不要再做基督徒了，因为基督徒连基本的孝道都没有。而我的父亲向来很少责备我，也因为这次丧礼大概有足足两年都在跟我数落这件事。我的内心真的面对极大的疑惑和痛苦，我想遵照真理活，但结果却面对这么大的攻击。我搞砸了一切，妈妈娘家的家人也对我产生很大的不谅解，听到基督信仰更是嗤之以鼻。那时候的我真的好痛苦好无助，一下子背上不孝的罪名，更让家族的亲人都讨厌起基督信仰。一个极大的黑暗笼罩着我数年之久。感谢主的怜悯与数算不尽的恩典，主一步步带领我，让我去面对我里面的惧怕。在面对传统丧礼时，不管是佛教或道教的仪式里面，有许多的诵经，许多对亡灵的祭拜和各种仪式。这些仪式的背后有太多和灵界直接的接触，这些是我不习惯也不喜欢的，而圣经里面也没有要我们去做这些。但圣灵仿佛把我带到另一个角度去看，他让我看到的不再只是这些仪式的流程，圣灵让我体会当至亲离开时家人的那种不舍跟无助，及家人内心很大的失落和伤痛。最重要的是他们面对死亡的未知，我渐渐明白原来这些仪式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让家人可以聚在一起，好好送离开至亲最后一程。当我理解到这个层面的时候，我开始理解为什么我的父亲和妹妹对我如此的不谅解，还有我的那些亲人为何会排斥我的信仰，都是因为我在大家最需要紧紧相聚一起的时刻，我没有跟他们在一起。感谢耶稣给了我勇气去向我的父亲和我的妹妹好好道歉。但是外公离开后大概又过了两年的时间，虽然他们都没有特别表达什么，但我知道我做了我该做的，主会为我动工。三年后我的外婆生病离开了，家族也是用传统的仪式来举办丧礼。圣灵提醒我爱里没有惧怕，要我和先生这次带着孩子在每一次需要出席的场合都出席。我们频繁南下帮忙，虽然每一趟旅程都很辛苦，但主与我们同在。我不参与祭祀折莲花跪拜，但是我帮忙收殿里收桌椅做所有的杂事。最重要的是我陪伴在大家身旁，在身旁的穿梭都是外公离开时对我不谅解的亲属，但我知道我是带着主的爱去的。我主动和他们互动说话，也积极的做我可以做的事。我没办法参与一些祭拜的过程，恳请他们谅解，但我愿意尽最大的努力帮忙做我可以做到的， 真的非常感谢主，他修复了这些年我和娘家那边家人的关系，也经历到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这件事之后，主也教导我，我可以为家人这些祭拜过程认罪悔改，但不控告定罪他们。彼得前书四章八节说，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这些年家里的长辈渐渐一个一个的离开，在我爷爷离开时，我看见我父亲是何等大的伤痛，我才明白我那时没有进去送外公，在我父亲眼里是何等大的不孝。这对一个不认识基督信仰的人，的确会让他们产生很大的反感。之后在父亲节或是清明节的时候，我都会带着孩子一起写下感念文，表达我们的感谢及对爷爷的思念。以弗所书六章二节说，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我开始把握机会，也带着孩子常向家里长辈表达感谢跟关心，让他们明白基督信仰是非常看重孝敬父母的。我的父亲现在也愿意到教会参加主日了，非常感谢神。公婆家也是传统的信仰，每年清明节都会需要去扫墓，我先生会主动带公公到墓地帮忙拔草、捡石头、扫地，不是公公的需要，然后温和地跟公公表达自己因为信仰的缘故没办法祭祀。公公现在非常可以谅解，在先生的爷爷生病离世前，每次进出医院，我们都尽可能地帮忙接送照顾。虽然最后在丧礼中我们没有一起祭拜，但我们全程陪伴，家属及公婆也都可以谅解。更大的喜乐是公婆现在也愿意一起参加教会的活动，真是感谢赞美主。十年过去了，我很感谢神，我虽行过流泪谷，主却叫这谷变为泉源之地。我心已不再纠结在传统丧礼的仪式中，当主的爱胜过恐惧，我看见主更爱这些还没有认识他的家人。感谢基督先爱了我，让我可以服侍我的家人，归荣耀给至高神。
0: 感谢主，这个姐妹从一开始抗拒参与传统丧礼的这种仪式，到后来她明白传统丧礼背后真实的一些目的和意义，她改变了观念，她就做她能做的，以至于她与家人的关系就完全改变了。我觉得这个姐妹是一个很好的榜样，尤其是与我们基督信仰不一样的家人，在这种祭拜的活动中，我们应该如何进退。觉得 Eunice 姐妹给我们做了一个非常好的榜样，所以我今天就邀请秀敏跟我一起来回应 Eunice 她的见证的内容。秀敏你好。
2: 冯姐好，大家好。
0: 是，那你说说看 Eunice 过去在传统丧礼的仪式中，他遇到哪些挣扎与困难，或者应该说哪些观念影响了他与家人的关系？
2: 我想 Eunice 面对的这些困难是很多做基督徒的困扰哈，就是在家人的这种传统的丧礼当中，我们到底要站在什么样的一个角度，到底要参与多少？我想有很多基督徒都很大的一个困惑。第一个他面对的挣扎跟困难是他的外公过世，需要全程去参与传统宗教的仪式哦。所以他里面刚开始是他非常的不知所措，心里充满了恐惧，以至于他忽略了家人对外公离开的忧伤还有一些需要。特别是在最后一天告别式家属打理的时候，他也没有跟着家人一起进去拿香献给外公。其实他没有做也不是不对啦，可是这样的一个举动却引起家人的不谅解，因为家人都还没信主。其实姐妹的动机是好的，就是她想要为真理站立，可是却绊倒家人哈。家人对基督的信仰产生很多的排斥和反感， 觉得基督徒怎么连基本的孝道都不遵守，因为对他们来讲，祭拜对过世的家人是一个基本的孝道，所以他在家里面背负了一个很大的罪名，就是他不孝，家人都非常的排斥他，拒绝他。哇，我觉得这个姐妹在这样的环境里面非常的不容易，而且不是只有短暂的时间，其实是好多年呢。所以我想对他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压力。
0: 好，我们在这里要澄清，我们的意思不是说身为基督徒我们需要跟着所有的这些仪式做祭拜的这样的一个动作，那当然我们是不应该去祭拜，因为祭拜它背后的意思就是好像我们是在对一个鬼神，或者有的人说祖先，好像这个祖先的灵魂还在那里，所以我们要做这些祭拜的动作，这个确实是身为基督徒我们不应该做的事。但是他说后来他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就是家人需要感受到你仍然是爱外公的，你仍然是与他们一起经历这一个忧伤的过程。所以我想在做法上其实是有一些有弹性的做法。其实我自己的家人是在国外，我们就没有这样的一些礼俗，而且我的父亲后来也信主受洗，我妈妈本来就是基督徒，所以我们都是用基督教的仪式，真的是没有这样的冲突。只是说我先生他的家庭过去也都是传统的，还有我们身边很多朋友父母家庭的背景都是传统的。我想我们就是不拿香，因为拿香有那一个祭拜的意思。除了拿香以外，我觉得站在灵堂里面鞠躬，鞠躬是一种表示尊敬而不是祭拜。甚至有的人说可是他们要我们下跪，这个部分我觉得我们鞠躬其实已经有达意了。有的人说我没有跪，我就是用蹲着，好也可以哈。我想基本上我们表达就是我们尊重我们家人的信仰，我们也愿意与他们一起来经历这个忧伤的过程，但是有一些细微的这些动作我们是可以有弹性的。那当然家人可能不是百分之百的高兴，但是至少我们表达了我们是愿意与他们一起来经历这个过程。我想基本上是一种态度，不同角度的切入。所以这个部分在旧约有一个大将叫乃曼，他的主人是亚兰王。这个亚兰王要进到寺庙里的时候，需要乃曼这个将军搀扶着他，好像要屈身进入偶像的庙里面。因为乃曼后来他的身体就被神所医治，他原来是得大麻风的，他得医治以后他就问先知以利沙，他说我的主人要我搀扶他进到庙里去，我需要屈身呢。屈身好像也就是一种对假神对偶像一种敬拜的意思。他说这件事情我真的要请上帝原谅我，因为基于我的身份和责任，我必须这样子屈身进到那个庙里去。以利沙就跟他说没有问题，你可以。以利沙并没有禁止他或者责备他，这里的重点是你的心有真的去敬拜那个偶像，还是你因为身份的问题，你的责任里面你需要尽诸般的义。所以姐妹后来说她只配合做一些周边的服务啊，打扫啊，清理啊，一些她觉得是不会被误解说她信奉这些传统宗教的神，她是非常乐意帮忙的。好，那我们就休息一会儿啊，等一下我们继续回来看 Eunice 姐妹的见证。

0: 我现在要继续问秀敏 Eunice 姐妹，后来她的观念是如何改变的？她做了哪些比较合适的决定呢？
1: 我想她很痛苦，可能她祷告很久，我觉得是神圣灵帮助她看见怜悯家人，他们不认识主，所以他们对死亡这件事情，对永恒这件事情，他们是无知的，所以他们需要去祭拜亲友。姐妹受圣灵的引导，就是让她明白对外公离开的不舍，他们的失落和伤痛是需要被安慰的。其实姐妹在见证里面一再的提到陪伴两个字啊，我觉得好棒，就是他们你看后面也清楚，就是家人没有勉强他一定要跟着这些仪式，只是他们责怪他没有在一起。其实我读他见证的时候，我觉得他们的家人关系非常有凝聚力耶，关系非常密切，他们好希望在这个外公过世的时候大家都能够凝聚在一起，其实他们好需要被陪伴，所以我觉得重点在这里。那这个姐妹明白之后，她就愿意跟家人紧紧的相聚在一起。这个姐妹非常的谦卑，事情经过这么多年，她愿意去道歉，她去跟她的父亲还有妹妹道歉，当初她没有做到她该做的。虽然他说道歉，但是他的父亲好像也没什么特别的表达，他相信主会为他动工。除了道歉以外，他也开始改变哦，真的付诸行动。就是三年后他的外婆过世的时候，同样的他们家人用传统的这些仪式，他就愿意不带假，带着孩子和先生，就每一次需要出席的他都出席。其实他们是要往南下去啊，这个是需要付代价的。我觉得他里面是甘心乐意的，没有委屈。他说主与我们同在，他就做他能做的，他不参与这些祭拜，有什么折莲花还有跪拜的这些仪式，可是他可以做他能做的，像那个收电椅啊、收桌椅啊这种杂事。我觉得他就是让家人看见我们是很乐意参与的。其实我觉得他坐在家人的需要上，因为他说最重要的就是陪伴家人，陪伴他们在身边。他和先生都很主动积极的愿意用实际的行动去付出。我觉得这个姐妹很棒，她很主动的跟过去不谅解她的这些亲友们啊互动，然后还主动请求他们的谅解。哎，我想这些家人一定也很爱他，我想他们一定也不再责怪他了。他的这些做法好有见证哦，我觉得好美。
0: 是，后来他也提到先生家人这边的一位长辈晚年要看医生，姐妹跟先生他们就非常乐意的接送这个老人家进出医院。所以其实我们是在亲人活着的时候，我们做我们能做的孝敬服侍他们，到他们离世之后，后事的部分我们就做我们能做的，我们的信仰允许我们做的部分。我觉得家人是会谅解的，所以最后公公跟爸爸就这两家的长辈都愿意跟他们一起去教会，我觉得这是非常美的见证。不会因为信仰不同而把家庭的关系搞坏掉，这个需要好大的智慧哦。秀敏，你再说说看，可能除了说公公和爸爸愿意与他们去教会，还有哪些因为他态度的改变就祝福了他与亲人的关系？
1: 我想第一个就是他修复了跟家人还有亲戚们的关系，经验到神给他的平安，这是好棒的。有修复关系你才有机会跟他们传福音。然后我觉得这个姐妹很棒，她还愿意为家人祭拜认罪悔改，但不控告他们，我觉得她表现得非常好。她也愿意写感念文纪念爷爷哈，他们就是做，尽量做能够做的，我觉得好美。 就刚刚像冯姐讲的，我觉得神给他们好大的祝福，他的父亲愿意去教会，然后公婆现在也愿意参与教会的活动。哎，我觉得在这件事情上，他真的就是活出了恩典与真理平衡基督的生命，充充满满有恩典与真理。其实真理就是我们不去参与这些得罪神的事情，但是我们可以在恩典里面给予他们陪伴，怜悯他们，真的就是那个爱，爱人的灵魂，爱家人的心。
0: 嗯，刚有一句话可能我在这边需要多解释一下，就是姐妹说她为她的家人这种拜偶像，或者这种在传统信仰里面的这些祭拜的活动，为他们认罪悔改。不然秀敏说说看，这是什么意思？
1: 姐妹本身没有祭拜，所以认罪悔改的不是她自己，而是我觉得她在神面前替她的家人，因为她家人不明白真理，不认识神，他们不知道他们在做一个得罪神的事情，她是替他们悔改，在神面前代求。这是我觉得是出于爱，出于她明白她把她的家人带到神的面前，求神赦免他们的罪。我们是可以替家人代求的，因为他们还在黑暗当中，他们不明白。
0: 没有错，没有错。就像耶稣在十字架上，他都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这些定耶稣十字架的人，耶稣还为他们代求，求天父赦免这些人的罪。甚至斯提凡在被石头打死的时候，他都说主啊不要将这个罪归在他们身上，就是怜悯人的灵魂。所以别人可能逼迫我们或者误解我们，我们不是对他们仇恨，而是仍然爱他们的灵魂，为他们祷告，求神赦免他们，也求神开他们的眼睛，开他们的心眼，让他们有一天能够认识真神。这样的一种爱是非常蒙神悦纳的，这样的祷告是让上帝听了都很感动的。就是这些人不认同你，但是你竟然还愿意为他们的灵魂祷告。所以我想我们也可以这样的为家人祷告，如果我们的家人里面还有不认识耶稣的，我们都可以求主给他们机会，开他们的心眼，让他们知道今天他们所追求的或者他们所信奉的不是那个为他们钉十字架的真神耶稣。求主给他们机会能够认识神，尤其是长辈亲人他们过世的时候，如果有这些祭拜的仪式，也求主给我们智慧，让我们进退都能够合宜。我们所做的绝对不要得罪神，但是我们也可以同时体恤我们家人的软弱。刚刚秀敏说的最重要的，我们愿意在旁边陪伴他们，做我们所能做的来减轻他们的负担，减轻他们内心的一些忧伤，我觉得这些都是我们可以做的。好，那我们休息一会儿，等一下就进入问题解答的时间。

0: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6月1号星期一上午9点到6月3号星期三下午5点，因佳音电台进行广播电缆更换工程，施工期间部分地区收讯不稳，偶有暂停播出，请您多加包涵。若遇天候不佳，施工时间则会择日进行，造成不便，敬请见谅。施工期间，邀请听友可以透过佳音电台官方网站或佳音 APP 及时线上收听。精彩节目将持续在线上服务听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空中辅导室，到了我们问题解答的时间。听众朋友，如果有任何个人、婚姻或者人际关系上的问题，你都可以透过网络啊，就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的粉丝团，在私讯留言的里面把你的问题留给我，我就会在节目里面回答，或者 email 进来 service service 小老鼠 good news 就是 goodnews.org.tw， 或者是传真02-2362-7816，写信也可以，邮地区号106，台北市和平东路2段24号10楼空中辅导室信箱，我就会在节目里面回答您的问题。好，现在进入我们问题解答的时间，那我仍然请秀敏跟我一起回答问题。秀敏，你好。
3: 冯姐好。
2: 是，好，我们来看第一个题目。这位姐妹她写信进来，她说去年生完孩子以后，因为产后焦虑与先生起了许多的冲突，在那段时间里先生一定接收了非常多我的负面情绪，这是我的错。然而就在那段时间，我发现先生会向婆婆诉苦，说我的情绪不稳定，说我很焦虑等等，让先生感到非常的痛苦。婆婆就鼓吹先生与我分居，甚至离婚，因为婆婆本身也是离婚了。因为知道先生有想要离婚的念头，让我感到非常的撕裂。朋友介绍我开始听空中辅导室，我也开始读圣经，希望得着真理，明白自己的价值，我不要再焦虑不安，我也不要再破坏感情。半年过去了，我感觉自己好像成长了一些，可是想到过去发生的事，我仍然会被哀伤与不安给击倒。请问我要如何操练自己，不要再被魔鬼撒旦的谎言给骗了，不要再去闻心里的臭厨余。当哀伤与不安来袭时，我在心里祷告，但仍然会流泪不能自己，请问我该怎么办？好，秀敏姐姐，首先啊，我想我们两个人都觉得这位姐妹写信进来的，我们觉得你好棒。你一开始你就承认你有错，那你说你的错就是生了孩子以后哈，把很多的负面情绪丢给先生，先生承受了很大的压力，所以你真的是一个愿意检讨反省自己的人。我们愿意承认自己有错，自己需要成长要改变，所以我觉得你已经走在对的路上，而且你在做很多正确的事。你知道最重要的就是要控制自己的情绪。那秀敏，你也会觉得这位姐妹真的是非常的谦卑受教吗？
3: 是的，我真的觉得她好棒，好想抱抱。 我想他也非常不愿意，一定非常不愿意把这些负面情绪丢给先生。我想没有人愿意，可能那个时候他真的就是有一些心理上的一些焦虑，所以他很懊悔。我觉得一个是先生要跟他离婚的那个哀伤，一个是他做错事情，他一定非常的懊悔。那我觉得你有道歉，你有跟先生认错，我相信是有，就学习接纳自己，学习饶恕自己，放过自己。这个姐妹很棒，她很受教，里面是柔软谦卑的，她愿意去听空中辅导师啊，或读经啊，她希望靠主能够来改变，而且她说半年过去之后好像成长了一些，我相信是有成长的，这个从她的信里面我确定是有成长的，但是好像就是成长，但是好像我们里面还存留着一些，只要好像一想到一些事情，我们就会被情绪勾住。这是很多姐妹的疑惑，就是我到底要怎么样才能够完全改变？我想我们需要来接受一件事情，就是我们都是软弱的，我们都是会头脑里面经常有一个思想的征战的啊，我们都会。重点是我们首先要非常的清楚，我们是被基督爱的，在基督里面我们的价值是永恒不变的，我们不会因为我好像现在又软弱又掉下去，我的情绪又掉下去，然后神就看我们不好，是我们自己看我们不好，上帝不会看我们不好。所以我觉得首先要先确定，不管怎样，没有一件事情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就算我们又软弱，姐妹你要知道，上帝仍然是爱你的，而且他没有离开你，他仍然在旁边，圣灵仍然愿意陪伴你继续成长。他不是希望你变成一个好的然后更爱你，而是他本来就很爱你了。所以我觉得重点是，姐妹每一次当你情绪又来好，或者这些你感觉自己又快撑不下去的时候，我觉得就是凭信心再一次转向神，思想神的话。我也真的鼓励，有些时候靠我们自己好难，连我自己有些时候我都需要打电话给姐妹聊一聊，需要扶持。所以我真的鼓励你参加一个有真理互相扶持的小组，就是在小组里面彼此扶持，因为我们自己哦，头脑会乱想这样子。对，我觉得一群有真理扶持的姐妹的时候，我们比较有力量，有动力往前。还有就是学习感恩，其实感恩哦，会让我们把负面情绪转向神。第一个我看到的是先生他有离婚的念头，但是他并没有行动啊，他并没有真的要跟他离婚。第二个，我看到这个姐妹，我好为你感恩，就是你的心愿意受圣灵的引导，你是愿意受真理的教导的。第三个可以值得感恩的事情，上帝仍然与你同在，你仍然与神同在。所以我觉得学习来感恩，学习来接纳自己，但是也学习来凭信心走在神的话语里面。我常跟姐妹说，如果觉得没有路可以走的时候，只要确定你此时此刻与主同在就好了。你说到底我要改变，什么时候改变，那个我们都不知道，到底环境什么时候可以变好，我们都不知道，但是可以确定的就是我现在我没有离开神，上帝没有离开我，这样就好了。
2: 是，秀敏刚鼓励这位姐妹说，那你来参加一个小组，我想只要是顺服真理连结于主耶稣的小组都非常好，都非常合适。如果你只是听空中辅导室或者在教会听牧师讲道，那个就是单向的，我们接收进来，但是很重要的，我们也需要有东西可以流出去，就是我们需要有一个出口，在一个安全彼此信任感觉被接纳而且有真理引导的 这样的一个小组里面，这样的一个群体里面，那我建议是同性的啊。如果男男女女，我倒真的觉得不是很合适，是同一性别的，然后在里面你可以说出你心中的困扰。但是我也提醒哦，当我们分享自己的困扰的时候，不要霸占整个小组时间哦，我们要能够自我约束。如果你参加一个小组，你给自己五六分钟，就是我需要在五六分钟把我的困难讲完，好，不要把所有的时间都占据，这个就会让人家觉得，哎呦，你来我们小组变成我们的一个压力，一个负担。所以这个部分我们要自我约束，你讲出你的困难，然后你要愿意谦卑的接受合乎真理的建议，然后我们就想一想，那我今天回去我可以做什么。今天回去第一个可能就是我不要再抱怨了，或者我不要再自责了，我不要再拿刀砍自己的心了啊！我要仰望神，我要知道神是以笑脸帮助我的，我要愿意相信真的是如此。我为我自己的情绪，为我的心情负责，我不再要求先生要让我开心，要让我有安全感，这是我们可以成长的地方。姐妹，我相信你会越来越看到自己的成长，真好。好，那我们就休息一会儿，等一下再来看下一个问题。

0: 下面这一题问题解答是在婚姻班里的，那是由李哥提出学员的问题，然后是请教荣文华夫妇回答的。
1: 这一个问题说，如果批评、论断、责备、羞辱、教导是来自先生，先生挑剔我，我感觉不被接纳，灰心，该怎么办呢？我们也请教荣和文华他们来回答这个问题。
2: 好，这位姐妹真的是非常肯定你。我可以理解，当先生用批评、论断、责备，甚至用羞辱的方式说话，我们心里会觉得先生没有接纳我，我好像怎么做都不对，真的会让人觉得很受伤。但是如果你想要让关系变好，那我想有几个建议可以供你参考。第一个就是学习把先生说话的口气跟他说的内容分开来看。以前只要先生口气不好，我第一个反应就是顶回去，我会说你讲话口气这么差，谁要听你的。可是事后我冷静想一想，虽然他讲话不好听，可是他给的建议其实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所以我现在会先让自己暂停一下，如果当下真的很受伤，我就先离开现场，去房间听诗歌祷告，把委屈带到神面前，不是马上回嘴。心情好一点的时候，我就想一想他讲的有没有哪一点是对的，如果他讲的是对的，我就虚心接受。第二点是学习不要把坏球再丢回去。夫妻对话有时候很像在互相丢球，有时候先生丢过来就是一颗坏球，比如他说你怎么这么一点点小事都做不好，这种话一听起来我就会很自然的回嘴，我想大家都会哈，那我就会回说那你自己来啊。但是如果不想要发生冲突，我们可以练习丢好球回去，比如对先生说你可以告诉我你希望我怎么做呢，或者有时候可以来一点幽默感，就说好了好了，我没有你聪明啊，你就大人不计小人过，这样不是委屈自己，而是我们比较成熟，有能力不让关系恶化。第三个，不要一个人承担，可以参加小组寻求支持，真的很鼓励你参加妇女小组，让姐妹为你祷告，陪你走这一段路。当你觉得被支持被理解，你回到家面对先生的时候，就会比较有力量再为先生多走一里路。教荣做个补充。
3: 好，我想不管是弟兄或是姐妹遇到这种状况，很可能都会问，那为什么都是我要改呢？明明他的问题比较多。我想没错，虽然对方的问题可能比较多，但关键是我们不能改变别人，只能改变自己。而且当其中有一个人愿意先改变，两个人的互动就会开始改变了。即使对方没有立刻改变，但我相信他也会慢慢感受到你变得不一样了。更重要的是，你不会再被他的情绪牵着走，你的心会得到释放。最后，改善关系最重要的关键就是你怎么看你自己。如果我们里面没有安全感，对方随便一句负面的话，就会把我们整个人打垮了。那如果我们越来越清楚，我在基督里是被爱的，是被接纳的，是有价值的。当先生说，你怎么这么差？你里面就有一个声音可以告诉自己，我虽然不完美，但耶稣看我是宝贵有价值的，这样你才有可能做到刚才我太太提到那两件很不容易做到的事。第一就是即使对方说话伤人，但我可以选择不受伤。第二，即使对方丢坏球，但我还是有能力丢好球回去。这条路有时候真的不容易，但我们不需要一次就做到完美，我们可以一次一次慢慢练习，只要照着真理去做，我想关系就可以一点一点被改善。
0: 好棒哦，我们来复习一下，因为我觉得他们讲的这个已经是一个很棒的短讲。文华讲的第一个重点是要把先生说话的口气跟他说的内容分开来看，有的时候可能他讲的有一点是对的，虽然他口气很不好，很难让人下咽，可是如果你仔细去想，他讲的有部分是对的，那我愿不愿意谦卑的接受。第二个，不要把坏球再丢回去，这个就是不要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意思。 但是他丢坏球来，我们把坏球丢回去，其实这个是人的本能，所以这时候也是考验我们的成熟度，也是考验我们里面处理问题的能力。所以如果你能够胜过对方的这个坏球，他丢坏球来，然后你丢好球回去，其实你真的是那个比较厉害的人哦。真的，如果我们说在球场上打球，一个坏球来，你可以接住，然后回去的时候是丢一个好球，那你真的太厉害了，而且你也成为他很好的榜样。所以不要把坏球丢回去，然后下面一个不要一个人承担，所以要有一个团体，一个支持团体。其实这个对男人对女人都非常重要，我们除了配偶除了家庭之外，我们真的需要在属灵的上面有一个归属的团体。所以学员妇女小组弟兄小组是一个选项，但如果你们教会有非常好的支持的小组，就好好的要利用那个资源嘛，就是要让自己进入一个你觉得有归属感并且能够带领你往正确方向的一个团体。
1: 因为他们讲的很好，已经非常完美完全了。教龙讲的两个重点就是选择不受伤，第二就是丢好球回去。选择不受伤就是刚才文华说的，把他的口气和内容分开来看，可能他的内容好但是语气很差，那你就看他好的部分，然后再加上改变自己，你的胜算就很大了。
0: 嗯，我也再补充一下，我就想到说，因为这个姐妹说我先生一直挑剔我，如果你的配偶是一个很会挑剔你的人，请记得他也很会挑剔他自己哦。但是你可能会说他不会，其实因为你跟他是一体的，他这么会挑剔你，代表他在心里也非常挑剔他自己，他不能接纳你不够完美，代表他也非常无法接纳他自己不够完美。所以你知道他需要什么吗？他需要经验到什么是被了解、被接纳、被宽容。他需要对他自己有更正面的看法。所以像刚才文华建议的那几句话，好啦，我就是因为不够好，所以还好我嫁给你哦，就靠你咯老公。重点是不受伤，你要能够不受伤，因为你很健康，所以你可以接纳一个人的建议，但是你不会因此拿刀砍自己，他拿刀砍你，但是你可以决定，你有挡箭牌，你有一个非常坚固的性德当做藤牌，我们有信心在我们前面像一个挡箭牌一样，能够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就是他向你射箭过来，带火的箭，可是你在耶稣基督里的信心，你的稳定是可以把这些火箭消灭的灭尽，就是他不会对你造成伤害，我们就怜悯他。而且你要知道，尤其他是你的先生，上帝让你跟他结婚就是因为他好需要你，他好需要你的帮助哦。我今天就跟李哥讲了一句话，我说我从来没有认为李哥不爱我，我从来没有认为跟他结婚我好倒霉好可怜，没有，我真的觉得我实在是太幸运了，我怎么能跟一个那么棒的男人结婚呢？各位姐妹你也一样，你的先生也是很棒的，不然你一开始不会跟他结婚，你越看他棒他就越棒。我说我对你200%的满意的时候，你心里的感受是什么？
1: 当时的时候是这样讲，
0: 我从来没有觉得你不爱我，
1: 我就从来觉得你怎么那么漂亮，结果他就宕机了，他笑得很开心。
0: 好，你有没有发现我丢一个好球给他哦，他就丢一个
1: 两个好球
0: 哦，是好，所以这会感染的。可是如果他骂一句过来， 你骂两句回去，糟糕，你们两个人都全身中箭哦，两败俱伤。 So let's change the game， 我是说我们要把这个游戏扭转过来，从那个彼此伤害的那个模式，你可以决定把它带入一个彼此建造的模式，彼此滋润，彼此帮助对方的一个模式。所以请记得，如果他挑剔你，其实是因为他很自卑，他非常没有办法接纳他自己，所以他很需要你的体谅，你的包容，你的肯定。所以当你没有他一拳过来你两拳回去的时候，他就发现，哎，这是一种很好的互动模式哦，你知道吗？他就开始以你为榜样，你就是他最好的老师，他看你怎么面对这些挫折打击，他说，哇，这个人太厉害了，竟然没有被我打倒，他慢慢就学你的样子。所以你有胜算在你手里，你不是可怜的受害者只能挨打的。嗯，好哦，今天非常谢谢前面秀敏还有笑容文华的问题解答，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就下个礼拜再会。

人常常容易把一些小事情看得很严重，原本可以拥有的快乐就因此消失了。福音六章二十七节说：“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佳音电台与您共勉，冷静想想，要相信上帝必有美意。分秒守护城市心灵，FM 90.9，佳音广播电台。

0: 离席也可以留下漂亮的背影，放手也能够储备明天出击的力道。办公室那一扇进出的门，愿你出你入都蒙上帝保守，为今天做一次美丽的倒数计时吧。这不是一日的消失，而是一日的完成。
1: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6点整。
2: 佳音整点新闻。
3: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本节整点新闻。首先一起关心天气概况。周末锋面远离，环境转为东北风影响，各地大致回到多云到晴，见有阳光露脸的天气。不过由于环境水汽人多，加上中南部转为背风弱风区，午后热对流仍有机会发展，需留意短暂的阵雨或雷雨机会。下周一到周二，台湾附近持续受到东北风影响，预测今年第六号台风强密将由琉球群岛海面北上，逐渐向北北东朝日本南方海面前进。虽然整体路径为远离台湾趋势，但仍可能间接使东北风略微增强，并夹带水汽，北部至东北部将转为阴时多云，并有迎风面地形降雨机会，届时需留意天气变化。接下来带您关心本节新闻。 NBA 季后赛西区决赛，圣安东尼奥马刺与奥克拉荷马雷霆的系列赛第六战今天在马刺主场举行。此役马刺攻守两端火力全开，不仅全队命中率达到 46.6%，其中包含15颗三分球，在防守端更成功将雷霆团队命中率压到40%以下。第三节

甚至一度让雷霆长达近八分钟未能得分，最终马刺顺利以118-91收下胜利，成功将系列赛逼入G7决胜战。在日职跨联盟交流赛打得如火如荼之际，洋联龙头西武狮队阵中的台湾强打林安可因近期打击低潮，连续六场未能敲出安打，导致整体打击率跌破两成大关。日职官网今天公布最新球员登陆异动，西武狮决定将林安可下放二军调整。在其他外籍洋将近期火力全开的情况下，打击陷入瓶颈的林安可只能暂时下放二军重新调整。富邦勇士球星林志杰将于本赛季结束后高挂球鞋，为致敬其辉煌的篮球生涯，球团特别策划志杰传奇之路 Be the Beast 林志杰篮球生涯特展，将于5月30号到6月22号于松山文创园区1号仓库举行，集结林志杰26年职业生涯中的珍贵实战装备、经典收藏与重要回忆，带领球迷共同回顾野兽在球场上缔造的热血瞬间与荣耀篇章，见证传奇的诞生与传承。2026福隆国际沙雕艺术季于今天在福隆开幕，活动至10月26号止，以环球夏日沙雕派对为主题，有40座大型沙雕创作，以全球经典电影与动画角色元素来打造，兼具童趣、话题性与国际感，包括《侏罗纪世界》《宝贝老板》《寻龙高手》《功夫熊猫》《史瑞克》等经典电影场景，其中主雕为史瑞克系列电影中的经典场景，远得要命王国城堡约9公尺高，民众不妨借机到福隆玩水、看浪、赏沙雕。铁路便当在许多人心中不仅仅是在火车上填饱肚子的快餐，更承载了无数人的集体记忆。台铁为了满足许多人的复古情怀，将于6月5号到8号在台北车站举行第11届铁路便当节，活动包括来自日本的 Kato 动态模型、圆山阿力模型、童趣回力车互动、列车积木展及扭蛋区，更有来自日本的江之岛电铁一同加入，是怀旧的朋友或铁道迷不可错过的活动。以上新闻由李厚伟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

好了，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嘉宾单元城市自由行，这里是 FM 9019嘉音广播电台北台湾 FM 90.3罗东广播电台东台湾 FM 104.3 Google Radio 在我们的桃园新竹地区，欢迎大家来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嘉宾单元城市自由行，很牛，大家好，大家好。所以我们三个无线平台，另外在我们 TikTok 频道下载 TikTok 的 APP， 把它装好之后，搜寻富阳叔我的 ID 哦 ，AVIPING 8888。事情要先注册成功，找到我们之后，记得帮忙分享一下，分享、分享再分享，感谢我们的好朋友们。我们先看一下我们 TikTok 频道有哪一些好朋友在我们的线上哈，来 ，Let me check it out， 来有我们的丸子。还有纪荣哥、正义市长阿星、珊珊、小小心、Matthew， 还有阿悠悠，还有真心心啊，真心 Hello。这是完了，在我们的粉丝团，在脸书搜寻废品好朋友金曲乐吧 GoGo Radio 粉团 JoJo ADIO， 按赞追踪抢先看，加嘴把直播通知全部打开。欢迎詹胜杰同学，欢迎陈明哥，欢迎 Vicky Lin， 欢迎坚持哥，欢迎海豚、海迪。哎呦，欢迎雅玲 ，Hello。欢迎詹胜杰同学，欢迎王杰，欢迎猫猫贝尔。还有廖姐姐 ，Hello， 廖姐姐，你好，你好。我等一下如果没有念到名字的好朋友们的话，欢迎宝兰，欢迎庆威，欢迎控娇，阿玲，你好。没有念到名字的好朋友们，记得再给我们 say hi 哈、哦，坚持哥好，欢迎九哥 ，Hello， 欢迎 Kilo，Hello。欢迎这一次的阿星 ，Hello。好，来，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呢，要为大家来介绍到那一年我们一起听的流行金曲排行榜，1991年5月25号的流行金曲排行金榜。然后呢，要为大家来介绍到的是，第一名到第二十名完全介绍完毕了哈。所以呢，我们今天呢要跟大家来分享到的就是金曲时间。昨天已经欣赏到了林忆莲还有陈明真，一个是香港的玉女歌手，香港的都会女子代言人，第二个是我们的台湾的玉女歌手代言人之一的陈明真哦。听了真的是非常的开心，而且他们刚刚好都有混音版本的歌曲，对不对？所以听我们听得非常开心嘞。来，今天我们要为大家来介绍到，我们昨天有预告说今天是团体组，团体组为什么呢？因为有好多的团体来到我们的排行榜上面，来本周第十名到第九名，让你哭红了眼睛，草蜢。我们来欣赏草蜢的这张专辑当中的另外一首歌《爱情嘉年华》。

来，好听的歌曲《爱情嘉年华》，再来，再来，再来。这首歌我很喜欢听的一首西洋歌曲，曹蜢有改编哦。Cruising for Bruising， 巴莎合唱，巴莎所带来这首歌，这是西洋歌曲的原曲，曹蜢有唱这首歌。好久不见，曹蜢。

就顾不看到啊。欢迎雅玲 ，Hello， 辛苦你了，雅玲。欢迎 Kenny 喽。

0: 好，接下来呢，我们往后听哈，因为前面的专辑其实大家应该都常常听，对不对？我们从这张专辑开始，呀，搞搞李宁，1992年9月16号
1: ，Jumbo，
0: 恰恰。这首歌比较少在节目中播，来草蜢金曲时间，1992年好梦一醒。

这个是何启宏老师做的词，许冠杰做的曲，杨振龙跟谭国正老师所编的曲。加拿大联播网加 VNet 城市自由行，费品的粉丝团，哎，有 sample 了他们自己的音乐。

好听的歌曲好梦一醒，来自于1992年9月16号的这张专辑又爱又恨，何启宏老师的词，一样是杨振龙跟甘志伟老师的编曲来的哦。

1992年9月16号，跟上一张《现实忘情》remix， 但那个是 remix 啦，只有三个月的时间。你有买那张吗？那张不好买哎。

好听的歌曲，又爱又恨啊！我们跳得好累啊！来，接下来这首歌 ，A E I O U。也是这张专辑的哦，谢明勋老师作的词，杨振龙、谭国正、走共同编的曲。没有让大家休息的意思。金曲时间，曹蜢。1991年5月25号流行金曲排行金榜。

来唱我的单曲 AEIOU。 1992年又爱又恨专辑金曲时间，这是马丹娜的。他 sample 了里面的一个 melody 进去。

哇，超嗨的一首歌 AEIOU。哎，不过接下来呢，这个草蜢的粉丝好朋友们可以帮助我回忆一下吗？我记得我去香港看有一场草蜢的演唱会的时候，中间让我非常惊艳的就是这首歌是草蜢跟这个我非常喜欢的女歌手一起合唱的，他们有来到现场，哎，他有来到现场，他们一起合唱这首歌。我记得那时候舞台的变化非常的特别，那时候是四面台，不知道是19多少年的时候。来，关淑怡

这首歌叫做 So Sad， 男生是很慵懒的方式在演唱，关淑怡跟曹猛，我有看过在红磡体育馆他们的演出，

也期待那个关淑怡赶快身体养好之后，只要她开演唱会，一定努力买票到香港去给大家加油。关淑怡加油！既然讲到关淑怡，我们金曲时间就是有这个好处，我们可以赶快把关淑怡经典好听的歌曲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哎呀，这首歌难得有情人，来听听关淑怡的歌，还记得她吗？难得有情人，不过我们听的是国语版本。

这首歌广东歌也超好听，难得有情人，关淑怡。Jenna 雷莫，你要陪你城市自由行，金曲时间，好听的歌声。

好听的歌曲，关淑怡所带来的难得有情人。通常那个特别嘉宾都不只会唱一首歌，再选一首关淑怡的歌，这首歌我超喜欢，然后他是用不一样的方式来诠释这首大家非常非常熟悉，哥哥张国荣拒绝再玩，用更迷幻的方式来诠释这首歌，我觉得这是关淑怡他很厉害的地方哦。乱了专辑当中，迷恋专辑当中收录了这首歌。

有没有发现其实这首拒绝再玩是比较内敛的，张国荣是非常外放式的拒绝再玩，他比较内敛式，然后呢有一点迷幻的感觉在里面，神秘的感觉。关淑怡

听的歌曲《拒绝再玩》，广东版本，关淑怡的版本，不一样的感觉。好，接下来呢，应该是本来是我们要按照这个就是时间的话是宝贝对不起，但是我想介绍这一张比较少介绍的这张专辑《暗恋的代价》，1994年4月6号，长虹。

常听了非常开心的一首歌，暗恋的代价。我记得那个唱片封面是红色的，对不对？那时候好像已经开始 CD 了，已经没有发黑胶唱片。

对，雅玲说草蜢的歌很有灵魂，不同的歌有不同的感觉。对呀，很厉害哦。可以带动那个气，完全可以带动气氛的哈。来，接下来这首歌呢，《甜甜蜜蜜的感受》啊，我这个 MV 我还记得，很可爱。来，草蜢所带来这首歌，考一下大家什么歌名？

谢谢小新。有没有觉得好甜蜜的感觉？恋爱预兆。王菲林说：“还记得 MV 以前在敦化南路成品那面墙拍的、哦，哇，你好厉害！”我只记得蓝心湄曾经当过温蒂汉堡。

来今天让雷梦在明亮城市自由行。1991年5月25号流行金曲排行榜金曲时间。我今天其实本来不是这样子预备要播放这个金曲时间的，对，有时候就跟着感觉走了啊。来，总觉得好像跳过它不太妥的感觉。来，1993年6月15号，恰恰时间，宝贝，对不起。

来，1991年5月25号，流行金曲排行金榜金曲时间，最后一首歌。听，不知道听了，宝贝，对不起，一定想听这首歌一下，《忘情森巴舞》啊。1991年，这是我们1991年5月25号流行金曲排行金榜金曲时间，希望你会喜欢。

0: 幸福往往藏在那些平凡的日常生活里，转过街角，放下那些被数据填满的焦虑，让灵魂晒晒太阳，听听音乐，或者只是安静的呼吸，你会发现日子本身就是一首温柔的诗。在五月的尾声，记得给忙碌的自己留一点点空白与温柔。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陪你听见平凡日子里的微风。
1: 车潮的高峰，其实让我们确认这个城市原来拥有许多殷勤付出的生命。人多，或许多一些拥挤，多一些密度；人少，却可能失去许多精彩与丰富。这城市没有你，台北因此多一份寂寞。这城市不能没有我们，我们是台北美丽的温度。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7:00。

人生有起有落，生活有悲有喜，音乐反映人生，音符诉说情感。每一首乐曲的背后都有令人动容的创作故事，每一段感人的旋律当中都有听者感情的回响与共鸣。雅文邀请您一同进入

欢迎来到知音时间，我是天使星家族的雅文，非常开心可以在空中与你分享好音乐。今天节目一开始，先跟大家分享一个正在进行的国际音乐活动，那就是在捷克的布拉格之春国际音乐节。这个音

月节的活动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当时欧洲百废待举，所以捷克人他们就希望透过音乐这个元素找回、文化，找回他们的精神。也因此就在一位指挥家发起之下，就有了第一届的布拉格之春国际音乐节。2026年是第81届了，从5月中旬一直到6月初、所以我们现在这个时间点正是音乐节的期间，有28个国家的乐团音乐家来到这边参与演出。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想跟大家特别分享的，也就是在这个音乐节里面一定会参与的巴伐利亚广播交响乐团。在这个音乐节开幕音乐会的时候，每一年都会演的是什么曲子呢？就是史麦塔纳的《我的祖国》。那我想我们今天节目一开始来欣赏巴伐利亚广播乐团目前的这位首席指挥家，也就是第六位的首席指挥家，曾经来过台湾的塞门拉图，他所指挥的乐团，他们演奏的是电影音乐《星际大战》主题曲。

伐利亚广播交响乐团成立于1949年在德国的慕尼黑，它其实是隶属于巴伐利亚广播公司旗下的一个乐团，历任的指挥都非常具有传奇故事。刚刚我们所欣赏的这一段音乐是现任的首席指挥家塞门拉图指挥乐团演奏《星际大战》主题曲。那我想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这个乐团的上一任指挥，就是杨颂斯，马里斯·杨颂斯。他出生于拉脱维亚，他的爸爸本身就已经是一位指挥家，妈妈则是歌唱家。很多人会形容杨颂斯不是用权威在指挥，而是用呼吸在带领乐团。他的音乐有很深的人性，非常的自然，富有丰富的歌唱感，非常温暖又不滥情。尤其他所指挥的慢板乐章常常令人感动到落泪。杨颂斯从2003年开始就担任巴伐利亚广播乐团，也就是简称为 BRSO 的首席指挥，一直到2019年过世，这中间有16年的时间。很多乐评家都认为BRSO 也因为这一段期间杨颂斯的指挥，让整个在情感音乐的情感表达以及技术的展现达到一个平衡的巅峰。那我想我们接下来要欣赏的这部作品就是杨颂斯他生前最后一场演出的实况录音。2019年的时候，他指挥巴伐利亚广播乐团演奏布拉姆斯第4号交响曲当中的第3乐章。

杨颂思非常擅长诠释德弗札克的作品，因此今天在节目中，当然我们也要来欣赏德弗札克第九号交响曲《新世界交响曲》，而且为大家挑选的就是非常知名的第二乐章，我们在小学的时候音乐课本都唱过的《念故乡》，就是旋律的出处。第二乐章是整部交响曲当中最触动人心的一段音乐，很多人听到这段音乐的时候就会有一种好像思乡的非常怀念的感受深入人心。事实上德弗札克他是在1892年的时候受邀前往美国，当时他离开了他的故乡波西米亚，长时间生活在异地，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他留下了这一部《新世界交响曲》的作品，好像是在说一位来自于欧洲的作曲家在美国的土地上却远远地凝视着自己的故乡的那种心理的感受。一开始就是非常神秘的安静的和声展开，紧接着就是最有名的旋律出现了，由英国管担任主奏。这段音乐不是一种悲伤，而是一种静静的想念的感受，所以也曾经被运用在很多的场合或者是电影的情境当中。我们今天要欣赏的一样是杨颂思在生前最后一场公开演出2019的时候3月22号他演出所录制下来的录音的版本，送给大家，我们一起来欣赏这优美的音乐，由杨颂思指挥巴伐利亚广播交响乐团所诠释的德弗札克《新世界交响曲》，送给大家，也在空中祝福所有的听众朋友们身心灵活泼健壮。下周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空中相会，分享好音乐，拜拜。

0: 还在烦恼孩子英文只会考试不敢说吗？今年暑假换一种更有效的学习方式。2026年空英才艺媒体营 Super Academy 超级学院，专为国小3到6年级设计，内容包括主持、拍摄、录音、新闻英文一次到位，让孩子真正把英文用出来。7月1号到3号，7月8号到10号共2梯次，名额有限，报名要快，详情请洽空中英语教室官网。
1: 如果您对大家说英语有任何建议，欢迎您来电服务专线台北总社02-2533-9123，02-2533-9123。

0: 每个孩子都是上帝的宝贝，在他们的声音里藏着温暖世界的超能力。2026年，我们要让这道光更有影响力。2026小小发光体佳音儿童媒体营报名行动正式开跑咯，让我们一起在游戏与课程当中，让孩子的自信、品格、创意、表达一起 level up。活动时间就在今年暑假7月29到31号，地点在台北市和平东路2段林良堂宣教大楼。详细活动内容可以上佳音官网，或是拨打服务专线02-2369-9050分机700洽询。现在报名可享受早鸟优惠价格，不要害羞，让我看见你的光。2026小小发光体佳音儿童媒体营，快快报名，一起让声音超能力 level up。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是谁在指挥一整个城市的动员？随着乐曲的飘送，垃圾车缓缓靠近家门，一则百年的古典让千门万户瞬间净空，家家室内一片清朗。原来台北的气质在夜幕低垂时分，不止在豪华的音乐厅里，也可以在寻常巷弄间发现另一种不经意的美丽。
2: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8点整。

嘉音电影院，刘英台主持。一部好电影是综合艺术的精彩呈现，悲欢离合的生命故事，喜怒哀乐的戏剧情节，环环相扣的影音画面，丝丝入扣的音乐搭配，透过专家对电影的赏析，让我们与自己的心灵对话。看电影，谈人生，欢迎您收听由资深电影导读老师刘英台主持的嘉音电影院。

0: 各位亲爱的听友您好，今天我们很高兴嘉音电影院邀请到我们的老朋友，也就是空中大学的老师陈美娟老师。美娟老师你好。
1: 老师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美娟。
0: 美娟老师很高兴哦，你也知道好像一年一度都会来我们这边至少讲一部到两部的电影啊、哦。那在我邀请您的时候你就说，哎呀，我这次要讲一个电影什么呢？96分钟，哇，很少用那个数字来代表他的电影啊、哦。那这96分钟意义一定非凡哦。哎，那我想请老师，你要不要说你真的自我介绍一下你自己呀、啊？还是就是空中大学的老师就可以了。
1: 我其实今天很高兴又来到嘉音电影院哈，来跟我们空中的朋友哈来分享电影哈。那跟老师结缘也很多年了，那今天呢，我算一算，今天已经是第七度。
0: 哦，第七度哇、哦！来到我们有十年的那个主持广播，你来了第七年，而且每一部电影好像都是你自己精挑细选的。
1: 是是，我今天昨天还稍微回忆一下哈，我分享过的电影啊，就是第一部是日本片《解忧杂货店》
0: 哦，那部电影。
1: 第二部呢是美国片《大娱乐家》。然后第三部呢是印度片《万万没想到》，第四部呢是泰国片《模范生》，然后第五片是台湾。

0: 湾片的一起，然后第六部呢是大陆片孤注一掷，那在第七部呢就是我们今天要分享的电影，也是台湾片96分钟。
1: 哇，说实在啊，您的孤注一掷给我很大的那种启发耶，因为我觉得孤注一掷他们对于那种诈骗哦，真的是后来我发觉像现在好像在那个社会新闻在播报的时候，很多都是跟孤注一掷一样的那种场景哎，
0: 对，
1: 就是那个诈骗园区嘛，
0: 对，没错，
1: 找工作啊，又这个引诱他们年轻人去，可是到那边就可能就是真的是非常的可怕的事件就要发生了哈，哇，这个电影真的是蛮有那种也就是。可能就是有些事件可是没有被开启，可他就揭发了那内幕啊。
0: 对，所以其实透过电影我觉得可以发挥更大的力量，就是说提醒大家，就是说要小心留意，就是不要受骗这样子。
1: 嗯，在这部电影是有很大的一个启发的效用，可是还是有人在被诈骗，大概就因为没有看这部电影的关系。好吧，那你今天给我们带来是96分钟哈，那你能不能告诉我们，大概这个96分钟，是的内容是什么呢？
0: 嗯，好，今天会选这部96分钟呢，因为我觉得它是一部很特别的电影哈，它是我们台湾片首部哈，就是以高铁为题材的一个灾难的惊悚片哈。那它呢是我们第27届台湾电影节的一个开幕片哈。那它是卖座有2亿多哈，那也是去年2025年哈，我们台湾呢华语片的一个票房冠军这样子。那最近呢1月30日哈，在 Netflix 上映之后呢，在许多国家呢都是等于是票房就是等于是收视第一的哈，那也引起一个高度的一个话题这样子。所以我觉得这部电影是还蛮值得推荐的，所以我今天选的这部电影。
1: 当然我想他能够这个在我们台湾的片里面要有2亿多是不简单的事情哎，现在都是几千万呢哈，破1亿大家就要开始哇欢欣鼓舞了，哇2亿多，而且好像在 Netflix 也是最近的排行榜的冠军啊，对对，好，那它大概的内容为什么那么吸引人呢？
0: 它大概的内容就是其实它在故事的一开始呢，就是一桩发生在应该是说故事的一开始呢是一个火车翻轨的一个意外哈，然后呢有一节车厢是卡在隧道里面，然后车厢外面还有很多很多车厢，那就是在拯救的过程当中，就是警官可能就是在下达一个指令，就是可能就是以拯救隧道外多数的那些车厢的人为主，然后就是卡在那个隧道内的那一节车厢的人呢，可能就是被牺牲掉了这样子哈。那这样子的一个就是开场哈。那个警官呢，在受媒体专访的时候呢，他有提到就是说我们不是英雄哈，我们只能选择拯救多数的性命，然后牺牲少数。可是就是这句话呢，听在那个我们这个反派角色呢是叫做无常人哈，他呢其实就是那卡在那个隧道里面那个少数被牺牲掉的，他太太就是在那个里面哈，那他眼见着自己的太太被牺牲掉，好，他心里面其实是没有办法平衡，所以以至于说他埋下一个怨恨的种子，最后呢他就是在台北的闹区呢就是设置了一个炸弹，那这个炸弹呢是双炸弹，一个炸弹在电影院，一个炸弹在百货公司，那他就是要来测试，就是这位警官呢，还有这个拆弹专家，就是我们林柏宏所饰演的角色哈，他在剧中名字叫宋康任，好，就是我们这个反派角色无常人呢，他就是要用双炸弹这样子二择一的选择来测试说，这个警官跟这个拆弹专家，你们这样二择一，你们会做怎么样的选择？这样子哈，然后之后呢， 之后的剧情呢，因为我们警官呢，他其实是很希望这位拆弹专家能够留下自己的生命，所以他希望呢，那个拆弹专家呢能够就是拯救自己，所以变成是第一次的双炸弹，是牺牲了百货公司的多数的性命了哈。嘿，
1: 那在这里我想说一下哦，我觉得。拆弹专家是一个人嘛，对不对啊？那而且这种拆弹专家也是这个专业人才哦，不可多得啊。
0: 是，
1: 将他牺牲以后，可能在警察这个资源里面就少了拆弹专家的话，对我们国家的损失也蛮严重的哈。所以这个警官的是由那个李仁演的那个角色啊、
0: 哦，
1: 也是很。我觉得很为难呢。
0: 对，
1: 那到底是那个因为他在这个地方，他在电影里面讲，他不去救了他，他死了，那以后的拆弹专家少了一个这个人才。
0: 对，
1: 哇，我不知道这个好像最后最辛苦的是谁呀、啊？那个心理煎熬最大的是到底是拆弹专家呢，还是警察？
0: 对，所以才会有在第二次的炸弹哈，第二次的炸弹攻击呢，就是在高铁哈，就是一样是双炸弹哈，它放在嫌犯呢放在两列那个列车哈，高铁列车的上面，一样就是二择一哈，就变成说，因为他心里面始终不平衡嘛哈，你第一次那个火车翻轨的意外哈，你说你选择多数，可是呢第二次。就是第二个那个等于是百货公司跟电影院这样子的双炸弹的选择，你却选择保留了拆弹专家，然后牺牲那个百货公司的多数的人，所以、
1: 那电影院可能也不止他一个人，还有别人在看电影啊、
0: 那个电影因为已经进空了哈，那个电影院已经进空，所以只有剩拆弹专家一个人在那里啊，只是说因为那个这个拆弹专家的女朋友哈，她是一个警察，她也是一个警察哈，然后她有过去找这个宋康任，嘿，这样子，那所以呢，我们李李仁演的这位警官呢，就是用那种就是情感的因素来告诉他说你自己你不能把自己牺牲掉，因为你的女朋友也已经到了电影院了，这样子，对，
1: 哦，在这种情之下。那他到底要做什么样的选择？
0: 他
1: 可是又在他的警察，他们是阶级应该是差不多平等的吧？还是说警官有权利说叫你要这就拆弹在哪一个段为主呢？
0: 是警官是可以做一点点决策的裁量，但是原本李仁他把原本那个林柏宏那个拆弹专家，他原本是想要牺牲他自己的。对啊，但是又有他女朋友来了，他觉得更让他能够，就是让他难以割舍，所以他不忍心让他女朋友陪他一起死，所以他最后在一时失心之下，他就是等于是拆了电影院的炸弹，然后所以百货公司那边就爆炸了，这样子，
1: 又牺牲了很多人，
0: 对
1: 啊，哇，这个真的是。而且说实在，做这个决定也不是他决定的，但是他觉得他自己的生命保留了，可是让那么多人的在那个百货公司的生命，却也还是有很多人的死伤。
0: 但是以这个嫌犯的角度来看，他还是不平衡，因为他会觉得说，为什么你到底救多数还是救少数？为什么都是你们说的警官说了算？
1: 哇，
0: 所以他决定要再放一次炸弹在高铁上。
1: 哇，在可恶的嫌犯啊，为了测试人性哦，真的是这是在所不惜牺牲别人的生命啊。那当然还好，只是电影而已。
0: 好，
1: 那我们听到音乐之后，我们再来看看他到底那个后续如何啊。
0: OK，
1: 谢谢。

钱。有时觉得世界太冰冷，还不习惯这 filter， 也许曾经那些利刃造就了今天的饥渴。 I mean 性格拼命的尽责，但不管怎么牺牲，总是有人习惯竖起那根 finger。 这开的标题不够耸动，再换一个。这内容不破眼球，再换一个。这战术太过中用，再换你了。也不过三魂七魄，还要借卖祭祀灵魂。

0: 各位亲爱的听友您好，今天我们嘉音电影院很高兴的邀请到就是陈美娟老师来给我们谈，哇，最近很夯的96分钟的电影哦。好，而且这个电影呢最近好像能够在台湾卖座到2亿多元，而且是开幕片，而且到这个各地呢也是开花结果，好像那个卖座都非常好。那我觉得好像大家还是很喜欢看那种紧张刺激，哇，这个分秒这个都不能，就是那种吸睛的电影啊。那我们就知道说下个怎么样啊。那好，谢谢你，那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看的电影。那我们刚刚说过啊，说实在这电影我也看了呀，假如没有经过你这样导读，我还搞不清楚怎么一下子是电影院啊，什么又是百货公司啊，又是什么呢？哦，原来它有前后的一些过程。哎，第一个开始有车祸事件是就是两辆火车在隧道内跟隧道外，第二个就是开始有百货公司跟电影院的那个
1: 双炸弹
0: 。好，那我们现在在电影里面看到的是主要的场景是在第三的高铁上面。好，那后来又发生什么事情呢？在那个过程中，
1: 就是嫌犯会觉得说，要到底拯救多数还是拯救少数？怎么能是由你单独一个警官就可以做决定？
0: 所以第一个部分就是在隧道内的时候，他是拯救了多数；
1: 对，
0: 在百货公司跟电影院的时候，拯救少数。哇，那第三个就是那就是现在要发生的，
1: 对，
0: 正在进行式。
1: 是他就是要再测试一次，到底你要二择一的时候，你要拯救多数还是少数？所以他就是在高铁的的那个列车上面呢，就是一样放了双炸弹，好，两列列车里面放了双炸弹，那一样二择一，就是你捡了这边，另外一台就爆炸，好，那你如果捡了那边，这一台就爆炸，这样。
0: 哎，那个嫌犯在不在车上？
1: 他也在车上，对，他也在车上，但是他是完全豁出去的，因为他觉得他本身失去了他太太之后，他觉得他也不想活了，对，所以他觉得他就是。
0: 你说任何选择我都赔上来了，我的生命都在所不惜。
1: 对，没错。
0: 哇，
1: 他后来有讲说，反正他早就不想活了，这样子。
0: 那大家那时候他怎么告诉大家？就是先用电话预告大家说，我那火车上有火那个在放在行李上还是放在什么地方？
1: 应该
0: 因为大家都在一直要去，全部都紧张的不得了，要去找那个炸弹啊。
1: 我忘记是怎么，好像是传讯息还是怎么样，反正他有释出这样子的一个讯息，就是那个炸弹呢就在行李箱上面。那个行李箱呢就有一个格子呢，上面有一个倒数计时的一个分钟哈。然后片名叫96分钟是因为从台北到高雄的高铁的列车是总共车程是96分钟。
0: 哦，这样子啊！
1: 对，
0: 我还不晓得，真的，
1: 还用这样子的一个当片名，我觉得还蛮贴切的
0: 啊啊！
1: 就是等于是在这96分钟从台北到高雄高铁的一个行驶时间哦，当片名就是让你会觉得很紧张，然后再來就是得知那个行李箱里面有炸弹之后，他行李箱有一个格子哈，就是那个格子是一个倒数的一个时间，那你看那个分秒一直往下哈，真的是会觉得有一个分秒必争的那种感觉，那观众这样看的也是会觉得很紧张，对对对，嘿，
0: 那好像在那里面那个就是林柏宏演的那个宋康任的角色，好像他也不是一个人在那边，好像我看的结果是有妈妈，好像还有他的女朋友在车上。
1: 对对对，后来已经是他的太太了哈，没有，后来三年后已经变成是他的太太。那原本他们也是开开心心的，想就是去旅行啊哈，然后就是他跟他太太也在车上也在讲说啊，要去哪里，就是补度蜜月啊，这样子。原本是开开心心的，那后来接过这个炸弹的通知之后，就开始进入一个紧张的气氛，这样子。对，那其实林柏宏这个角色，他其实也有一个内心的矛盾哈， 因为他三年前是也还是因为一时的私心，所以等于就是
0: 这叫私心吗？
1: 就是等于他拯救了他，等于是为了保全他自己跟他的太太，然后所以就等于是只好二择一，他只好牺牲了那个百货公司那边。那所以变成是说他内心里还是有一些
0: 道德的谴责，
1: 对 对，
0: 良心的谴责，
1: 良心的谴责，
0: 就觉得好，这么多人的牺牲换了我一个人活下来，可是我觉得义消人员可能都有，应该就警消人员都有这样子的一个矛盾，
1: 对，
0: 常常在那种危急的当中，我到底要保住我还是保住别人啊？不要去伤害别人，我觉得那个他们加薪水是应该有道理的。
1: 对，所以实际上其实像林柏宏演的这个拆弹专家的角色，他其实当时在电影院，他就是保全他自己跟他女朋友的生命，其实这并不能说他有错。对，我觉得这是一个道德抉择，可是其实变成是说我们很难去判断说他这样的做法是对还是错，这样子。他只是说以林柏宏的角色，他当初去学习这个拆弹的技巧，他一定也是为了想要拯救所有的人，以这样子的目标在前进，所以变成是说他让百货公司的那个爆炸了哈，他内心里还是有一个自我谴责的一个矛盾在，这样子。
0: 当然也是那个警官的命令啊，对不
1: 对,
0: 对，要保留一个这个很专业的拆弹专家是一件不容易的事，但是的结论是拆弹专家应该多一点，可以到处去拯救大家。这也真是那个我觉得这里的那个导演也真的蛮有有一种意义深含的，就是加个他妈妈也在这个车子上。
1: 对，
0: 那妈妈当然希望我保住我的儿子啊，对不对？你们牺牲是你们，可是我是我的一手把养大的抚养大的儿子，他能够这样子，哇，要割舍这份亲情，又多了一份很纠结。
1: 对，没错。
0: 那后来呢？
1: 后来就是一样又是二择一的选择嘛。那后来，其实也真的是很难去选择了。那他而且在那当中在整个过程当中，林柏宏又深受重伤。对，因为他跨到那个另外一台车子那边去的时候，然后因为
0: 好像那个火高铁好像不能停，是不是两部车要同时都要在高速去进行，因为好像一停下来的话可能就会爆炸了的感觉。
1: 所以他就是跳过去了，这样子。可是他
0: 哇，那个精彩镜头，
1: 对，很紧张。对，不过也有点浮夸
0: 了。有点太夸，当然了，就是制造大家其实
1: 对，那只是说在很紧急很紧张的情况之下，林柏宏他跳到另外一台火车上面去了。那他跳到那一台车子那边去的时候呢，就又被一位那个那位呢，就是他是他的侄子，当时死在那个百货公司里面，然后他自己的脸也被炸伤。对啊，所以他也是对林柏宏就是心中充满怨恨，
0: 怀恨在心，
1: 怀恨在心，
0: 三年之子，三年报仇不完的感觉。
1: 所以他就拿了刀子，就是跟林柏宏就是扭打成一团这样子。就是在就是混乱当中呢，林柏宏被刺了一刀这样子。就是失血过多这样子。对，到最后林柏宏没办法逃，也是因为失血过多。可是他在牺牲自己之前，他有保全那辆列车里面所有的人。他有叫那边的乘客，还有那个就是高铁的服务人员呢，通通都集中到前面第一节到第三节车厢去。就是集中到前面的车厢去，然后他把那个行李箱装炸弹的行李箱拿到最后面的车厢，这样子。
0: 所以前面的安全的，后面的爆炸，那他已经无法行动了，所以他就说，那可是另外一个车厢里面，
1: 另外一个车厢就是就是那个他的太太，他的太太跟他妈妈都是在 另外那个火那列高铁上面。那他后来有就是在电话中有教他太太要剪哪一条线，那就剪了之后就是林柏宏所在的这一列高铁会爆炸。这样子，但是爆炸就是因为他把它弄到最前面去了嘛，哈，最后面去了，所以等于是最后面那一道那就是最后面那几节车厢爆炸，啊，前面一到三节是完整的这样子，对，所以等于最后他是牺牲了他一个人。保全了全部的人。
0: 那当然呢，这也是电影的一个这个巧思创意了哈，让那个真的是我觉得林柏宏他讲能够没有受伤或是最好了，对不对？但是有这样子的话，好像也觉得好像求人得人的感觉，真的是不容易。好，那我们在听一段音乐之后，我们再来看看这里面他导演到底要跟我们讲哪些东西。

0: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6月1号星期一上午9点到6月3号星期三下午5点，因佳音电台进行广播电缆更换工程，施工期间部分地区收讯不稳，偶有暂停播出，请您多加包涵。若遇天候不佳，施工时间则会择日进行，造成不便敬请见谅。施工期间，邀请听友可以透过佳音电台官方网站或佳音 APP 及时线上收听，精彩节目将持续在线上服务听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各位亲爱的听友您好，今天我们邀请了在空中大学的陈美娟老师到我们的当中来谈最近很夯的96分钟的电影哦。好，在这里面我们真的看到，哇，他在说的时候到底是牺牲少数还是成就多数啊，拯救多数，牺牲少数。那在那个关键时刻的时候我想每个人都有两难的情境，而且有亲人在场，还有哇是一个专业人士在场，那警察警官在那个时候要做怎么样的决定啊？而且当他的一生的职责就是要来拯救人，这个众人来做拆弹专家，可是却在那个关键时刻，他到底要是先拯救自己，还是先拯救众人？而那众人当中呢，还有这个专业人士当中，又有警察在。这个长官再给他一个下命令，让他要去保全自己的性命，以后能够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可以去拯救更多的人。这时候他虽然事过境迁，好像心里的那种创伤、道德的责任感、良心的谴责，好像一直在3年之后还与他同在。在这个状况之下，我们今天这个美娟老师后来这个，你可不可以跟我们再分享说，到底在这个当下里面，个人选择、道德责任，还有说那种长官命令，哇，这些冲突的时候该怎么办呢？
3: 其实这真的是很难选择哈。那其实像林柏宏那个角色啊，他其实他在拆弹的时候，他原本是很自信的哈。他原本很自信，他有提到说，这样子的炸弹，我1分钟就可以解决了，这样子，原本是充满自信的。但是后来他 当他发现说，原来这个炸弹竟然是设定那种2择1的，那这时候他就开始陷入困境了，因为原本他以为是单一炸弹，单一炸弹，他觉得这种炸弹我很快就解决了，他就是很觉得很自信这样。
2: 我想到一个什么，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3: 对对，没错。
2: 哇，那歹徒更厉害呀、
3: 原来是2择1的，就变成说你拆了这一个电影院的，然后百货公司就会爆炸啊。然后如果你拆了百货公司的电影院就会爆炸，那这时候他就开始陷入两难了，这样子。所以他整个心理变化。就是其实就是等于是演员我觉得也掌握得很好哈，整个心理变化是从那个很自信自信满满的一个拆弹专家，到一个很难去抉择的哈，很难去抉择要怎么做哈。那这时候他原本，我们就看那个电影的画面，他原本呢要剪的时候，他就是原本是想要剪掉，就是想要牺牲自己让电影院爆炸，因为毕竟电影看电影的人潮已经进攻了，所以在电影院里面就只有他一个人，所以他本来是想要牺牲他自己，对。但是因为他的因为那个我们警官呢，就是希望可能希望就是留住人才，留住人才，所以他用亲情的呼唤，他就说你的女朋友已经过去电影院找你了，如果你不为自己想，也要为你的女朋友着想，这样子。对，那所以就在那个倒数计时的那一个秒数很有限的时间内，最后林柏宏就是决定就是要 留住自己跟他女朋友的生命这样子。好，那后来他那个百货公司就真的爆炸了。那爆炸之后，他其实他就陷入自责。好，那但是他也就抱住他女朋友说：“哦，你还在，就至少你还在这样子。”嗯，这样。只是说他那种内心的自责是如影随形，一直跟着他的这样子。对对，所以真的就是，嗯，就是个人选择跟道德责任之间，真的造成了一个冲突。嘿，那其实很难去说谁对谁错的，只能说在那个当下，哦，我们做出了一个就是认为对的选择。那有时候是没有回头路的，嗯，这样子，嗯，
2: 对，死亡只有一次。
3: 嗯，
2: 对不 对，
3: 对，
2: 死了就死了，就没有回头路可以圆。哎，在这里面哈，那我们会觉得，假如我们真的是片中的角色的话，你会做什么决定呢？
3: 对，这个真的是很两难哈，真的就是道德抉择，真的非常的两难。那只能说是在那个生死存亡的瞬间哈，就是当生死迫近的时候，我们愿意成为什么样的人，嗯，嘿，那只能是说，我觉得不管是保住自己，或者是为了保住他人，其实都我觉得都不能算是有错，嘿，这个其实让我想起一个社会的事件，就是前一阵子哈，有一个那个警消，他去救火，然后因为里面有一个年轻的女生呢，因为杂物堆太多被困在里面，然后那个警消人员进去，他发现了这位女生，可是因为这女生已经被困在火场里面一阵子了，是身体有比较虚弱了，所以他把他自己的那个防护罩，就是面罩哈，拿下来给那个女生用这样子。那最后这个警消人员呢，就因为吸入过多的浓烟，然后就等于殉职了这样子哈。那就是比较可惜的是，那个年轻的女生最后也没有救起来这样子。
2: 哎，这是他们好像警消里面的小队长，哎，
3: 对，
2: 哎，这个新闻让我们也非常的扼腕，就觉得，哦，他可以牺牲自己救了别人，可是那个人也没有活下来，
3: 对，
2: 哇，真的是双重死亡，是一件很可悲的事。
3: 对，没错。那当时我想起这个社会事件，我也是会觉得是说，啊，真的很可惜，就是国家损失了一个很好的一个警消人员哈，警消的人才这样子。对，那我是在想说，其实，在当下，我们可以，我们这样子，等于是旁边的人呢，从事件去看这个事件的始末，会可以用很理智的去判断说，啊，就是你应该要先，就是不要把那个面罩拿掉，哦，因为这样子的话，变成说你自己殉职，然后那个女生也没救起来。可是，在那个警消当下生死存亡的瞬间，他是选择把他的面罩给那个女生，这样他觉得或许这样他可以救她一命。可能他当下他也没有想的很多，他可能就觉得说，嗯，在生死边缘，他还是要守住那个救人的一个本分。这是他当那个就是警消人员最大的一个宗旨，这样子。对，所以变成是说，在那个很生死存亡的瞬间呢，就等于是你只能做你最觉得最正确的选择，这样子。
2: 当然，我想他可能也为自己觉得，哎，我还能撑得住，可能有点一点点的希望的感觉。但是他就把那个天职救人为第一的时候，他就这样子牺牲。而且他之前还出来跟大家讲说，哦，你们要注意哦，里面很乱哦，进去要注意哪些。哎，他实在是一个很非常尽忠职守，而且爱护手下的一些这个小队长，
3: 非常的善良这样子。
2: 嗯，
3: 就是在生死存亡的瞬间还能够守住善良，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
2: 不容易哈。所以呢，在这里面，哎，做出相同的决定啊，那在这里面也有一些反叛的角色哈，或是我觉得，假如我们真的家人哦，就是因为就在那种意外中过世，而那个人不是有心要去犯这种错误的时候哈，哎，我觉得又把这样子的一个怨恨啊，就是家再去考验那个，真的也不是警察 警察或是拆弹人员害了他们啊，
3: 是，
2: 对不对？但是他却是耿耿于怀，就把这样的一仇恨，就觉得我死亡没有关系，可是我一定要报这个仇，让他们去做。为什么你要做这个选择？你有对这个坏人或者那种，这个就要去做这样子一个自己的一种情绪的算是疏解自己的压力的时候，是不是这样的做太过分了？
3: 我觉得像李明宗演的这个角色，他也不太算是绝对的坏人，他其实也是一个罹难者的一个家属。那只是说，或许也是因为这警官下达命令之后，经过媒体的渲染，好像把警官呢，就是把他塑造成一个英雄的形象。好，那所以呢，以至于说，这个李明宗他心中没有办法得到平衡，因为他会觉得说，你这个警官，你英雄的形象其实是牺牲我老婆换来的这样子，所以等于他是没有办法去接受说，就是拯救多数牺牲少数这样子的一个决断这样子。好，那当时当然以警官的角度来讲，他也是不得不做一个决定了，好，做一个决定。只是我是觉得说，或许可以就是做了这样的决定之后，可以低调一些，好，不要经过媒体渲染成一个好像一个英雄的效果。然后还有针对罹难者的家属呢，能够有更多的一个抚慰跟关怀，好，让他们就是不要就是就是心存怨恨，然后用错误的方式好来报复或者是来痛诉，好，这样子。对，我觉得应该不算是坏人，但是他内心的伤痛，然后用激烈的手段来做报复，这样子是不对的。嘿，只是说可能就是一整个情境哈，就是可能也是因为媒体做过度的错误的渲染造成的。
2: 我觉得这个是真的是值得去深思哈。我们先听段音乐之后，我们再来谈谈看这样子的议题。谢谢。
3: Okay.

0: 各位亲爱的听友您好，我们今天讲电影院，我们特别来讲紧张刺激。哇，我们不知道各位听友，若您就是拆弹专家林柏宏，你会做什么选择呢？那我觉得这个导演真的很，当然也有包括编剧怎么样去把这样的一个两难的情境，应该不止两难了，好多难的情境啊，整个呈现在大家的面前，那怎么样做瞬间的自我决定。但是呢，这里面我们好像刚听我们的就是美娟老师在讲的时候，我好像觉得可以分成几个页。那个当然宋康仁自己的一个啊，在这个三年前他的那种为了拯救自己，也是应该也是警察的命令了，哈，警官李仁的命令，要他要保全自己的性命，还有在两难之中，他选择了拯救自己，还有女朋友，可是他却是这三年都是那种非常深深的那种心灵的一种自责，然后就觉得我活了，可是那么多的人。那个在百货公司的人过世了啊，他也觉得自己好像未尽自己的责任啊。那这是一个，那当然在这个当下里面，哇，这个嫌犯哦，居然都是不让他那个啊，这个放手，就无常人哦，哎，名字也取得很好，无常人哦，就再给他一个两难情境，你到底要选择拯救少数还是拯救牺牲多数啊，到底是哪一个抉择啊？那好，那我觉得在这里面好像刚才听你在讲说，哎，我觉得那个警察下的命令到底那个拆弹专家要遵守吗？这也是我常常在想的问题啊。那讲不遵守会怎么样，可他会在那个瞬间啊，这个这样子的决定是怎么。那另外一个，我觉得媒体的社会责任也是很重要的耶。哇，就这么大肆渲染，可是他有时候，而且有时候那种媒体也是以讹传讹，可能也没有完全了解整个这个过程啊。那到最后，我觉得罹难者的家属的心理的一种就是辅导啊，諮商也是很重要的耶。否则好像以为有的时候非但没有金钱，而且还有一些舆论的那种那样子的一个责难哦，让那个罹难者家属是多重伤害啊，对，所以呢，他又觉得我要这个做出一些惊天动地的事情，让你们也尝尝这样豁出去的感觉，我就是牺牲自己在所不惜，让大家知道这个你们所做的是不是有对我有多大的伤害啊。那在这里面我们真的看到，哎，到底这96分钟呢，那是到底是拯救他人呢，还是在自我救赎呢？哎，请美娟老师说一说。
1: 我想应该是两者都有哈。其实不管是这个警官呢，还是这个拆弹专家，他们其实都是以救人为最高指导原则了。他们其实本意就是要救人。只是说陷入二择一的两难情境的时候，就会有一些道德抉择出现。好，那只是说道德抉择呢，其实也没有绝对的一个答案或者绝对的一个标准。好，就看每个人身处的一个位置，好，是什么位置，然后每个人从自己的角度来看，可能就会有一个不一样的道德抉择出来。那所以呢，三年前那个双炸弹案，好，那当然就是后来就是宋康仁呢选择保全自己，那他自己本身也因此这三年来就是陷入一个自责的一个阴影在。好，所以等于是三年后高铁的这个双大弹案，好，他最后呢就是牺牲了自己来保全列车上的所有的人。好，所以这个也是对他自己来讲也是一个自我救赎这样子。
0: 求人得人了，
1: 是
0: 我觉得，但是当然，他的母亲还有他的太太在旁边一定非常难过，而且他太太在这里也居然这个导演编剧的安排，让他也学会了怎么样去解救另外一个车子上的那个拆弹嘛，哈的技术啊。那我想这个有的时候我们真的 看这些电影有时候可以增加我们的一个解决问题的能力啊。那有的时候在想说，哎，我现在我不能进去，可是我可以教另外一个人也去完成这样使命啊。这里是真的是非常有必要性的啊。那我们去，所以我觉得看电影真的学聪明，真的是一个很棒的一件事情。那另外一件事，我就觉得96分钟我在看完的时候，我就发觉跟那个韩国的那个失速列车啊，这个有一些异曲同工的感觉。
1: 嗯，对，我在看96分钟的时候，脑海里也是一直浮现我们那个同流的那个失速列车哈，对，真的有异曲同工之妙哈，但是还是有一点点不大一样，这样子，这样感觉看起来还是会觉得，好像失速列车更来得更丰富一点，它的一个整个剧情的堆叠，好像还是更高超一点这样子。这样子，因为就是主要就是说这样子两部看起来呢，会感觉失速列车呢比较类似像英雄片这样子，那个这个是因为剧情的安排的关系。好，那其实像孔刘那个角色，还有那个林柏宏这个角色，他们其实都是剧情的安排都有让他们就是比较贴近人的部分，而不是把他们弄得像一个神一样，所以他们在一开始还是有一些人性化的一面，就是会有一些私心，像比如说孔刘那个角色呢，他一开始也会很希望让他女儿先跑这样子，对对对，那后来反而是女儿拒绝了，那所以他到后来也是一层一层的堆叠之后，他后来就是拯救了很多的人，然后甚至是壮烈成人了这样子。对对对，好，那96分钟这边呢，就是他会比较偏向于就是二择一的选择啊，让你去做道德的抉择。他比较不太像是那种英雄式的爽片这样子的方式，可是这样有一个缺点，就是说，因为以3年前双大弹案跟就是最后高铁列车的炸弹案哈，这样来看，就是会让林柏宏演的这个宋康仁的角色，会比较偏向就是自我救赎，就有点就是在弥补之前的过错那种感觉，就会比较失去的那个英雄的光环，这样子。对，
0: 英雄是有时候是时势造英雄，英雄造时势。对对，所以我有时候觉得，当然《失速列车》它的剧情有更加的一些复杂哈，也加上一些那种疫情的那种所造成的那种那个尸体人会变成一种丧失理性的一些行为，所以我还是觉得96分钟或许也是常常我们在人生中，我们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到底是就是那种我的职务所让我负的责任，我有没有善尽到这种责任？有时候在责任跟家庭的责任跟那个职务的责任，到底要怎么样去两难，能够兼顾到啊？那因为他的妻子可能就变成一个寡妇了，妈妈就是失去儿子了，那样子的伤痛，可能跟这个他的职场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付出，可能就变成小巫见大巫。但是那样的伤痛，我觉得罹难者家属，可能我们有的时候在看到这样的事件的时候，可能这样也真的需要去关照到那些，不管在职务上的牺牲，或者在一些意外中所丧失的那个罹难者的家属，我们都要去照顾到。否则那种积怨在身的时候，可能成为一个社会的边缘人物，所以也成为社会，可能他要不自觉也造成一个社会的另外一个那种违常的行为发生的话，这种事也是非常可怕的。那我想最后想请你说一下，那在这些角色中到底要告诉我们什么？
1: 我在想其实人生呢，就是一条用选择题串起的一个旅程哈，我们每个人的一生呢，就是一场就是无限延伸的一个选择题。那我们的每一个抉择呢，都编织着一个不同的因果的连结哈。就像这部电影96分钟哈，它因为 一个选择，好，然后就造成了这样子后续的一个因果的循环。好，那如果当初有不同的选择，可能也就有截然不同的结局。好，那但是也是因为这些选择呢，塑造了我们独一无二的人生故事。好，所以这部电影它就是要告诉我们，在生死边缘呢，谁还能够坚持善良。嘿，那我有看过林柏宏的专访，他拍这部电影96分钟，他担任男主角，拆弹专家宋康任。那当然就是在记者会或者电影上映的时候，可能有媒体采访他，就是他演这部电影他的看法，他的感觉跟看法。那他讲了一句话，我觉得还蛮不错的，他就说人生无法重来，我们走好每一步就是答案。嘿，这样，对，我觉得很棒。
0: 人生无法重来，走好每一步就是答案。但是在走好每一步的时候，那一步就是选择。
1: 是，对。
0: 那怎么样在那个时候做一个正确的选择，人生无憾的选择，是我们总是人生一辈子都要学习的功课。
1: 是的，对，我想这就是这部电影所要告诉观众的一个最主要的宗旨。
0: 对，那当然我想我们心存善念了哈。那我觉得总是在这样子的过程中，那时候我真的在想说，在没有无法完成的话，就祷告上帝，这时候来奇迹出现。但是我想，但是怎么样做我们最好的选择，真是永远要心存善念的去学习，可能也要在那种，我觉得在做选择题的时候也是要有一些智慧，
1: 对啊，
0: 去多方面的观察，再做一个怎么样去取舍。那我觉得这是我们一辈子要学的功课啊！
1: 是，
0: 感谢，谢谢你哦，到我们当中来，给我们一个带来一个96分钟啊，一个也让我们知道要怎么样做，必要时的怎么样做正确的选择，是永远要一辈子学习的功课。感谢赞美主哦，各位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那也祝福大家平安喜乐，有主爱相随，下个礼拜空中相见，谢谢。
1: 谢谢
0: 美娟，
1: 谢
0: 谢大家，
1: 谢谢大家，谢谢。

0: 记，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1: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2: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1: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2: 是，老婆大人。
1: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爱是某一年
4: 某一天某个。生命有时就像一首听不懂的歌，其实不需要懂，只需要随着音乐摇摆，就能找到黎明的出口。我是林采欣，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5: 台北城的热度延烧到下班下课另一方汇集人生转换心情的角落，夜市的叫卖声响起，饮食穿着价廉物美的生活采集，这城市在忙碌之外悄悄安排了贴近庶民最轻松的位置，也呼唤了来自八方跨国聚集的惊喜表情。
4: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9点整。

0: 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
1: 主，你是陶匠。
0: 欢迎收听由康来昌牧师为您主持的清醒的心。
2: 平安，我们今天要看历代志上第27章，这里是标题是以色列族的班长，那应该也是 军事的领袖。第一节，以色列人的族长、千夫长、百夫长和官长都分定班次，每班是24000人，周年按月轮流替换出入服侍王。正月第一班的班长是撒巴蒂叶的儿子亚朔班，他班内有24000人，他是法勒斯的子孙，统管正月班的一切军长。二月的班长是亚哈西人朵代，还有副官密基罗，他班内有24000人。三月第三班的班长是祭司耶和耶大的儿子比拿雅，他班内有24000人。这比拿雅是那30人中的勇士，管理那30人。他班内又有他儿子沙米沙暗来沙拔。四月的第四个班长是约押的兄弟亚撒黑，接续他的是他的儿子巴西蒂亚，他班内有24000人。五月第五班的班长是伊斯拉人山河，他班内有24000人。六月第六班的班长是提哥雅人义吉的儿子以拉，他班内有24000人。七月第七班的班长是以法莲族比伦人希利斯，他班内有24000人。八月第八班的班长是谢拉族户沙人西比该，他班内有24000人。

九月第九班的班长是变雅悯人亚拿突人亚比以谢，他班内有24000人。十月第十班的班长是谢拉族尼陀法人马哈莱，他班内有24000人。十一月第十一班的班长是以法莲族比拉顿人比拿雅，他班内有24000人。十二月第十二班的班长是俄陀涅族尼陀法人黑带，他班内有24000人。好，这些当然有英雄中的英雄啊，有英雄中比较平凡的，都是为主所用，被主所呼召出来。那么那些特殊的英雄呢，就在大卫的指挥底下显出他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自己啊。这个各支派的这些班长之外呢，在16章开始又讲到说，管理以色列众支派的记在下面。管流变的是谁呢？是细基利的儿子以利以谢。管西面人的是谁呢？是马加的儿子示法提亚。管利未人的是谁呢？是基姆利的儿子 哈沙比亚。管亚伦子孙的是沙都。所以你看那些地位特别高的支派或家庭，我相信也是一定很不好管，因为神也给他们很多的尊荣啊。所以这个年少就很出色的话，未必是好事啊，会不专心的依靠上帝。好，那么管亚伦子孙的是沙都，管犹大人的是大卫的一个哥哥以利户，管以撒迦人的是弥迦勒的儿子暗利，管西布伦人的是俄巴迪亚的儿子伊斯玛雅，管拿弗他利的人是亚斯列的儿子耶利摩，管以法莲人的是阿撒西亚的儿子何西亚，管马拿西半支派的是皮大雅的儿子约尔。好，下面还有管马拿西半支派的是谁，那么然后还有管但人的是谁，这些是以色列众支派的首领。以色列人20岁以内的大卫没有记其数目，因为耶和华曾应许说必加增以色列人如天上的星那样多。希路亚的儿子约押动手数点，当时耶和华的烈怒临到以色列人，因此没有点完，数目也没有写在大卫王的记上。这个事情我们看过，神的管教相当严厉。那么但是我们说总的来讲，大卫王还是得民心也得神心，神喜悦，百姓也喜悦，使他还是能够管理一部分的这些他的百姓。那在第历代志上27章也讲到说，掌管王府库的是亚蝶的儿子亚斯马威啊，这个管理王府库的，这是比较重要的东西藏在这个地方。还有掌管田野城邑村庄宝藏之仓库的是乌西亚的儿子约拿丹啊，这也是一个重要的这个需要看守的东西啊。这个需要看守的是包括田野的村庄，还有他们的宝藏，以及仓库。来看顾的是约拿丹啊，是乌西亚的儿子约拿丹。在27节讲，掌管葡萄园的是拉玛人示美。掌管葡萄园还有酒窖的是谁谁谁啊，这名字就太难念了。掌管高原橄榄树和桑树的是谁谁谁，这些你都可以看到大卫这个农事啊也是做得很好啊，他也把土地做了最好的划分啊，最好的使用。第29节，掌管沙伦牧放牛群的是沙伦人
斯提麦，掌管山谷牧养牛群的是谁谁谁，那么掌管骆驼的呢，很稀奇，是以实玛利人阿比勒，掌管驴群的是米伦人耶西迪亚，掌管羊群的是夏甲人雅西，这都是给大卫王掌管产业。大卫的叔叔约拿丹做谋士，这人有智慧，又做书记。哈摩尼的儿子耶歇就做王仲子的师父，亚西多福也做王的谋士，亚基人户塞做王的陪伴。亚西多福之后有比拿雅的儿子耶和耶大和亚比亚他接续他做谋士，约押做王的元帅。这是大卫底下的众大臣他们的职责和他们的工作啊。不容易啊，做王很不容易，做上帝的军队的领导也是很不容易，因为神要带领他们得胜。我们是不配得到这个上帝这样的祝福，但是神如果要我们得胜，我们有一个单纯的信靠他的心也是很好的啊。好，这个大卫的诸臣还有职守呢，就在历代志上27章有记载了。我们休息一下再继续讲。

0: 好，我们继续来看哦，就是27章讲到这个大卫的这些各班的班长，以色列族的班长，又讲到各支派的长啊，各支派的领袖好了，还有大卫诸臣和其职守，很细的讲到他们谁管高原的橄榄树和桑树，谁管巴伦牧放的牛群。那么这些都是神的资产，当然也变成大卫的资产。大卫的资产呢，是因为熟悉这些牛群羊群，熟悉牧放原则的，就越能看顾得好。那大卫的叔叔约拿丹做谋士，这个人有智慧，又做书记。哈摩尼的儿子耶歇做王仲子的师父，很不容易把这些事情都摆平了。你对你底下的臣子臣仆，让他们工作，让他们做某些部的部长，那么他们会欣然接受，他们也会努力的去做，但是做的结果不一定好，做的结果不一定就是上帝喜悦的。那么有的时候是海豹部队的那样的杰出的人，但是不一定能够得胜，得胜还是在上帝的手中，上帝怎么判断，大卫听上帝的话就好了。只是我们看到我们自己也需要自己也需要努力，需要能够为神大发热心。这样的军队，这样的大臣，就是不断的得胜啊。我们也看到在27章第33节讲到说，这个亚西多福也做王的谋士。亚西多福做王的谋士，你知道亚西多福是非常恨大卫的。亚西多福在后来背叛的时候，他投奔大卫的儿子亚沙龙啊，这也是一件悲哀的事情。这个悲哀的事情就是儿子造父亲的反，那么是儿子不对，父亲也是有不对的地方，就是在罪恶中被魔鬼攻击，破口甚多啊。在大卫逃亡的时候，就是亚沙龙起事造反的时候，那么大卫的许多的忠臣呢就跟随着王。首先大卫是知道一定要起来逃走，因为亚沙龙造反的派势很大，他就说要起来逃走，不然都不能避免躲避亚沙龙了，要赶快去，恐怕他忽然来到加害于我们，用刀杀尽合城的人。王的臣仆对王说，我主我王所定的仆人都愿遵行。于是王带着全家的人出去了，但留下10个妃嫔看守宫殿。王出去，众民都随着他到伯莫哈就住下来了。王的臣仆都在他面前过去。基利提人、比利提人，就是从加特跟随王来的600人，也都是在他前面过去。这个基利提人和比利提人大概就是禁卫军了。精华中的精华，但是他们是不是真的能起什么作用呢？这个不是太重要，神会使用他们，使用这个从加特来的跟随王的600人，那么在他面前过去。王也特别对加特人以太说，你是外邦来的，为什么跟我们同去呢？你回去吧，你与新王同住，或者回你本地去。你来的日子不多，我今日怎么好叫你与我们一同漂流，没有一定的住处呢？你不如带着你的弟兄回去，愿耶和华用慈爱诚实待你。以太就对王说了，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又敢在王面前起誓，无论生死，王在哪里，仆人也必在那里。那大卫就对以太说，你前去过河吧，就是你可以跟我一起过去了，一起共患难吧。那以太就带着那个跟随他的人和所有的妇女都孩子都过去了，本地的人都放声大哭，众民尽都过去，王也过了吉伦西，众民往旷野去了。 这我们还不知道战争的结果会怎么样。那么王撤走了，王离开宫殿了，留下十个妃嫔看守宫殿。那么亚沙龙也跟他们同寝，这当然就制造了非常大的纠纷，也让百姓可以说跟亚沙龙越离越远啊。亚沙龙也不会真的掌握局势，使他的那个叛变呢能够有果效。但是他不会掌握局势，所以虽然大卫是逃了，虽然大卫的军队是仓促成军，但是还是能够胜过亚沙龙的军队。那些沙都啊、亚比亚他、户塞啊，都是老狐狸了，他们的军队可真是不好打。亚沙龙没有那么厉害的军队啊，亚沙龙也是少不更事。大卫也在逃亡的时候呢，被洗巴欺骗啊。在撒母耳记下16章讲到，大卫刚过山顶，见米非波设的仆人洗巴拉着预备好了的两匹驴，驴上驮着200麦饼、200面饼、100葡萄饼、100个夏天的果饼，一皮带酒来迎住他。王问洗巴说，你带来这些是什么意思？洗巴说，驴是给王家眷骑的，面饼和夏天的果饼是送给少年人吃的，酒是给旷野疲乏人喝的。他好会回答，因为他胸有成竹的预备好了。王就问了这一定要问的问题了，你主人的儿子在哪里呢？这你主人的儿子怎么没有出来迎接我呢？洗巴就造谣了啊，就他人住在耶路撒冷，因为他说以色列人今日必将我父的国归还于我。就王就果然上当了啊，王就对洗巴说，凡属米非波设的都归你了。洗巴说，我叩拜我主我王，我愿我在你眼前蒙恩。这时候你看到大卫被欺骗了，但是大卫后来即使恢复王位了，他也没有追究这件事情，他软弱了，他没有力气去追究了，他已经应该从王位上下来了，他没有精力没有体力来在凡事上预备心来迎接新的时代新的人选。大卫老去了，这是我们每个人都不能避免多少会经历到的。那我们就求主帮助我们，肉体呢是一天一天的老化，内心能够一天新似一天。我们也看大卫是洗巴欺哄他，大卫后来也没有把这个事情查清楚。然后呢，你看示每呢，他是让大卫很受不了的。在撒母耳记下16章第5节，大卫王到了巴户林，见有一个人出来是扫罗族基拉的儿子，名叫示每。他一面走一面咒骂，又拿石头砍大卫王和王的臣仆，众民和勇士都在王的左右。这里说拿石头砍大卫王，这个砍字是北方话，应该不是砍呢，他们两边距离很远，哪里能砍呢？就是他把石头丢过去干扰大卫的逃亡。示每呢然后会骂，骂得很厉害，你这流人血的坏人啊，去吧，你流扫罗全家的血，接续他做王，耶和华把这罪归在你身上，将这国交给了你儿子亚沙龙，现在你自取其祸，因为你是流人血的人。那么希鲁雅的儿子亚比赛，这算是一个很忠贞的人，对王说，这死狗岂可咒骂我主我王呢？求你容我过去割下他的头来。王说，希鲁雅的儿子，我与你们有何干涉呢？他咒骂是因为耶和华吩咐他说的。这个是大卫的信心的一个表现，不是说他真的知道这个是耶和华吩咐他说的，但是他同意一件事，就是神的确使用人来说出这些亵渎的话。耶和华吩咐他说，你要咒骂大卫，如此谁敢说你为什么这样行呢？你为什么要咒骂呢？我们不这样问了，我们就知道大卫说的一定会实现。大卫又对亚比赛和众臣仆说， 我亲生的儿子尚且寻索我的性命，更何况这便雅悯人呢？啊，我的儿子对我都这么坏，这便雅悯人在这里一直讲话，一直在威胁我，这是很正常的。这是耶和华吩咐他的，或者耶和华见我遭报，为我今日被这人咒骂，就施恩于我。于是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往前行，示每在大卫对面的山坡，你看在对面山坡怎么可能砍呢？就是丢石头啊，丢到他这边来，一面行走一面咒骂，又拿石头砍他，拿土扬他。王和跟随他的人众人疲疲乏乏的到了一个地方，就在那里歇息歇息。好，你看亚撒龙少不更事的地方，在他们彼此的布局啊，大卫的布局呢是留下一些人做眼线，而且他们的身份重要，但是因为他们不是官位不是很高，所以对大卫威胁没有那么大。但是呢，户塞对亚撒龙说过，说这个民啊，还有以色列众人所拣选的，我一定会归顺于他。户塞就是假装归顺亚撒龙，其实是要搅乱亚撒龙的布局啊。我亚撒龙说对户塞说，你的朋友怎么你这样对朋友啊？你为什么不跟你的朋友同去呢？朋友就是当然就是大卫了。户塞就跟亚撒龙说，不不不不，耶和华和这民还有以色列的众人，他们所拣选的我就归顺他，我是顺着民心来走我的路，我应该服侍谁呢？岂不是前王的儿子呢？我要怎么服侍你？我怎么服侍你父亲就必照样服侍你。亚撒龙对亚西多福也就是说，你们出一个主意，我们怎样行才好。因为这些百姓不算是很专心的跟随亚撒龙，因为他们知道大卫跟亚撒龙，大卫太爱亚撒龙了，他们很可能和好，和好那现在跟着亚撒龙打大卫就惨了。到那时候他们不知道亚撒龙虽然不爱大卫，大卫还是非常爱亚撒龙的。那么亚西多福就对亚撒龙说，你父亲留下看守宫殿的妃嫔，你可以与他们亲近，以色列众人听见你父亲憎恶你，凡归顺你的人手就更坚强。就你现在一定要做一件事情让众人看到，就会说哦，亚撒龙跟他父亲不会和好了，让我们专心的跟随亚撒龙吧，不要丢三忘四的，不要慢吞吞的就是跟父亲的妃嫔同寝。那是亚撒龙也就很愚蠢的接受了这个建议，那当然就是得罪上帝的事，也是得罪父亲的。但是呢，他可能也赢得了一些人心，但这个赢得人心却是神不喜悦的，对他的胜利一点没有帮助。后来亚撒龙当然就战败在大卫的军队之下了。亚撒龙死的也很悲惨，这是我们很难过的事情。我们希望人能够悔改得生，而不是灭亡。好，我们祷告。亲爱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看到大卫的臣子，你给他能人做他的臣子，能够把各方面都管理得很好。我们也求主帮助我们，总是先求神的国和义。你把我们需要的人，需要的人才给我们，让我们能够在教会里面好好的服侍主，也彼此服侍。谢谢主，奉耶稣的名。
1: Hello, 大家好。
2: Hello, 萨瓦姑 ，balik lagi di suara hati。
3: Xin chào các bạn đồng hương。
4: 最近，当你转开佳音电台，是否曾听见一些陌生的、来自他乡的异国语言？也许这份听不懂的生疏，让你感到有些不习惯，甚至有些不方便。但这份不方便，正是佳音迈向跨文化媒体宣教的桥梁。在这座城市里，有许多离乡背景的新朋友，正渴望用母语听见一份安慰，听见上帝的祝福。而这些外语节目，正是佳音为他们开的一扇窗，让福音的频率能跨越族群与文化的隔阂，传进每一个渴望被爱的心灵。邀请您 用包容与奉献支持这份更宽广的宣教愿景。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您的支持将推动佳音 APP 全面升级，成为建制媒体中心的最强后盾。让我们从广播走进影音，从实体跨越云端，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即连接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支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协助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当灵风吹来之时，透过智慧和启示的圣灵，使我们对全备的福音、真理的话语有更透彻的认识。请听周神柱牧师和您分享的《灵风吹来》。
1: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周神柱牧师。我们再来谈一下门徒的代价，就是背自己的十字架跟随主做门徒。门徒舍去家庭，舍去他们的船，做门徒跟随主已经一段时间，但是对真正背起自己的十字架的认识跟经历还是非常有限。连彼得面对耶稣不照自己的意思，照神的意思选择十字架的道路，彼得还是体贴人的意思，他要拦阻耶稣走十字架的道路。背起自己的十字架，不是到福音书房挑选一件自己比较喜爱的十字架项链或者装饰品，而是在我们生命中不断的持续的照神的意念，不照自己的意念。这个代价好像盖一座楼，又好像以寡敌众的战争，我们要靠主跟随主勇往直前。亲爱的门徒同学，福音是人人享受天国的宴席，但是做门徒却是关键少数信心的抉择，不只是一次两次的舍己，而是像使徒行传的门徒们，使徒们一生一世无数处的抉择的旅程。
0: 灵风吹来，让我们一起领受珍惜神所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谢谢收听。
2: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你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

0: 心灵的深心灵的深呼吸。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6月1号星期一上午9点到6月3号星期三下午5点，因嘉音电台进行广播电缆更换工程，施工期间部分地区收讯不稳，偶有暂停播出，请您多加包涵。若遇天候不佳，施工时间则会择日进行，造成不便敬请见谅。施工期间邀请听友可以透过嘉音电台官方网站或嘉音 APP 及时线上收听，精彩节目将持续在线上服务听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2: 上初中的时候，老师向我们讲了一个故事，有三只猎狗追一只土拨鼠，土拨鼠钻进了一个树洞，这个树洞只有一个出口，不一会儿从树洞里钻出一只兔子，兔子飞快地向前跑，并爬上了一棵大树，兔子在树上仓皇地没站稳，掉了下来，砸晕了正在仰头看的三只猎狗，最后兔子终于逃脱了。故事讲完后，老师问，这个故事有什么问题吗？我们回答说，兔子不会爬树，一只兔子不可能同时砸晕三只猎狗。还有呢？老师继续问，直到我们再找不出问题了，老师才说，可是还有一个问题，你们完全没有提到，就是土拨鼠后来到哪去了呢？亲爱的朋友，在追求人生的目标过程中，我们有时也会被途中的细枝末节和一些毫无意义的问题分散注意力，扰乱了视线，以致中途停顿下来，或是走上岔路，而放弃了自己原先所要追求的目标。不要忘记时刻提醒自己，土拨鼠到哪去了？自己心中的目标到哪去了呢？站在自己的人生舞台上，永远看清楚方向，走对路。嘉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您的

0: 在人来人往、忙碌不堪的城市生活里，为爱发声的佳音 Love 联播网始终与你一同抬头仰望。
1: 当我抬头仰望你手造的天，
0: 每颗在幽谷中疲惫的心都值得被天父的爱温柔触碰。
2: 佳音 Love 联播网透过大气电波，分秒不歇，将这份微小却坚定的盼望传送到城市每个角落。
0: 您的支持是我们持续发声的力量，
2: 请与我们携手，让这份爱不因距离而隔绝，让这座城市在仰望天空的每一刻都能够听见温暖心灵的福音之声。
0: 支持佳音，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

0: 大家好，我是赵志德，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我想的并不是逃脱，而是往前走。
2: 补习班协助父母预备实现孩子未来的梦想，
3: 今天累不累啊？
2: 但最贴心的却是每当小小身影走出教室的瞬间，迎上前来牵引他们的熟悉表情与双手，
4: 宝贝下课啦，
2: 是他们真正成长的，正是那风雨无阻从不爽约的温馨接送情。
3: 想吃什么啊？
5: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10:00。

一位师父有一天对学生们说，今天我想介绍我的老师给你们认识。众人心想，能教导这位学问高超的老师，必定是一位加倍有智慧的高人。没有想到，师父却从怀里掏出一颗小石子说，这就是我的老师。众人不明所以，师父解释，有一天我赶路去讲学，途中忽然感到脚底疼痛，原来是这颗小石头掉进了我的草鞋里，我只好停下来蹲在地上把它取出来。没有想到我停下来的时候，发现原来周遭的景物竟是如此美丽，即使只是脚旁的一朵小花，也能够叫我领悟生命的灿烂。细想每天经过这里，都只是匆匆地走过，从来没有刻意留心身旁的一切。然而，因着这块小石子，我停下脚步，从中才有机会领悟出人生的大道理。所以，这颗小石子堪称是我的启蒙老师。同样的，人生遇上困苦的事，当时虽然难受，然而也能够让我们谦卑和安静下来，在匆忙的步伐中腾出空间，调整生命的优先次序。愿我们能常为生命中的小石子感恩，在它每次出现的时候不抱怨不生气，反而能够在停步的同时静心细察上天的美意和奇妙的大作为。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本节目得到财团法人客家共享传播基金会播出制作播出，欢迎收听。
1: 本节目获得财团法人客家公共传播基金会补助直播，欢迎收听。
0: Hello， 各位还在人生班上收状态的朋友们，
1: 欢迎你们一起来玩。
0: 我是泰拉的芳尊，
1: 我是塞拉的赖宪。在大人世界里，我们总是有点焦虑，有点迷茫，总是哪里一种某风向的梯土。
0: 没要紧 ，Level Up 这条路不会一个人走。DRB， 我就不会打拽鼓听听哦。我们还要找到具体的行动清单，一起破解升级的密码。
1: 准备好了吗？让我们开始今天的
2: Level Up 开你班上收。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Level Up，
1: 台语班上说，
0: 来欢尊，
1: 来赖宪。
0: 我到上礼拜讲到自由运动这件事情，
1: 对，我们聊到跑步这件事，
0: 没想到有人都在按心心都一个礼拜在走两年。
1: 哎呀，我真的是没办法想象，如果我运动，如果假设讲自由运动跑步这件事情，如果礼拜过跑个两次，我已经觉得我已经很棒了，
0: 哦，已经可以为自己拍手了。
1: 真的，不只有讲哎，这个动强哎，马上都要给伟杰一周的一礼拜只有到六百。
0: 梦到初体期上礼拜有分享讲安样的老一件事情，可能用入到伊自家嘅生活地度，本伊自家较唔爱讲诶，难事莫去做，就除了让它变成一个固定的习惯之外，变做习惯过后安样的来继续做下去，啊，知道咩系当重要一件事情吼。
1: 嘿，其实就不会想讲，应该讲就不会看有嘛嘅发通，有嘛嘅必须做落去参加。
0: 嗯，比讲讲佢一开始咩系因为买一双鞋，因为报名嘅比赛当开始的。
1: 嘿，就可能系不得不，因为因报名嘅就会去练习啊，去参加比赛，去让自己就是 push 自己，然后去做这件事情。
0: 有一种目标可以做到嘅感觉，
1: 就不会想讲，其实唔睇做运动嘅时间，唔咩咩本质噶，有一个去参加比赛嘅动力。
0: 嗯，请多一只文字家做得来去，算是努力的方向。就唔爱吃到讲，可能当你做走又唔得，按你走嘅，先咪要得到嘛个，目的系嘛个，
1: 就唔得讲，唔知个要走到哪里去。
0: 冇唔错，唔过啊，一下就要同大家讲，其实当多人当好去走运动嘛，现在看到蛮多人都喜欢跑步这件事情。
1: 嘿，你讲要去约跑。
0: 我唔错，冇想到我到有一位高手，就走啊下出一条高桥，我说就同大家来收集一条歌的，向下来听黄姐，好好听，也系佮算系佮走运动的心得。
1: 哇，没想到运动也可以出一首歌。

0: 收到紧急任务，你空 M 吗？
1: 啊，真紧哦。哎，今日关卡，地图看起来是亚杂方向。
0: 好，继续加落去挑战。
1: 今本日的关卡。
2: 玩两转都 level up，
3: 台你班上说，
2: 来换尊，
0: 来赖线，
2: 来制作对我来讲，一件事情变做习惯，喊到继续落去做下去，就会讲同家来讲的，形容系要有一张目标的感觉。我可能要先定一个目标给自己，然后让自己在这个前进的过程中，哦，发现自己可能有进步，也还讲有这个好多新的东西，然后开有个在持续的动力，
0: 就让自己说每次的运动或是每次的训练啊。都会觉得说，哎，好像都是有一个动力去做这件事情。像哪几个就会提做运动一个事情，就会没有得到过多的成就感。比如讲，来台后的时节去就会打羽毛球嘛，故说台后就会办很多的，我们会说细雨杯吧。
2: 啊，无像样的，像以前好搞，无像样的来比赛。我最爱讲唱的就跳摆咩咩摇，像样是日文的，不过当多无像样好搞的日文的为了比赛。
0: 对对对对，类似这种感觉。
2: 对，
0: 然后那时候我觉得蛮有趣的事情是，因为比赛都是一年一次的，故说台卡就不会提一年给一个时间就会落去准备，可能前半年可能都会很轻松打
2: 啊，轻松打，
0: 哎，就好高就好。不过后半年的时间就会 TPA 去偷讲，哎，明年我要参加比赛，好，偷后也到你过后，但你就会有那个训练菜单。
2: 哦，你要搞到按音准，
0: 嘿，真紧。有上时不抢到，那不会给高练呐。不过大部分拢还是自家内行的学长学姐来带训练，故说就可能本来可能是一礼拜可能一拜，比赛之前的训练可能就会一礼拜有可能两到三拜。嘿，就提 TPA 去打羽毛球啊，就针对讲应该，因为羽毛球有单打、双打、混双嘛，故说就不可能自家系那个角色，就 TPA 去训练一个队形。
2: 哦，就会针对可能今年系百多赖线去参加，可能系双打，
0: 嗯，
2: 所以 TPA 来练也在荒漠。
0: 嘿，因为加斯工男同汉军是双打嘛，故说男就会训练一下我们彼此的站位，
2: 嗯，
0: 或是说我们要怎么打会比较顺，对对，就是应该有个默契啦，可能有 delta 嘛。
2: 哦，我们超认同人家的 partner 爱来，就是两三年向他打球的这个感觉爱建立起来。
0: 嘿嘿嘿，故说就提下按那个高层动作，那不知道讲，哎，其实以后搞。
2: 嗯，
0: 嘿，因为不管输赢很勇敢，不管有得名嘛，不过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会建立一个很好的氛围，因为台感都会喜欢打球，还有就喜欢说，哎，我来打比赛，过时候台感都会认真哦，我会去拼输赢了呢。
2: 嗯
0: 嗯，
2: 不过相当啊，太好的时间啊，去打排球的。
0: 嗯。
2: 不过我们就内行，因为谁来也比较少啦，故说排球要六三的，就是一队要六个人，我们组不到六个人，所以其实也从许多好搞 nobody 同其他好搞毕业，台体是什么的啦，就是我们都是我们系上反过来的是，就是男生会去帮女生加油，就是女生会比赛这样。
0: 嗯，
2: 故说我记得比赛的时间啊，可能就会顺风，可能天数啊，也还讲翕样片。可能那个比赛比赛要转去看个样片，哎，那球冇接好啊，也很用的。虽然讲啊，自家唔咩上去打球的个啥人，对，不过外面有可能参加练习吧，也系讲向下来去注意几条打球的有什么状况，然后有什么可以调整的。我觉得也有是一种不同的方式在参与这个比赛。
0: 系啊，其实你个角色有像球精的角色。
2: 哦，对啦，虽然也是真的有球精，不过都一种因为自己不是双重的时间，就变成我们真的有点像是球精，
0: 对，
2: 变成帮忙的人。
0: 但我觉得就是在比赛的时候，有你的同学、你的朋友，他变顺加油的时间，真紧会冇穷用呢。
2: 哦，真紧呢。
0: 系啊，尤其系加油声有冇，就会按台上的时间，会知道讲，哎，做对咯，做对咯，人家吹做对咯。
2: 真紧呢，上到头摆打球的时间会讲，因为有阵时可能打多本。觉得同对方给他分数差到近来近多的时间，他搞不好开始点太冇讲法。
0: 嘿，
2: 但是这种时候就是最不妙的时候。
0: 对，因为你的气势就被压下来了。
2: 对，或者是说，因为冇讲法就冇沟通啊，有上司给 Q 可能他搞就会抢啊，也还讲可能他搞就冇接到。 对，就是在这个时候要怎么把他的士气再鼓励起来，让大家说，哎，要接球，要讲话，要干嘛？
0: 嘿，可能讲来了来了，要球来给，对，就示意说，哎，这球我的，然后你再传给队友，会比较顺，这样子。
2: 对，其实打球对运动要增进好多动作的东西。
0: 可是你刚才讲古了啊，其实太好经过 no my no my， 不过就要也很难睇。上班的在打球的时间，其实哪个可以更专心在自己身上，因为大学的时候确实会把注意力放在分数，不过压他转过了，其实很多都是在我自己身上，我可能会跟自己对话说，其实压球哪周得用板规后，因为大学会训练很多的米字步嘛，训练什么，其实这些东西都变成我的养分了。
2: 哦，
0: 对对对对，因为可能像有些人可能平常没在打的人，他今天去打球，那他可能从零开始嘛，但我已经是有基础的人了，对，所以在打球的时候我可能会更多不同的层面啊，然后去不会让自己这么难过在这一球，可能会让自己下一球会变更好这样。
2: 哦，故说亚球没接到没吃到太在意太往心里去，可能头次在好高打球的时间我吃到亚黑我就球出一分数，对，可能会很在意失这一分。
0: 对对 对， 对，
2: 现在如果是下班去打球，可能就会爱上爱来，哎，就会爱可能爱很记得的东西，爱想要再过来好，再过来进步，
0: 嘿，
2: 那个专注的重点好像就不一样。
0: 嗯，给汉俊龙，知道讲你睇运动也部分有得到嘛个成就感嘛？
2: 那之后有上次咩某一天讲系，比如讲啊，也还有去重训嘛？咩某一天讲系，哦，可能今日徛喺较重哦，也还讲今日个。紫色啊，通走又做得较标准，有上时就会一种下班就得去专心做一件事情，我就很专心的去运动，然后很专心的把可能教练教的动作把它做好，然后经过这个就是该先老给我上班的事情先不用提，先去专心做难关一件事情，结束过后就会知道，哎，一冲本来动手力的事情那么按手力，
0: 嗯，应该也是多巴胺有分泌了，
2: 有可能，有可能，
0: 嗯。不过汉俊，你这个没黑有去爬山，
2: 嗯，
0: 你之前大多是爬焦山，不过有一半黑去爬百岳，
2: 我们超有去挑战过一半的都屏东的山，就是北台武山。
0: 哇，那这一个这一座山应该对人讲应该是很大的突破。
2: 真的体白爱揭暗度日，还要上去个山坡去摔过两个晚上。
0: 嗯，那对人来说是有什么样的收获吗？
2: 什么样的收获？都也其实就还没记得多山当宽度给你跳出来的世界这种风景。
0: 嗯，
2: 都还是会觉得很漂亮，
0: 就觉得美不胜收这样。
2: 真的，
0: 啊，还有那记得喜多利断崖。
2: 啊，
0: 嘿，高雄一片很多的看到鬼岛的神呢。我记得晚上的时候是星星是特别的漂亮的。
2: 哦，有唐豆呢，嗯，我感觉就是唐豆云云讲，哎，一雄也哈做的看到神呢，结果过去嘛该怎么看到？
0: 哦，可能一波的天使唔好了。
2: 嗯，给你看唔多好，就是云较多。
0: 嗯，
2: 早上白墙，晚上还是白墙。
0: 唔怕，可能就会帮哈哈尼百张去挑战一遍。
2: 嗯，真紧。哦，故说虽然我就今天发体是运动了，不过我相信大家就是你去寻到一天做得来持续做的事情，好做的事情，没可能会得到同样的感觉，同样的快乐，也是同样的成就感嘛，也得有等等。
0: 对，就当你专注在这些事情上面的时候，你会发现，哎，其实你自己也可以做得很好，然后你也觉得很开心。嗯，
2: 好，广告影片呢，我就先来聊一下，等一下将继续转来打在鼓哦，来弹一条歌曲，嘿，小路卡来信一片麦田。
4: 电报马龙，轻轻。

0: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哎，我今天来挑战一下关卡好吗？
2: 啊，
1: 用的呢？
2: 来送牌数到东厂呢，
1: 哎呦，也白不养啦。
2: 还有送送牌，
1: 不是谁哦，相信哎，也白一定没问题。
2: 你有没按肯定哦？
1: 隐蔽。
2: 哎，伊根本用不来。
1: 嘿嘿，也还安心的哈。
2: 嘿啦嘿啦，也白有机会不养。
1: 没错，隐蔽。
3: 吹油上线了。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转到 Level Up，
4: 台人班上说，
1: 我是芬尊，
2: 我是赖宪。
1: 今天一礼拜，我们继续来对赵运通对跑步的这件事情，继续来分享讲，是有一只兴趣，持续继续去做一件事情，可能对我们会有的位，就是你不是只有获得这个兴趣的快乐，不是快乐听听，可能会对你去搞个可能心理状态啊，或者是你的人生可以得到一些就是不一样的养分这样。
2: 对，可能当你的兴趣培养起来之后，你可能会想要去挑战更多不一样的事情，或是活动。
1: 那之后有场时候高的事情没打败都好高，会有辛苦的时候，对，但是就是要跨越那个辛苦，
2: 然后可能去不断的去挑战自我啊，去挑战更多的东西。
1: 好，我送你的礼拜，每天用那强度等好了，是走运通的好朋友，一样是请到伟杰来到节目中跟我们聊天。
5: Hello， 大家好，又是我啦。
1: 那我们这个礼拜，我觉得就可以来聊比赛了。就是你有没有参加过什么觉得比较有趣的比赛？
5: 我去年12月的时候有去参加那个富士山的，就是环湖的马拉松。
1: 哇！
5: 所以就是它就是环着河口湖跟另外一个好像叫西湖吧，就是绕了两个湖再回来，然后是一个全马的距离这样子。
2: 哇，42K 这样。
5: 对对对。
2: 那你当初你是真的直接到日本的富士山那边这样子跑？
5: 没错。
1: 那这个会很难报名吗？
5: 其实好像我印象中前几年都没有，但因为刚好我去的那一年是他们的50周年纪念。
1: 哇，
5: 所以那个很强。
1: 50周年有什么特别的吗？
5: 没有，没有特别。其实、啊、其实就是他连衣服什么的也都做得丑丑的
1: 啊。是哦。
2: 对啊，通常这种周年纪念，比如40、50，就会一个很，比如说很盛大的活动啊，或是纪念品给的很好看。
1: 天啊，老多日本年轻人搞一种，我以为日本都很慎重对待这种周年的，就是那个年份。
5: 我觉得还好，但富士山的那个比赛赛道上面有很漂亮的湖景山景，那个是真的令人印象深刻。你在台湾很少可以有机会看到那样子的画面，
1: 景色本身跟台湾就差很多这样。
5: 然后因为日本也比较纬度比较高嘛，所以其实温度比较低对于跑步来说是一个很好的事情，因为太热你就会很容易喘，
2: 甚至会中暑这样。
5: 对对对。然后日本是很凉，所以你跑起来的时候你就会觉得那个温度刚刚好，很舒服。
1: 哦，身体热了之后反而那个温度是觉得蛮 OK 的。
5: 对，就会觉得凉凉的，有风，然后这样很舒服。
1: 哎，你说是几月？12月。
5: 12月。
1: 12月根本不会懂寒，不会很冷吗？
2: 对啊，
5: 但走路就走在路上很冷，因为它大概3到6度。可是你在跑步，你一直有在跑步的情况之下，其实是不会冷。
1: 日本那种寒的感觉从台湾没那么汹涌，我觉得他们的冷的感觉比较就不会像台湾那种有这种刺骨的感觉。对对对，他们有点像，就有点像冰箱。
2: 哦，
1: 就是我觉得你会觉得你周围的空气冷冷的，对，但是不会，好像不会刺到身体里面那种感觉。
5: 我也有类似的感觉，因为我12月的时候去富士山，然后他写3度，还下雨哦。可是我的体感没有觉得冷到受不了，等我隔了回来，隔了一周吧，台湾那时候14、15度有一个寒流，说是寒流，但14、15度，然后下小雨，就是冷到骨头的那种，就受不了，我不想继续的那种。
2: 如果是在这种状态下的话，应该没办法跑步。
5: 我不想跑了。
2: 那你当初是怎么看到这个报名的？
5: 其实应该是某一次某个朋友去跑，然后我就看到他有 PO 说他应该是2024年去跑的，然后我是2025年去跑的，所以他2024年的那些现实动态啊，然后他发的照片我其实都有看，我想哇也太漂亮了吧，但我那时候还没开始跑步，所以没有付诸行动了。
2: 嗯，就单纯知道这个消息而已。
5: 对对对，是直到跑步了之后才又想到这件事情，就说哎，那好像可以试试看去国外跑跑看。
1: 嗯，那除了刚刚说景色之外，跑马拉松这件事的文化会不会有一些不一样？
5: 我觉得日本其实是长跑大国，就是跑这种半马啊全马这种，他们其实是历史很悠久的，所以我觉得他们在设计一些动线或者是补给站要摆多长让大家才不会撞在一起，这些东西其实还蛮细节的。然后周边的我觉得那是文化吧，就是你就会看到路边的一些诊所啊，他就医师护理师就是穿着那个上班的衣服出来，就是在道路两边帮我们加油，然后或者是住家，就是你就看到可能阿嬷带着两个小朋友出来，就是在路边帮你加油。我觉得
1: 哎呦喂，我好像在网络上看过这种画面，
5: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可能跟台湾比较不太一样的地方。
2: 台湾会有人这样出来帮你加油吗？除了这种比如说你参加，比如说我是你的朋友然后去替你加油之外，
5: 我觉得台湾比较像是有组织性的，就是我们是比如说跑团，但是我这次没有跑，所以我帮我的朋友加油，或是有人会在网络上号召说哎，我们需要一个加油团，不一定为谁，就是经过这个路段的跑者我们就为他加油。但是真的比较少那种哎，我就是跑到我家门口了所以我来出来看一下的那种感觉，比较没有。
1: 台湾比较像是我也是有兴趣的，我只是这次没有跑而已。
5: 对对对对，就是什么台北马我抽签抽不到，那我来看一下吧。
2: 去观摩一下这样。
1: 对啊，不是还有什么东京马还是什么。
5: 对，那个
1: 日本好像有几个也很难抽，
5: 超级难抽。
1: 那台湾的比赛呢？
5: 台湾的比赛我印象最深刻就是我在富士山全马的隔一周，跑了第二个全马，就台北马。
1: 哇，
5: 但是我那个比较像是出生之毒，我不知道不能这样做，就连续两周跑这么长其实是对身体很大的负担。所以变成是我在台北马42公里的路线上面，我在跑到25公里的时候我的膝盖就痛到受不了跑不动了，然后后续我就是这样慢慢跑慢慢走，一边跑一边走，还是最后把这42公里完成了。然后我就是在进那个终点线前面，他会进到台北田径场，然后有一个大概100公尺左右的直线，然后我就在那边疯狂的用火影忍者跑让摄影师拍我，然后我就骗到很多张照片。
1: 那我都这么辛苦来到这里了，要留下一些什么吧这样。
5: 对，我就想说我那时候就卡在高架桥上面25公里，我就想说我这样回得去吗？然后我又转念一想，我一定得回去啊，我是花了很多钱才来到这个赛道上面，然后这些照片都会到时候都会给我，所以我一定要想办法拍到很多很多的照片。所以我就这样边跑边走边就是边玩回去这样。
1: 照片是本来主办单位他们就会安排这件事情？
5: 大部分是路边会有很多摄影师，然后他们就会把拍到的照片上传到一个平台，你可以去用买的，基本上都是用买的啦。然后我刚刚讲说我付了很多钱呢，就是台北马它有一个你只要付9999你就可以获得名额，不需要跟人家抽签，所以我就是用了那样子的，我没有抽到签，所以我用了那样子的名额买了一个名额之后，他就会附赠这个跟大会合作的摄影师的所有照片，只要他有拍到你他就是送给你全部这样子。
1: 哇
2: 哇，那这个价格真的是蛮高的，
1: 9999直接一个赞助席。
2: 对啊，
5: 对，
2: 那这一趟真的是要跑回来。
5: 对，不能只跑到25太亏了。
1: 对啊，太亏了。
2: 那你刚刚有讲到说你在富士山跑完之后，然后又接着隔没多久又接台北的嘛，那如果正常来讲的话应该要让自己的复原期应该要多久会比较好？
5: 练很久的人我不确定，因为的确也听过很多跑很久的人他每一周都在跑全马，但是我觉得对大部分一般人或者说像我来说是新手来说，可能你至少都要隔一个月以上再去排一个全马比赛会比较合理一点。
1: 所以在这个中间就是跑一些比较短的距离嘛，或者是先 休息个几天再恢复训练这样。
5: 通常可能会休个两三天，然后再开始恢复慢慢跑，然后慢慢跑在几天之后再开始加入一些比较快的跑。嗯，对对对。
2: 那像比如说像我跟汉俊的话是本身比较少在跑步，甚至也没有参加过比赛。那参加比赛这一段期间，可能在比赛之前你会做哪些准备吗？
5: 我这两次这几次的全马比赛，我其实因为知道全马是一个蛮艰难的挑战，所以其实我是有上课的，我有去跟训练营的伙伴们一起，然后有教练带着我们说，哎，你可以做哪些训练课表，然后你的饮食睡眠各方面应该要怎么样去做调整。所以我赛前最大部分的心力就是在完成教练开出来的这些菜单跟课表。然后当天我觉得我自己有一个小仪式感啦，就是我可能会在前一天或两天的时候我就开始想象那个赛道的画面，然后在脑中想说，哎，我如果跑到这里我会看到什么，然后我的感觉可能会是什么。然后比如说，哦，最后三十公里之后我会很觉得很困难，很想要放弃，然后我就会想一些如果我遇到这个状况的时候我可以用什么话来激励自己，就是有点就是意向训练啦。嗯，所以我觉得就是提前一两天去做这件事情会帮助自己真的要到赛道上的时候其实是会比较安心踏实的。
2: 哦，有点像是更快的进入状况这样。
5: 对对对。
2: 欸，那你刚刚有提到教练，我是蛮想问教练话是否这一次的赛事活动的教练，就是这种短期的。
5: 对，他是短期的，然后我参加的就是一些运动品牌，他们就会请教练，然后他会给你就是全身他们牌子的装备，然后他会让你训练个三个月，然后就是为了比如说台北马拉松这样子去做训练跟准备。
1: 那一般人参加这个是要缴费的吗？
2: 是要
1: 自费花，
5: 就是要甄选，然后也要
2: 还要甄选，
1: 好酷，还要甄选，
5: 其实还蛮多人
2: 啊。怎么甄选？要面试？
5: 面试？面试
2: 啊？啊？要看你实际跑步的状况吗？
5: 欸，
2: 就他怎么面试你？
5: 他其实一开始会先有一个表单去了解你的跑龄啊，你现在跑多快啊，就是比赛的成绩，然后可能会再问你说，欸，有没有受过伤，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基本资料。然后第一关过筛选之后。第一关我觉得还有一个还蛮重要的啦，就是他会叫你把你的社群媒体比如说 Instagram 啊或者是 Facebook 给他看。
2: 嗯，
5: 我在想他还是会去筛选说，哎，你是长期 有在做这个运动的人。
2: 嗯，
5: 像 我那个一直 PO 我的在跑步这件事情或许就是一个加分。
2: 嗯，
5: 就帮助我进到面试。
2: 懂，我刚刚本来想说会不会他是在筛长相。
5: 哎，这
1: 什么意思？
2: 不是啊，毕竟他一方面真的是行销嘛，
1: 哦，
2: 在推广。对啊，比如说十个人，如果十个人都是长相好看，然后大家都看得到他的品牌鞋子，那其实他也趁机在推销他的产品。
1: 恭喜长相通过审核。
2: 对啊，
5: 这个节目是可以讲这种实话的吗？
2: 没有，只是好直接听到的时候，就是脑袋是想到这个。
1: 哇，不然懵懵懂的啦，我们梦到的好不好？
2: 哎呀，那没问题，那个想法那么有一个问题出。
1: 可是我觉得，的确，他应该也真的想要找到一个有在，就是真的有投入一段时间、有了解的人。
2: 对啦，对啦，确实，因为刚刚虽然这样讲，确实当然是以这个为主，因为
1: 对啊，
2: 比如说像我的话，一定就没有在跑步。那在评审或面试官在看的时候，就会觉得说你没有在跑步，那可能不太适合这一次。
1: 就感觉他这样，他把他的产品推荐给你，才会。可能更有机会变成一个就是长期的
2: 使用者。
1: 对，
2: 嗯，
5: 然后进到面试的时候，因为我参加过两个不同的训练营啊，就是所以他们面试的流程有一点点不一样。的确有一些是要你跑步给他看，让他知道你会不会跑步，或者是你跑多快，还有你配速的状况稳不稳定，他其实就会这样做。然后面试我觉得就跟大部分的那种团体面试很像，就是几个负责的人，然后问轮流问你们话，然后让你就是分享一些你的看法这样子。
2: 嗯，就针对跑步这件事情去多聊。
5: 对对对。
1: 哇，好酷啊。那参加完这个你们有需要回馈给他什么吗？
5: 就是通常参加这样子的训练营都要在训练营期间你就会需要发训练心得，然后要开箱他们的
2: 产品
5: 给你的装备，就你要去描述这个东西，然后去上传到你的就是社群媒体上面。
2: 那其实你就是他们的 KOL 啊。对啊
1: 对啊，就是分享给那些喜欢跑步的朋友。
2: 嗯，这样至少那个产品的话是你们是不用付费的吧？
5: 欸， 讲是这样讲啦，嗯，但你还是要付一笔钱，那笔钱可能就包含教练的钱，包含装备的钱，包含什么什么大大小小，但是我觉得算是很划算的啦，他那笔钱跟你拿出去外面上课比可能还便宜一点，然后他还给你那么多装备，嗯，我觉得是划算很多的。
1: 那条街糖豆也在点个相关问的，就是我听到说你会先设想你会遭遇到哪一些挫折或困难的时候，然后你还会先想好要怎么安慰自己或者怎么鼓励自己。
5: 对，我觉得很需要，因为全马是一个很漫长，嗯，可能都要三四个小时或更久都有可能，所以在那个过程当中通常只会有你一个人，就旁边有不认识的人，可是你在跑，哦，你很难
2: 还是在对自己跟自我对话。
5: 对对，你很难找到一个跟你配速相同然后就一直跟着你一直跑一直跑，就比较难，嗯，所以去设想会遇到什么状况，然后去提醒自己或鼓励自己，这些如果先想好，那个当下就可以直接拿出来用。
1: 哦，这个跟我们上个礼拜的一样，就也是要有现成准备好可以拿出来用，嗯，可是这个困难的设想是应该是有经验之后才大概知道说，欸，我什么时候会遇到什么状况是吗？
5: 对，你其实因为在训练的过程当中我们会去感受不同的长度不同的配速之下身体的感觉是什么，嗯，然后还会有很多其他人的分享，就是大家都跑过这里他们就会知道说啊，这一段可能河滨的这个段落会逆风逆得很厉害，然后同时间你可能进入身体正在体力急速下降的阶段，这时候你就会生无可恋。对，然后但是你如果在这个地方撑不下去那你就真的要走路了，但你只要再度过比如说2公里那他就会迎来一个顺风。我觉得那个预期，你有得预期有得盼望这件事情在那么漫长的比赛过程当中是还蛮重要的。
2: 那你这个是有一个评论区吗？还是你们自己跑友有一个程式可以去看，就比如说针对台北马的这些心得回馈？
5: 我觉得这个现在网络自媒体都超级发达，所以这种比较大的赛事其实都有很多人录那些 YouTube 影片啊，或者是甚至还会有一些跑步教练出来赛道分析，嗯，他会跟你说哎，欸，你在哪一段应该要用什么策略，嗯，然后在哪一段你应该要保守一点，然后度过了某个地方的时候那你就尽管冲吧，就类似这样子的概念，哦，其实有很多很多的资讯。
1: 哇，真的每一件事情都有把它玩得很精的人，
2: 真的
1: 只能这么说，
2: 就是术业有专攻。
1: 真劲真劲。那你现在应该有参加过不少次比赛，有没有那种就是某一次的表现觉得特别不好的，就是特别挫折的，
2: 或是有失常的状况？
1: 对啊，有没有失常的？
5: 我觉得状况不好就是我刚刚讲的那个台北马到25公里之后脚是真的跑不动的那种痛，嗯嗯，但是失常我目前倒是没有遇到，因为我觉得我还在很前期，所以基本上你每去跑一次比赛就是突破一次最佳成绩，所以不太会遇到那种卡关的地方。
1: 哇，真的哦，就是每一次准备完比赛然后去比都觉得自己是有在往上进步的。
5: 就我觉得是至少这一年半以来我一直觉得我都有在进步。
1: 这是个听起来是一个投资报酬率很高的兴趣，还是你真的就是练得很认真？
5: 我觉得真的是分阶段，一开始就是自己跑一跑有培养那个兴趣，然后后来开始慢慢去找一些训练方法自己练，嗯，又会有一些进步，然后跟着很专业的教练帮你调配这一些课表，你再跟着做，这个的进步又是飞跃式的在成长这样。
1: 所以就可以在这个过程中好像得到越来越多的成就感，或者是一种就是快乐的感觉这样，
5: 啊，但是我觉得是大方向上一直有在进步啦。你说会不会某一些时刻有点低潮有点挫折？我觉得还是会有，因为你这样问我就会想到，嗯，就是我虽然都是一个人在跑一个人在比赛，但我有很多伙伴也都是一起在练的人，然后你就会看到有些人进步的很快，或者是现在网络上你就会看到有些人哦，他半年跑步或者是一年跑步就跑出了一个非常非常快的成绩。我觉得那个人跟人之间的那个比较心态出现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哎，我是不是练错了，我是不是练的不对，还是我天分根本就不好，为什么他跑那么快用那么短的时间，可是我其实也没有比较不努力啊，可是好像表现没有那么好。我觉得就是在这种时候会有一些怀疑跟挫折的感觉。
1: 哦，对，觉得练错了这个感觉很可怕耶。
5: 所以真的会有一些时候你就会一直在想说啊，是不是我没有天分，还是我做的不对，是真的会一直想一直想，有的时候是会这样子的。
2: 那当你面对这些低潮期的时候，你会怎么去处理你的心情？
5: 我觉得要回到自己身上，那个自己是指的是比如说我跑步是为了，其实跑步已经变成是我觉得快乐的事情了。那跑步那个当下，我可不可以感受到我的身体怎么在摆动，然后我的呼吸是什么样子。就当你进到一个这样子的状态的时候，你就会很专注很专心，就比较不会再去想那些事情。
2: 因为我刚刚在想的是，其实可能在人生的工作当中啊，或生活当中，一定会遇到低潮期嘛，或是生活中不如意的事情。那我每次遇到这低潮的时候，我可能就去打羽球，因为打球我是很快乐嘛。但你是在你的兴趣当中反而遇到了低潮，就会很好奇说，那这样的话是不是就是要转念？因为这件事情对我来讲是一个，因为打羽球是我快乐的事情嘛，我面对低潮的时候我可以去打羽球，但可能在跑步之间遇到低潮，那要怎么办？
5: 我觉得这也是我常常会回头来反思的啦，就是跑步是一个我的兴趣，然后我觉得获得快乐的来源。如果当我今天把这件事情把成绩突破看得比这个快乐还来得重要的时候，其实就有一点点失去我来参加这个兴趣这个活动的意义。所以你说的那个转念，有的时候就是我会一直提醒自己说，我今天如果我跑出了比如说全马，我们说四小时是一个你有在练的，以男生来说你有在练，大概就是四小时以内，然后再厉害一点大概就三个小时三十分以内，就还蛮就已经蛮厉害的。然后当我现在卡在这个中间的时候，我就会提醒自己说，我今天就算330之后，我可能还会想要继续挑战三个小时二十分啊，十分啊，三小时整啊，那这个永远都追求不完。我觉得那个转念就是我今天来做这件事情，就是我很快乐的在体验这件事情。然后如果我只是为了那个最后的成绩的话，那我永远都会不快乐，因为我永远有更快的成绩要去追。那通常想到这里我就觉得，哦对啊，那我其实跑步这件事情就是我很快乐的事。
2: 对啊，就是会希望说不要变成本末倒置。对，就是因为跑步是你很快的事情，就不要再去拿成绩或是去拿别人的跑步时间去跟你去做比较。
1: 就是觉得把那个感觉专注的点或者是焦点移回来，自己就是在享受跑步的当下这件事情。对，因为我在伟杰 IG 上面看到一句，就是在他众多分享里面有一句很棒的话，就是刚刚的这一段。他说要在高兴中寻找成绩，不是在痛苦中追求成绩。真的是这样。
5: 这是我有在看跑步的一个 YouTuber， 就是那个黑影儿的跑步日记，他在他的影片跟大家分享这件事情。他其实是一个非常厉害的就是素人跑者，然后但是他就是在跟大家分享说这一切的心路历程，他最后总结出来就是刚刚讲的那一段话，就是你是因为快乐去跑步，然后因为你快乐一直跑一直跑，你总有一天会越来越厉害。那这件事情是我们把它当兴趣的人应该要追求的事情，而不是把自己逼得像是职业运动员一样，我就是要拿到那个成绩，然后可是过程我是很痛苦的，只为了最后那个成绩。那就反过来了，就我们是兴趣，所以应该是前面那一个。
1: 对啊，就不是就在你平常上班的时候已经有很多东西要追求了。这边可能就不要把那个结果，就是最后到底你到终点的时候的时间是几秒这件事情放得太重。那到目前就是已经我们来到了就是可能会为了比赛一个礼拜练六天的这个状态，你觉得现在在你的生活中，你觉得跑步可以带给你什么养分吗？或者是有什么让你的生活有什么不一样的改变？
5: 我觉得算是重新认识我这个人。会这么说是因为我从来没有想过我可以为了一件事情把很多其他的东西都摆到很后面的优先顺位。比如说我为了要一个礼拜练六天，我可以不要打球，我可以不要健身重训，然后有朋友要约我晚上吃饭， 我要先看我那天跑什么能不能跟他一起吃饭，就是我把很多生活中的事情都排得很后面，然后去做跑步训练这件事情。为什么会说是重新认识自己，是我以前是一个什么东西都想要玩一点的人，就比如说音乐的我也喜欢，运动的我也喜欢啊，然后可能在学生时期还有一些学生会啊系上的事情，我也喜欢，那我就是四散各种兴趣。可是哦，原来我可以在跑步这件事情上面，我可以，我就只有这个兴趣，在这段时间内我就是很专心的做这件事情。然后我觉得在跑步的时候，因为独处的时间很多，然后它会有一些很漫长但是强度不高的时候，慢慢跑，可是你要跑很久，那这时候你什么时候会开始怀疑人生，你会突然知道说，哦，原来我到这个时候会怀疑。然后有一些是跑强度很高的，可是它时间相对短，那你在那个十分钟二十分钟的情况，你是把自己压榨到一个极致，然后你到底会不会放弃，最后那三十秒一分钟你会不会放弃，那就会是如果我今天没有放弃，我会觉得好像很多事情在那个痛苦的那个极限边缘，我可以再多撑一下。我觉得这个是跑步训练在我生活中还蛮大影响的一部分。
1: 平常真的也不会有这么极端的状态吗？就是在比如说刚刚说可能要冲刺到最后的三十秒的那个时候，就是你可能真的要去做一些运动才会有那个，就是我已经在那个我快要坚持不下去的那个点，但是还是想要持续就是尝试下去的感觉。
2: 对，有点像是你今天去健身，然后你已经说你不行了，但讲的时候可能再一下再一下的那种突破自我的极限。嗯，
1: 可是有时候就是这个它可能也不一定是多大的突破，但是刚好就是那一天的比如说这个练习你就是撑过去了，然后我就会觉得我这一天有一个好像打了一个小小的星星这样子，我今天做了一件还蛮不错的事情，就会让我想到像比如说有时候下班觉得自己今天不知道在干嘛的时候，然后就去运动，然后可能今天重训教练就是还有加重量，然后就不错，今天有那个就是今天有突破那个重量，就觉得好，我今天至少做到了一点什么。
2: 然后像伟杰的话可能就是在自己的小本本上就写下这一段小小的突破小小的记录这样。那这样将来的话你还有什么想要挑战的吗？
5: 有机会多存一些钱的话，其实有现在全世界有七大马拉松，然后它就是分布在欧洲啊、美洲啊，还有日本是亚洲唯一一个，所以可能接下来的目标就是希望可以有朝一日有钱又可以中签去到朝圣这些历史很悠久的赛道这样子。
2: 我想要把每一个
1: 七大马拉松都收集起来，
5: 但有点贵啊。
2: 这样一趟的感觉也是花费不少，确实要先存钱没错，
1: 而且每个都是名声很响亮，感觉要中真的蛮困难。好，那我们就祝福伟杰以后可以有一天就是征战那个七大马拉松。全部都收集到了，
2: 他的 IG 影片就可以分享更多他在欧洲啊美洲跑步的盛况。
1: 好，如果是这个的话我就会认真看了。
2: 对啊，搞不好跑了一些我们目前没有去过的国家。嗯，
1: 好，那今天也很谢谢伟杰再继续来跟我们聊就是他跑步上面各种算是丰富人生体验的经验嘛。就是不管你是都导演的地方，你还讲对你自己的体力，就是你在体力上的突破或者是心态上的突破。
2: 对，而且他刚才也分享说他在跑步这一段期间呢，他重新认识自己，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蛮大的体悟，我觉得也算是也很幸运吧，就是算是真正的找到可能自己很有兴趣的这一块，因为原本他是可能兴趣方面比较广泛，可能那边碰一点这边碰一点，但现在的话是可以全心全意的投入在跑步这件事情。
1: 可以让自己体验一下就是全心全意去做一件事情，好像也蛮棒的，在现在这个注意力很分散的时代，那之后转型每一天懂报鬼的事情，你可以专注做一件事情还蛮珍贵的。
2: 对，而且也可以在跑步的当中可以跟自己好好的沉淀，好好的对话。
1: 好，我们今天节目的时间差不多就到这里对，今天跟大家说这样聊聊，请大家下礼拜的继续来舒坦 Level Up
2: 带你班上说，
1: 拜拜
2: 拜拜
5: 拜拜。
1: Level Up 台人班上说的播出时间是每礼拜二下午的一点空分到两点，在桃园的 Google Radio FM 104.3，当礼拜四的早晨9:05到10:00，D 伫罗东广播电台 FM 九零点三，还有每礼拜五的暗部头十点零五分到十一点，伫台北嘉音广播电台 FM 九零点九，都做在听到我的节目哦。今天当神梦伟杰来到节目当中，继续来分享自己开始走运动，开始来去参加比赛、按道比赛的经验哦。还有到富士山的，
2: 对，而且看到参加了大大小小的比赛，嗯，印象最深刻应该就是他去完富士山，然后隔天又跑，隔周
1: 隔一个礼拜，
2: 对，隔一个礼拜，但他的他搞不好他腿感应该是隔天，就是去跑又再跑一次台北的马拉松。
1: 你说他的给他脚趾头哎，按摩撩动，你永远走了，
2: 哎，应该黑暗呢，对啊，然后他不是说，他说他跑到一半的时候，就是他觉得不能放弃，因为他已经。那个钱已经付了9999，
1: 我们超钱给我老皮耶，用哎都在用爬都在爬都给终点线了。
2: 对，就一定要把那个照片把它拍回来，这样才值回票价。
1: 嗯，今年几咪讲撒下来，嘿有机会啊，想要去挑战世界各地的比赛。
2: 我相信他应该是可以做到了。嗯，对，以他的执行力来讲，应该嘿应该某一句就做得看到伊去几多个国家去做运动的相片，嗯，老样片。
1: 可能天空你们在大洲就要出去走运动的，明天应该早上起床就会看到新的现实动态。
2: 哎，那像是应该是哦。
1: 好，今天的节目最后呢，同大家讲下来谈一条歌曲，是纯棉乐吹的《暗奏暗奏》，早安哦，早安。今天就下礼拜请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Level Up
4: 台人班上收，
1: 拜拜。

0: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时代。
1: 是谁
0: 走进时光隧道，那些曾经听过的歌，看过的卡通，读过的课本，
2: 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
0: 偷偷喜欢的人，以及那台收音机，都是我们最珍贵的时代。佳音 Love 联播网是时代里动听的祝福，无论在从前，在此刻，在未来，在每一个你我的时代里，我们都将继续传递佳音，为爱发声。是回忆，也是创新，是坚持，也是转型，是夕阳，更是灿烂的晨光。

0: 火渐渐暗去之后，仍然能够成为可安息、可喜悦的城市。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11:00。

天的你好吗？一整天下来辛苦了，现在放轻松，让我用爵士乐里面的自由、即兴，以及许多音乐家的故事，给你一个不一样的心情，让你有一个不一样的夜晚。欢迎收听董顺文的爵士时间。

欢迎收听今天绝缘时间哦。我其实今天人还在到处旅行，我现在人在哪里？我现在人在重庆的这个饭店里面，三更半夜在这边录节目给大家听哦。那不晓得这次这几集的节目，不晓得音质有没有就是不太好，因为我毕竟带的只是一个笔电啊，简单的录音设备在这边录音啊，这个如果有一点瑕疵啊，请大家多包涵啊。但音乐的部分，我还是尽量啊让大家听到我为大家准备好的音乐哦。我们今天想来听的主题是想来听铜管乐器哦。铜管乐器就指的是各种喇叭类哦。我们来听一些不同的喇叭啊，包括小喇叭、伸缩喇叭，不同的铜管乐器制造出来的不同一样的感觉的爵士乐哦。其实铜管乐器进入到爵士乐当中担任主角的角色比所有乐器都早哦，因为在有麦克风啊、有这些录音设备之前啊，这种喇叭类的乐器它最响啊，它又不用电，对吧啊？啊，乐器也比较简单的结构，所以孟传就说比较容易啊。特别是爵士乐的早期，其实受到了所谓的军乐队影响很大啊。我们大家都知道爵士乐的起源来自纽奥良，那为什么是纽奥良呢？一方面这边是曾经是法国的殖民地，然后法国比较开始有所谓自由平等的概念，所以允许黑人玩音乐，然后做一些不同的工作。再加上法国离开的时候，这个法国当时的这个乐队啊，他们军队当中的乐队，就像你在双十节国庆游行的时候，或者是你每天去总统府前面看升降旗的时候，看到那个乐队啊在演奏的乐器，那都是以这种不用插电的铜管乐器为主旋律啊，包含一些打击乐器。那就是在法国撤军的时候，然后我们这些乐器呢就慢慢流入到民间，然后甚至有些是用报废的乐器的这个名义啊、哦、流到民间，然后慢慢辗转到了这些黑人音乐家的手里头，所以它也变成爵士乐最早的雏形哦。所以我们现在回想到，如果你有机会上网搜寻，包括纽奥良那边的那种音乐的氛围啊、哦，或者我们讲的所谓的 Dixieland 的 Jazz， 你其实看到那个。他们都是那种游行的形态嘛，后面有人敲着鼓，前面有人吹着喇叭，伸缩喇叭、小喇叭。其实那个的乐队的结构跟所谓的军乐队的这种 marching band， 然后进行曲乐队，其实是类似跟接近的哦。那所以小喇叭一开始在这样的乐队里头产生的时候，它就是最响、最大声，它就是最高负责旋律的部分哦。所以小喇叭一直在爵士乐当中有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角色。当然后来因为萨斯风的这数量变多，而且萨斯风还是说比铜管乐器容易一点，所以萨斯风的乐手就越来越多。那又讲回来，因为铜管有它的困难的地方，铜管是靠嘴唇的震动发出声音啊，所以非常需要天分啊。大家如果有机会可以去乐器行接触看看，其实吹铜管乐器蛮有意思的。其实不只是铜管了，管乐器都蛮有意思的。像我自己是不会唱歌，那个对我来说，透过管乐器把你的空气啊呼吸吹到这个乐器的时候，这个乐器可以发出一个很漂亮的声音的过程当中，会觉得是自己在透过这个乐器唱歌哦。我觉得比起别的乐器更有人跟乐器的连接感。好比说你弹钢琴、吉他，当然都很好听，打鼓都非常非常棒。可管乐器真的有一个好像透过乐器唱歌的呼吸感，很神奇哦。有很鼓励大家玩玩看。我们来进来听的第一个铜管音的音乐家，我们来听小喇叭。我们来听一个非常非常棒的白人演奏家，叫 Chet Baker 哦。Chet Baker。

他算是天才型的，非常非常年轻，十几岁的时候就出道出唱片，而且长得帅。据说他不太会看谱，但是无所谓，他的音感这个技巧都很好，而且主要是他的音色非常的柔美，所以他很快就虏获了一群这个粉丝啊。他甚至年轻的时候被抓去拍电影，因为他太帅了。我们来听他在过世前比较晚期留下来的录音这个曲子叫做 Would You Need It 原曲是由这个 Thelonious Monk 作曲的 Would You Need It， 我们来听 Chet Baker 的版本。

我们非常精彩的一场现场演出哦。你刚听到这是由 Chet Baker 哦，他在过世前哦的一场非常精彩的演出哦。他的过世其实蛮戏剧化的哦，他不是自然的死亡哦。那他后来因为身体有严重的病嘛，他就受不了那个痛苦哦，而且觉得就反正 anyway 就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哦。但非常可惜了哈，不然 anyway 留下了很多精彩的音乐，有机会再跟大家分享哦。白乐威他很会唱歌呢，他的声音很好听哦。我们有机会来听他的唱歌。我们今天来听更不同的铜管。我们现在来听的是，我想来听伸缩喇叭哦。这个伸缩喇叭当中，在爵士里当中也当然有很多很厉害的乐手啊，但当中最传奇、最厉害的就是 J.J. Johnson 啊、哦。J.J. Johnson 是一位比较高的黑人演奏家、哦，那吹伸缩喇叭这个个子高大概跑不掉啊，因为这个乐器哦。我相信大家都见过嘛，因为中文就叫伸缩喇叭，有人叫长号，所以它是透过你的手伸长缩短来调整那个管子的长度。好，你可以想象那个管子，你手伸长的时候，诶，那个你的空气就要绕过比较长的管子，你手缩短的时候，诶，就要绕过比较短的管子，然后产生不同的音高哦，再加上嘴唇的震动产生的变化，所以其实是也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乐器哦，因为它在拉动的时候其实是没有一个格子感的，不是说我一格、两格、三格，没有，所以你自己要去凭感觉去找到一个适当的位置，有点像小提琴。好，小提琴你这个弦呢，你要按到哪里是哪一个音哦，它是没有一个格子的，没有一个很清楚的标示的，所以你要自己用耳朵听凭音感哦。那伸缩喇叭也是这样。好、哦、像其他的铜管乐器可能有三个或四个按键，它还有一个至少用那个按键来控制。好、哦、那个按键的逻辑它们是一个气阀，我可能按下去诶，它可能就连接到其中某个管子的洞就打开了、哦、那管子就得到一个长度，我放掉的时候它又关闭，然后变成一个比较短或者比较长固定的长度，所以我只要控制嘴唇的力道，那但管子的长短我是靠按键去控制的，所以乐器如果制作的是精良的话，那个音准都比较好。可是伸缩喇叭呢就非常非常需要乐手自己本身的音感，当然也是因为它的乐器的特色，所以它可以做出来一些我们英文叫做 pitch bend 的效果，就是可以让声音一下滑上去滑下来，那很像人唱歌转音的表情、啊、所以伸缩喇叭虽然比较低的频率，但是它有个非常非常不跟别的铜管乐器比起来很不一样的这个声线的表现、哦、我们来听的是一场非常精彩的，也是一场现场的演出、啊、我们在上一次的节目中聊到拉丁音乐的时候，介绍到一位非常重要的白人萨斯风手叫 Stan Getz、啊、Stan Getz 因为他把这个巴西的这种 Bossa Nova 音乐介绍到美国，后来才有整个拉丁音乐的风潮啊，但其实 Stan Getz 吹的爵士啊 Bebop 也吹得非常好。我们来听的这场音乐会就是由 Stan Getz 跟 J.J. Johnson 他们两个单纲啊，在一个地方叫做 Opera House 啊，这个歌剧院里头表演的。然后他们这场演奏的曲子中包含了 Charlie Parker 他们的创作比较 Bebop 的曲子，我们来听由 Stan Getz 跟 J.J. Johnson 合作 Saxophone 跟伸缩喇叭合作演出的 Billy's Bones。

0: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Right， 我们在昨天的节目当中聊到这个叫做拉丁爵士乐的时候，聊到一位乐手叫做 Arturo Sandoval， 来自古巴的小喇叭手啊。我说他的恩人是 Dizzy Gillespie 啊，非常重要的一位黑人的小喇叭手啊。我们今天就来听他的小喇叭的演奏啊。他在很年轻的时候跟着 Charlie Parker 一块，然后他们两个在透过表演跟创作创造了一种全新的风格，在纽约当时蔚为风潮，就是所谓的咆哮爵士乐，利用大量的半音跟这种不同的和弦的配置啊，然后产生了新的语法，演奏出在当时以前没有人听过的爵士乐啊。那一开始乐评家都不喜欢，可是没想到票房很好啊，年轻人为之疯狂，影响到后来非常非常多，甚至包含 Miles Davis 啊，就都本来在念古典音乐的都不念了，就跑来追随 Dizzy Gillespie 的脚步啊。所以当时的 Dizzy 在这个整个爵士乐团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指标啊。当然 Charlie Parker 他的好伙伴啊，吹萨斯风的啊，很早就过世了，35岁就因为吸毒啊什么之类就走掉了，后来变成 Dizzy 一个人在打拼啊。但他依然仍然在这个爵士乐当中是一直处于领先的这个领头羊的角色哦，而且他很快哎 ，bebop 玩到一个时期，时代变了，他又开始接拥抱不同的音乐哦，特别是他去了这个南美洲，全世界担任这个美国的这个艺术大使之后呢，他在全世界找到更多音乐的灵感，所以他开始收集世界各地的节奏，然后变成他创作的风格，而且同样的从世界各地带回来不同的音乐家来丰富他的乐团，他甚至后来有他自己的 big band。哦，那里面就充满了来自世界各地的音乐家，特别是中南美洲的音乐家特别多。哦，那他把这些节奏，拉丁节奏都融入到他的创作里面，写出来的很多很精彩的曲目。我们来听一首曲子啊，也是就是这个 Dizzy Gillespie 这位了不起的小喇叭手的创作，这个曲叫做 Toccata。

哇，很厉害啊！你看那小喇叭好厉哦，哒哒哒哒，哦，那高音好锐利，好锐利，好锐利啊！哦，这个就是我萨克斯风做不到的。我萨克斯风可以吹出很快速的音阶线条，那我没办法像小喇叭那样又高又利，像把刀子一样啊，金光闪闪的穿过整个乐队杀出来啊！每次在有机会跟到铜管合作的时候，就最喜欢听小喇叭，就是哇，来一下，来一下，很舒服啊，很厉害啊！当然很不容易，我强调非常非常不容易啊，能够吹到。这种乐器然后能够把它吹得高音那么漂亮的人真的少之又少啊。那当然第一个 Gillespie 一直是这么厉害的啊。我们刚刚聊到这 Miles Davis 啊，年轻的时候本来在读这个 Julia 音乐院啊，就是听到了第一个 Gillespie 在纽约 Pub 里表演之后，哇，惊为天人，就宁愿把这个 Julia 音乐学校休学啊，不念了，跑来追随 第一个 Gillespie 学习啊。那学了不多久之后，他跑来跟这个 Dizzy 啊臭屁，这个当时年轻的 Miles 也很臭屁啊。其实年轻的 Miles应该讲你去买这一辈子都很臭屁了啊，他是一个很骄傲的人啊。然后他跑来跟弟弟说啊，你的招数我全部学会了，你的乐句我全部都背起来，我都能吹。结果弟弟就冷冷跟他说，哎，可以了，是不错了，但是你吹的句子都比我低了一个八度。你看这个 Dizzy 也是很骄傲的老师哦。我们来听，我们在昨天节目聊到拉丁的时候，有聊到说，在这个古巴有一位大师叫 Arturo Sandoval 啊，是受到了 Dizzy 的影响，甚至在 Dizzy 的帮助底下跑到了美国来发展哦。那我们就来听这位 Arturo Sandoval 啊，也是一个超强的小喇叭手，他甚至吹得比 Dizzy 还要高哦。我们来听这个 Arturo Sandoval 吹他恩人啊，这个 Dizzy Gillespie 的创作，这个就叫做。Manteca.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哇，你刚听到这个非常比较有现代爵士乐律动感觉的哦，这个录音的这个是真的是中生代一位非常非常棒的一位黑人的小喇叭手啊，在前几年曾经多次入围格莱美奖啊，得到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个肯定啊，而且他的专辑在许多的杂志上的乐评的评价都非常非常高哦。那他高高壮壮的哦，然后可是人其实蛮斯文的，而且你可以听到他在说这个小喇叭处理上，他不会过度的炫技或者故意没事来个高音，他不是，他很沉稳，他可以慢慢的娓娓道来，音符的选择都非常非常的有意思，而且都非常的巧妙，音色非常好。 Terence Blanchard 这名字很长啊， T-E-R-E-N-C-E Terence Blanchard B-L-A-N-C-H-A-R-D 有机会把它记下来，你有机会也会在节目当中多跟大家分享他的音乐，非常非常棒。哇，同感音乐家的音乐实在太多，我们前一个小时实在播不完，一下很快又到最后一首曲子的时间了。我们来听一个我们之前没有播过的音乐家，这位音乐家叫做James Morrison， 他是一位白人的音乐家，Morrison M-O-R-R-I-S-O-N， 他是来自澳洲，如果没记错的话。那这位 James Morrison 呢，他就是跟刚才的 Terence Brand 就不一样他是位白人的音乐家之外，他的非常喜欢炫技但是炫技并不土他又反而用非常巧妙的方式炫技据说他各种铜管乐器都能吹，而且他吹得非常非常的高，他小喇叭吹得又尖又亮又高而且技巧非常好。我相信我不知道，我听起来，但我并不知道他全部的故事但我听起来，我相信他从小就接受了大量的古典音乐的训练所以扎下非常好的底子所以他音符可以吹得又快又干净又利跟很多黑人音乐家的不一样。黑人家很注重这些音符的表情那反正这个白人的就是很就是一板一眼你可以听到他吹音符的就是很颗粒然后很清楚很清晰但是又把它推到一个非常非常夸张很 dramatic， 很戏剧化，很有这种张力的速度我们来听他一个录音这个曲子也是一个非常有名的曲子，叫 Caravan。等一下听到他一开始他就用好几只小喇叭把他自己录制的时候重叠，他一个人吹要重叠好几个声部，一直叠到很高，变成一个很漂亮的和声，然后这中间高潮不断。我们最后就来听这个非常棒的小号手James Morrison 所演奏的 Caravan。 那在这个曲子后呢，跟大家说晚安了，我们下周再来听不一样的爵士音乐。我是董顺文， Good night。

您正为什么事情感到困扰吗？圣经路加福音18:27说，在人不能的事，在上帝却能。就好像某一个运动品牌提出的新口号 Impossible is nothing。 要确信上帝现在正在为我们解决眼前的困难。佳音电台愿与您共勉，万事在神都是可能的，把你的忧愁全告诉他。分秒守护城市心灵，FM90.9，佳音广播电台。

从暗夜到黎明，我们在城市森林公园的边界，与您一同拥抱华丽的宁静，如星子点亮夜空，传递来自天际的祝福，也如窗前柔情的灯。

0: 在这新的一天开始的时刻，佳音电台祝福您生活充实愉快，天天平安喜乐。佳音电台愿成为您生活中随时陪伴的好朋友。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90.9，
1: 罗东 FM90.3，
0: 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1: 听见阮的声，就当感受阮的爱。

0: 天哪，已经12点了！不要说灰姑娘找不到她的玻璃鞋了，明天的考试我都还没有念完呢。哎呦，还有一堆脏衣服还没有洗，肚子又好饿，好想吃泡面呢。算了算了，先听天使不打烊再说吧。天使不打烊，带给你平安与温暖。文小平陪你到一点。
1: 天使不打烊，我们的休闲不打烊。我是快乐天使文小平。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佳音乐联播网台北 FM90.9， 宜兰罗东地区 FM90.3。到了这个炎热的夏季，可能每个人有不同的规划。有的人会想，我找到一些那个比较凉爽的地方去，虽然现在好像全球各地的气温都在上升当中，可是还是有些地方是比我们凉爽的，或者是呢气温跟我们差不多，可是因为呢他们的胃在的那个味道是怎么讲，是比较不会那么的潮湿黏腻哦，像我们这个亚热带的气候就不一样了。可能像我去欧洲的话，虽然夏天有时候也蛮热的，可是问题是不会那么多不舒服。当然也许你也可以到气候相反的地方去，或甚至于到南极北极去，像气候相反大概就是纽西兰澳洲吧。我也曾经在夏天的时候 跑去这个纽西兰澳洲，那感觉就完全不一样，很舒服的。那当然在这个当中，可能每个人有不同的行程的安排，你会去选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地方，甚至有的人顺便去探亲。像我那天碰到一个朋友说你要去哪里，他说马上他要出发去中国大陆了。我说好羡慕哈。我说我本来想问他怎么没找我一起去，后来他就说他想顺便还要去探亲啊。所以我讲每个人可能都有不同的规划。那在这个当中呢，我特别提醒大家一点，如果你是自己跟朋友结伴或者是返乡探亲的，那还 OK。 如果你是这个独自自助旅行的话，在自助旅行上面那当然要看你自己个性嘛。如果你是不怕一个人出门的，不像温姐因为不敢一个人睡觉嘛，就会胆子比较小，在这个时候可能就不适合自己一个人去自助旅行。不过今天倒是要谈另外一种，也是自己一个人去旅行，可是呢你是参加旅行团的，只是在那个旅行 团当中你没有认识的人，没有认识的同伴，也没有认识的领队或导游，只是因为你想要去哪些地方你就参加了这个相当的这样的一个旅行团。其实像我到国外去旅行的时候，参加旅行团的时候也碰到过有些就是这样一个人形单影只来参加的，那他一个人自得其乐。那也有的人呢一个人他觉得有些别别扭扭的，我们也会特别想要去照顾他什么的，所以要看你自己的个性。如果在这个参加

这个旅行团的话，尤其是那种长天数超过5天以上的，我觉得还是有些地方特别要注意的，尤其像温姐，就是因为自己一个人，就从我妈妈生病以后，大概已经有10来年的时间，所以这个中间就没有人跟着我一起出国。不然像过去我到以色列啦，或者是到日本啦，我甚至于到这个中国大陆啊去旅行啊什么的，我妈妈都会跟着我一起参加旅行团，因为她觉得也有女儿陪那更好嘛，因为她年纪慢慢大了，有人照顾也是不错的。可是问题是呢，妈妈没办法陪的时候呢，我又找不到同伴一起同行，或者是有同伴，可他们都是一对一对的，我是一个人单独的。那所以在这个时候呢，自己要好好的照顾好自己，尤其是安全最重要。

0: 回想曲，音乐电影忆当年。
1: 天使不打烊，我们的休闲不打烊。我是快乐天使温小平。利用这个暑假期间哈，我们出国旅行的话，如果你是单独一个人参加旅行团哈，有很多的事情是要特别注意的。不要认为说啊没关系啦，我自己小心谨慎啦什么的。可是这种东西有时候万一就怕万一，人家说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啊，或者有一些突发的状况的时候，你到时候这个措手不及，不知道该怎么办，那是挺危险也挺麻烦的，因为有时候即使在参观同一个景点，因为有时候那个地方很大，比如说皇宫的花园，皇宫的里面，可能参观完以后，他导游给你一个半小时的活动，自由活动，就可能你就在这边一转身的时候呢，哎，一下全团的人都不见了哈，这时候你会不会很慌了哈？也不知道他们到哪里去了哈。也许你可以急急忙忙的往这个大门口下游览车的地方，可是也许在慌忙之中也走错路，或甚至于呢，下车的时候又没有仔细听报告，忘了集合点到底在哪里哈，这都会发生的哈。随身呢，这个带着这个记事本是重要的，手机的用途也是不要错过。所以谈起来，我们还是从最开始哈，要参团之前谈起，就是说在选择旅行团的，当然你一个一定会选择这个旅游的地点嘛，那是你最关注的哈，团费啊什么，这个都不在这个独自参团的安全事项当中。第一个最重要就是说，既然要出国，记得一定要办国际漫游哈，不要省那个钱。像温姐曾经有一次，就是为了节省那个钱，我就觉得说不需要办哈，结果就因为没有办，就后来跟整个团失去联络的时候呢，我也不就没有办法打电话嘛，在国外是打不通的这样子哈，没办法联络。我本来以为说啊，这个有 WiFi 什么就好了哈，结果你人如果在户外的时候，哪里有 WiFi 可以使用的哈，等等的。那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呢，你到了当地以后哈，因为每个人都会发一个行程表，那行程表上多半会有这个所谓领队的名字啦、电话啦，还有这个导游的名字啊、电话。那当然有时候我们参加的团呢，可能每到一个城市就换一个导游哈，那怎么办呢？所以就提醒大家啊，就是一定要记下来这个导游的名字，还有手机拍一张照。导游的长相，还有我们的游览车，因为有时候游览车可能从头到尾就那一辆，也可能就没到一段一段的行程它会更换，那你就拍下这个游览车的车头那个含这个车子的那个车牌号码如果司机你要拍也是 OK 的。为什么呢你知道吗？我就曾经遇到过一次，有一次就在这个马其顿的地方就是跟全团走散了，就还好我自己整个的行程是记在脑子里的哈，而且我都随手都会记下来，每天早上要出发的时候，那个导游就会报告啊，今天我们的行程是要去哪里哪里，因为有时候他不见得完全照行程表，他有时候会做一些调整，像我都会记下来今天要去哪里哪里，所以我那时候还好我记得有一个终点是要到这个德蕾莎修女的那个纪念馆，所以我就把它记下来。所以后来我就想尽办法就自己走到当天行程的最后一点德蕾莎修女的纪念馆，然后到那里找到办事人员，我就跟他们讲说我跟我的旅行团整个走散了。他们当时就问我说，那你记得你们的这个导游是叫什么名字长什么样子？然后后来我就跟他讲说大概什么，好像有留胡子这样子长得怎么样。后来他就说他们刚好有一个当地的导游的那个资料很奇妙刚好有一本里面都是那些这个导游的照片什么的，也应该不是本子，是网站，他网站上面有当地他们的一些的导游的这个资料。后来他就把那些人的照片都翻出来给我看，就我一页一页看，结果呢认不出来，你知道为什么？好几个导游都留胡子所以这个有时候因为你当时我好像我记得没记到他的名字所以又没有拍照，所以就 忘了他的长相，所以为什么提醒大家要拍照，帮导游拍照。有的人很喜欢跟导游合照，可是通常都是行程走了一段以后才会跟导游拍照，这是最基本的。当然就像我刚刚讲的，行程表一定要带着，因为行程表上面会记录这个旅馆，或甚至于这个你们要旅游的点，好，基本的资料都会有。那 有旅馆的记录 也很有用。为什么？你可以打电话到这个旅馆去问，说有那么一个团晚上要住这里，可是你要联络那个领队，你不知道领队的电话啊，这时候旅馆可能就可以提供相关的讯息。要不然的话，你也可以直接到那家旅馆去，就整个这一天的行程可能就报销了，你可能要去旅馆那里去等他们，这就是有一些基本的这个资讯。就好像我记得我们从开始参加旅行团的时候，这个领队都会再三提醒一定要拿这个当地旅馆的名片，因为你可能在那个旅馆会住一阵子，也住个两天或什么，那也可能就说离开旅馆去吃饭去自由活动的时候呢，也许一下子可能就走丢了，那你有旅馆的名片至少知道可以怎么样回来，这是最基本的。那另外呢，还有一些呢，就是说当你开始这个整个的行程的时候呢，你怎么样的就让自己不至于会走丢啊。对，还有一点，当你在选择旅行团的时候呢，这个团不能太大。因为有些旅行团呢大概三十几个人，像我都比较喜欢参加那个十几个二十几个人的，尤其十几个人是最理想的。为什么呢？因为人少，领队很容易就注意到，即使你是一个人，他一眼望过去他就知道说，哎，还有谁没上车什么的。尤其是我们大家一开始上了车以后，大概之后都会习惯坐在固定的位置，所以领队有时候点名的时候就问，哎，看看前后左右有没有谁没有来什么的，你很容易就被发现没有跟上队伍什么的。那当然也有的是没有，不是每一站都是坐游览车的，有的是到了一个点下来以后可能就带着你逛整个的市区哦。我那次在马其顿呢，就是因为导游是带着大家走好几个这个行程，都是用走路的，所以就没有办法在及时的时候就知道发现到说上车以后这个发现到坐在某一个位置上的人。因为我们可能有的人就会一些比较重的行李就会放在游览车上，所以像这种就是提醒大家在开始旅行的时候必须要特别注意的。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天使不打烊，我们的休闲不打烊。我是快乐天使文小平。今天在节目当中特别跟大家谈一谈哈，就是说即将来的暑假可能大家会出国去旅行。如果你是一个人参加旅行团哈，有些事情要特别注意。我们刚才谈到一些哈，你怎么样去挑选旅行团啊什么的哈。可是最重要就是要从国内出发哈，就有领队嘛。那有些旅行团啊，他可能领队经验非常丰富，他甚至于连当地导游有时候都会比较少请哈。那有的时候会了，就是说当地的导游都还是会有。可是呢，再怎么讲，我们是领队带出去的，所以要跟领队打好关系啊，那是非常重要的。你知道为什么？因为这个领队哈，他才能够认得你嘛。因为在国外的一些导游，他看我们这个黄种人可能看起来都长得都一个样子哈，所以他没办法去分辨。可领队呢，至少从国内出发他会知道你的存在。最好如果你一个人的话，三不五时就在领队旁边晃一晃，要不然请他帮你拍照了，或是有些地方这个导游的讲解你可能听得不清楚，你可以问领队啊什么的，让他注意到你的存在。所以万一你不见了，他也容易注意到说，诶，那个在我眼前晃来晃去那个人怎么不见了哈。还有呢，如果说你有些什么样的特定的停留哈，或者是要干嘛的，都要跟领队讲哈。可是你知道我那次也是有跟领队讲，可是问题是呢，因为我们要从这个点移到下个点，领队就会讲说，哎，待会可能不方便上洗手间，大家要上赶快在这里。我记得我们都是参观一间这个清真寺哈，所以大家赶快都去上洗手间。结果问题是呢，你知道吗，我有跟领队讲我去上洗手间了哈，可是问题是我刚好是最后一个上，所以等我出来以后，哎，人全部都不见了哦。在那个在清真寺那里，我看到还坐了一些外国人，我也试着用这个简单的英文去问他有没有看到刚刚一个旅行团，他们都跟我摇头这样子哈，那就他们就这样整个都不见了，你知道吗？因为领队哈，他那次团员蛮多的，我记得30几个，所以他也要帮着去点名什么的，所以他根本就一下子忘了我有跟他讲我要上洗手间。所以他后来他来怪我说怎么脱队哈，然后害得大家找他什么时候，我就第一句就问他说，我当时上洗手间我是有跟你说的，是你自己忘记了，是你放鸽子啊，不是我那个脱队啊，这样子哈。等等的，所以他就没话讲了哈。不过他还是找一堆原因怪我，你为什么没有办这个漫游啊？你为什么这个电话没办法联络什么的哈？这样子。不过说的也是哈，你出国嘛，还是要替人家领队着想，他有责任哈，要带那么多的人。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你就特别记得，除了你跟领队打一声招呼，然后你看看有没有其他的人，说不定也有人是单独参团的，或者是你看到有没有哪些人是比较亲和的比较这个有愿意哈去帮助人的哈，也许你可以特别再多跟一个人两个人说你去上洗手间了。所以像有时候人多的旅行团呢，我觉得有经验的领队他都会做一件事情，他就把整个团分组平时五六个一组，有的时候他们本来就是五六个朋友一起结伴的，他就让他朋友一起算一组这样子哈。那在这个这样子的话，就说在那个小组当中，他就会问第一组到了没，第二组到了没，第三组，他就每一组他这样子问，他就不必说去看全团是不是都到齐了哈。这个领队当然就相对是比较有经验的哈。那我那一次呢哈，就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阴错阳差的就是把我给丢了这样子哈。我那次丢了哈，我就插播一下，真的很夸张，你知道吗？因为他们有些人知道说我有自助旅行的经验，他们就想说大概我应该不会走丢哈，这样子哈，所以他们开始全团呢在那边打赌，说赌我最后会怎么出现？有人赌我会直接到旅馆去，有人赌我可能会到这个下一个旅游点去哈，也有人赌我可能会去这个警察局这个等等去求助什么的哈。反正他们都在那边，后来因为到最后他们终于走到那个德雷莎纪念馆的时候，看到我一个人坐在那里等了，他们就还那边哈哈大笑说：“你看我猜对了，我说温小平一定会在这里等的。”哦，天哪，我一下子变成全团最有名的人了哈。可是问题是我其实心里是蛮怄的哈，你们
竟然没有一个人注意到我啊，不见了哈，这样子。因为那时候我在清真寺发现被放鸽子的时候呢，我还在当地等了好久，我记得等了差不多半小时。我只是后来发现，连半小时你们都没有发现我不见了哈。那不知道你们是不是要到什么时候才会发现？所以那时候我就决定我不等了，哦，自己想办法哦，去找到的下一个景点这样子哦，等等的哈。所以说像这种话，就是说你跟领队打好关系很重要。为什么？因为你是独自参团。所以有时候你会被忽略。我记得有一次我参加那个鄂波波，就俄罗斯、波兰跟波罗的海三小国那个团呢，嚯，那个跟领队就没打好关系。他从开始出国啊，就看我不顺眼。为什么？因为他擅改行程了。我就抗议啊，就说你怎么可以在出发的时候在机场才告诉我们说有些行程改动了哈，我在那边就很不爽。然后因为我记得我们都有签那个旅游的契约嘛，那你这样的话是不是要赔偿这个我们的损失啊什么的哈。然后他就觉得我就是不合群啊，别人都没意见，就你一个人有意见什么的。可是问题是那次我不单单自己去，我还找了朋友哈一起哈，所以我觉得我对不起朋友啊。那时候有四个朋友，找了朋友，朋友又去找他朋友，所以等于有四个人是因为我的缘故去参团的。结果呢，在这个行程当中被人家那个克扣哈，我当然就很不爽。所以一路上呢，他只要餐点不合乎要求，因为我都按规矩去要求的，或者是行程出状况，或者怎么样的哈，我都会去跟他申诉哈。其实这点。我有做错了，因为你得罪谁都可以，不要得罪领队，所以他一路就看我不顺眼。然后呢甚至于呢我被那个导游放鸽子，他也不帮我讲话，他就一副幸灾乐祸的说你活该，谁要你自己乱跑乱跑。其实那次也不是我的错，是导游讲错了，他没有提醒我们，就是说你如果要走自己自由活动的时候，哪里可以去，哪里不能去。结果呢，我就以为说都可以去啊，结果去到了一个地方，就回不来了，你知道吗？很惨的，后面的行程整个损失掉，只能在这个门外痴痴的等他们出来这样子哈。所以旅行当中你都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样的状况，所以提醒大家，跟领队打好关系也是很重要的。

天使不打烊，我们的休闲不打烊。我是快乐天使文小平。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佳音 Love 联播网天使不打烊节目。我们进行的是礼拜五深夜单元，天使回响曲哈。特别跟大家分享哈，就是我自己一个人参加旅行团哈遇到的一些的状况，提醒大家我们怎么样的避免花了钱去旅行啊，当然希望能够快快乐乐的哈能够完成这个行程哈，尤其现在又去欧洲的团哈非常的贵，随便都是这个十几万块钱哈。所以像我就记得哈，因为我后来因为我的个性的关系啊，你就看起来温姐呱叽里呱呱的，以为我很外向，其实我某些时候其实是比较内向的。我看到陌生人不太敢讲话哈，而且也不说不太敢讲话，也是不太愿意去讲话，就是自己一个人哈。因为我大概从小习惯独来独往的哈，所以也就不太喜欢去跟人家打交道。跟我妈妈完全不一样，我妈就跟看到什么人都叽呱，立刻就是还没上飞机前啊，就已经开始都熟了这样子哈。所以像这样的话，我其实蛮吃亏的，尤其是一个人参加旅行团哈，你跟别人的关系没有处好，你在这个整个团体当中，可能你就是会遭到排挤这样子哈。那甚至于你知道吗？你这样看旅行团里面来自四面八方，有些人真的就是那种蛮骄傲的，蛮大小眼的，或是他比较有钱啊，或者是他怎么样怎么样的啊，他就会看别人都不顺眼啊，甚至于公然欺负人，你知道吗？我记得那时候我去参加北欧团呢，大家也知道北欧的行旅费是非常贵的，我那次是一个人去参加，结果你知道吗？从开始就被排挤哈，然后譬如说这个我因为脱队了嘛哈，不是脱队了，自由活动了，我就自己走嘛。那个领队有讲啊，几点以前一定要上游览车那里集合，所以我没想到后来突然下大雨啊，哇，全身淋了透湿，哇，可是我还是很努力的想办法哈，找回来了，你知道，我在最后一分钟啊，及时上车。你知道吗？结果被别人冷言冷语哦，大家不关心我凌晨落汤鸡哦，而且那个我一个人哈，这个找了半天才找到游览车停的所在哈，反而这个想说哈，就嫌我就那么晚，为什么？因为下雨，大家后来都没有自由活动，很早都上了游览车，所以他们都坐在游览车上面等我。所以心就很不爽这样子哦，等等，那我也很难过啊，我一个人哈，然后后来我真的几乎迷路了，幸好我手机有拍照，我就按照我拍的照片去寻找那些店家，然后这样一路这样找回来这样子哈。所以那个旅行团后来还有一次也是被欺负，已经到了冰岛了，你知道吗？大家吃饭进入餐厅以后，那我就问，我都会问领队啊，我说这个座位有没有特别分配好的，他说没有啊，随便坐啊，想坐哪里都可以，我就去坐了。结果你知道吗？就一团人，他们因为他们是结伴一起来的，大概有六个人吧，他就说我们六个人坐这里刚刚好，你起来，他就叫我起来耶。哇，我真的很火大，后来我就跟领队讲，你不是说都可以坐吗？为什么他们可以这样子叫我起来哈什么的哈，很没有礼貌这样子。那领队也不敢去得罪那六个人只好哈哈哈哈这样子。幸好那时候另外有两个人他们是一起结伴出来的，看到这样一个情况，马上就跟我讲说，来来来，那个温小平来跟我们一起坐这样子，他们主动示出善意，所以后来我就比较会就选择跟他们在一起哈。所以说像在一个旅行团当中哈，不要一个人哦，耍孤僻了这样子哈，一个人那个这个千山我独行一样的哈，都不去甩人家。所以尤其像在这种旅行团出国在外，我觉得哈，人际关系啊，还也是非常重要的，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你也不知道你万一中间有些什么状况因为有人结伴嘛，那可能也许你这个行李都忘了拿，说明有人提醒你。我记得有一次也是一样，我也是就在那个大厅里，因为如果你有同伴，你就会两个人住一间嘛，大家两个人一定都会站在一起啊，旅行箱也放在一起。那次我记得哇，那间那个饭店呢，刚好同时好几团到哈，人好多。结果呢，我一下子就疏忽了，因为我有两个箱子，一大一小，然后就掉头就走了，你知道吗？幸好同团有一个人呢，就
看到就提醒我说，哎，你好像还有一个箱子没有拿啊，吓死我了。所以说你看，如果你跟其他人打好关系的时候，是不是他在这个必要的时候可以伸出援手来帮助你，甚至有的时候你一个人走啊，当然你可以自拍，可是有的时候你也希望有些景啊是有人可以帮你拍照的。所以你如果跟别人打好关系啊，他们也会在这个当中伸出援手。所以我那时候就是这样子，看到别人就是啊夫妻两个啊轮流帮对方拍，我就会主动去问你们要不要我帮你们两个人一起拍啊，这样子我就先示出善意啊，就帮忙拍照是一个很好的跟对方建立关系的方式啊。因为真的有的人 出去旅行嘛，也啊有的时候他会请领队帮忙拍照，有的时候可能会他们有其他的同伴一起，可是有的时候的确他们就只有两个人的时候，你主动去帮忙啊，可能也会在这个当中建立好关系。我记得我曾经有一次到这个北疆去旅行哈，中国大陆的北疆，那我是一个人参团，可是也有另外两个朋友，夫妻两个，可是他们就因为年轻体力好，跑得都很快，所以他们几乎都没管我，就我变成等于就一个人挂单。那后来那我就沿路这样，我记得是走那喀纳斯湖吧，也那个很高的那个台阶哈，所以后来呢我就在那个当中我就想说我就慢慢走吧，所以我沿路哈就主动帮别人拍照，有帮台湾的旅客，有帮中国大陆同胞啊，就这样主动帮他们拍照。哎，反而沿路啊就认识了这些人哈啊，甚至于呢那个他们看到我的时候还会跟我打招呼什么的哈。我觉得这也是蛮有意思，从这个当中你就可以验证出来，当你主动示出善意的时候呢，你一个人独行哈，还是可以获得友谊的。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天使不打烊，我们的休闲不打烊。我是快乐天使文小平，今天特别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如果你自己一个人单独参加旅行团的时候要注意什么。当然最重要的部分就谈到，就是说你跟这个旅行团里面的人的人际关系。有时候小小的团十几个人呢，我记得那次我们去济州岛，我跟我媳妇带着孙子女去，虽然才十几个人，哇，就我算起来就刚好就是这个三个小团体，因为很多他们都是朋友啊同事啊一起招招的，所以六七个就是一起去的，所以他们等于在那个当中就结成一个小团体。所以你不要小看这个旅行团，即使一二十个人二三十个人的团体，也会在里面搞小圈圈的，你知道吗？这个小圈圈的形成当然就是跟他们从国内出发的时候他们是不是一起的，所以他们这个凝聚力很强，就会形成一种排外的力量。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就说你就要去了解到在这个当中，这个很关键的相处，跟这些人的相处都拿捏到这个分寸。我最记得有一次我们去意大利旅行的时候，就是其中有几个人都来自于某家银行的同事，这样子，哇，他们那个就是非常的气焰很高，这样子好像他们的应该收入也蛮不错的，就是一副就是看一些什么小摊子的东西都看不上眼，只买的名牌的，然后呢偏偏就专爱吃中国菜，就不喜欢吃这个意大利菜啊，就很奇怪的这个行为啊。然后也会在那里就一副就是嫌东嫌西的什么的，让大家都很不舒服。可是也拿他们没办法，那这种你就想办法跟他们和平共处就好了。所以我后来跟他们怎么样的关系变好呢？就是去参观那个西西里岛的一个好像是Gentle 好像那个地方都是那些神殿啊那些的，哇，那个好热，都没有任何的遮荫啊，所以我到了餐厅的时候就几乎中暑了，整个人头晕想吐这样子。他们其中有一个人就马上就找到，因为找到他们那有那种汤匙的，就帮我就是刮这个后颈那个地方像刮痧一样后来我就舒服很多。所以虽然他们在旅行团里面表现的让人觉得很受不了。可是呢在那次他们等于是无形中救了我。让我那个从中暑当中能够这个恢复过来。我还是心里非常感激他们的，所以表现出那个亲和的态度。好，那种关系后来也就缓解掉了。所以有时候的确你一个人想要这个独处可是问题是呢，毕竟你是在一个小团体当中，你还是要注意到那个人际关系的重要，因为必要的时候人家会伸出援手。我记得有一次我是去应该是保加利亚吧，罗马尼亚那个去看参加这个保加利亚的玫瑰节，应该是五月参加那个团也是一样，里面的人我几乎都不认得不是几乎都不认得，根本就不认得。可他们有的就是夫妻啦，你大概认一认就可以认出来，有些是夫妻的，他们都坐在一起走在一起，有些是朋友啦有些是母女啦什么的这些基本上一些关系你可以看出来，有些人很和善就会跟你点头打招呼，因为知道同一团的，有些人他都不甩你，那也不需要去特别去怎么样热脸去贴人家等等的。我还记得那时候有一对夫妻就是表现出来的那个感觉上有点高不可攀的，可是他突然就说他先发现他带的那个相机的电池没电了，后来就很担心，可是在当地也买不到就在问有没有人有多的。我刚好习惯出国旅行都会电池多带的，那时候带了两个，所以后来我就一个我就给他了，后来我就说送给你了，没有关系这样。我记得买了大概几百块钱后来可是呢他大概也觉得不好意思，就后来他们就拿了一瓶这个玫瑰酒送给我。你知道当时在保加利亚的时候我买了好多有关玫瑰的产品玫瑰精油啦，玫瑰面霜什么的，可是你知道吗，他们那个免税店里只能用现金，我的现金欧元没带那么多，后来没办法，像玫瑰酒这些我就没有买了。
就没想到误打误撞，刚好我帮助了这对夫妻哈，然后他先生就把一瓶玫瑰酒送给我了哈。这个当然，也许他因为买了很多瓶嘛，他就想说这个怕万一被取缔什么的。可是我不去这样子想，我只是觉得说啊，对我来讲那是无比的珍贵，你知道吗？那么多年过去了，那瓶玫瑰酒还在我的柜子里啊，因为舍不得喝它啊，留作一个特别的纪念哈。说起来，保加利亚那个罗马尼亚这些国家倒是真的值得去旅行的哈。那时间的关系，就跟大家先分享到这，有机会再跟大家聊一聊哈，就说出国旅行的一些的相关的注意事项。我是快乐天使文小平，我们下礼拜一再聊喽。上帝祝福大家，拜拜。

0: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时代。
1: 不要会是谁，有时候一阵风吹。
0: 走进时光隧道，那些曾经听过的歌，看过的卡通，读过的课本。
2: 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
0: 偷偷喜欢的人。以及那台收音机，都是我们最珍贵的时代。佳音 Love 联播网是时代里动听的祝福，无论在从前，在此刻，在未来，在每一个你我的时代里，我们都将继续传递佳音，为爱发声。是回忆，也是创新；是坚持，也是转型；是夕阳，更是灿烂的晨光。听见时代里真心的祝福，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3: 夜生活的喧嚣之外，也有沉淀灵魂的方位，在寻访书香的角落，这城市原来也有不同凡响的心跳。
4: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1:00。

来自于电影《摇滚青春练习曲》其中的选曲 Up。 这部电影关于一个大男孩的冒险故事，他为了追求一个刚见面的女生，于是呢就跟着女孩子说自己有一个乐团，想要找女孩子当 MV 的女主角，结果女生答应了，这男孩开始找人组乐团，原来有乐团的事情啊还没有成真呢。欢迎好朋友们来到倾听音乐的节目时间，咖啡猫邀请您持续和我来品味音乐的各种风情。今天来分享的电影原声带聚焦在2016年的这部《摇滚青春练习曲》啊，最近这个电影迎来上映十周年的时刻，在电影原声带的部分呢，也透过唱片公司的包装再次的来做出版了。刚刚有说到这故事的梗概，这个男主角碰到了喜欢的女生，觉得自己一定要很酷很帅，那么也想要借机接近这个女孩子，所以呢就跟对方说，我玩了一个乐团，想要拍一部 MV， 可不可以找你来当我的女主角呢？这女生答应了，这男生就想，哇，那我还真的要去生出一个乐团呢。结果他到底有没有组成乐团，他到底有没有成功的写歌，他是不是也已经追到那个本来已经有男朋友的女生呢？如果你喜欢80年代的摇滚乐曲，如果你曾经听过像是啊哈这个合唱团，或是杜兰杜兰合唱团的歌曲，你可能会非常喜欢摇滚青春练习曲的电影氛围。接下来这首曲子是 Drive It Like You Stole It。

2016年上映的音乐题材剧情片 Sing Street 摇滚青春练习曲啊，是由在那之前透过了 Once 爱是唯一这部电影而声名大噪的 John Carney 担任编剧制作以及导演。整个故事的场景设定在80年代，围绕着一位都柏林的少年为了吸引心仪的女孩而组了乐团。参与在这部电影当中的演员都是在爱尔兰啊备受喜爱的这个表演艺术工作者。电影一推出呢，2016年先在日舞影展上映，获得好评，最后全球票房大概有累积到1360万美金，也入围了第74届金球奖最佳音乐及喜剧电影了。当时很多人给予评论，就说这部作品巧妙地站在写实主义跟梦想幻想之间的一个平衡之上，凭借着一群极具有魅力的爱尔兰年轻演员以及充满活力的流行旋律，这部小品电影其实是令人爱不释手的。另外也有人说，在捕捉音乐当中那种奇妙而浪漫的魔力方面，现代导演当中呢，很少有人可以像 John Carney 这样的一个精准呢。所以你可以知道，他这个电影虽然制作成本大概只有400万美金，不过在推出之后呢，倒是引起了许多人热烈的回响，甚至故事本身的一个精彩呢，也让他在2025年形成了一个舞台剧的版本，也前进到了西伦敦知名的 Hammersmith 戏院来做首演啊。接下来回顾这个上映10周年的 Sing Street 摇滚青春练习曲的原声带，接下来要送上的是 La Cruz 所诠释的 In Between。

这个是歌德摇滚天团 La Cour 的名曲 In Between Days， 收录在电影《摇滚青春练习曲》Sing Street 的原声带当中。如果你曾经看过《波西米亚狂想曲》啊，肯定对于在剧中饰演 Queen 主唱的好朋友 Mary Austin 这个角色的演员 Lucy Boynton 啊，留下了深刻的印象。Lucy 是一个有着漂亮大眼睛哦，看来就非常精致的女生，她其实就是我们今天所提的摇滚青春练习曲的女主角，是一个有品味有理想化而且挺酷的化妆师以及模特儿，也是在剧中这个男主角想要追求的漂亮女生。这部电影其实是一个既热血温馨又青春励志的故事。高中生 Corner 的爸爸妈妈感情出现了问题，他的父亲有一年时间找不到工作，妈妈一个礼拜只有3天打零工的一个机会，他们家的经济压力还有一个在贷款中的房子啊，整个家庭呢几乎就是在这个所谓的破产边缘了。而原本读私立学校的 Connor 呢，你可以想象没有办法再继续读私立学校了，当时父亲呢就帮他转学到附近的一所公立高中。而原本他所读的私立高中是一个注重教养以及学业的以中产阶级为主的学校，而后来 Connor 到的新学校呢则是一个放牛吃草的男校，学生经常性的会有像抽烟或是霸凌或者是连老师都有点荒唐的这个状态啊，校长只敢处罚乖学生，不敢惩罚这个表现不好的学生。所以当 Connor 第一天去这个新学校上课遇上了霸凌，但是第二天下课呢 Connor 看见了一个让他可以继续待在这所学校的理由，就是为一个对接的女孩歌唱。故事呢就此展开了。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曲子是 A Beautiful Sea。

来自于电影《摇滚青春练习曲》当中的 A Beautiful Thing。 今天和大家来回顾这十年之前所推出的热血的电影，故事发生的时空背景是设定在1985年的爱尔兰。当时这个男主角啊，他遇上的或者说整个社会遇上的就是经济状况不太好的爱尔兰。70年代的爱尔兰没有好的经济建设策略，使得当时他们经济是每下愈况的。另外一方面呢，他们因为支持北爱尔兰而和英国长期敌对啊，使得外资没有办法投入。而后续爱尔兰的经济转机是到了1985年年底和英国签订和平协议，才有稳定的政治基础作为后来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起点。所以你可以想象，在我们刚刚所提到摇滚青春练习曲，这男主角的爸爸妈妈所遇上的经济的窘境啊，不是因为他们不够努力，而是当时整个爱尔兰的现况是那么的残酷啊。所以其实电影就反映了那个时代的一些社会背景。这也是为什么这个电影故事一开始啊，电视上的新闻节目正在报道爱尔兰每一年都有许多年轻男女偷渡到英国伦敦。与此同时，我们也能够理解了这男女主角之间的理想，他们都想要前往伦敦发展他们未来的歌唱或是他们的演艺事业啊。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故事撰写的确也非常符合真实时代背景所遇上的各种的一些麻烦，所以很多爱尔兰人在看到的时候真的是心有戚戚焉啊。接着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曲子也算是剧中的主题曲了， Go Now。

由知名的乐团主唱 Maroon 5的 Adam 所诠释的 Go Now， 这是摇滚青春练习曲电影的主题歌吧。这部电影、当然就是以音乐作为很重要的轴线、那剧中男主角跟他哥哥之间超级喜欢电影的各样的一个了解呢，也反映在他们好比说看一部 MV 就有很多很多的感想的发生。其实他们所处的那个青春成长的年代就是所谓 MTV 盛行的年代，音乐不再只是一个人或是一个团来歌唱，而是以象征性的、意象性的甚至蒙太奇等等连接了音乐以及影像，撞击出听觉以及视觉的全新的一个体验。那时候他们的爸爸就问他们说，你们为什么不听听 Beatles 的歌啊，为什么你们现在看的这些所谓的 MTV 哦，里面的歌手都不好好唱歌，而是会播放一些没有意义的影像。那时候 Connor 的哥哥告诉爸爸说，现在已经是不同年代了，这80年代都是透过 MTV 在听歌，而不只是单纯听一首歌。在80年代有的音乐代沟、80年代跟70年代的年轻人听的歌曲不同，追的乐团不同，连观看聆听的媒介也不同，更别说 MTV 之于上一代根本就是一种难以理解的拼凑影像。所以我们就在想、现在这个时代也是如此、年轻一代的乐迷朋友、透过广播听音乐其实蛮少的，透过 CD 透过、黑胶唱片听音乐也不是那么多，他们都怎么听音乐呢？当然你已经知道答案了，就是数位串流平台，他们轻轻一点就能够听到很多的音乐，他们甚至也是透过短影在听音乐、所以真的每个时代都有不同、接触所谓音乐艺术媒介的形式吧。到底哪个好哪个不好我们也没有办法做定论，但是它就是一种时代的风景。接着我们要来向经典致敬了，来回顾一下这也是在电影当中出现的乐声，杜兰杜兰合唱团。

台北 FM 九零点九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宫崎骏的经典动画《魔女宅急便》，其中这段令人印象深刻的插曲《看得见海的街道》是由配乐名家久石让先生所写的。我们现在所听到这段录音呢，也是久石让在这些年和他的交响乐团伙伴们重新的将在电影当中的这个美丽的旋律来做录制带出了不同氛围的

这真的是魔女宅急便最脍炙人口的经典乐声了。我们今天所听到这个版本是写下这个曲子的久石让啊，在这些年他也将自己曾经撰写过的经典的配乐交由管弦乐团来做重新的诠释。魔女宅急便这个故事改编自作家角野荣子的同名著作，由宫崎骏担任故事的编剧。相较于本来的文学作品，呈现的是充满着童趣的魔女日常，电影版本呢就将重点转向了琪琪内在心境的改变，还有她在成长时候遇见的种种困难。宫崎骏曾经说，电影总是创造更逼真的感受，而琪琪呢也会面对比小说当中更严酷的一个挑战。而在电影版本当中，关于谈论琪琪的成长这样的一些关键都体现在他每一次感受到受伤或是自卑的时刻。从琪琪抵达一个充满着北欧建筑风情的海边城市开始，他渐渐地发现了一个人的魔女修行似乎不是想象中的那种美好或是浪漫。就像一个初出社会的年轻人，也许也曾带着年轻气盛的梦想或是野心，期待可以大展宏图，开创自己的一番事业，但是呢，总是被现实的职场、现实的残酷给浇了一盆冷水。不幸运的是，这世界上还是会出现一些好心人的，可以帮助失落的我们打起精神。在社会当中，可能是善良的同事，或者是愿意听你说烦恼的另一半。而在魔女宅急便当中，这个好心人就是一个热心的面包店的夫妇，还有陪伴在他身边的黑猫吉吉，给了琪琪继续尝试的勇气。终于找到谋生的方法了，这琪琪呢也在一次又一次送货当中经营起自己的口碑，但是他却突然之间失去了魔法，不只是没有办法飞行，还不小心摔断了他妈妈送给他的扫帚啊，甚至失去了跟他最亲密的伙伴，也就是跟他的吉吉猫猫说话的能力。那个阶段的琪琪既孤独又茫然的模样，是否就像好不容易在职场站稳脚步的年轻人，却不小心犯错，却还被主管给电到不行，也找不到人诉苦的一个样子呢？我想这也是这部电影啊发人深省的一些环节。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由歌手所演唱的《口红的留言》，而在演唱过后呢，我们也会听到历史一海三重奏以爵士乐的形式重新诠释了《口红的留言》。

我们现在所听到是历史一海爵士乐三重奏所诠释的口红的流言，来自于魔女宅急便啊。今天和大家来回顾了一下这部电影的整个剧情的走向。而当时将小说文本转化成为电影剧情的宫崎骏啊，他想要透过这个作品告诉每一个在现实当中打滚的人们，不论你是曾经经历过挫折或是失败，或者是正处在无所适从的撞墙期，要相信这些困境是会过去的，到时候我们都将迎接成长之后的自己。就像是曾经因为俗气的黑色衣服而被城中女孩嘲笑的琪琪，在故事的最后也成为了受许多孩子们敬仰的魔女。也许经历挫折的我们也曾经在自我怀疑当中，但努力之后回头会发现，原来这已经走了这么远啊，也获得了许多人的敬仰以及肯定。我觉得我们在低潮的时候还是要选择一些可以鼓励自己的电影作品来欣赏吧，一方面抒压，一方面也找到了一个继续向前的勇气。今天推荐给大家来欣赏的就是魔女宅急便。节目最后呢，同样送上历史一海三重奏，也以爵士乐的形式来诠释看得见海的街道。节目要进行到最后了，也要祝福您度过精彩愉快的周末时光。下周同一时间，咖啡猫邀请您继续和我来品味音乐的各种表情。我们下周见。

0: 在人来人往、忙碌不堪的城市生活里，为爱发声的佳音 Love 联播网始终与你一同抬头仰望。
1: 当我抬头仰望你手造的天，
0: 每颗在幽谷中疲惫的心都值得被天父的爱温柔触碰。
2: 佳音 Love 联播网透过大气电波，分秒不歇，将这份微小却坚定的盼望传送到城市每个角落。
0: 您的支持是我们持续发声的力量，
2: 请与我们携手，让这份爱不因距离而隔绝，让这座城市在仰望天空的每一刻都能够听见温暖心灵的福音之声。
0: 支持佳音，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划拨账号18710941，或透过信用卡、LINE Pay 等多元管道奉献。详情请至佳音官网或拨打02-2369-9050洽询。
2: 谢谢每一份奉献，让佳音 Love 联播网持续为爱发声。
3: 你电脑萤幕上弹跳的无声文字，正迅速急切地交换着午夜的心情，我们却以从容的声音温暖你周遭的寂静，
4: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2:00。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圣经以赛亚书33:15-16，经上说，行事公义，说话正直，憎恶欺压的财力，白手不受贿赂，塞耳不听流血的话，闭眼不看邪恶事的，他必居高处。他的保障是磐石的坚垒，他的粮必不缺乏，他的水必不断绝。亲爱的朋友，倚靠上帝行事正直，必蒙上帝的保护。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你，愿天父上帝时时刻刻保护看顾你，赐给你力量与指引。

从神来的快乐没有赏味期限。佳音诗歌网，深入你心的听觉陪伴。

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

0: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1: 什么时候你的生命处在乌云密布的天空里？什么时候你在荒无目的的忙碌生活中找不着人生的目的与方向？亲爱的朋友，不要害怕，有一位爱我们的主，透过他十字架上牺牲的爱，给我们一条幸福的路，时时刻刻有他的同在与保护，使我们刚强壮胆，勇敢向前。佳音 Love 联播网在空中的电波中引领您找着人生的导航员，环绕在爱的航道中，天天经历云彩里生命的奇迹，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深夜时分，报社的派报员正抢先在世界睁眼之前，将一份最新的人间记录精准地递给期待的目光。
3: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3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佳音诗歌网与您同行的听觉伙伴。

0: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1: 圣经以赛亚书32章18节，经上说，我的百姓必住在平安的居所，安稳的居处，平静的安歇所。亲爱的朋友，上帝疼爱他的百姓，信靠他的人何等有福。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愿上帝赐给您喜乐与平安。
2: 大家好，我是赵志德，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

0: 或小钱，或菜市场，呼唤着生活第一线的供应。春去秋来，他们使这个城市享有永不匮乏的喜悦。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4:00。

歌的岁月虽然远去，但是深藏心田的歌声永远不老，更不会褪色。耐人寻味的国语经典老歌总是越陈越香。你想了解这些动人歌曲的来龙去脉，主唱人是谁吗？你想知道他们一路走来的背景故事吗？你想重拾往日的欢乐，重温甜蜜优美的歌声吗？甜蜜蜜，请听张梦瑞、林国清共同主持的《老歌曲旧时情》。

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虽你我不一样，我们一路唱，走往祝福的方向。我们爱，因神先爱我们。心再坚强，也不要独自飞翔。只要微笑，只要原谅，有你爱的地方就是天堂。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国清，欢迎收听《老歌曲旧时情》节目。一开始，您听到的是赞美之泉的诗歌。我们爱，让世界不一样。今天周五是我们老歌曲旧时情的现场点歌节目，欢迎听众朋友拨打空运电话02-2369-1041，02-2369-1042，分享

让你喜欢的经典老歌，我们在以后的时间会为大家一一来播出。上周永和的贺小姐她点播了一首国语老歌《空留回忆》，这是长腿姐姐叶枫她在民国47年发表的歌曲。谈到了叶枫，虽然她所灌入的歌曲不是很多，但每一首歌都令人回味无穷。《空留回忆》这首歌叙述的是主人翁就地重游，但却物是人非的一种感伤的心境。永和的罗先生点播了倪冰在民国61年创作并且演唱的情歌《爱情如水向东流》，我们就一起来回味叶枫所演唱的这一首《空留回忆》，以及一寸歌王倪冰的歌声《爱情如水向东流》。

板桥的黄小姐啊，打电话进来点播陈兰丽的《苏州河边》，她也想听龙飘飘的《故乡之歌》，另外凤飞飞的《凤仙花儿逢春开》。永和的潘先生点播了葛兰的两首歌曲《打喷嚏》和《妙愿终生》。上个礼拜，大安区的听友啊，点播了苏芮在民国82年发表的一首歌曲《牵手》。当年呢、啊，正是正为苏芮制作音乐专辑的音乐人李子恒，他一直想要创作一首有关跟婚姻的歌曲啊，不过、啊、长哭思竭之后啊，他的创作啊，遇到了瓶颈。一直写不出来他想要表达的这个人生婚姻相关的意境，他揉掉了好多张的纸张啊，仍然写不出歌词。说来也很凑巧啊，所谓路在山穷水尽处，春在柳暗花明间啊，李子恒他那个时候啊，突然在他的这个书桌旁的字纸篓里面、啊、看到一张纸条，他仔细、把那个纸条、啊、打开来一看、啊、上面写着“牵手”两个字、啊、这使得他灵光乍现，随即、啊、他就写出了这一首传唱到现在的金曲《牵手》，因为爱着你的爱，因为梦着你的梦，所以悲伤着你的悲伤，幸福着你的幸福。牵手这首歌不单纯仅是一首情歌，所谓牵手就是伴侣，无论我们遇到多大的人生风浪，但仍愿意执子之手，一起相互扶持过一生。夫妻的爱情是如此，谈到了我们家人和朋友之间的爱也是这样。我们就一起来聆赏苏芮的歌声《牵手》，以及板桥黄小姐上个礼拜点播翁倩玉的经典疗愈名曲《祈祷》。

哇，好好怀念的一首歌曲啊，翁倩玉所演唱的《祈祷》啊，永和的贺小姐啊，打电话进来点播国语老歌《醒来吧》，雷梦娜，还有《昨夜你对我一笑》。永和的罗先生想要听一首台语歌曲啊，高向鹏和方怡平所演唱的《烟婚》，缘分啊。另外他也想听一首国语老歌啊，《相思悠悠》。永和的杨小姐，她刚刚打电话点播叶枫的《鸳鸯鸟》。另外她也想听一首上海或是香港时期的国语歌曲啊，《鸳鸯梦》。上周永和国光路的张先生啊，点播了潘越云在民国81年发表的一首台语歌曲啊，《纯情青春梦》，《纯情青春梦》。这首歌是由陈升填词，郑文奎谱曲。歌曲唱出了时代女性的觉醒，不愿受到情感的牵绊，而决心为自己而活的独立精神。这首歌曲啊，展现出了清新阳光的隽永曲风。我们就一起来聆赏潘越云的歌声，《纯情青春梦》，《纯情青春梦》，以及永和陈太太啊，她上个礼拜点播邓丽君所演唱的一首台语经典《三声无奈》，三声无奈，我们就一起来聆赏。

新店的陈小姐点播了珍妮的海上花跟枫红沉沉。上周永和的贺小姐她点播了一首国语老歌你最无情。这首歌是翻唱自日本歌手深静一的演歌啊，独自一人在酒馆。这首演歌的日本原曲的意境是谈到了借酒浇愁、思念旧情人的这样的一个酒馆的氛围。后来甚至重新填上了国语歌词，国语歌词的内容就成功转化为山无情水无情的古典哀怨的意境。包娜娜是在民国59年把这首歌灌录成唱片。北投的简先生点播了美代的《忆难忘》，这也是甚至在民国52年将一首日语歌曲《东京夜曲》重新填上了国语歌词。美代演唱了这一首《忆难忘》之后，从此窜红，在台湾的歌坛占有一席之地。我们就一起重温包娜娜演唱的《你最无情》，以及美代的歌声《忆难忘》。

永和的邓先生点播了优雅的南海姑娘，另外他想要听香港歌手丽莎把这首歌曲翻唱为粤语歌曲的离情泪。板桥的陈小姐点播了一首日语歌曲啊，宇都田光所演唱的樱花翩翩，另外他想要听永邦所演唱的你是我最深爱的人。同样是上个礼拜永和邓先生他点播了徐小凤在民国七十年所推出的一首粤语歌曲风的季节。在当年呢、徐小凤他是以厚实沉稳的独特嗓音啊，以及吹啊吹让这风吹这一段朗朗上口的副歌，让这一首《风的季节》成为当年香港的畅销金曲啊。隔了一年啊，也就是民国七十一年，那个时候默默无闻的梅艳芳，她报名参加了第一届香港新秀歌唱大赛，在歌唱比赛当中，她就凭借着翻唱了徐小凤的这一首《风的季节》，一举夺得冠军，从此开启了梅艳芳的巨星之路。我们就一起来聆赏徐小凤的歌声《风的季节》，以及板桥陈小姐上个礼拜点播许慧欣所演唱的《孤单芭蕾》，我们一起来聆赏。

永和国光路的张先生点播了500的《求鸡歌叫》，还有500跟万芳所演唱的《爱情含西坡》。另外，永和的陈太太她想要听盖尔的《新花开》，还有江蕙的《安平追想曲》。我们今天的节目最后就在上个礼拜永和杨小姐点播的金志娟所演唱的《开心女孩》的歌声当中跟您说再会了。我是国清，感谢各位听众朋友您准时的收听，我们下次老歌曲旧时情空中再见喽，拜拜。

在一座广大的森林里，有一棵小树很骄傲，它常常往地面瞧，看着那些比它矮小的小花小草之后，便摇了摇头说：各位，你们看我长得多么高，离地好远啊。小树一面夸口，一面在那洋洋自得。在森林中另外一个地方，有一株高大的千年古松，它常常举目仰望穹苍，并叹息谦卑地说：我何等渺小，离广阔的天空好远，还要多少年我才碰得到天上的云彩呢？亲爱的朋友，圣经上说，骄傲来，羞耻也来，谦逊人却有智慧。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以柔和谦卑的态度待人处事，上帝必赐给您智慧与平安。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曙光渐露，台北盆地四周的山间正吐纳着苏醒的清香，枝头小鸟放声轻啼，好像回应宇宙再度现身的雀跃。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5:00。

0: 让每一个高龄朋友都有快乐的生活，丰富的生命，让每一个人都知道如何与家中的长辈共创精彩人生。欢迎来到洪慧仙主持的乐龄生活赞赞赞。
1: 欢迎来到佳音 Love 联播网，收听的是好朋友彭慧仙主持的乐龄生活赞赞赞。最近啊，失智症这个议题呢，在我们的社会引起广泛的关注啊。那台湾的失智症的人口确实也是快速的在增加中，预估30年后啊，台湾的失智人口会突破84万人哦。也就是说呢，每9位长辈就会有一个人失智，哇，这个比例超过10%哈。所以呢，也越来越多的人感觉到说，我们需要针对失智症呢，立一个所谓的失智症专法，或者是失智症的基本法。因为目前台湾还没有独立的失智症专法嘛，相关的照顾跟权益保障呢，都是散落在长期照顾服务法啦、身心障碍者权益保护法、保障法等等的哈。那可是因为失智症的人口逐年的攀升，所以也很多人感受到说，我们需要有一部专法，或者是针对失智症的基本法来因应社会的需要。所以呢，民间的团体，也就是台湾失智症协会，还有跨党派的立委呢，都已经积极在推动失智症基本法的立法，希望能够提升国家级的照护层次跟层级啊。为什么我们需要推动一部跟失智症专用的专法呢？

或者是基本法呢，可以解决或者至少是改善权责分散的这个问题啊。第二个理由呢，就是前面提到的，因为失智人口的群体快速增加，目前台湾大概有400,000名的失智人口，65岁以上的长者的失智盛行率是7.99%，也就是说，每100位长者中呢，有8人罹患失智症。然而呢，推估未来的人数会继续的攀升哈。刚提过了，30年后呢，台湾的失智人口会突破84万，也就是成长超过1倍了，所以这么大的一个人口啊，那后面所牵涉到的家庭还有种种的医疗设备医疗设施的资源等等，都需要能够有一个专法，有一个国家级的法规进行长远的规划。第三点呢，就是要保障弱势的权益哦，因为现在的长照体系比较难满足越来越多的年轻型失智症患者的特殊需求，所以呢，台湾失智症协会就提出了基本法哈，这个民间版的失智症基本法的草案呢，参考了美国、加拿大、日本、韩国等等国家的经验，草案呢包含了4大核心。第一个就是要提升治理的层级啊，要将政策的主导层级拉升到行政院，设立跨部会推动小组，深化各部会的合作。第二呢，确立国家的责任，要明确失智症的法定定义，也要把年轻型失智症的患者纳入，让他们也能够得到相应的保障哈。那第三呢，是要打造共生社会，改变过去呢纯粹福利照护的思维，着重失智者权益、自主决策以及无障碍的环境相关的法令的设施啊。第四呢，明确政策纲领呢，需要定期的检讨跟更新，确保因应社会的需求做必要的调整。在专法呢通过之前，因为目前只是一个草案啊，还在寻求社会的共识中。目前政府依照失智症防护照护政策纲领提供了以下的资源。第一，失智照护的服务计划，在各个县市呢有设立失智症共同照护中心以及失智社区服务据点，提供认知促进、共餐还有照顾者支持的训练。第二呢，是防走失的服务。我们知道失智症是一种认知的障碍啊，所以他会慢慢的就不认识周遭的环境了啊，那有可能出现走失啊的这种状况。家属呢可以到各个县市警察局申请自愿按印指纹协寻走失的失智者哈。第三呢，是给予经济的补助，符合资格的人呢可以申请身心障碍证明、失智症日间照顾以及家庭照顾补助等等啊。就是目前啊还没有一个失智症专法的情况下，有失智症患者的家庭或者失智症患者本人呢，有这些相关的福利或者是一些协助呢，可以来提供啊。那当然就是说，有这个问题的家庭呢，就可以到各个县市啊，或者是各个据点啊，或者警察局啊，去申请相关服务的协助啊。那这个很重要的一点，当然就是可能失智症已经很明显了哈，就是已经大家都知道，周围的人都知道这个人是有失智症的。但是我们知道失智症呢，其实他常常会出现一个状况啊，慧仙的母亲就是失智症的患者10多年哦。那其实慧仙对于这整个失智症的一个进程呢，也有一些了解跟认识啊。有时候我们会发现说，失智症患者在刚开始的时候啊，他没有病逝感，所以他不承认啦哈，就是他不愿意承认自己是有得了失智症。

升啊，所以这个有一点困难跟麻烦哦。所以呢，提升失智症的相关的知识，我想对整个社会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哦。失智症患者啊，为什么会不愿意承认哦自己有失智症呢？当然有一些身体上面脑子部分的状况哦。失智症最核心而且令人最心疼的特征之一呢，也就是这个患者不知道自己有病哦。其实这并不是因为他们固执或是否认，而是大脑特定区域，特别是海马回跟额叶受损了以后呢，他失去了觉察自己能力已经丧失的这种后摄认知能力，医学上称之为病视感缺乏，也就是他不知道自己已经不知道了。这听起来有点拗口啊，就是他不知道自己生病了，而且呢他也不知道自己生病了，所以表现出来呢就会认为说他觉得自己没有问题啊，他否认异常啊，觉得自己没有忘东忘西啊，如果有这种状况呢是别人刁难，甚至如果他觉察到自己好像很容易忘东忘西，他也不愿意或者不会跟认知出现障碍这个事情呢有所连结，他会认为呢是哎，就人年纪大了嘛，稍微有一些记忆力退化是本来就有的哈，这哪是什么失智症？因为我们对失智症或者是认知障碍这件事情呢存有比较恐惧啊，甚至觉得比较污名化的一个认知啦，所以不愿意自己跟这个失智症有所连结。当然现在已经更名为认知障碍了，但是我们俗称还是称它为失智症啊。那如果说他不认为自己有病啊，东西掉了，或者是说觉得别人做了对不起他的事情，他就会说是别人的问题哈，他不会觉得是自己有什么失误哦。那也因为他不觉得自己有困难，所以他会反抗就医哈，当然就一定会反抗家人或是周围给予的所谓的照护的协助，因为他就不觉得自己需要哈。当然并不是所有阶段的失智症的患者都是完全无知的，在早期啊，也就是轻度认知障碍阶段，部分的患者可能隐约感觉到自己记忆力变差，但是会否认或者掩饰。还有一点就是并不是所有的失智症的类型啊都是一样的，额叶型的失智症患者由于病症早期啊，已经影响到负责判断还有自我察觉的额叶，甚至可能比阿兹海默症的患者更缺乏病视感，所以会出现冲动、冷漠或者不自知的一种行为的改变啊。不过要提醒的就是说他们不是故意的，家人可能会因为说哎，就明明做错事情，明明记错了就不肯承认而感到愤怒挫折，但是其实这是因为患者他的大脑功能丧失的一种症状哈，其实他不是故意作对，这对照顾者来说当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也是一个很艰难的功课。

欢迎回来佳音乐联播网，收听的是好朋友彭慧仙主持的乐龄生活赞赞赞。慧仙呢，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呢是跟失智症相关的议题哦，因为最近失智症这个相关的话题很受关注了哈。不过慧仙想把重点着重于失智症的法令哦，因为最近呢有民间版失智症基本法，这是台湾失智症协会提出的草案。另外呢，立法院的跨党派的立委呢也提出了失智症基本法草案，正在收集各方面的相关的意见啊。那这两个草案呢有不少重叠的地方，不过还是有一些不同之处，慧仙就来跟大家分享啊。在共同点的部分呢，两个版本啊都认为台湾已经进入了超高龄社会，也就是65岁以上的人口的比例呢超过了20%，人口中每五个就有一个是高龄人口，也因为进入了超高龄社会，所以失智人口呢快速的增加，需要一部专法来处理相关的议题。其次呢，目前只是靠行政的计划，例如说失智症行动方案 2.0，或者是在第一段节目提到的失智症防治照护政策纲领，这显然呢是不够稳定，而且涵括面也不够，所以需要提出一部专法。那第三呢，专法可以建立跨部会的合作机制。第四呢，要强化失智症的预防照护还有支持的体系。其次呢，需要支持家庭照顾者还有长照的资源。这两个法呢都是参照日本失智症基本法的方向来定的，我们知道日本呢是目前全世界最老的国家，它的高龄人口占比最高，那很多进入高龄社会、超高龄社会、超超高龄社会所会出现的种种的议题或问题呢，也提供台湾很多参考啊。所以当民间呢或者是立法院的立法委员想要针对失智症提出一部专法的时候，日本的失智症基本法呢就是一个很好的参考对象。所以呢，两者都认为啊，失智症呢不能只是当成一个医疗的问题，而是国家治理的问题，所以不要把它只是当作某一些人某一些家庭遭遇的困难，或是某一个简单的医疗课题。它实际上面因为高龄人口众多，失智人口多，它已经成为是一个国家级的治理的议题，那成立基本法或者是成立专法，有助于提升国家政策面还有社会关注度，能够有一个更高的层级。那在主要的差异部分呢，第一个谈到的是治理的层级，民间版呢更强调行政院层级的统筹，它的核心主张之一呢就是要把失智的政策提升到行政院层级，建立跨部会统筹机制。主要的理由是因为失智这个议题啊，不只是涉及卫福部，还包括了金融诈骗防护、交通与公共安全、就业、司法保障还有社会参与。所以呢，民间团体所定的这个基本法就认为呢，目前由卫福部长照司来主导有关失智的相关议题跟照护呢，它的协调力恐怕是不够的。那么立法院跨党派的党团呢，虽然也是主张行政院应该要设失智症防护照护推动委员会，不过重点比较偏向
部会合作还有照护推动，比较不像民间版那么强调在治理方面要升级，还有权力的架构也要推及至行政院的层次。所以可以说呢，民间版更强调的是上位的思考，就是在治理还有权力架构的部分就已经要上升到行政院的层级。那立院党团呢，他们的版本比较强调的是在实质执行的层面，也就是哪些要推动的相关的工作要有一个跨部会的机制，那这个跨部会的机制当然就行政院来推动是比较有效力的啊。第二个呢是人权还有社会参与的观点呢不一样，民间版对这个部分呢是比较强调的，明确的把失智症视为权利的主体，强调失智症患者的就业权、金融平权、社会参与、司法保障、反歧视，还要建立共生社会。这个很明显哦，就是受到日本近年来失智共生社会这个理念的影响哦。日本所谓的失智共生社会呢，指的是要打破照顾者和被照顾者的二分法，让失智症患者即使发病呢，也能继续在熟悉的社区中保有尊严的生活，社会大众包容并且理解失智症，提供适当的支持，让患者能够发挥剩余的能力，继续的参与社会，与一般的民众共荣共存。它的核心理念和运作的模式呢，主要包括了以下几个重点。核心的目标是预防还有共生。日本政府提出的新橘色计划将对策分为两大主轴，除了延缓失智的预防之外呢，还强调要共生，也就是让患者不被隔离在医疗机构里面，而是安心的留在社区中，能够过正常的一般的生活。第二呢，是去标签化还有包容，社会大众对失智症应该要有正确的认知，这样才可以消除歧视和偏见。例如日本在2004年哦，22年前呢，就将歧视用语痴呆正式更名为中性的认知症，就是为了要减少社会对这样子的疾病的一种负面的印象跟烙印。第三呢，是社区互助网络，建立失智友善社区，社区内的商家、警察、交通从业人员能够辨识并且协助走失或者是需要帮忙的认知障碍患者，形成绵密的守护网。第四呢，是共生的家还有混龄共居，有别于传统的封闭式养护机构，日本发展出共生之家等创新的照护模式。在这些改建的老宅里，没有明显的照顾者和被照顾者之分，失智症的长者、身心障碍者还有一般社区民众可以共同生活，互相协助，这呢就是所谓的共生社会，失智共生社会哈。那民间版的失智症基本法草案比较强调的呢，就是要建立这样的一个强调人权还有社会参与的共生社会的失智症照护的网络啊。那么立法院党团目前公布的资讯里呢，就比较偏向是防治、照护、长照资源、劳工支持措施，例如照顾家、弹性工时，也就是家里如果有失智症患者，那么工作者的上班族啊、劳工呢，是不是一年可以请多少的照顾假，或者是不是可以申请弹性工时。换言之呢，立法院党团版比较偏重
在福利还有照护的政策方面，那么民间版呢比较偏重是权力和社会制度的改革啊，所以可以看得出来这两个版本的失智症基本法呢着重的层面不一样啊。那对于未来台湾究竟要推出一部什么样的失智症基本法，或许两者不可偏废，可以融合来思考啊。我们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哦。

0: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欢迎回来佳音 Love 联播网，收听的是好朋友彭慧仙主持的乐龄生活赞赞赞。今天慧仙跟大家分享的是跟失智症相关的议题，特别是目前有两个版本的失智症基本法，一个是台湾失智症协会所提出，一个是立法院的跨党派的党团所提出。慧仙呢先比较这两个基本法呢有一些什么比较重要的异同之处，那这两个法其实都还没有真正的定案啊，我们都还需要经过相关的立法程序。不过失智症这个议题呢已经引起越来越多人的关注，相信整个立法的程序也会比较快。那刚才呢在上一段的节目里面提到了两个版本的失智症基本法的相同之处还有不同的地方，那相同的地方呢就是两个法呢都认为呢台湾已经进入了超高龄社会，针对越来越多的失智症的人口呢也要有一部专法等等啊。那么在差异的部分呢主要有治理的层级还有人权跟社会参与部分呢有一些差异。第三点呢是劳工跟家庭照顾的政策，这一点呢也许立法院呢因为长期在处理跟民众权益的法令哈，所以呢是比较提到的具体。目前在公开的资讯中呢有提到了，在立法院的党团的版本里面提到提出呢弹性工时，还有给予照顾假，第三呢还有给予家庭照顾者相对的支持，这个部分呢是比较具体啊。那民间版呢当然也提到了家庭支持，不过比较强调的是整体的制度架构还有跨部门权益保障是如何来执行。第四点呢是有关政策还有更新的机制，民间版的规定呢是比较细腻的啊，提出说每年呢要检讨政策，每五年呢要更新国家的失智政策，主要呢就是要避免政策中断。在立院党团的部分，这个部分呢琢磨的比较少，也许将来呢对于如何更新失智症相关的政策呢应该要多一些补强。民间版比较像是失智者人权还有国家治理法，而立法院党团的版本比较像是失智症的防治还有照护政策法。当然这两者并不是对立的哦，而是相关的重点不同，未来立法院如果进行正式的法案审查的时候很可能会朝向并案协商的方向发展。总之呢，台湾很需要一部失智症的基本法，失智症的专法，能够针对越来越多的失智症人口，以及所牵涉到的失智症患者的家庭越来越多，给予更周全还有细腻的政策照护人权保障，这是非常重要的点啊。那我们也很希望呢，因为失智症的议题呢越来越受重视，未来立法院在审议法令的速度上面可以加快脚步啊，早日给我们的失智症的患者还有相关的家庭更多的保障还有资源啊。那最近的失智症的相关新闻，我想大家也都看到了一个名词叫做辅助宣告，我想很多人都对这个议题的或者说这个名词呢不是很了解哦。 这是对失智症相关的法律保障，还有医疗自主的规划相关的规定，主要分为财产和生活照顾以及医疗决策两大面向。在财产和生活照顾呢，分为议定监护还有法定监护。如果当家里的失智症的患者他心智缺陷无法自行处理财务或者是签约的时候呢，家属就需要启动相关的宣告这样的制度啊。议定监护啊，意向的议，定呢就是决定的定，这是一个预先安排的做法。这概念是呢，在长辈意识还清楚的时候呢，本人可以指定信任的人，例如他的配偶或子女为议定监护人。一旦未来失智病情达到需要监护宣告的程度呢，该指定人就可以直接担任监护人。那可以避免法院到时候呢，指派的人呢，也许并不是失智症患者本人的意愿啊。这是所谓的议定监护，这是一个预先安排的流程，需要先到法院或是民间公证人的地方呢办理公证，签订议定监护契约。如果本人就是签约的人，日后如果受到监护宣告的时候呢，这个契约就生效了哈。那申请的管道可以参考中华民国公证人工会联合会，查询各地方合格的民间的公证人，民间的公证人啊，这是所谓的议定宣告，也就是事先所做的一个安排。那么事后的补救呢，就叫做监护宣告，也就是当失智症的长辈严重退化无法表达意思的时候呢，家属可以向法院申请监护宣告，由法院呢指派监护人来管理他的财产和生活哈。不，这次我们听到比较多的是监护宣告之外还有辅助宣告哈。什么是监护或辅助宣告？也就是当家中的长辈因为失智判断事情的能力变差，没有办法管理自己的钱，容易被骗，这个时候就可以申请监护宣告或者是辅助宣告，就他的重大决策没有办法自行来执行的时候，就可以来请法院来宣告哈。监护宣告指的是失智症的患者完全无法判断事情，法院呢就会选一位监护人来代替长辈做重要的决定，像是管理财产、签署法律文件。那么监护人呢，就像是长辈的法律代理人。辅助宣告呢，是说长辈他不是完全失去了判断力，他还有一点判断能力，但是有些重大的事情需要帮忙，法院就会选一位辅助人来协助长辈做某些决定。那么长辈自己还可以处理大部分的事情，辅助人呢，就好像是长辈的帮手。那么申请的步骤呢，是长辈的本人或者是长辈的配偶、长辈的子女、孙子女、父母或者是祖父母、兄弟姐妹等四等亲内的亲属可以来申请，或者是最近一年可以提出文件证明啊，最近的一年有和长辈住在一起的其他亲属，那提供呢必要的文件，包含户籍誊本啦、诊断证明书啦，包这个诊断证明书呢，就是要请医生开立证明长辈失智状况的这个文件，或者是提供残障手册等等的哈，还有财产的清册、亲属同意书、亲属系统表，还有申请书等等，提供这些文件呢，然后来申请，向法院提出申请啊。接着呢，就是当法院收到了申请之后，就会开始审查这个文件，会指定有神经科或是精神科的医师的那个鉴定单位呢来鉴定，也就是呢要法院安排带长辈前往鉴定，评估长辈的心智状况。那如果 经过这些程序之后呢，法院可以裁定，裁定确定的两个月内呢，监护人或者是辅助人呢，需要带着法院的裁定书到长辈的户籍地方的地政事务所来办理登记。当然这个过程哦，不是一触可及哦，需要多次的往返医院还有法院，非常需要耐心哦，尤其是在辅助宣告的这个部分，因为长辈或者是失智症的患者，他其实并不是完全的失去处理事情的能力哦。你要让他到医院去进行评估、进行诊断，其实是有存在的一定的困难度的哈。所以必须要很耐心的处理了哈。那当然，随着失智症人口的增加哦，相关的程序呢，我想很多的家庭都必须要更多的了解哦。慧仙的妈妈患有失智症啊，而且我们是在她失智症已经是比较严重的时候啊，我们就有去申请了监护宣告啊，是我妹妹是担任监护人。那当时为什么要办这个监护宣告？其实我的母亲是一个很平凡的家庭主妇，她第一也没有什么财产，第二她也不涉及很多重要的决策啊。本来她可能并不是很需要去办这样子的一个法定的程序，不过因为我的一位亲属长辈过世了啊。那他生前呢有欠了不少的债，他的子女呢在他的这个，在我这个长辈过世的时候立刻就抛弃继承了哈。那么我妈妈那边的亲戚所剩不多了啦哈，我妈妈那边的亲戚其实也不多了，但是每一位长辈的子女啊都去抛弃了哈。所以呢，如果我妈妈没有去抛弃继承的话，这位长辈他的债务哦，很有可能会变成我妈妈的负担。但是因为我妈妈那时候已经是一个重度的失智症的患者了，她没有办法去法院办理这个抛弃继承，所以必须要先办理监护宣告之后呢，由这个监护人去带他呢去办理抛弃继承。我们是因为这样的原因，所以去办理了监护宣告，所以也就大致了解了这个监护宣告办理的流程。对妈妈来讲，她没有去医院评估的这个困难，是因为她已经是医生已经评估，她早就已经是一位重度的失智症患者了，所以我们就拿着医院的开出的证明去办理就好了。但是对于已经明显失去部分的判断能力，但是其实他没有完全失去的失智症的患者，他要办理的是辅助宣告哦。你要让这位长辈愿意去医院接受评估，哇，真的是存在了难度哦。那更不要说在长辈完全意识都还很清楚没有生病之前，他就愿意未雨绸缪去办议定宣告，对台湾目前的社会还有一般的认知来讲也存在的困难哦。不过随着失智症人口越来越多，我想这个议题也是非常值得我们重视。那休息会回来，会先再继续和大家分析有关失智症的相关的法律的议题，马上回来哦。

欢迎回来佳音 Love 联播网，收听的是好朋友彭慧仙主持的乐龄生活赞赞赞。慧仙在这里呢，也要跟我们桃园 GoGo Radio 的朋友、宜兰罗东电台的朋友，还有兰屿电台的朋友问声好。今天慧仙跟大家分享的呢，是失智症相关的议题中，有关失智症基本法或者是失智症专法的议题哦。失智症的患者快速的增加，也使得台湾是不是需要一部专门针对失智症的专法或者是基本法呢，成为讨论的重点。目前确实有民间版本，还有立法院党团的两个版本，正在收集外界的意见，或者是已经进入立法院的审议程序，希望能够很快的通过相关的程序，为我们失智症的患者还有他的家庭提供更多的保障还有资源。失智症这个议题呢，确实受到越来越多人的关注。记得去年有一部是谈失智症的这个议题的一部电影叫做《忘了我记得》，引发蛮多的讨论，也很轰动因为这是秦汉还有谢云轩主演的，算是很直面的讨论到失智症或是认知障碍这个议题不过这部影集所触及到的失智症的点，老实说还是比较轻微的触及到没有真的触及到失智症患者后期的一些议题因为后期的照顾或者是后期的失智症的患者所呈现出来的状态，老实说呈现在荧幕上可能并不是那么多的观众心理上能接受的当家人确诊了失智症之后呢，其实整个家庭的生活模式和心理状态都需要调整。除了我们前面提到的，就是患者不知道自己生病的这件事情，他不知道自己不知道自己生病的这件事情呢，在失智症的初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之外，其实越到后期，那个照顾的挑战就越大真的不是一个很容易的事，而且往往它是一个长期抗战，有几个核心的课题确实是需要留意的那慧仙因为妈妈有失智症的关系，这些年来呢也陆续收集了，也阅读了很多相关的书籍，也才触及到了失智症的一个皮毛而已这真的是一个不容易的课题。第一个是沟通技巧，我们对于失智症患者呢，要从纠正转为顺势而为不要去跟他争辩对跟错其实患者说出跟事实不相符的话，比如说他不记得的事情，或者他认知有一些错乱的事情，如果我们去纠正他呢，其实只会引发更大的冲突。或许我们应该试着顺应他的情绪，说是哦，那我们等一下看怎么样。好比说他没有吃过，但是他说他吃过了，或者相反的情形，他吃过了，可是他又说他饿了，一直要吃所以呢，你跟他争辩，往往会令当下更困难。那简短的指令一次就说一件事情，就是比如说你要他去洗澡、换衣服、准备吃饭，哇！你一下跟他讲三件事情，其实他是没有办法处理的所以呢，就一件一件来，先穿上这个衣服，或者是你先去洗澡，洗完澡了之后，再跟他说要换衣服了，换完衣服再跟他说我们来去吃饭。还有就是尽量避免用考试的口吻比如说你是谁啊，你的儿子叫什么名字啊，你的孩子叫什么这个会增加失智症患者的挫败感第二点呢，就是要营造一个安全的环境，这是为了预防走失跟意外慧仙的妈妈也曾经因为罹患失智症，她对于那个方位环境
认知有了障碍，他就走失了，走到那个他已经走了几十年的街道上，他走不回来了。不过感谢主啊，因为我们在那个社区已经住了超过五十年了哈，所以其实虽然妈妈已经忘了她在哪里，但是附近的邻居都知道她是谁，所以就把她带回家了哈。但是在都市里面生活未必有这样子的一个环境，所以一定要注意，要增加安全的设施啊，还有预防她的一些跌倒啦，或者是看不清楚啦，包括门槛要做一个重新的安排，地板要防滑，夜间要留一个灯，瓦斯炉要加装安全开关，热水器要设定恒温等等。一开始我们注意到妈妈可能有失智的状况，就是因为她半夜起来炒菜，其实那个锅子是空的，那瓦斯炉打开了就有味道啊，才发现她怎么半夜在炒菜。那个时候才开始发现妈妈可能有一点状况啊。那预防走失呢，就是让患者随身披带一些辅助的工具，好比说爱心的手链啊，有联络资讯的步标啊，或者是申请有辅助的定位器啦，如 GPS 手表，向警政单位建立指纹按捺的档案等等，前面提过的哈。还有就是药品要进行管理啊，由照顾者定时给药，不然那个患者他会一下子就把药都吃掉。我的母亲就有这样的状况，因为开始的时候不知道他有失智症，所以他自己管药，就发现他一下子就把所有的药都吃掉，吓坏我了，所以后来药就收归我全部管理哦。就做了一袋一袋，时间到了才给他，不这有点困难哦。这个也是需要耐心的沟通，因为妈妈会一直吵着跟我要那个药，她说她还没有吃药，一直吵，其实会增加我很多的麻烦跟困扰。但是真的就是耐心处理，觉得自己有的时候撑不下去的时候，真的就是祷告，或者是请其他的家人来换手一下，能够有一个喘息啊。所以在日常照护的方面呢，则是要建立规律，尽量的为他保留尊严啊。那其实呢，对于照顾失智症的患者来说，这真的是一条漫漫长路，需要很多的协力者啊，包含法律跟财务的规划等等，能够预先做就预先做哈。那今天慧馨在节目中跟大家分享的这些资讯呢，有些是我自己个人的亲身经历，那也有一些是现在正在进行的一些法律的设计啊。那希望我们的社会对失智症呢，能够有更多的认识，保障我们有失智症的问题的患者还有家庭有更多的照护的资源，也让照顾者能够得到身心的喘息。那今天呢，就跟大家先分享到这边，我们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再会喽，拜拜。

0: 有两个机车骑士想要快速地冲过十字路口时，红灯却适时地出现，只好紧急踩刹车。其中一个骑士很懊恼地抱怨说：哼，真倒霉，又是红灯。而另外一个骑士呢，却很兴奋地说：
1: 真棒，绿灯出现的时候，我就可以成为第一个通过十字路口的人。
0: 说着说着，他还哼唱着歌，快乐地等候绿灯出现了。同样一个十字路口，同一个红灯，为什么两个人的感受却是完全的不同呢？同样，有些人在逆境当中能够怡然自得，然而也有些人即使在顺境当中还是不断的怨天尤人，总是看到自己所没有拥有的部分。可见人是否快乐，不是在于所遭遇的事情，心境才是最主要的因素。一个人想要获得真正的快乐，不是改变自己的环境，而是学会改变自己的心境。真倒霉或是真棒，懊恼或是快乐，全然在乎我们的心里怎么想。圣经上说，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亲爱的朋友，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常常保有一颗喜乐的心。
2: 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您的心灵。

恩典365，365天，天天一直活在神的爱和神的恩典里面。祝福你今天可以很真实的经验，神的爱与你同在，你是浸泡在神的爱里面的。今天要跟你分享的这一节经文，它讲到一个很宝贵的神给我们的一个托付，那是什么呢？就是代代相传，不要只是你认识神，享受神的恩典，而且要把你所认识的神一代一代的传下去，给你的子子孙孙，给你的家人，给你周围的那些你最好的朋友，让我们周围许多的人都和我们一起同得这福音的好处，代代相传下去。你会跟主祷告说，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跟随主，侍奉主，走在神的恩典里。但是如果要代代相传，那我们就必须面对一个很实际的事情，就是我怎么传承，我怎么传承给下一代。好，这段经文里面是这样讲的，在诗篇145篇说，这代向那一代，就是这一代跟下一代，这代向那一代，要称颂神的作为，也要传扬他的大能。也就是说，这是一个属灵的传承。我从小是在基督教家庭里面长大的，我父亲是个传道人，所以我一生下来我就在教会里面，那从小就在教会里面。但是其实我12岁就受洗了，我到19岁快20岁的时候才真的认识神。在那个之前我都知道神，因为从小就在教会里面长大嘛，爸爸又是教会的传道人，所以好像那些教会的环境，教会的那些圣经故事我都非常非常的熟。我13岁就开始教主日学，我自己都还没有得救，我就教主日学去了。但是在那个过程里面，我经验一件事情，就是给我一个基督教的环境还不够。我父母亲，因为我在那个家庭里面长大，我在那个环境中长大还不够。其实在我为什么到了19、20岁，其实在那个过程里面，我觉得神透过非常多的人，当然也包括我的爸爸妈妈，我周围的许多人，带我从知道神到认识神。你在一个基督教的环境里面，你很容易知道，我听到很多圣经故事，我听人家讲，我听过诗歌，听过这些东西，都像是一个环境里面给你的，但是那些东西都不等于我认识神。那怎么样认识神呢？我自己常常鼓励教会里面一些年轻的夫妻啊，特别是做爸爸妈妈的，你不要只是把孩子带到主日学，然后就觉得我的责任尽了。哦，我孩子已经在主日学了，那他们在那个环境里面，哦，唱诗啦，祷告啊，主日学老师会教他们啊。其实孩子的属灵教育不是教会的责任，是爸爸妈妈的责任。我们怎么样把这个属灵的传承一点一点的带到我们的孩子的生命里面，不是只是睡前讲一个圣经故事给他听，而是怎么样让他真的认识这个圣经故事里面那位又真又活的神。好像这段经文里面讲到说，这一代对于下一代要来称颂做神的作为，那个意思是说，你要把你所认识的神让他们知道，他不是只是知道一个故事，他要知道是这一位神是又真又活的神，神的作为，后面讲到神的大能，你的生命当中是怎么样经历神的大能的，把你对神的认识，他的作为，他的大能，一点一点的让你的孩子也知道，也听到，而且也能够经历。不要只是给他一个属灵的环境，要让他真的认识这位恩典的主。

0: 晨曦缓缓降临，属于生命最甜美的轻快，正流动在公园人们伸展的手脚之间，它们展现着一个城市家园的活力。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6:00。

0: 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
1: 主，你是陶匠。
0: 欢迎收听由康来昌牧师为您主持的《清醒的心》。
2: 平安，我们今天要看《历代志上》第28章第一节开始，大卫召聚以色列各支派的首领和轮班服侍王的军长与千夫长、百夫长，掌管王和王子产业牲畜的，并太监以及大能的勇士都到耶路撒冷来。大卫王就站起来说，我的弟兄，我的百姓啊，你们当听我言。我心里本想建造殿宇，安放耶和华的约柜作为我神的脚凳，我已经预备建造的材料，只是神对我说，你不可为我的名建造殿宇，因为你是战士，流了人的血。然而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在我父家的全家拣选我做以色列的王，直到永远。因为他拣选犹大人为首领，在犹大支派中拣选我父家，在我父的众子里喜悦我，立我做以色列众人的王。耶和华赐我许多儿子，在我儿子中拣选所罗门做耶和华的国位，治理以色列人。耶和华对我说，你儿子所罗门必建造我的殿和殿宇，因为我拣选他做我的子，我也必做他的父。好，这个是大卫的要建殿而没有能够建，他诉说他的心声啊。这是也是很大的一个场面，各个

让耶和华的约柜可以放在殿宇里面，成为神的脚凳，这是很仔细的事情。而且大卫预备好建造的材料，就是他真心的要建这个殿。当神不允许他建殿的时候，他没有就沮丧就生气啊。我们在教会里面，人对服事的态度常常是举棋不定的啊。一开始是不愿意服事，后来可能是热心的服事，但是不能很专心的把事情做好。那我们需要专心的把事情做好，热心服务，而且我们在做每一个服事的时候，让我们都更忠心，也更诚实啊。大卫现在表达他的心志，就是他真的是想要服侍上帝，建一个圣殿。哎呀，但是神说不行啊，你是战士，流了人的血啊，你的子孙可以来建殿。那么大卫就想，成功不必在我，如果我不能建殿，我起码预备材料可以吧？这也是一个很讨主喜悦的事啊。我们今天服侍上帝，一方面是不肯服侍，都客气啊，谦卑啊，不肯服侍；另一方面，如果教会不找这些人服侍，他又很生气，我怎么没有被你来找哈？大卫呢，他是觉得被神邀请了来服侍，这是很有福气的事。所以不管神是什么理由，在这里是你打仗杀人太多，所以不适合做我的，不适合为我建殿啊！我是和平的君了。那么不管怎么样呢，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在大卫的父的全家拣选大卫做以色列的王，直到永远，就是这是万世一系的。因他拣选犹大为首领，在犹大支派中拣选我父家。在我父的众子里面喜悦我，立我做以色列众人的王。耶和华赐我许多儿子，在我儿子中拣选所罗门做耶和华的国位，治理以色列人。耶和华对我说：“你儿子所罗门必建造我的殿和院宇，因为我拣选他做我的子，我也必做他的父。”那么耶和华拣选所罗门呢，就是让他能够所罗门能够忠心的服侍上帝，他要遵行上帝的诫命典章，神也会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那么现今在耶和华的会中，以色列众人眼前所说的，我们的神也听见了。你们应当寻求耶和华你们神的一切诫命，谨守遵行，如此你们可以承受这美地，遗留给你们的子孙，永远为业。那么耶和华是很乐意把一切的恩惠给属他的人，包括大卫，包括大卫的儿子所罗门。我们很遗憾的就是大卫始终有爱主的心，那么主对他的好处和磨练，他都能够帮助他更专心的依靠主，而所罗门就不行了。所罗门神是非常爱他，但是给他的恩典就让他用恩典来取代上帝的十字架的道路，他就不太能够衡量什么是真的好，什么是错误的好，什么是上帝真的喜悦的这种奉献侍奉，什么是上帝不喜悦的。那么大卫也跟他跟百姓讲，也跟所罗门讲啊，就是神要我们都是专心的服侍上帝啊。耶和华的会中以色列众人眼前所说的，我们的神我们也听见了，你们应当寻求耶和华你们的神，你们神的一切诫命谨守遵行。然后大卫对百姓讲他的心志，对上帝讲他的心志，也对所罗门讲他的心志。第九节，我儿所罗门呐，你当认识耶和华你父的神，诚心乐意的侍奉他。要认识神呢，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你要认识神，神喜欢我们认识他，认识不仅是了解他，而且有爱的成分，我们爱主，越认识他越爱主，因为认识主

就喜乐嘛，认识耶和华你父的神，诚心乐意的侍奉他，因为他鉴察众人的心，知道一切心思意念。你若寻求他，他必使你寻见；你若离弃他，他必永远丢弃你。你当谨慎，因为耶和华拣选你，建造殿宇，作为圣所。你当刚强去行。建殿也需要刚强，如同战争需要刚强，持守信仰的任何一个层面都需要刚强，需要有恒，需要依靠上帝的恩典。我们凭自己的热心是做不来的。好，大卫有这样的心，神没有给他建殿，他也预备材料，成功不必在我，他的儿子能够做这个事，是让他更欣喜，心欢喜，灵快乐的。第十一节，大卫将殿的游廊、旁屋、府库、楼房、内殿和诗人所的样式，指示他儿子所罗门，又将被灵感动所得的样式，就是耶和华神殿的院子、周围的房屋、殿的府库和圣物府库的一切样式，都指示他啊。神要人做的圣殿里的东西是尽可能的像神所指示的啊。又指示他的祭司和利未人的班次与耶和华殿里各样的工作，并耶和华殿里一切器皿的样式，以及各样应用金器的分量和各样应用银器的分量，金灯台和金灯的分量，银灯台和银灯的分量，轻重各都合宜，陈设饼、金桌子的分量、银桌子的分量，金金的肉叉子、盘子和爵的分量，各金碗的分和各银碗的分量，金金香坛的分量，并用金子做基路伯。基路伯张开翅膀遮掩耶和华的约柜。大卫说，这一切的工作样式都是耶和华用手画出来使我明白的。那不能不说大卫很有福气，能够这么跟上帝贴近，能够跟上帝这么亲近的来做他的工啊，就是做上帝要他做的工，这是上帝给的恩典，让他能够做得好。好，这个大卫呢还特别跟所罗门讲啊，你不仅是一切的器皿的样式，各样应用的金器的分量，还有金灯台，还有陈设饼，还有金金的肉叉子、盘子和爵的分量，各金碗与各银碗的分量，金金香坛的分量，并用金子做基路伯。基路伯张开翅膀遮掩耶和华的约柜。大卫说，这一切的工作样式都是耶和华用手画出来使我明白的啊，明白能够做的非常的接近上帝的理想。大卫又对他的儿子所罗门说，你当刚强壮胆去行，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因为耶和华神就是我的神与你同在，他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直到耶和华的殿中工作都完毕了。这是神给神工人、神仆人的这个劝勉、嘉奖、警惕。我们休息一下再继续讲。

我们继续来看到大卫对他儿子所罗门的勉励，主要就是叫他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不要惊慌，因为神与你同在，他不会撇下你，不会丢弃你，他一定会实现他所说的工作啊。那么二十一节说，有祭司和利未人的各班，为要办理神殿各样的事，又有灵巧的人在各样的工作上乐意帮助你，并且有众首领和众民一心听从你的命令。这都是让所罗门人缘甚好，可惜所罗门也没有太把握这个机会，他也是在成功中间有腐朽有腐化的地方，就是随着他的妃嫔拜那些假神，这当然是惹神的怒气，也让所罗门失去了神的祝福，很可惜啊。不过在这里呢，我们看到神对他的大卫对他的儿子是很好的勉励啊，很好的提醒。而且神继续把那个灵巧的人，这灵巧的人当然就是有圣灵同在的，他们能够帮助所罗门，并且有众首领和众民一心听从你的命令，这都是要出自神的恩典才可能有这样的事。那大卫很高兴的跟所罗门讲，你要怎么做怎么做怎么做，那个样式是什么我指示你，然后同工是谁我也指示你，那么你自己要知道这是耶和华用手画出来使我明白的。好，这个是大卫要建殿，要所罗门跟他善用他的材料来把殿建好，那这真是一个好的父亲啊！大卫在这里所说的话是很聪明很有智慧的。我们也看一点第二十九章里面所讲的话啊，大卫王对会众说，我儿子所罗门是神特选的，还年幼娇嫩，这工程甚大，因这殿不是为人，乃是为耶和华神建造的啊。我为我神的殿已经尽力预备金子做金器，银子做银器，铜做铜器，铁做铁器，木做木器，还有红玛瑙可镶嵌的宝石、彩石和一切的宝石，并许多的汉白玉。且因我心中爱慕我神的殿，就在预备建造的圣殿材料之外，又将我自己积蓄的金银献上，建造我神的殿，就是俄斐金3000他连德，金炼的银子7000他连德，以贴殿墙，金子做金器，银子做银器，并借匠人的手制造一切。今日有谁乐意将自己献给耶和华呢？这是真是太宝贵的话提醒我们了。神虽然还在所罗门年幼的时候就拣选他，所以我要特别帮他的忙啊，我要帮我儿子的忙。我本来就为我神的殿呢已经尽力预备了许多金子、银子、铜、木、红玛瑙还有汉白玉啊，这个让我心中喜爱我神的殿，就在预备建造圣殿的材料之外，我又将我自己所预备的这些金银献上，建造我神的殿。好，这个真是很宝贵了。但是这个很宝贵，我们也就想到说，神需要住在这些殿里面吗？神需要人替他修一个建造一个豪华的圣殿吗？神不需要。我们看到其实所罗门所建的殿不算是在这些巨大的各个国家民族的这些庙宇里面，不算什么特别的大，不算什么特别的金碧辉煌，是很漂亮，但是不是那么特别的辉煌。就提醒我们的神要我们做的是
是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我们不是要为神建多么豪华的圣殿，我们希望大家都单纯的信靠上帝就好了，单纯的侍奉上帝就好了。我们不是要以豪华取胜，我们不是要以巨大来取胜，我们希望我们的人在每个地方每个时候都好好的敬拜侍奉上帝，那才是神喜悦的。所以大卫的祷告是说明他的心志，大卫的祷告也是说明神在他身上，神在大卫身上有什么样的计划。那这都是美好的，都是让神很高兴的。那么在29章第6节里面有讲到说，众族长和以色列各支派的领袖，千夫长、百夫长，并监管王宫的官长都乐意献上，他们为神殿的使用献上金子5000他连德，01万达利克，银子10000他连德，铜18000他连德，铁10万他连德。凡有宝石的都交给革顺人耶歇送入耶和华殿的府库，因这些人诚心乐意献给耶和华，百姓就欢喜，大卫王也大大的欢喜。我们看到人乐意来服侍神，我们当然就是非常欢喜。我们也希望神看到我们从心里想要服侍神的那个心愿，这是神喜悦的。那么我们没有这个能力奉献，没有这个能力侍奉主，但是我们心被恩感，我们就也活出那个神喜悦的样式，我们就不会做一个虚伪的基督徒，我们不会在神面前设把这些金银财宝给神，然后自己喜欢这些东西而不喜欢上帝的话，而不喜欢上帝的灵，而不喜欢上帝的道传开。那么这都是舍本逐末，神要我们喜悦他的道路，喜悦他的律法，喜悦他的话，喜悦他的灵。大卫有这样的恩典，所以大卫即使在逃亡的时候，神还是与他同在。虽然他犯了很大的错误，但是神喜悦大卫。扫罗就不然了，扫罗懦弱，扫罗举棋不定，扫罗用其他的东西来代替上帝，就是王位代替上帝，这个让上帝很不喜悦，这个让上帝厌弃了扫罗作王，因为扫罗厌弃了厌弃了耶和华。我们求主帮助，扫罗是让我觉得很同情的人，但是他实在是没有智慧去选择那个上好的福气。大卫有很多缺点，但是大卫能够抓住上帝，他有了爱上帝的心，那就是神喜悦的事。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有大卫的心啊。大卫勉励所罗门的话我们再读一下啊，在第28章的第20节，大卫对他儿子所罗门说，你当刚强壮胆去行，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因为耶和华神就是我的神，与你同在，他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直到耶和华殿的工作都完毕了。那么耶和华的殿的工作实在是一辈子的事，甚至好几辈子的事，因为神的殿最重要的不是一个木头石头所甚至贵重器皿所堆积成的一个殿，殿是人的身体啊，我们的身体就是圣灵的殿，我们希望我们的身体被上帝保守得很洁净很干净，很能够侍奉上帝，那才是宝贵的，那才是神喜悦的。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我们祷告。天父啊，我们求主帮助，让我们忠心的把你启示给我们看的圣殿里和圣殿里的东西都放在心里，让我们建造上帝的圣殿，讨主的喜悦，学习主的心意来做主的工作。求主让我们一切的样式
都是出于耶和华用手画出来使我们明白的。我们谢谢你，你爱我们，我们也爱你，帮助我们对你的爱真诚，讨你喜悦。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在这个时代，十块钱还能买到什么？也许是一颗茶叶蛋，也许只是半杯豆浆。但如果每天省下十元，一年365天，3650元的累积，就能汇集福音的电波。这电波将跨越城市的围墙，成为一份足以转动生命的力量。媒体宣教不需要惊人的数字，只需要一份坚持的爱。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十元，一年3650元，您的支持将推动佳音 APP 全面升级，成为建制媒体中心的最强后盾。让我们从广播走进影音，从实体跨越云端，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即连接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支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协助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伊要亲像树栽伫溪边，照时结果子，伊的叶也袂打去，伊所做的一尽兴通。

各位亲爱听众朋友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听堂，和咱今仔日做灵点的空中，咱要来看约翰一书第二章22节到23节。什么人是被拆的？一定是拒绝耶稣是基督迄个人。拒绝被甲囝的，就是基督的敌对者。拒绝囝的无接纳爸，选任囝就是接纳爸。这段的经文真简洁，但是伊咧讲到一个中心，就是那撒勒人耶稣就是基督，就是弥赛亚，就是救主。这个耶稣就是甲创造宇宙的上帝天父是结连的。你那认耶和华上帝做主宰，你就会认那撒勒人耶稣有死有复活。所以你那认这个囝的，你就会当认天父创造宇宙的主宰。所以伫即中间，咱会当看到伊咧讲到，那无认耶稣是基督，安尼就是被拆。这有一个真大，嘛是真安尼，互咱看到中心的提醒。都讲白贼，咱咧用白贼即句话是一个真普遍性诶用法，也就是讲，当人甲你报一项虾米代志，你甲问一下，伊甲你回答，你心内会讲，哎，你这白贼，就是伊讲诶话无真实，安尼叫做白贼，即、这个。白贼的用法是非常的生活化，非常普遍的存在。咱看到一挂广告，甲一挂物件讲甲偌那尼好，哦，互人听甲拢想要进去甲买，去甲订，拍折拍甲骨头断吼，甲一直拍了啊。买了才知道说他的定价这样定价这么高。白贼，我们常常会说到这个叫做广告白贼，广告不实，无实在的广告。这个现代社会这款呢，都要处罚，都要抓。所以白贼，这是一个真普遍性真生活性，咱会用语，意思就是讲，甲真实无接近、无共款的，迄都叫做白贼。但是咱看到今仔日约翰伫即个所在，伊直接讲，什么人咧讲白贼？所以伊是真针对性。点在信仰的群体，也就是在教会中间，到底什么人白贼？所以一再讲，那无承认耶稣基督的，就是白贼。有老师来讲这个，原来希腊文是安尼讲，什么人是白贼？兼不是那个好人耶稣是基督的吗？所以咱就可以对这看到好人耶稣是基督，是上主要的白贼。世间有太多白贼了，约翰在这里要说你如果无承认耶稣是基督，但是你是好人，
哦，主动性的否认，安尼你就是白贼中的白贼。反头约翰要讲的，耶稣是基督，是救主。遐个无承认耶稣是基督的，就无要承认天父上帝。约翰安尼讲，因为伊的白贼中间有这款的情形。咱今仔日咧讲，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宇宙的主宰，我信。这是你真实的信仰告别，你真实的相信，还是白贼？这都约翰踮咧遮要讲的，要问咱的。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宇宙的主宰，我按你讲。你相信是真的吗？还是讲白贼？当年基督徒咱在做信仰告别的时阵，罗马讲是真的，我安尼相信。上帝创造宇宙的主宰，就是咱的天父，是我的天父。但是这个话，甲你生活中间敢有一致？我若相信这个创造宇宙的主宰是我的天父的时阵，我就会当钻研挖苦，一点仔都唔免跨入。伊那连宇宙拢用个创造，连我拢创造出来，连头毛拢算计，我的头毛拢算计，那呢，我就真正无跨入。唔免烦恼，明仔载要食什么，要穿什么，空中的飞鸟也无静坐，因有通食。咱看到耶稣安怎的讲一项，所以人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宇宙的主宰，我也安尼信，我的生活中间有安尼。在实践吗？既然有这个天父，我就完全挖苦伊。但是人是不是有承认这个天父？虽然照使徒圣经这样读，无表示你的心内真实认这个天父啊。所以约翰讲，这样同清楚的，就是你有认，宣认耶稣是基督吗？宣认耶稣是基督，你若认耶稣是基督，那呢，你就有认创造宇宙的迄个主宰天父上帝。所以，咱对伫新约的圣经，拢会当看到这个教示，就是耶稣是基督，要认耶稣是基督。咱今仔日太自然，甲念到顶。无论是讲耶稣基督、基督耶稣、主耶稣基督，咱太自然甲这两个念到顶。但是咱知耶稣是一个迄个时代不加普遍的名，所以唔那干那有拿撒勒的耶稣，冇其他的兄弟。某一个人也叫耶稣，这是在世间在2000年前巴黎书亭那个所在一个男性的名，他对应在古约希伯来文就是约书亚，是耶和华来拯救，是拯救者。所以那个时候会有一个家庭，那生达波囡仔，买五万伊的囡仔有出发，对的百姓有帮赞，敢那亲像是一个拯救者同款，小小一个。

各位亲爱听众朋友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和咱在空中来看约翰一书第二章二二节、二三节，讲到白擦，什么是白擦？中间同主要的白擦，就是无认耶稣是基督。咱拄啊有分享耶稣。是人世间的名，是2000年前巴黎书亭遐不只做男性的名。基督是希腊文的救主 Christo 主的意思，就是咧对希伯来文的弥赛亚翻译过来。所以，人耶稣是基督。连迄个拿撒勒人耶稣就是弥赛亚，就是犹太人盼望久久几百年迄个拯救者。那承认这项，就是耶稣基督的门徒，认耶稣做基督，佮相信宣告上帝和世人国话。所以这是在第一世纪的教会同基本，因为因经验到这个拿撒勒人耶稣的死、复活，甲因斗阵40天，予真侪人看，佮讲论上帝国的福音，也就是复活的耶稣伫上天迄前迄段时间。和学生斗阵，同重要毋是要甲因受惊，同重要是甲因继续讲论上帝国的代志。使徒行传第一章第三节，到40日，伊才离开受洗上天。所以，咱今仔日所看到这个。讲无认耶稣是基督，咱常常会感觉讲，安尼叫做白擦，哦对，这对约翰来讲是全人类中间白擦王啊，白擦，逐天发生，这人咧讲话无真实，这一天唔通千万句的白擦走出来，但是。好认耶稣是基督，这是所有白擦中间的同中心啦，是约翰所要讲的。所以对的安尼，咱会当看到约翰伊则要提醒，咱的确是倒转来认耶稣是基督，那安尼你会相信，你会宣告讲。我信上帝全能的被创造宇宙的主宰，这款的圣灵是真实的，因为你有认耶稣是基督。2000年前那个犹太人耶稣，伊不是一个人来呢，伊是真话上帝，伊真做人，为着世间人死在十字架顶，国话。和世间人心里拢有国话的愿望，所以这是咱2000年来一直在宣传的，嘛会当看到伫个新约的圣经中间，拢在表达一项。耶稣也真清楚讲，除了人主甲人主所愿意将白的知识启示。以外，无人会当知影白是甚物人。伫马太福音、伫路加福音，拢有即个记载。亲像约翰福音，耶稣讲：信我的，毋是信我，是信找我来迄位。人看到我，就是看到找我来迄位。约翰12章。44节、55节，所以认耶稣的人，唔是咧讲，即个目睭
看到耶稣的面貌，讲啊，我有看到，我有看到。伊讲的意思是你看到这个人背后迄个上帝。约翰十四章第六节到第九节，主耶稣讲我是路、真理、活命，若无通过我，无人会当到父遐。所以恁看到我，就是看到父。伊所咧讲的，就是看到创造宇宙主宰咱的天父。通过耶稣，人认捌上帝；嘛通过耶稣，咱才会当亲近上帝。所以，人若否认耶稣我讲话的权柄、权能，否认耶稣伊对上帝特别的认识，否认耶稣甲上帝的亲密关系，那安尼就无法度对耶稣所讲的话得到启示，得到信心。耶稣所讲的话，甲其他的人讲的话就同款，所以耶稣就敢那亲像先知中间的一个安尼咯。所以除了耶稣，咱实在是无法度得到有关上帝的栽培知识。所以，那否认耶稣，就同时阵失去对上帝的认识。咱会当看到耶稣嘛，不对人来讲，事实上就是在对上帝回应。所以耶稣讲，既然那人的面前来认我的，我伫天顶天父的面前嘛要承认伊。既然伫人的面前无承认无认我的，我伫天父的面前嘛无要认伊。所以将耶稣甲上帝分开，这就唔是真理啊！亲像耶稣讲，恁看到我，就是看到父。这唔是咧看到这个人，安尼来定，是看到伊一生伫地面上，伫十字架所完成救赎的恩典。你若看到这，你就是看到创造宇宙的主宰，看到咱的天父。所以伊再讲，否认耶稣是基督，这是上人类中间上特别、上唯一的通达的一个白差。因为你若否认耶稣，就失去独独伊才会当完成迄个救恩。甲信仰，因为伊已经道成肉体来，伫十字架顶来完成。所以咱再看到新约圣经对耶稣的信仰告白，讲耶稣是上帝囝。这点伫福音书，咱看到彼得因安尼讲，咱嘛看到腓立比二章十一节讲耶稣是主。然后咱今仔日所看的，讲耶稣是弥赛亚，是基督，对。新约的圣经要讲的就是安尼，这嘛是咱所相信。当心来祈祷，亲爱主上帝，在这个充满白差的世代，恳求圣神帮助我，好我会当告别宣认。肯定来讲出耶稣甲上帝完全个真特别的关系，互阮会当领受至好朋友耶稣的救恩，含阮三同行。对安尼，阮认捌到天父上帝奇妙的听，奉耶稣基督圣名感谢，阿门。

0: 在这座城市里，佳音的声音一直都在。一年365天，我们始终在电波中传递那份安静却有力量的陪伴。很多人告诉我们，是广播里的这份爱让他们重新找回勇气。但佳音守护这个声音的电塔设备已经到了必须更换零件的时候，超过300万元的修缮费用对我们来说是一项艰难的挑战。也许现在大家更关心石油价格的调涨，更在意股市的涨跌，但圣经说要积攒财宝在天上，我们想邀请您一起在上帝的国度里存下更有价值的财富。
1: 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每天10元，一年3650元。您的支持将让设备升级，祝福不断电，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早安，
3: 巷口早餐店的老板娘，亲切的招呼，利落的伸手，为城市填满隔夜的胃纳，让前来的脚步在离去时多了一份踏实的足音。
4: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早上7点整。

听众朋友，主内平安，我是李芳。在今天的灵命日粮，我们要借着新约的以弗所书第四章的25到32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效法上帝的宽恕，效法上帝的宽恕。

我有位前同事美芳，她的厨艺十分精湛。有一天她对我说，你一定要尝尝我做的豌豆火腿汤。我告诉美芳，其实我并不喜欢豌豆，但她笑着说，等你尝过我做的汤，你就会喜欢豌豆了。隔天她送给我一碗特别为我做的汤。后来美芳问我，那碗汤你喝了吗？我说很快就喝，心里则希望他别再问了。但他几乎天天问，到了第四天他说，不要放太久，否则汤会变质变坏。一星期后，美芳送的那碗汤果然坏了，我根本没吃就把汤扔了。那天他走近我时，我很心虚，接着他问我，你尝过我做的汤了吗？我说嗯，有，很好吃。在以弗所书第四章，保罗劝勉我们处理话语方面的罪，例如愤怒的言语、污秽的言语以及毁谤人的言辞。但在此之前有个更基本的劝诫，那就是个人与邻舍说实话。可是我却面不改色地对着美芳说了谎，我知道自己需要做些什么了。于是我走进美芳的办公室，向她坦诚我说谎了，羞愧地请她原谅我。美芳走到我身边给我一个拥抱，她说，我当然原谅你，上帝已经饶恕我那么多的过犯，我怎能不原谅你呢？上帝已赦免您多少有罪的言语或行为呢？今天这个提醒，我们要来到亲爱的上帝面前，恳求主乐意赦免，并且赐给我们能力去原谅别人。

接下来我们一块来攻读今天的经文，在新约的以弗所书第四章的25到32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效法上帝的宽恕。圣经说，所以你们要弃绝谎言，个人与邻舍说实话，因为我们是互相为肢体，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总要劳力亲手做正经事，就可有余分给那缺少的人。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一切苦毒、恼恨、愤怒、嚷闹、毁谤并一切的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我们的圣经就攻读到这里。

以弗所书第四章谈到的是教会在人面前应当有的见证。很明显的，这章经文分为两个部分，一到三节是前半部，注重的是真理和教义方面的信息，那么四到六节是属于后半部，注重的是生活方面的见证。在第四章首先提到的是肢体的生活，也就是合一的见证，所以使徒保罗在这里劝勉大家要过一个合一的生活。那么怎么过合一的生活呢？是有原则性的。因此在第四章一开始他就说到，我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照着与蒙召的恩相称。接着就说，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相信我们都很喜欢保罗所说的这一句话，就是我们的行事为人要思想，要注意是不是和我们所蒙的恩召相称呢？主的恩典是需要借着基督徒的生活行事去表明出来，相称就表示两方面的重量需要平衡。假如我们的行事为人与蒙召的恩相称，那就表示我们对神的恩典领受的很多也很清楚，否则就是表示我们对神的恩典和领受的太少了，我们无法在神所赐的恩典以外有什么重大的成就或者是表现。假如我们所行所做的是超过神所赐的恩，不按着神所量给我们的恩典而行，这也是很有问题的，因为靠自己是承受不住这么大的责任压力，因而就会发生与神的恩典不相称的行事为人。所以我们要做好更多更好之前，必须先要扩大自己信心的容量，领受更多更大的恩典。接着保罗提醒我们，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所以教会既是基督的身体，那么这个身体必须要连于元首基督。连于元首就是不离开以基督为元首的意思，所有的事凡是不与元首脱节，不自行做主，那就是连于基督耶稣了。在基督的支配和管理之中，这样来运用恩赐，当然就不至于误用或者是不能够发生良好的果效。圣经还说靠主联络的合适。什么叫联络的合适呢？就是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你是眼就做眼的工作，你是手就做手的工作，千万不要越过基督的安排去做自己想要做的事。只有这样谨守岗位，大家才能够在爱中建立自己，好让基督的身体就是教会成为一个爱的团体。那么既然我们已经是蒙恩得救的人，又伏在神大能的权下，我们就是新造的人。新造的人在20到24节里说，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我们先来认识什么是旧人。旧人就是罪人，就是心地昏昧存虚妄的心行事的人，而且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这隔绝就是失去灵命，自己无知还心里刚硬，良心丧尽了，当然就放纵私欲，于是就贪行种种的污秽。那么新人是什么呢？新人就是心智更新的人，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的人。因此我们蒙恩得救之后，神要我们把旧人的行为脱去，就是不再和旧人的思想啊行为扯上关系，不再有犯罪的意思。我们要穿上新人，就是成为新造的人。
那么怎么脱去，怎么穿上了？说起来并不困难，就像四章的二十节说，学了基督，听了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真理，如果照着这个话去做，那就是很容易做的。特别是我们基督徒，我们听到多年了，领受主的教训也很久了，学了真理，那既然学了基督，那就遵照着主的教训去行，不是很容易吗？所以现在我们就应该要脱去旧人，穿上新人。以弗所书四章二十五到三十二节，今天我们所读过的经文里就告诉我们怎么样脱去旧人，穿上新人的行为。那么新人的行为怎样穿上呢？就是要弃绝谎言，说实话，生气不犯罪，不含怒到日落，不给魔鬼留地步，不要偷窃，做正经事，分给缺少的人，口中说话呢，就是一句污秽的话都别说，还要随时说造就人的话，不要叫圣灵担忧，还要除去一切的恶毒、恼恨、嚷闹、毁谤，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这些事情我们相信基督徒都已经照做了，不过有时候我们还没有注意到，以至于还不能够完全做到。现在我们来看这段的经文，我们既然已经明白了，已经注意了，应该是比较容易做到了。好，接下来我们从二十五节来看，圣经说，所以你们要弃绝谎言，个人与邻舍说实话，因为我们是互相为肢体。这一节经文我们初一看真是叫人吓一跳，基督徒怎么会有谎言，怎么可能会与我们的邻舍朋友不说实话呢？我们来看经文，弃绝谎言这一句话，原文就是希腊文，用的是过去式。感谢主啊，是过去式。谎言呢，是包括了各种的诈欺、欺骗、狡猾的事，这是一个旧人，就属肉体的人，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所以凡是出于撒旦迷惑的，他都是虚谎的，都是假的。撒旦第一个性格就是撒谎、虚假，第二个性格就是恨、凶杀。所以这里的意思并不是劝勉的意思，乃是说当我们脱去旧人的时候，我们已经把那来自撒旦迷惑的虚谎都脱去了。哈利路亚，感谢主，这些也都是圣灵的工作。经文里面说到邻舍，就是指最接近的人，也可以说是主里的弟兄姐妹。可见我们基督徒，圣灵要我们首先对付的就是言语，因为言语是人格的表达，也是我们所介意与别人接触。二十五节特别说到诚实，诚实是我们基督徒与世人有分别最明显的一个记号，并且也是许多不信主的人所共有的一种感觉。他们就是觉得基督徒是比较诚实的，如果不是这样，世界上的人最不能够原谅基督徒的罪就是不诚实的罪。这个是不是我们基督徒现今最需要知道，教会最需要提倡的一件事，就是诚实。诚实并不代表你想说什么就可以说什么，而是要弄清楚自己都在说些什么。接着二十六节说到，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这一句话并不是命令信徒可以生气，而是准许信徒在看见别人行不虔不义的事因而生气，但是不要因为自己生气而将自己陷入罪的动机里，也不可陷于自己的罪里。也就是说，生气若是反对罪、憎恶罪，那是对的，但是若是只为着发泄愤怒叫自己舒服，那就是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是不可以培养怒气，程度上不可以越界，时间上不可以太长。到了日落，就是这一天要过去了，就不要生气，这是神所不称许的。所以我们基督徒虽然可以生气，但必须是义愤，而并非是个人的义气、情感好恶的发泄，更不可以使它变质成为对弟兄的攻击。接着我们看二十七节说，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
相信我们都清楚知道，魔鬼引诱我们犯罪，先是从最小的事情上引诱我们的，当我们不留意的时候，他就得寸进尺，逐步的引诱我们，终于就把我们拖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因此我们必须警醒，在最小的事上也不可丝毫的给魔鬼留地步。只要我们在心思意念上给仇敌留了一点点的地步，他必然会想尽办法的占据我们整个的心思。好，接着看第28节说，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总要劳力亲手做正经事，就可有余分给那缺少的人。这里说的偷窃是一种出于撒旦的，却是给撒旦留了地步的行为。做正经事业才能够分给那缺少的人。我们都知道偷的原因和懒惰贪心是有关联的，但是我们基督徒的生活总要顾到别人，自己够了应当把剩下的东西分给有缺乏的人。所以基督徒呢，最明显的偷是什么呢？基督徒不会偷人的钱呢、可能会偷神的荣耀，偷神的时间，偷神的恩赐，偷神该得的奉献。好逸恶劳是旧人的劣根性，在新人的里面，我们要断绝不劳而获的观念，竭力养成勤劳做工的习惯。接着说到污秽的言语，29节说，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弟兄姐妹，我们天天都要说很多的话，那么我们说的话能造就人吗？能够帮助别人在灵性上得到建立，在生命上得到建立？那什么是好话呢？好话是出乎神的话，因为只有神是善良的。好话不是讨人喜欢的话，因为只有我们说出了神善良的话，就是说真理，能够叫听见的人得恩典，也就是可以得着神，这是最重要的。还有一点就是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圣经30节说，因为我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我们知道父母担忧孩子的时候，这个孩子在做错事，圣灵担忧我们的时候，是我们没有等候圣灵，没有跟随圣灵，才叫圣灵担忧。所以我们一定要接受神的指导和管教。

听众朋友，让我们同心的来到我们的父神面前。我们在天上的阿爸天父，爱我们的救主，主啊，感谢你赐下圣灵带领我们，帮助我们，还用圣灵成了我们的印记，让我们可以等候那得赎的日子来到。主啊，圣灵在我们的身上烙下的印记，表明我们是属于你的，也在你的权下受到你的保护、支配和管理。感谢，感谢奉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美名，阿们。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愿爱我们的主在今天，因为我们是被神所救，也是被圣灵所印，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让圣灵担忧。圣灵之所以担忧，是因为爱我们，不忍心将我们弃之不顾，所以我们要追随圣灵的引导。圣灵会在我们心中做工，感动、责备、禁止、催促。圣灵也必定会赐福于您全家平安、身体健康。我们在下一次的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

幸福往往藏在那些平凡的日常生活里。转过街角，放下那些被数据填满的焦虑，让灵魂晒晒太阳，听听音乐，或者只是安静的呼吸。你会发现，日子本身就是一首温柔的诗。在五月的尾声，记得给忙碌的自己留一点点空白与温柔。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陪你听见平凡日子里的微风。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你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

0: 心灵的深心灵的深呼吸，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6月1号星期一上午9点到6月3号星期三下午5点，因嘉音电台进行广播电缆更换工程，施工期间部分地区收讯不稳，偶有暂停播出，请您多加包涵。若遇天候不佳，施工时间则会择日进行，造成不便敬请见谅。施工期间邀请听友可以透过嘉音电台官方网站或嘉音 APP 及时线上收听精彩节目，将持续在线上服务听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0: 一位非常有智慧的哲学家，有许多人来向他学习人生的智慧。其中有一位学生总是常常抱怨生活不顺遂。有一天，他派这个学生去买盐。学生回来以后，这位哲学家吩咐这个看起来很不快乐的年轻人抓了一大把盐放在一杯水里，然后把它喝下去。哲学家问他说，味道如何呢？学生赶紧把水吐了出来，回答说，哇，又咸又苦。老师又吩咐年轻人把剩下的盐都放进旁边的湖里，于是学生把盐倒进湖泊里。哲学家问他说，再尝尝湖水。年轻人捧了一口湖水尝了尝，哲学家问他说，有什么味道吗？学生回答说，没有什么特别味道。哲学家又问，你尝到咸味了吗？年轻人回答说，没有。这个时候，哲学家对学生说道，生命中的痛苦就像是盐，不多也不少。我们在生活中遇到的痛苦就这么多，但是我们体验到的痛苦却取决于它盛放在多大的容器里。所以当你处于痛苦的时候，你只要开阔你的胸怀，不要只做一只杯子，而是要做一个宽广的湖泊。愿我们更有信心，因为知道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愿神祝福您。
1: 佳音 Love 联播网，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捷运站里浮现一波波不同方向的身影，很少有一种行动工具可以如此按部就班，以最快的方式承载生活目标，让人生到位。
4: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
3: 现在时间上午8点整。

诗人说，文字停止的地方是音乐的开始，因为音乐是天上的语言，音乐开启心灵之门，带领你我走向一个期待的旅程。请进 Music Blog 音乐部落格。陈倩怡将用音乐故事与心灵短篇，陪您一同追寻与感受音乐中的真、善、美。Music Blog 音乐部落。